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昨天开幕，海洋机器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美国商品。记者观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北美产业链将遭重创。
0: 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7个月来最低值。
1: 公司热点扫描， SpaceX 计划斥资1000亿美元建设新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OpenAI 称自研 AI 芯片测试表现优于英伟达 GB 系列算力系统。内存成本上涨，亚马逊上调多款硬件产品售价。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为期3天的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昨天开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本届展览会的主题是 AI 新时代，交通新未来，共设4大展区。突出展示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的创新成果和前沿技术应用，一批与海洋相关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的场景更加具象化。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展览会现场了解一下。
3: 虎鲸造型的海洋机器人具备720度全自由度运动能力，可实现0到10000米全海深作业。展台工作人员，
4: 虎鲸机器人的模型，它的大小的话基本上是跟我们的实机是1:1还原的，主要是运用于船舶清洗、海上风电、海洋光伏的一个运维工作，对于船板上的一些海粒子啊、藤壶啊就可以进行清洗工作。
3: 除了对船体外部进行清洗，涉及到船舱内部的清洗作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人了。尤其是在散货船运输中，经常会遇到货种更换带来的洗舱作业需求。这个最新款的洗舱机器人带有履带式的轮子，上面装有4个高压喷枪，通过采用远距离无线遥控操作模式，可让操作人员远离密闭高危舱室，大幅降低船舶洗舱时间与船舶停港周期，提升航运效率。青岛中原海运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祥杰，
5: 这款机器人作业效率在每小时500平左右，通过永磁吸附技术加高压水射流技术，在舱壁进行爬行，进行有效的清洗，减少人工的这个劳动强度和高空作业风险。
3: 减少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投入实际应用。大连海事大学带来的这款智能水下机器人，通过自研的图像增强和智能识别算法，可完成海产品观测、产量估计、海底线缆和设施监测等任务。尤其是在海洋牧场里，水下机器人可帮助企业及时调整养殖策略，提升海产品的产量与品质。大连海事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讲师张吉庆，
6: 我们在机器人上集成了一些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它会将感知到亮度比较暗或者说水质比较差的一些环境下，它会根据一些算法，我们把这个图像进行增强，保证感知的一些效果。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十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23美元，下跌0.13美元，跌幅为0.16%。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十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4美元，下跌0.74美元，跌幅为0.84%。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十二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53.3美元，下跌41.2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32美元，下跌92美元。
0: 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

0: 0.0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30点，下跌0.08%。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英伟达下跌1.59%，特斯拉下跌1.26%，谷歌下跌1.23%，亚马逊下跌0.3%。涨幅方面，苹果上涨1.15%，脸书上涨1.07%，微软上涨0.95%。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 ，Boss 直聘上涨15.65%，汽车之家上涨2.03%，名创优品上涨1.42%。跌幅方面，晶科能源下跌11.87%，和赛科技下跌6.67%，大全新能源下跌4.86%，世纪互联下跌4.35%，网易下跌4.17%。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878点，下跌0.07%。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报收8462点，上涨0.2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285点，上涨0.08%。
1: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早盘两市出现一波急涨后高位震荡，午后两市维持高位震荡态势。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12点，上涨0.59%；深成指报13841点，上涨0.69%；创业板指数报3414点，上涨0.51%。从盘面上来看，金融科技、工业金属、光伏、锂电池、半导体题材活跃。券商、银行、化工板块涨幅居前，存储器概念股调整，油气、海运走弱。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周三市场再度延续了缩量震荡的行情，虽然市场的指数红盘保守，但是盘中几次反弹的力度还是偏弱的，尤其以双创指数为主的方向，收盘点位上来看仍然没有站到五日均线之上，短期呢这种均线下行的技术压力也是比较明显，想要真正的企稳，除了连续缩量的市场因素之外，我认为也需要市场的点位能够完全站稳五日均线，才有可能形成进一步的底部的信号，后面大家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上证指数周三能够走强，其实更多的是得益于整个金融板块以券商为代表的品种能够逆势走强，但是市场又是在整个缩量的情况之下，这种比较消耗资金的大金融的品种能不能持续走强，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大的。更多的呢，其实还是像热点轮动当中轮到了金融板块的这种反弹，它的持续性并不很强的情况下，上证指数也不排除后面还会有反复回踩的过程。总体而言，大家希望的二次探底，我认为市场条件是达成了一部分，除了缩量包括震荡幅度的收敛以及科技股逐渐企稳，还需要有一个持续的热点，包括刚才提到的点位能够站上均线，其中科技股当中包括一些液冷、超节点、国内产业链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些品种我感觉呢有逐渐转强的迹象，随着中报业绩的进一步的明朗，能够率先走强的一些科技股后面很有可能会脱颖而出，走出进一步反弹的机会。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652点，上涨0.56%；国企指数报8533点，上涨0.05%；红筹指数报4249点，上涨0.47%。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5%，在汇市尾市收于99.165。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233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3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0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68元，1英镑对人民币9.1572元。

0: 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加拿大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8月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3: 分析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8月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之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这也是7个月来的最低值，反映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悲观。请听报道。
5: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其中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公司扫描热点。公司热点扫描，当地时间8月25号， SpaceX 公司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
6: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 预计将包含五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两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 SpaceX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星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 对于SpaceX规划中的百万颗AI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 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 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AI卫星， 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 这较SpaceX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 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 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一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三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4: 近日，美国公司 OpenAI 公布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最新基准测试数据，同时表示其多项核心推理性能指标超越英伟达 GB200、GB300旗舰算力系列，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6: OpenAI 最新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英伟达 GB200、GB300旗舰算力系统， 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单位功耗下推理性能达到 GB系列的 1.5至1.9倍， 端到端推理延迟时间大幅减少 40%至70%。 这一跑分来自一家第三方基准测试平台，尚未经过大规模真实业务负载验证。据介绍， 哈拉佩尼奥芯片由博通公司代工制造， 专为AI推理场景设计，主要用于运行已经训练完成的大模型， 支撑ChatGPT等产品响应用户提问， 并不适用于训练大模型任务。 这款芯片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AI推理高功耗、高延迟等行业痛点， 有望大幅降低AI服务长期运行成本。 不过，这款芯片目前仅完成基准测试，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仍有较长周期。据OpenAI硬件负责人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将于今年年底开展小范围试验部署，具备规模的实际部署预计要等到2027年。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仅凭现阶段基准测试优势，哈拉佩尼奥推理芯片短期内难以颠覆英伟达在AI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但这款芯片的突破凸显推理赛道的战略价值，预计推理业务将成为未来全球AI芯片竞争的关键赛道。最近，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据了解， 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 其中Echo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 从$49.99涨至$79.99， 约合人民币538元， 涨幅约60%。 16GB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 从$109.99 涨至$149.99， 约合人民币1000元， 涨幅约36%。 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限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 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 80%至90%。 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 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1: 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个人收入环比上涨0.4%，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值得关注的是，剔除通胀后的实际 PCE 环比增速不到0.1%，较6月实际增速大幅滑落。居民实际购买力在高物价环境下承压。分析认为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表明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退，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当地时间26号，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从今年10月1号到12月31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4%。调整后，普通家庭平均每月电费与燃气费将增加大约5英镑，家庭年化能源账单将升至约1723英镑，预计这笔账单将影响约2200万户家庭。挪威政府25号发表声明称，民众的私人生活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冲击，政府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数字政策方面的负责人表示，智能眼镜等设备存在极大的滥用风险，并警告称，即使禁止使用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也无法阻止佩戴者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偷拍。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 Meta 已经同意与美国多个州就一宗涉及脸书和照片墙儿童安全问题的重大诉讼达成和解。相关诉讼指控这两个平台在设计上存在可能伤害儿童的机制。根据和解安排， Meta 将向各州提供资金赔偿，用于多种公共卫生项目，包括危机干预服务、课后项目、户外活动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
7: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大单优先是误区， A 股竞价成交原则到底是什么？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 A 股竞价交易当中真的存在大单优先规则吗？难道资金量大的大户就可以优先成交，散户小单就要排在后面吗？不少散户投资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同样的报价，大户的大额订单能够快速成交，自己的小额委托却迟迟无法撮合，便误以为交易所实行大单优先制度，认为交易规则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其实这是市场流传很广的认知误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A 股证券竞价交易严格执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两大撮合成交原则，规则当中并不存在大单优先这一说法。不能成交的委托并不是因为单子规模小，而是价格申报时间不占优势。所谓价格优先，就是买入申报价格越高越优先成交，卖出申报价格越低越优先成交。而时间优先则是在买卖方向申报价格完全相同的前提下，以交易所主机接收到申报的时间为依据，先收到的申报优先成交，和委托的资金订单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种常见情况，部分投资者盘中提交委托之后随即发起撤单，但撤单操作并未生效，出现该现象是因为原始申报已经率先送入交易所主机，按照价格时间优先原则完成撮合成交，后续发出的撤单指令无法撤销一笔已经完成的交易。总而言之，订单成交与否只看价格与申报时间，和委托金额大小无关。厘清竞价交易底层规则，能够帮助投资者破除市场谣言，理性看待委托成交、撤单失败等现象，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误解。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
4: 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8月26号在德国科隆开幕，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以标准引领创新，1400多项新兴产业国标落地，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
0: 我国首个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国家标准出台，专家解读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哪些服务。
1: 统一规范长户险支付管理，国家医保局出台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启动，以让视障群体共享光影盛宴。
1: 财经身边事，养宠设备智能化，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用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产品转型。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热点财经报道。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过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制度支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3: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4: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3: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5: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3: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 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6: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一时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3: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6: 第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来听报道。
7: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萌，
8: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7: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萌，
8: 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7: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
9: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 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来听报道。
7: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1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启动仪式昨天在长春举行。活动以无障碍电影为纽带，让视障群体平等共享光影盛宴。总台记者苑静伟，长春台记者崔云鹏报道。
12: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今天为您讲述的影片是《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请欣赏电影。泛黄的回忆里，阿成给儿时的小子讲故事。
13: 随着影厅灯光缓缓熄灭，银幕亮起，无障碍影片《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正式放映。影片保留原声与环境音效，同步叠加专业的画面解说。日月潭的湖光山色，主人公奋勇拼搏的一幕幕，通过声音娓娓道来。视障观众于桂春第一次体验无障碍电影，他说：“
14: 以前呢，我们视障者想完整的看懂一部电影，那是很难的。”现在呢，到光明影院跨越了听和看的鸿沟，让我们视障者呀能够体会到电影给我们带来的感动，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13: 无障碍电影依靠专业的解说脚本，把镜头画面转化为有声语言，解决视障人群接收影像信息的难题。吉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江爱民介绍，这位视障朋友打开了感知世界的全新窗口。
15: 有时间的情况下就去看一下这个无障碍电影，丰富一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吧，换一换环境，放松一些心情，听一听电影，感觉到身心上的一种放松。
13: 光明影院公益项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发起，今年已是第七次落地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现场，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联捐赠一批全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光明影院项目志愿者陈忠瑞表示：“
16: 无障碍电影本身呢，就是帮助视障人士在文化上与社会接轨的一种艺术形式，帮助视障人士来了解社会发展以及文艺生活发展的过程。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呢，为视障人士构筑一条精神上的盲道，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13: 据了解，光明影院公益项目有800多名师生志愿者参与创作，累计完成800多部无障碍影片，向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了公益捐赠。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升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光明影院已成为中国长春电影节上最有温度的公益名片，期待汇聚社会各方力量，持续丰富无障碍文化产品供给。
17: 光影本是视觉艺术，却因人间大爱拥有直抵心底的温度。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让广大视障的群体能够平等地触摸光影，共享电影艺术带来的欢乐。尤为值得欣喜的是，光明影院已经正式纳入了国务院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标志着这项公益事业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推进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抓手。
13: 7年的坚守，光明影院公益项目把银幕送到视障群体的耳边，长春电影节也坚守电影的盛宴、百姓的节日办节理念，让文化普惠照见每一个观众和听众。
1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9: 我来问问 AI。
2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1: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养宠设备智能化。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元，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用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产品转型。来听报道。
3: 上海七十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算法负责人刘达：
4: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3: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上海七十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蔡日升：
5: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宏观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3: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继而浙江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魏乃健：
6: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3: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
7: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 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2: 财经身边事，创新服务再升级。前不久，宁夏银川市开始实行区域化、时段化、差别化停车收费机制，切实降低市民日常出行成本。一起去了解。
8: 在位于兴庆区的银川商城东侧立体停车场，记者看到车辆进出络绎不绝，新停车收费办法短时停车优惠明显，前半小时免费，之后每半小时为一个计费区间。车主：
9: 我以前在这边停车有可能是6块到10块钱都不等，但是现在半小时免费，超过半小时才7.5毛，这么下来2小时3小时才掏1块2块钱。
8: 此次新规，银川将停车设施划分为 A、B、C 三类区域。白天高峰期 ，A 类区域商业区地面停车场前3小时按每30分钟1元收费，超出后每30分钟1.25元。C 类区域停车1小时最低仅需0.25元，用价格引导车辆从核心区向外围疏散，缓解核心区停车难的问题。同时，新标准停车收费分类更加精细，把群众办事类和文化体育类停车设施单独列出，3小时内按每半小时计费时段收费0.25元，且前30分钟免费，也就是说3小时停车收费只需1.25元。银川顺博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贾春生：
10: 调价前后对比，停车场的营收是下降了大约在15%，但是停车场的车流量总体增加了大约2500辆左右。从一降一升这个数据也不难看出，这次政策的执行呢，也是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
2: 财经身边事，开学装备热卖时。为了迎接秋季学期的到来，不少家长、学生已经开启文具采购模式。记者在山东青岛采访发现 ，AI 学练机、点读笔等智能学习设备受到大家青睐。请听青岛台记者王震、孙倩玲的报道。
11: 在位于青岛书城的一家 AI 学习机门店，市民田女士正在给孩子选购 AI 学习机。她告诉记者，孩子目前读初中， AI 学习机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孩子提高学习效率。
0: 可以看课，也可以做练习，帮助孩子批改作业、整理错题，通过 AI 呢自动归纳孩子的薄弱点。
11: 现场销售人员刘苏苏介绍，暑假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周时间，前来咨询购买电子学习产品的消费者明显增多，不少人趁着国补政策利好，一次性配齐全套学习装备，部分热门型号甚至库存紧张。
12: 暑假期间我们的销售量要比之前要大了很多，从七月底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上旬，这段时间的销售量会增加70%左右，价钱是从3000多块钱一直到12000，家长可以根据不同的价格来选购学习机。
11: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大型商超，销售人员王秀云告诉记者，护眼台灯、错题打印机等产品最近销量不错，像智能手表、降噪耳机等兼具实用性和时尚感的产品也成为学生群体的新刚需。
13: 不仅有机型直降、学生专属优惠，还支持以旧换新、分期免息。
1: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洪浩、于墨涵，监制牛萌，感谢各位收听。
8: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8: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传统加新兴加未来三箭齐发，哪些产业有望迎来利好，大金融板块全线走强，投资机会如何把握？
1: 10点财经态度，冷链加码 AI 赋能，让好农户不再愁销路。
8: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三集，电子板块能否行稳致远？
1: 10点50分，一说为什么行业景气度高不等于股票能赚钱？
8: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如何把握科技与传统板块的再平衡。
1: 12点30分，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4问，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优化产业结构，
1: 宏观大趋势引领创新，1400多项新兴产业国标落地，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
2: 统一规范，国家医保局出台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
1: 市场有看点，高低切换，大金融板块全线走强，投资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
1: 26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美国时间周三，受最新通胀数据略高于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小幅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21%，标普500指数下跌0.02%，纳指跌幅为0.08%。
2: 公司方面，周三美股盘后，英伟达公布了2027财年第二财季业绩，多项关键指标均好于市场预期。受此影响，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上涨超过5%，公司当季营收约96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其中 AI 数据中心收入仍是拉动营收增长的核心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展望下一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90%。如果能实现，将意味着英伟达正式进入单个季度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的时代。
1: 美国通胀压力仍存，七月核心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数据面上，美国商务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3%。分析认为，七月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表明美国通胀压力尚未消退，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已升至36.5%。
2: 欧洲方面，受国际油价连续下跌等因素提振，法国和德国股市周三小幅上涨。截至收盘，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7%，德国 DAX 上涨0.08%，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07%。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升温，26号，美国际油价继续下跌。国际油价周三继续下跌，主要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三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23美元，跌幅为0.1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4美元，跌幅为0.84%。
2: 贵金属方面，美国七月 PCE 价格指数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市场对美联储下月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53.30美元，下跌0.88%。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026美元，下跌0.96%。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优化产业结构。8月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传统加新兴加未来三箭齐发，哪些产业有望迎来利好？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4: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分析，传统加新兴加未来三箭齐发，背后有着多重的战略考量。
5: 第一呢，是避免产业空心化，守住实体经济基本盘。第二呢，就是要形成啊稳增长、强动能、谋长远的产业梯度结构。那么以三类产业的协同联动，破解传统产业转型缺技术、新兴产业落地缺场景、未来产业研发缺支撑的共性痛点。
4: 王鹏分析，三类产业统筹推进，有助于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5: 第一呢，保证国民经济基本运转，是维护产业安全、应对脱钩断链的核心压舱石。第二呢，就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全链条落地支撑，大幅度缩短技术迭代周期，是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天然试验场。第三呢，就是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集群网络，持续降低综合制造成本，支撑我国呀在全球产业规则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4: 首先来看传统产业，既是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传统产业换新并非简单淘汰旧产能，而是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推动存量产业向中高端跃进。
6: 比如原材料工业层面的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呢，都会是改造重点方向。这些行业的利好并不是来自单纯的扩产，而是设备更新、低碳工艺迭代、高端特种材料产品升级所带来的增量机会。那此外，通用机械、船舶、轻工纺织则受益于数字化改造浪潮。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维度，那就是传统的产业和新技术的融合。大量制造企业都会推进生产线 AI 改造、智能管控、

0: 集中在高科技，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领域。这方面，中国具备产业链优势以及规模化优势，也孕育着较为丰富的投资机会。但是投资者需要动态和长远的来看待。
1: 这是一个15的规划，在投资上呢，更加要侧重于长远。相关企业呢，它在完成了 IPO 的之后，后续的投入以及量产方面，是不是能够如预期般的实现？像中国的存储芯片类的公司，是否能够在 HBM 方面呢，获得一些成就呢？还都有待观察。也要观察全球各主要科技领域的这些企业技术的进步，行业的发展状况，需要更加深入的对基本面进行研究，不要做短期的过度爆炒，有效的控制风险。
0: 工信部强调，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邢鑫分析，现阶段未来产业中很多仍以局部场景先行试点为主，距离商业化、规模化落地还有一定距离，产业价值将循序渐进的释放，投资布局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2: 未来产业不以照搬成熟制造业的估值体系，不应只看当前的这个利润。那产业发展主要呢，还是由于政策扶持、技术迭代、应用场景落地三重因素呢共同的驱动。投资者应当甄别主题炒作与真实产业化的进程。仅靠概念叙事的企业呢，风险相对较高。行业整体呢是属于高成长、高不确定性的这种赛道。拥有示范订单、实现小批量落地的头部企业呢，更有机会走出独立的行情。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引领创新1400多项新兴产业国标落地，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
3: 统一规范，国家医保局出台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
4: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1400多项，占比超过 50%。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制度支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5: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6: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5: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7: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5: 更关键的是，

0: 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1: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着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一时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0: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1: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2: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请听报道。
3: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4: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5: 分析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稳步走高，上证指数重回3900点之上。盘面上，大金融板块全线爆发，券商股领涨，银行、保险股延续强势。大金融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投资机会怎样把握？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5: 昨天 A 股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强，成为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万德数据显示，盘面上证券板块表现最为亮眼，全天涨幅达到2.76%，多只券商股放量上行，带动市场做多人气显著回升。保险板块紧随其后，上涨了2.06%，银行板块呢则保持稳健，小幅上涨0.79%。 三大子板块同步发力，共同推动了大金融整体走高，对于指数形成有力的托举。对于券商股领涨，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主要有两个催化因素。
16: 一呢，中报业绩，头部券商中报业绩整体非常亮眼，平均的业绩增幅是30%以上。然后今年上半年券商板块又是回调的，这就是很明显的业绩有增长，但是板块估值比较低，会吸引资金的关注。券商头部的半年报的业绩在出现很好的增长的同时，分红也比较高，这就是高增长加上高分红，双高效应。所以说券商板块在这吸引了资金的关注。然后我们之前券商有合并的预期，所以说券商板块在这出现了一波上涨。那么这一波上涨大概率应该是能持续的。
15: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大金融三箭齐发是多条逻辑共振的结果，其中券商领涨的信号意义最值得关注。
17: 券商和银行不太一样，银行走强呢，更多体现的是资金在寻找确定性。券商开始领涨，往往意味着市场开始交易，成交活跃，风险偏好去回升，以及资本市场景气度的改善。今年不少的券商业绩已经明显的恢复了。如果说后面市场成交额能够继续的保持活跃，券商业绩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一个基础。
15: 对于大金融主线下银行、保险、券商这三个子板块的差异，尹鹏飞进行了分类比较。
16: 银行拉升有一定的避险因素在里面，因为无论是港股也好 A 股也好，保险都给出了很好的业绩，但是目前为止弹性最高的依然是券商，因为保险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增收不增利，那么利润是下降的。所以说金融三剑客目前为止弹性最好的应该是券商。
15: 大金融板块行情能否持续，王帅认为需要观察两个关键信号。
17: 券商本质上呢，还是一个对市场成交非常敏感的一个行业。如果后面市场能够维持比较活跃一个成交，券商行情就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了。如果很快就明显缩量了，那就要小心变成一次短期的一个轮动。同时，保险、银行形成配合，那就说明了资金的风险偏好可能真正的是在发生改变。真正能决定行情能不能够从轮动变成主线的，不是一天涨得有多猛，而是券商能不能够持续，成交量能不能够跟得上。
15: 在布局方向上，尹鹏飞给出了选股建议。
16: 有业绩增长能不能给出分红，因为给出分红代表公司才有足够高的现金流，那么增长才更加真实。所以说有分红有增长加上低估值这一部分呢，不管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公司。
4: 近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8: 你好主持人。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同时，草案二审稿增加列举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不得强制捆绑、强制搭售产品或者服务，不得违反适当性管理规定向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提供不符合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催收等。围绕立法目的，草案二审稿在第一条中增加规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同时因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类型不一，各机构在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草案二审稿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机构类型、资产负债规模、风险水平、系统重要性等因素，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分类分级监督管理。为给防范化解银行业金融风险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草案二审稿将第四章监督管理措施拆分成监督管理措施和风险处置两章，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央地分工，强化风险处置措施，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等参与风险处置的方式。
4: 嗯，好的，姚兰。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来看一下今天各大主要指数的集合竞价情况哈，基本上都是平开的。上证指数是小幅下跌了0.02%，3911点，深成指是上涨了0.26%，13876点，科创综指上涨了0.86%，创业板指上涨了0.67%，北证五零是上涨了0.12%。从今天整体的主题行业来看的话，集合竞价阶段表现最为强势的就是通信设备板块，另外像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半导体还有造纸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能源设备、海运、贵金属、电工电网以及发电设备。个股上涨的是1664家，平盘770家，下跌的有3109家。
4: 那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变化。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6: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9: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17点，上涨5个点，涨幅0.12%，成交425亿元。深市13843点，上涨了2个点，涨幅0.02%，成交590亿元。北证50是1060点，下跌了7个点，跌幅0.74%，成交5.8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132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52%，沪深300上涨0.14%，中证500上涨0.29%，中证2000下跌0.04%，上证50上涨0.37%，科创50上涨1.59%。
10: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是通信设备板块，另外呢，像半导体、电脑硬件、石油化工、农业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最深的就是电工电网，目前跌幅也是超过了1%。另外像工程机械、发电设备、重型机械、能源设备、电力这些板块都是排在跌幅榜的前列，但是整体的跌幅都在1%以内。再来看一下个股啊，目前上涨的2124家，平盘302家，下跌的3112家。A 股的成交金额开盘之后是1449亿元。
9: 嗯，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哈。那今天上午的市场开盘整体还是一个小幅上涨的一个格局，然后很多科技股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怎么来分析市场的走势？我们稍后来连线分析师。
1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好，听一听他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建峰。
9: 丁建峰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
10: 好，那在等待连线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整体的一个开盘情况。今天港股市场也是开盘之后小幅的高开，恒生指数25706点，上涨了52个点，涨幅0.20%。恒生科技目前是4650点，上涨了24个点，涨幅0.5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554点，上涨了0.24%。整体的港股行业表现来看的话，目前领涨的是国防军工板块，另外像半导体、软件服务、硬件设备、石油石化，这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尝试银河证券连线，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建峰在吗？
9: 电话好像依然有问题，导播老师可以尝试换一个电话啊。
10: 好，那我们再继续等待连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亚太市场的一个最新表现情况。今天亚太市场呢，整体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涨跌不一的表现。日经225是下跌了0.59%，韩国综合指数是上涨了0.7%，印度 Sensex 指数呢是下跌了0.24%。富士新加坡的指数呢是下跌了0.53%。
9: 等待的，电话好像进来了，再试一下啊。
10: 好，那我们继续尝试连线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 你好，建峰。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
10: 刚才信号有些波动哈，也期待着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股市的一些观点。今天整体指数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呈现了一个小幅高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您怎么来看今天的开盘情况？
11: 嗯，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呢依然是维持震荡的一个走势啊。中长期呢，我们继续看好这个 A 股的这个市场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层面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高开的情况啊。目前来看呢，沪指呢是在最近这几天的连续反弹之后呢，是站上了3900点这个整数关口啊。目前呢是在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之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沪指呢是要挑战一下上方的一个20日均线啊。目前呢，这个是在20日均线的附近啊。深成指呢相对来说表现就比较弱一些啊。今天开盘之后呢，冲高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啊。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虽然是有反弹啊，但是呢，这个收盘之后呢，5日均线呢并没有站上啊。整个深成指目前呢，是在各条短中期均线之下。那今天呢，我们看这个5日均线啊，能否这个上冲上去啊？这是这个技术层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啊，其实呢，近期呢市场整体的这个活跃度呢是明显的一个下降的状态啊，市场量能呢连续的多日啊是跌破了20000亿啊，甚至最近这两个交易日呢是跌破了1.9万亿的这样一个关口啊，只有1.18万亿刚冒头啊，这个呢也是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低点啊，市场的这种观望情绪呢也是比较浓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大资金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杠杆资金啊，就是以融资余额为代表的杠杆资金啊，其实在8月19号、一直到昨天8月26号，市场呢是连续6个交易日啊，市场融资余额呢是出现了下降啊，合计下降了457.96亿啊，目前融资余额呢是刚刚在26000亿之上啊，这是一个年内相对低的一个水平啊。之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高的时候呢，市场融资余额呢是一度啊站上3万亿的关口啊。不过呢，我们看到目前呢从20号到26号呢，这近5个交易日呢，融资余额虽有下降啊，但整体的这个下降的单日的绝对值呢并不是特别大哈。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呢只是下降了32.98亿啊，前天的时候呢是下降了7个亿啊，也就是说市场虽然说这个杠杆融资余额在下降啊，但是整体下降的这个幅度呢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类资金的情况啊，就是股票型 ETF 的一个净申购啊，净赎回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是24号、25号连续2天市场窄幅震荡的时候呢，这个股票类 ETF 呢是连续2天出现了净申购啊，单日净申购的额度呢都是在70多亿啊。昨天的时候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指数的反弹啊，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市场的这个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100个亿的净赎回的这样一个情况。目前来看呢，这类资金呢是机构偏好的品种啊。那么其实整体的最近一段时间呢，除了昨天以外啊，从20号到25号呢，市场有申购啊，有赎回，但是净申购量和赎回量呢，整体来看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啊，没有过100亿啊。这也说明呢，这类机构偏好的资金呢也是观望啊。所以说从整体情况来看，近期市场观望情绪呢还是比较浓的啊。
10: 嗯，
1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方面哈。那么行业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全球市场都在关注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季报哈，今天凌晨啊，英伟达也是公布了季报。这个季报呢，相对来说呢，还是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哈。比如说这个营收呢，二季度呢是962亿美元哈，超出市场预期的923.8亿美元。另外呢，三季报的这个预计呢是营收在1058.4亿美元到1101.6亿美元之间啊，这也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啊，这也缓解了市场对于整个人工智能方向的这个一些担忧啊。目前来看呢，这个大家比较担忧的是这个人工智能开支比较大啊，那么利润呢这个能否匹配啊。目前来看呢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季报公布呢，缓解了市场的一些担忧的情绪啊。我们看到 这个隔夜美股盘后呢，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比如说光模块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啊相关个股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 A 股呢这个开盘阶段啊，整个相关的这个科技行业呢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高开上行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呢，我们依然看好啊以光通讯为代表的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因为整个人工智能它的这个需求的主线还是比较明确的啊，整个光通讯啊，我们 A 股的这个龙头公司呢也是啊这个兑现了啊这个业绩啊，2026年中期光通讯行业公司业绩呢也是在陆续披露啊，整个高端数通光模块啊光器件啊包括光纤光缆啊以及相关上游的材料企业呢整体维持了一个高的景气啊，而且在产品这个速率升级啊客户资本开支扩张供需啊偏紧的这样共同推动之下，它实现了收入和利润同步的上行啊。当然了，在结构上呢，它是也存在着一些部分的分化的啊。我们选股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像兑现高弹性的这样一些公司呢，我们可以主要关注啊，比如说集中在800G、1.6T 高端的光模块啊，还有 AI 数据中心、高速光器件、AI 新型光纤光缆啊，以及高附加值的这些光学光元件啊，这些细分的领域当中。那么其他的像部分的一些泛光通讯或双主业公司呢，虽然收入明显改善呢，但净利润的这个弹性啊，它受到材料短缺啊、这个非光业务拖累等这个因素的一些制约啊，因此的话呢，这些细分方向呢，可能未来相对来说压力还会大一点啊。那么我们可以总体来看呢，就是业绩啊表现优秀的这些公司啊，进一步呢像高端化 AI 相关度高、产能交付能力强、客户份额高的这种龙头啊来进行集中啊。那么多家公司呢，相关公司在半年报或预告当中呢，将业绩增长呢是归因于像全球数据中心、AI 超算中心的建设。包括云厂商资本的开支上行，还有 800G、1.6T 等高速率产品需求快速的一个释放啊。另外呢，从需求侧来看呢，我们认为呢，行业最强的拉动环节呢，包括了三条主线啊。第一个呢是高端的数通光模块，尤其是 800G 和 1.6T。另外呢，第二个呢是围绕高速模块所需要的上游的光器件啊，还有光滤光片啊、隔离器啊、调制器芯片等等等等。第三呢是 AI 集群内部和跨集群互联呢所需的精心的光纤光缆，还有特种光纤啊。此外呢，这个汇率啊也是部分公司2026年中报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比较干扰项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剔除汇率因素的话，可能我们部分公司的利润啊表现的会更加强劲啊。因此的话呢，我们从中长期来看啊，依然是这个可以继续关注啊人工智能行业的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啊。所以从操作策略上来看呢，建议大家呢等待短期的低息的机会啊，我们这个关注低息机会啊，等布局中长线啊。那么另外呢，除了科技方向以外呢，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券商板块呢，其实在盘中呢还是出现了这个异动的啊。其实整个券商板块呢，整体估值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八月份的整个证券板块的 PB 估值呢是处在这个2010年以来的哈这个这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区域啊，不到10%的这样一个分位啊。它整个的这个防御啊还有反弹呢这个是攻守兼备的哈。另外呢，从政策上来看，我们都知道今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指引之下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货币政策啊依然保持了适度的这样的一个宽松，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啊，整个投资者信心重塑，这些多方面的利好因素呢有望持续推动啊证券板块景气度的一个上行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近两年的市场的整体活跃度呢是有明显提升的。另外呢，像券商财富管型转理啊转型啊国际化业务的拓展啊，金融科技赋能啊也有望成为提升行业整个 ROE 的一个 驱动力哈。那么从相关关注的这些方向上来看呢，可以有两条主线啊，一是综合实力强劲啊，业务均衡布局的一些行业龙头的券商，第二个呢是像财管啊、资管啊等领域呢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啊一些其他的这个头部券商啊，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这个两大行业的方向啊。以上是我今天的主要观点，主持人。
10: 嗯，说的非常详细啊。好，谢谢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9: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18: 主持人好，大家早好。
9: 嗯，怎么看目前市场的运行变化？
18: 目前从市场来看的话，这个整体还是在一个大的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啊。那么短期结构来看，那么有二次回踩的这个节奏。那么从短期目前大盘的一个运行状态，那么重新回到了这个均线之上，但是呢，上方的这个抛压依旧比较集中啊。那么短期在这个位置，不排除说经过了两天的这个反弹之后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整理，那么下方还是关注在3900附近的这个位置。那如果说再度有一个这个回踩跌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整体还会有一个回踩，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回踩的一个空间啊，相对啊会像6-7月份这个跌幅这么大啊。那么主要几个因素啊，第一个本身在中报的这个披露过程当中，那么下周一基本上是陆陆续续都披露完毕了啊，那么市场在前一波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尤其是非科技类的啊一些板块包括个股啊，不排除说啊这个股价已经提前把之前的这个业绩的一些不及预期啊这个提前有所这个下跌啊反映在这个市场当中啊。那么第二个因素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伴随着目前啊科技的一些头部企业陆陆续续也公布他们的相关的一些业绩之后，那么以及说前期的市场的这个拥挤度也在逐级下滑啊，没有之前的这个拥挤度这么高了，那么科技也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休整过程当中，但是整体的多方的这个力量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觉得还要有待观察啊，但是整体我们觉得下行的空间相对是有限的啊，如果回踩下来的话，更多的还是去积极去布局，积极去寻找啊这个机会。那么从近期关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啊，目前这个时间窗口啊，也是机构资金大量去上市公司密集调研啊，包括通过这个中报啊，通过这个二季度单独的一些数据啊，去这个寻找我们说市场接下来的这个机会。那么从目前已经公布披露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啊，我们觉得一方面科技的这个景气度依旧还是延续的，那么另一方面啊非科技类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 这个创新药啊，也是相对比较强啊。随后呢，还有我们看到在有色金属啊这当中，实际上公布出来的一些中报啊，整体表现也是不错的。那么未来伴随着这个整个海外的一些不确定，以及说啊这个资源类，我们说整个它的一个供需逻辑啊，对价格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支撑啊。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更多的在整体的这个布局上和关注的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那么还是更多的去围绕整个中报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去更多的做接下去的一些机会关注吧。对，
9: 好的，谢谢颖杰，再会。我们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王兆伟。你好，赵伟。
1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近的贵金属市场。那么最近黄金是重新进入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区间，八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是累计上涨了接近14%，一度升至4650美元每盎司上方。那么国内方面，沪金主力也是站上了1000元每克，那么八月涨幅也是超过了13%。那么本轮上涨并非单纯是由避险情绪来推动，核心是市场重新评估美国经济、货币政策和美元信用。一方面，美国就业数据是有所走弱的，那么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是下降，那么就是导致了美元指数回落，降低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美国财政赤字、长期国债供给和债务可持续性也是受到市场关注，资金对美元资产的信心是有所弱化。中东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为黄金提供了额外的避险情绪。最后就是央行持续购金和投资需求回升也是构成了中长期的支撑。那么展望后市的话，黄金中长期上行逻辑还是并没有被破坏，但是短期也是已经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价格和可能由单边上涨逐步是转向高位宽幅震荡。市场将重点关注美国 PCE 通胀、杰克逊霍尔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以及中东局势变化。如果通胀符合预期，美联储表态偏鸽，国际金价还是有机会挑战4700美元乃至更高的位置。如果美联储表态偏鹰，美元和美债实际利率反弹则可能出现获利回吐。国内的金价还受到人民币汇率影响，预计沪金在1000元关口附近反复争夺，总体判断仍是中期偏多，但当前位置不宜盲目追涨，应该注意最近事件密集期波动明显放大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9: 好的，谢谢赵伟，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张晶在吗？
20: 哎，你好，主持人。
9: 好，您来介绍一下外汇市场的最新动态。
20: 没错。好，我们说近期啊，那么市场的主要焦点啊，那么还是各国或者地区的货币政策。那么从目前市场的趋势来看，像欧元区啊，像日本啊，那么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么其中像欧元区，那么七月份的通胀啊是维持一个不变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北京时间9月10号啊，欧洲央行加息的概率目前市场预计能达到90%左右。那么值得投资者关注是昨天晚间要公布的美国七月份的核心 PCE 指数啊，那么也是一个维持3.3%保持不变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市场对于美联储啊九月份的加息的预期啊仍然是有所淡化的。所以说对比美联储受到各方因素影响啊，后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啊依旧保持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那么欧元区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化呀，现在来看也是愈发的明显，那么也将为欧元对美元的走势啊带来一定程度的支撑。那我们从欧元对美元的走势也能看到，那么此前是在1.15左右啊，那么目前已经是来到1.1660。那么如果后期啊美元指数啊进一步的下滑，那么反之像欧元区的经济数据啊如果再次偏强的话，那么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仍然是有可能会继续冲击 前期高点呢，也就是1.1720左右啊。那么本周最大的风险点呀、是明天晚间，那么10点钟，那么杰克逊霍尔的央行的年会，那么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发表演讲，那么讲这次讲话也是9月美联储加息之前呀、最后一次重要的政策的表态。那么如果继续对于通胀的持续性啊，包括劳动力市场走弱的风险态度啊，继续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措辞的话，那么有可能啊，沃什将进一步巩固啊目前美联储的这么一个利率维稳的这么一个预期。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那美元指数啊大概率有可能将从目前99.15附近啊呈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后期的美元指数的波动的方向啊仍将是由货币政策方向来主导的，所以投资者呀、在明天晚间啊需要密切的关注。主持人。
9: 嗯，好的，谢谢张晶，再会。
10: 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0: 好的，主持人。中金公司认为了玻璃基板有望成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重要材料平台，随着 AI 大芯片封装尺寸的升级，相关核心设备环节有望率先受益。那设备端是建议关注两条核心投资路径，第一呢就是重点关注核心增量环节，也就是半导体玻璃基板设备，第二是关注针对玻璃特性与板级封装特性的改良设备，尤其是高价质量高技术壁垒低国产化率的设备。国泰海通判断，存储行业涨价趋势有望延续到2027年。存储行业已经从 AI 算力投资的受益方转变为制约 AI 基建的关键瓶颈。AI 需求驱动的结构性短期会贯穿全产业链，那供需缺口仍然在加深。行业关注的重点有望从单季度的价格利润弹性转向高盈利的多年持续性，以及高现金流创造能力支撑的资本回报水平，推动行业估值中枢上浮。华源证券指出， AI 算力集群持续扩张，带宽功耗瓶颈推动数据中心互联向高密度光电融合架构升级， AI 光互联需求增长推动了核心光器件进入供需紧平衡的阶段，具备扩产能力、产能储备以及客户验证优势的厂商有望率先受益，所以给予通信行业看好评级。中信建投认为，新鲜零食赛道是继量贩零食渠道之后又一个渠道创新和变革。那目前这个赛道龙头品牌加速全国化布局，未来供应链基础好、具备极致供应链管理能力还有渠道资源深厚的品牌有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后再来看万年证券，他们的观点是建议积极的关注航空业，当前这个板块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如果后续油价回落压制航空股的核心因素缓解，那么板块具备较大的修复弹性。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0: 嗯，好，谢谢易建涛的分享，再会。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14: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9: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目前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指数目前3916点，上涨3个点，涨幅0.09%，成交是2966亿元。深市13896点，上涨了55个点，涨幅0.4%，成交是3201亿元。北证501063点，下跌4个点，跌幅0.44%，成交42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55%，沪深300上涨0.05%，中证500上涨5%。

0: 0.63%，中证2000上涨0.49%，上证50上涨0.1%，科创50上涨1.35%。今天 A 股市场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0: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9: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黄鹏。再过几天到9月1号，黄渤海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就要结束了，届时各种各样的新鲜海产品将涌向我们的餐桌。另外，金秋时节，多种粮食瓜果也将迎来丰收，陆续上市。如何让这些丰富的农产品更快、更新鲜地送达餐桌？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做了重要部署。规划提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完善与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物流枢纽等相衔接的产地骨干冷链物流设施，引导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企业集聚，成为区域农产品冷链物流重要节点，加强县域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建设，完善遇冷保鲜、分选分级、仓储配送等功能，在田头建设一批小型固定或移动式仓储设施装备。除了冷链物流的建设，农产品加快流通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规划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发展，充分发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链主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作用，探索数字化集采集配、统仓统配等新模式，打造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应用场景，加强农产品消费大数据分析与生产端反馈应用，打造面向市场、数据驱动、高效协同的智能供应链等等。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冷链加码 AI 赋能，让好农货不再愁销路。有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吕开宇。您好，吕教授。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冷链物流是农产品流通的重要一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那这样强劲的需求之下，我国产地冷链物流体系的建设处于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还存在哪些关键短板呢？
3: 整体来看，我国产地冷链物流啊，目前正处在规模快速扩张，从有没有跟向好不好这方向啊转变。目前看哈，总体看呢，目前这块呢还是有一些短板，比如说一些早前期的预冷的那些设施缺口啊比较大，然后第二个呢，包括那个区域的一些发展布局啊不均衡，比如说那个东部地区。城市周边的一些地区啊，它人民物流这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充裕的，但是中西部有些一些偏远地区啊等等啊，各方面还是人民物流这方面还是供应不足。那么第三个呢，是功能还有一些配套也是不全，有些可能是有一些建了一些仓储，但是一些冷链还有一些里面的一些分级包装等等这样能力啊也是存在一些缺口。主持人，
2: 那根据规划部署，十五五时期要开展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在产地重要流通节点培育壮大1500个产地冷链集配中心，这样的一个建设目标，您认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3: 规划里面的确提到啊，要2030年要建成50个省部共建的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和1500个农产品产地的冷链集配中心。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它是规划目标中间的头两个，说明建设啊具有全国性的区域集散龙头枢纽，也就是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下沉到区域和县域毛细血管节点的冷链物流重要节点啊，这意义非凡。那么这两个数字本身呢，可能有几个信号啊，一是呢，未来看呢，农产品整个流通的基建将下沉产地，那么高度重视产地最先1公里的建设，这将极大的提升呢农产品仓储保鲜方面，以及呢产地的一些加工不加工方面冷链的配送能力方面哈，从而最终啊提升农产品的一些营养口感和品质，同时呢还能够极大的减少一些浪费，提高 产地出加工产增值的一些价值的增程，让更多的价值呢留在产区。同时这样子之后呢，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小农，强化呢强农惠农的一些政策。那么另外呢，第二呢是能够补上农产品供应链全链条的一个短板。长期以来啊，我们能看到哈，产地市场那种硬件方面确实啊，应该说是还有包括那个仓储人的不足啊，是我们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现代化升级面的一个短板。那么通过这个产地市场体系的建设啊，将有助于啊推动未来一二三产业融合，也能够有助于缩短产地跟更多消地的联合，因为配套的产地的一些加工和冷链物流啊，可以将优质的一些农产品拓宽到销售到更多的一些人群和范围和区域。好，主持人。
2: 规划还提出要在重点村镇建设一批田头小型冷藏设施，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能够多大程度保障农产品的新鲜呢？
3: 好，因为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农产品最终你要去

0: 能够建设这样子一些设施。我想，最重要的是能够从初端就把这方面的一些新鲜度啊、营养度啊这些东西能够锁住，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1: 规划还提出要完善与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物流枢纽等相衔接的产地骨干冷链物流设施。产地骨干冷链物流设施在农产品流通体系当中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加强跟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国家物流的枢纽啊等衔接的一些产地的骨干冷链物流设施。它如果能够提升以后啊，完成以后啊，有助于打通产地就支线跟国家干线之间的一些衔接的断点。那么这样子呢，能够避免冷链出现断裂，同时呢，能够减少这个物流的一些降低物流的成本，有助于啊形成一个统一的这个农产品整个供应的这个大市场。那么县域产地冷链配中心。它呢，从整个布局来看的话，它是产地网络基层的核心节点，它介于呢田头一些小站点，刚才说了哈，还有一些包括国家级的那些地区级的一些市场集群之间的连接点，它呢能够解决农产品最新1公里中间的关键载体，它不是简单的建一些冷库，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商品化处理的一些综合体哈，能够通过。县域中间层级的一些建设将有助于呢，服务小农能够对接大市场。好，主持人。
1: 那除了冷链的建设之外，规划还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结合当下冷链物流需求持续扩容的市场现状，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够从哪些维度来破解农产品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效率低的痛点呢？
0: 人工智能方面，应该说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加持之后，好处应该是还是非常明显的。它能够把一些分散的各个田头地块、各地方的一些货源能够整合，同时呢，能够彻底解决啊，有效解决小生产跟大市场的一些难题。那么同时，这是第一点哈。第二个呢，能够共享一些仓储的一些运力，大幅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减少一些空室的一些浪费。第三个呢，还能够缩短冷链流通的一些节点，减少一些中间环节。我就举个例子哈，那个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我们去河南郑州的时候调研的时候，他们就说，当时候外围西瓜那个地里面卖西瓜只有三毛钱，然后在郑州的郊区近郊4毛钱。但是我可以回到北京以后发现那个西瓜在北京市区差不多3块多，30块钱这样的一斤西瓜。然后我就想着能不能够通过网上直接销售，能够买到这样子一些西瓜。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个销售网上的价格也是甚至超过北京零售一些地方的一个价格。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第一个这种信号啊，市场信号的建设，它没有打通这盘最前端的一些销售那个种植西瓜的这样子一些瓜农，对吧？第二个也缺少这样子一些网络平台，让这些瓜农或者收购人啊，能够迅速的把这样子优质低价的这样子新鲜的西瓜能够在网上能够链接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怎么去建立这样子一个智能化的平台，怎么去让更多的小农融到这个平台里面去？所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我看就是包括那个智能人工方面，应该说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充分发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链主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等作用，探索数字化集采集配、统仓统配等等新模式，这样的模式有什么样的好处？可以对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0: 这里就讲到了数字化采集，你刚才说哈，采集还有集采集配、统筹统仓和统配这些模式。应该说这一些能看到它的一些数字化智能的一些色彩比较重一些。那么通过这个模式呢，我想第一个它可以，刚才也说了， 它能够。

0: 把更多的一些田头地块的一些货源能够整合，同时呢能够提高它的一些仓储的一些运力，压缩流通的环节。比如说西瓜对吧，我们怎么来从郑州那边整个田头地块的这样子一些新鲜的西瓜，价格又优质价格又低的这样西瓜能够打通跟我们销售方，比如说销售端北京市区，比如说这样子一些消费群体这样的环节，它可以能够压缩这样环节，同时呢还能够降低一些物流成本。那么之所以在北京这么高的价格对吧，各方面能够买不到，是因为中间很多的一些销售环节，同时一些信息这些加持之后啊，提高了这样子一些物流成本。那么如果是通过这样子一个新的模式之后啊，它可以降低物流的成本。那么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能够保持这个新鲜度，减少这个损耗。所以通过这样子一些规范的数字化的应用，规范的一些采集集采和统一的一些统仓统配的这样新的模式啊，能够把好的优质的这样子一些农产品，这些农产品能够迅速的到达能够消费那个地方去哈，所以这方面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这个从整体看的话呢，数字技术啊能够实现订单库存运力和智能的一些调度，能够打通产销之间它的一些信息，能够推动呢小生产跟大市场之间形成有效的连接，提升呢农产品供应链组织和流通的效率。
1: 主持人，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目前很多中小农户、小微流通主体，他们的数字化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那如何来落地普及产销数字化赋能应用，让智能供应链真正的下沉到田间地头，惠及基层的经营主体呢？
0: 我想这里面呢可以做几方面事哈。第一个呢是刚才说了，怎么去发挥一些智能体、公共数字平台这方面的一些作用。能够降低这种农产品它的一些低成本的简易化数字化的工具，能够跟这些小微流通企还有一些小农户能够对接，这是第一个平台方面哈。第二个呢是本身能够通过一些政策降低这些平台的使用的门槛，包括地方的，包括县域冷链匹配中心还有田头这种冷链简易的一些冷链设施等等哈，降低这个成本之后呢，我想更多的小农户啊跟那个一些流通主体就能够去用。那么第三点也是最主要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要加强培训。那么这里面我想可能是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是要发挥一些企业大企业在里面带动作用。那么还第二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挥村集体作用。那么我们实际上在目前在做一个大的一个项目，中欧这样的一个旗舰农业项目，叫做农民和农村新的可持续商业和生产模式。它这个模式呢就强调农业农产品从最终看它不是简单的进行生产，而是要进行商业和生产的结合。那这里呢就是说通过一些这样基层的一些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上培训之后，那么可以把这个有相关的一些模式能够提升，让更多的小农户和一些小微流通主体啊能够融到这个体系中间去，实现小农户跟大市场之间的对接。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吕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三集，电子板块能否行稳致远。11:财经态度，明确可为不可为，以标准化的陪诊服务温暖就医路。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
1: 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K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变化哈，各大指数是震荡上扬，上证指数3920点，上涨0.21%，深成指13903点，上涨了0.45%，科创综指1923点，上涨了1.55%。 创业板指3439点，上涨了1.74%。北证50今天是逆势飘绿的，下跌了0.3%，1063点。 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板块依然是通信设备，另外呢石油化工是震荡走强，目前整体的涨幅超过了3%，还有电脑硬件、半导体、农业、贵金属这些板块都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 跌幅榜前列的品种呢，电工电网今天走势最弱，另外像水务、陆路运输、生物科技、机场、公路都是排在跌幅榜前列的品种。 个股上涨的2517家，下跌的2853家。 A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8703亿元。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和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1: 1至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倍，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个百分点，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个百分点。
0: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5元， 同比下降 0.47元。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同比下降态势。 我们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格力电器上半年净利润132.78亿元，同比下降 7.87%。
1: 新赛股份上半年净利润1.25亿元，同比增长 1819.68%。
0: 联讯仪器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903%， 逆势转 4.8 股。
1: 海思科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426.98%， 逆势派 5.26元。
0: 近日美国公司 OpenAI 公布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最新基准测试数据，同时表示其多项核心推理性能指标超越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2: OpenAI 最新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单位功耗下推理性能达到 GB 系列的 1.5至1.9倍， 端到端推理延迟时间大幅减少 40%至70%。 这一跑分来自一家第三方基准测试平台，尚未经过大规模真实业务负载验证。据介绍， 哈拉佩尼奥芯片由博通公司代工制造，专为 AI 推理场景设计，主要用于运行已经训练完成的大模型，支撑 ChatGPT 等产品响应用户提问，并不适用于训练大模型任务。 这款芯片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 AI 推理高功耗、高延迟等行业痛点，有望大幅降低 AI 服务长期运行成本。不过这款芯片目前仅完成基准测试，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仍有较长周期。据 OpenAI 硬件负责人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将于今年年底开展小范围试验部署，具备规模的实际部署预计要等到2027年。 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仅凭现阶段基准测试优势，哈拉佩尼奥推理芯片短期内难以颠覆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但这款芯片的突破凸显推理赛道的战略价值，预计推理业务将成为未来全球 AI 芯片竞争的关键赛道。
0: 最近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2: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 其中Echo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 从49.99美元涨至7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538元， 涨幅约60%。 16GB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 从109.99美元 涨至14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1000元， 涨幅约36%。 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止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 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 80%至90%。 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3: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你好，黄博。你好，主持人。来分享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今天市场呈现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节奏，但是从反弹的这个节奏和力度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指数反弹的力度是相对有限。 那我们觉得从近期市场的表现去看的话，市场处于一个短期在3900点上下震荡，那处于一个落平衡的状态。那一方面的话，向上突破需要的条件目前尚不具备。那我们觉得需要的几个条件的话，第一个就是需要成交量明显的一个放大。那么当前市场成交量维持在相对低的一个状态，那由此可见的话，市场短期的情绪还是保持一个相对 谨慎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话，观察整体市场强度的第一个核心指标就是成交量。那么至少两市的成交量维持并且要持续放大到2万亿以上，并且温和的持续放大，那我觉得市场可能才会这个突破这个3920点附近的压力。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市场这个过去几个交易日震荡的过程当中去看的话，那么 市场向下的空间很明显也是属于一个相对有限。那么主要的这个支撑市场的板块的话，那我们看到主要来源于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以银行和券商为代表的金融，第二个呢就是有色为代表的这个低估值并且中报业绩不错的品种。所以从短期来讲的话，市场可能处于一个上下空间相对都有限，需要 宏观或者说市场进一步这个出现明朗变化的一个观察的时间窗口。那我们觉得可能进入到9月份之后，那市场的这种强度或者说反弹的这种概率会明显增强。一方面在8月份市场经历了这个前期回调之后的企稳，并且市场的这种情绪处于分歧之后，那我们觉得进入到9月份之后，外围的影响会逐步递减。 包括9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前后这个时间点，那我们觉得可能市场会 选择方向并且向上拓展空间的概率更大。那从市场的机会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从两个方向去寻找机会。第一个就是半年报披露基本结束之后，那我们看到在科技内部出现了分化和缩圈的表现，那我们建议在科技内部主要还是关注细分的龙头，并且半年报给的指引不错的一些品种，这里面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 AI 的硬件和国产的算力。那么第二块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从七月份市场经过大幅回调之后，那很明显市场的风格趋于均衡，那么一些处于低位低估值的方向和板块也出现了机会，那我们觉得重点可以关注的是有色和券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博的分析和介绍，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9: 交易实况，
10: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的主题是电子板块能否行稳致远。截至目前，申万电子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 87%， 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资本开支爆发，硬件端订单真实落地，半导体行业周期触底反转，量价修复叠加低基数，申万电子板块已经连续2年同比增长。那怎么来看下一步的持续性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刘刚，来带我们一起来梳理解读。你好，刘刚先生。
1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1: 我们先从规模净利润的表现来看，申万电子板块当中呢，半导体板块是2026年中中报增速最快的，那么电子与元件和消费电子等细分领域啊，都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增长。那么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您觉得啊，下一步电子板块的这个景气度还能持续多长呢？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细分领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12: 嗯。的确，通过2026年中报电子板块各个细分领域的业绩表现来看，当前电子板块的高景气度啊，在这个核心驱动因素之下，仍然保持较强的这个延续性，同时呢，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投资机会。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持续啊，我们基本上基于以下判断：一个是核心支撑逻辑，就是在 AI 驱动的算力硬件需求持续旺盛。那么供给端产能布局节奏偏慢，供需错配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叠加半导体官能化的竞争加速，行业高景气度有望连续1到2个季度以上。那么短期有些扰动因素啊，当前该板块的估值处于历史高峰位这样的一个水平，存储价格过高已经被传统手机类消费电子啊形成比较明显的压制，那么需要警惕短期利好兑现后的调整风险。那么后续延续的条件，如果下半年 AI 终端产品、折叠屏手机等消费电子创新产品集中落地，将进一步拉动全产业链需求，景气周期有望进一步拉长。那么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主要是 AI 算力硬件相关赛道，第二块我们觉得半导体的国产替代这个赛道，第三个方向主要是AI 加消费电子创新赛道，第四个方向主要是电子元器件高景气度赛道。好，主持人。
11: 这是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基本判断哈。我们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拓金科技688072，这家公司呢，它主要是从事高端半导体专用设备，公司产品呢主要有薄膜沉积设备和三维集成设备。那薄膜沉积设备方面呢，公司是国内 PECVD 唯一量产供应商。那 PECVD 的国产化率哈，仅仅大约只有18%左右，那是前道设备中国产化率这个设备当中呢，这个国产化率最低的一个核心环节之一哈。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它产品技术壁垒，您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12: 拓金科技的 PECVD 产品啊，技术壁垒是多学科交叉、前链条能力叠加所形成的一个高准入门槛。也是其成为国内唯一量产类这个相关设备厂商的一个核心支撑啊。那么从核心技术壁垒拆解来看的话，主要体现在是多学科交叉的底层技术壁垒，这个第二块呢核心部件的精密制造壁垒，第三块呢主要是下游这个苛刻的这个客户认证壁垒，第四点主要是先进制程。迭代的工艺适配壁垒，所以主要是填在这以上四个方面吧。好，就看。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 PECVD 产品啊，可以用在的领域包括先进存储和先进封装等等哈。这么来看的话，它市场的空间您怎么来展望？
12: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先进封装。这个领域市场的一个空间展望来看的话，主要是体现在行业整体规模支撑啊。2025年全球半导体这个薄膜沉积设备的市场规模大概是340亿美元，其中PECVD 作为核心品类，占晶圆制造设备总投资的25%左右。先进存储是其最大的下游应用场景之一。第二点主要是扩散拉动明确的增量。那么长江存储2026年这个 IPO 之后啊，全部投向这个存储芯片的产能扩建，这也拉动大量的 PECVD 设备采购订单。那么第三点则是公司落地进展领先啊，第四点则是替代空间这个比较充足。当前国内PECVD 的整体国产率是18%，那么远远低于刻蚀、清洗等设备品类，在先进存储领域的替代缺口比较突出，后续公司的份额。升值的空间是比较大。那么从先进封装领域市场空间展望来看的话，主要体现在行业设备需求爆发。那么2026年是先进封装这个产能爆发的元年，像三星啊、英特尔、台积电等头部厂商集中推进 3D 堆叠工艺啊，该领域所需求的PECVD 等沉积设备当前90%是依赖于海外。那么2026年到2028年，国产替代节奏将从30%快速提升到60%到70%啊。公司产品提前卡位，那么公司的 PECVD 产品覆盖先进封装前景，同时配套布局的混合键合三堆集成这个设备已经实现产业化啊。那么第三点则下游需求持续扩容 ，AI 芯片、HBM 等高算力产品驱动先进封装产能快速扩张。好，整体我们来看的话，整体市场空间来判断，像叠加先进存储、先进封装两大高景气赛道的需求，那么预计2026年到2028年，拓金科技 PECVD 产品对应国内可触达市场空间将从当前的数十亿元快速扩容到100亿元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伴随国产化的提升，公司的有延续一种高增长态势吧。好，主持人。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披露呢，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薄膜沉积设备当中 ，ALD 系列产品啊，在先进存储领域量产规模也是在快速的攀升。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这部分设备市场的空间有多大？
12: 拓金科技2026年上半年啊 ，ALD 系列产品在先进这个存储领域啊，量产规模是快速攀升，是技术、客户认证。客户验证、下游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一个结果啊，该赛道后续市场空间具备明确的一个高增长潜力。那么 ALD 系列产品这个产量快速攀升的核心原因，我们觉得主要细分指标来看，就产品性能达标，那么下游需求呢刚性拉动， 此外呢，国产替代的红利释放，等于四个方向走的订单转换顺畅啊，先进这个存储领域的 ALD 设备的市场空间展望了。全球规模来看的话，全球单晶圆 ALD 市场规模从2024年的30亿美元已经攀升到稳步攀升至2030年预计的是50亿到60亿美元，今年年复合增长率大概是9%到13%，显著高于全球前端晶圆设备制造晶圆制造设备同期6%的复合增长速度吧。国内可触发的空间，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晶圆扩产的核心区域，2025年整体薄膜沉积设备的市场空间已经达到84.4亿美元，其中 ALD 设备占比达到15%到20%，对应国内 ALD 设备市场规模是12亿美元，先进存储领域是占比较高的下游场景啊。那么公司的成长弹性，当前国内 ALD 设备国产化率处于较低的水平，拓金科技作为国内 ALD 设备的龙头，已经覆盖先进存储领域所需要的多类核心工艺。所以说我们认为后续伴随着国产替代率的提升，公司在先进存储领域的 ALD 设备营收也希望达到一个快速增长。好，苏晨。
11: 目前公司三维集成设备的产品呢，已经覆盖了先进存储、先进逻辑、图像传感器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哈。那这么来看的话，这块设备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前景？
12: 通信专业覆盖先进存储、先进逻辑、图像传感器等三领域的三维集成设备，具备非常明确的高增长前景啊，是公司后续重要的业绩增长曲线。这块呢，我们认为整个公司的这个后期的增长空间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这个当前国内三维集成设备的整个国产化率比较低 ，AI 芯片对先进封装前链条设备的需求爆发，从刻蚀薄膜沉积到嵌合的前六种设备都存在巨大的国产替代缺口，而拓金科技作为国内少数实现三维集成核心设备量产的厂商，将充分承接这部分替代红利。好，主持人。
11: 那么公司表示呢，关键零部件采用多元采购模式，并与核心的供应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的一个关系哈。那么确保关键部件的一个及时稳定供应。那么公司目前根据您的观察，它还有多少关键零部件存在着对外的依赖呢？
12: 我们在通信科技的 PCVD、ALD 三维集成等核心设备的业务背景披露来看，公开信息中暂时没有披露啊，拓金科技2026年关键零部件的自给率的精确数值，但基于公开的产业布局信息来梳理相关情况。关键零部件呢，对外依赖现状。那么核心现状来看，公司部分核心零部件仍然就是从海外采购。在地缘政治这个环境复杂的背景之下，供应链环节的卡点可能会导致订单成交付出现非预期的延迟啊。零部件自己这个多元采购布局，公司呢采取一个产业投资布局，截至26年六月份，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或间接，这个累计投资23家企业，覆盖多个半导体设备的产业链领域。26年上半年新增投资物联半导体、托伦斯、长兴科技，同时与沈阳国资委合作设立巨星智能创新中心，围绕这个高端集成。集成电路这个关键零部件开展这个核心技术研发，公司采取多元采购推进，通过产业链绑定国产零部件厂商，同时推进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验证与导入，同时降低这个单一海外供应商的依赖风险。好，主持人。
11: 再来看一下半导体的工艺水平啊，目前来看的话，正从这个 FinFET 向 GAA 和 CFET 来演进。那么工艺架构的一个变化对于半导体设备需求，它主要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对于公司产品，您觉得都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
12: 半导体工艺从 FinFET 向这个 CFET 演进的过程中啊，将从多维度重构半导体设备的需求结构。同时对拓金科技的核心产品形成明确的场景利好。工艺架构变化对半导体设备需求的整体影响呢，我们看主要是体现在设备投资总量的显著提升，以及薄膜沉积设备需求大幅扩容。此外，配套工艺设备的全面升级以及 三维集成相关设备的需求爆发。那么从工艺演进对公司的核心产品的巨大影响来看，主要体现在 PECVD 产品的价值量与渗透力的双升。第二点呢，主要是 ALD 产品的成长空间进一步打开。三维集成设备迎来一个长期红利哦，工艺演进带动三维集成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已覆盖先进存储、先进逻辑的三维集成设备将充分享受这一技术迭代的红利啊，混合键合等产品的下游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拓展。好，主持人。
11: 你看，像竞争对手方面啊，北方华创这家公司，它已经覆盖了 PVD、LP、CVD 等一些设备。中微公司呢，也在积极的拓展这方面的一些设备。所以说呢，您觉得竞争对手的平台化战略是否会通过打包销售来侵蚀我们现在讲的这家公司拓新科技的一个份额呢？
12: 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的平台化战略以打包销售模式，短期不会对拓新科技的核心市场份额形成明显的侵蚀，但从中长期来看的话，竞争格局仍然取决于设备本身的技术性能与产以及这个客户验证的一个进度。好，主持人。
11: 那么公司半年报的披露呢，已经出货不同工艺的 PECVD 设备产品到了海外的客户端。那目前呢，公司海外的营收占比还是比较小的。那这么来看的话，那拓新的它这个产品全球竞争力，我们该怎么去比较呢？您看好公司的一个海外的拓展空间吗？
12: 结合之前讨论拓新科技的 PECVD 产品的技术壁垒、国内市场份额等背景信息啊，当前公司的 PECVD 产品已具备初步全球竞争力啊，海外拓展处于早期突破阶段，后续成长空间是比较明确的。公司的 PCV 的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是应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性能对标国际头部厂商，公司的多款先进工艺 PCV 的设备已经实现规模化量产，和海外这个同类产品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那么从成本与服务优势比较突出。第三点主要是细分赛道的技术积累比较深厚啊。那么从2026年中报披露的海外出货与营收进展来看的话，海外这个出货实现了一个零的突破。这个当前呢，海外营收虽然说处于一个比较低位，但是整体来看的话，随着海外这个验证客户数量增加，占比量逐步提升，那么带入订单呢也支持后续的拓展。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公司合同负债是51.3亿元的历史新高，充足的在手订单为海外市场的客户拓展、工艺验证呢提供一个充足的现金流支撑。从海外市场的空间预判呢，我们看从短期1到2年这个时间段来看，优先覆盖东南亚、中国台湾的半导体设备这个制造产业集中的区域，以成熟制程、存储、测试工艺生产线为突破口。预计可实现数十台设备的海外装机，海外营收占比提升，预计到5%到1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中长期来看，3到5年逐步切入全球头部晶圆厂的供应链体系，在全球 PCVD 设备市场中拿到5%到10%的份额，对一年海外营收规模有望突破10亿元，成为公司的第二个增长曲线吧。好，主持人。
11: 最后我们来综合评价它的一个投资价值哈，2026年营收同比增长了49.0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超过13倍哈，业绩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那目前滚动市盈率大概是在80多倍、87倍左右哈，您怎么来看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12: 拓新科技连续5年的净利润增长、核心产品竞争力、行业紧缩等多维度的讨论背景，当前拓新科技的投资价值啊，需要结合高景气赛道的属性、业绩高弹性以及估值水平综合判断。目前来看具备长期配置价值，但需要短期注意这个警惕估值波动的一个风险。好，主持人。
11: 聊完了拓新科技哈，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 BEV688045。这家公司呢，它的主要产品分为电源管理、电机驱动、电池管理、信号链及微控制器五大类。那么公司提出呢，以电源管理、电机驱动、电池管理为核心，融合感知与控制技术，形成三电加感知加控制的完整链路。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公司的这个战略思路呢？
12: BEV 的这个三电加感知加控制的战略啊，使其自身现有核心产品的优势， 通过外源并购以这个与技术融合打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的一个差异化发展路径，核心逻辑清晰啊，而且落地路径也是比较明确的，好组成。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电机驱动大功率电源电池管理等相关产品的收入合计同比增长超过137%，那么这些产品大幅增长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12: 公司2026年上半年电机驱动大功率电源电池等管理相关产品收入合计是同比增长137%啊，是下游高景气赛道的这个需求爆发，包括战略落地、产品突破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一个结果，好组成。
1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外呢，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综合毛利提升至33.18%，创出了近四年的新高哈。这个原因您怎么看？
12: 公司呢，2026年上半年综合毛利率提升至33.18%的33.18%，创出近四年新高，是产品结构、成本管控以及规模效应等多维度因素的共同驱动的一个结果。好，组成。
11: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BEV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投资价值哈，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59.95%，规模净利呢是同比增长了526.55%。那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大概是在68倍左右，您怎么来看它的投资价值？
12: 围绕 BEV 啊，三电加感知加控制的战略落地，核心产品高增长，毛利率创四年新高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来看公司的投资价值需要结合，业绩高弹性。赛道紧急度以及估值水平综合判断，其实目前来看就是阶段性配置价值，但需要警惕呢估值波动风险。那么当前估值水平对应的一个潜在风险主要是估值呢目前处于相对高位。那么截止到8月26号，公司的滚动净利大概是68.56倍，总市值是40.10元。对应国内模拟芯片以行业平均估值水平处于相对高分位区间，如果后期业绩增速不低，其存在估值波回调的波动风险啊。第二块，行业同质化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下游需求的也存在一些波动风险，比如说公司增长高度依赖于这个 FOC 储能、工业自动化等下游赛道的紧急度，如果相关赛道资本开支不及预期，可能会导致公司的这个业绩增长放缓。那么综合判断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偏好成长弹性的这个投资而言，当前公司的业绩处于这个业绩反转的明确上行周期，战略落地、产品结构优化、赛道红利等多重逻辑共振。那么目前68倍左右的滚动市盈率对应的高增长，预期啊，这个若能持续兑现，那具备阶段性配置价值。那么对于稳健投资者来言，当前高估值已经部分反映了业绩反转预期，需要持续跟踪后续新客户的进展情况，高毛利率产品占比提升等这样一些核心指标，确定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后再做出决策。好，组成。
11: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刘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再会。来插播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啊，我们看到进入到10点半之后呢，各大指数分时是有一波快速的拉升。创业板指目前上涨了1.32%，科创综指是上涨了2.87%。来看一下科创50哈，目前涨幅已经来到了3%，1681点。上证指数是3929点，上涨了0.43%。深成指13984点，上涨了1.03%。北证50目前是小幅上涨0.08%，1068点。那个股上涨的家数也是大于下跌的家数，上涨2870家，下跌2502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也是破了万亿，目前是11493亿元。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为什么行业景气度高不等于股票能赚钱呢？
8: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有的投资者喜欢追逐高景气的行业，逻辑上听起来很顺，行业增长快，里面的公司业绩就会好，股价自然就会涨。可实际操作中却经常发现，行业确实在高增长，但自己买的股票却不赚钱，甚至还亏钱。 那比如前两年的新能源，今年的 AI， 行业景气度都很高，但是有的投资者并没有赚到钱，甚至被套在了高位。那这是为什么？景气度投资是不是失效了？其实行业景气度和股票收益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从行业高增长到股价上涨，中间要经过好几层的传导，那每一层都有可能出问题。具体来说呢，高景气行业却赚不到钱，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估值过高，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当一个行业成为市场共识的高景气赛道，资金会蜂拥而入，把股价推到很高的位置，估值远远超过合理水平。比如一家公司每年增长 30%， 听起来很不错，但如果你买入时估值是100倍的市盈率，可能需要好几年的增长才能消化估值，这期间股价很可能横盘甚至下跌。那第二个原因呢，是竞争加剧。高景气行业往往会吸引大量资本涌入，新进入者越来越多，很快就会从供不应求变成过剩，然后打起了价格战。这个时候呢，行业整体的需求可能还在增长，但是行业里的公司利润却在下滑，因为价格降了，成本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两年的光伏和锂电，行业需求一直在增长，但是因为产能扩张太快，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在打价格战，很多公司的业绩和股价都出现了大幅回调。所以看行业景气度的时候呢，不能只看需求端，还要看供给端的竞争格局。第三个原因是龙头不在 A 股，有些高景气行业技术壁垒高的龙头公司没在 A 股上市，或者根本就是非上市公司。很多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能买到的，往往是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竞争较激烈的环节，业绩弹性自然有限。比如半导体行业 ，A 股很多公司集中在设备、材料、封测等环节，虽然也受益于行业增长，但是盈利能力很难和行业龙头相比。第四个原因是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高景气行业往往伴随着很高的市场预期，投资者会给公司画出非常乐观的增长曲线。但是实际经营中呢，可能因为技术迭代、客户拓展、产能爬坡等问题，业绩增长达不到市场的高预期。而这个时候呢，哪怕公司业绩确实在增长，但是增长没那么快，股价也可能大幅回调，因为之前的价格已经包含了过于乐观的预期。这种情况在科技行业尤其常见，技术路线的变化、客户订单的波动都可能导致业绩兑现节奏低于预期。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景气度投资就没有用呢？当然不是，行业景气度依然是投资中非常重要的参考维度，只是不能只看这一个指标。更合理的做法是从三个维度综合判断。第一是景气度，也就是行业需求的增长空间和持续性，这决定了蛋糕有多大。第二就是竞争格局，也就是行业里的玩家多不多，进入壁垒高不高，龙头公司有没有定价权，这决定了蛋糕能不能分到，能分多少。第三个就是估值，也就是当前股价是不是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这决定了你买入的价格是否安全。三个维度都过关，才算是真正值得投资的方向。只看景气度一个维度，就很容易踩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追逐高景气行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要保持清醒，行业好不等于公司好，公司好不等于股票好，股票好也不等于现在买就好。多看看竞争格局，多算算估值，多想想业绩能不能兑现，比单纯的追赛道要更稳妥。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7: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被取名为鳅。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明确服务提供者总体要求。标准重点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合同与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服务提供者作出系统规定，提出服务人员培训、服务用品配备、服务对象敏感信息保护、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等要求。划分陪同就医服务边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标准提出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可以提供诊疗向导、代替排队、领取药品、陪伴交流等服务，但不能提供涉及检查结果判读、提供医疗建议、代为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等服务。规范陪同就医服务流程，将服务流程划分为服务信息提供、委托与受理、服务交付三个阶段，对信息公示、需求评估、合同订立、服务执行与收尾等关键节点提出要求。同时要求建立服务评价与投诉管理机制，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明确可为不可为，以标准化的陪诊服务温暖就医路。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一夫先生。
4: 好的，你好主持人。
2: 陪诊这个词儿我们并不陌生，那标准中呢明确将陪诊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服务定位？辅助性意味着什么？又纠正了我们以往对陪诊的哪些模糊认知呢？
4: 我认为这次国家标准呢把这个陪同就医呢明确定位为这个辅助性的就医服务，我觉得这个呢它厘清了一个陪诊服务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它属于是一类的这种生活便民的这类的服务，它不是说医疗服务。那么服务人员呢其实就是就医过程中的这种协助者，而不是说是那个这个医疗参与者。那么辅助性呢，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呢它界定了这个服务的本质，也就是说它的核心价值呢是解决就医过程中那些非医疗环节的一些繁琐的事物，比如说弥补一些患者比如说在行动上、信息上、体力上的一些短板，而不是介入诊断治疗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医疗行为。那么这里面辅助性呢，我觉得呢首先呢意味着它是只帮流程，它不碰诊疗，它陪诊解决的是呢医院内比如说跑流程、跑手续这样的一些体力的成本，包括信息的成本，而不是说代替医生看病或者是代替患者做医疗决策。那么患者的诊断呢、用药啊、治疗这些选择呢只能由这种医患双方来完成。那么陪诊人员呢他只承担一些事务性陪伴类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同时呢这个辅助性代表呢像这种依附性代表这种服务的一种依附性。那么服务这个依附于医院的这个正规诊疗的活动存在，它不能够脱离医院进行这种独立的这个开展。同时呢服务的价值呢它是降低这个就医的障碍，而不能放大自身的作用。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包装成一种比如说看病顾问的这样的一些代看病这样的一些性质。同时呢我觉得呢这个辅助性代表呢它这个代表这种能力的边界就是服务人员呢你可以懂一些就医的流程，但是呢你不需要具备这种医师的这个资质这个能力呢你可以集中体现在比如说你熟悉这个医院的布局，包括一些你熟悉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办事的流程或者沟通的协助，而不是说给这个患者进行这种医师的研判。那么这里面我觉得纠正了一些大众的认知，比如说很多人呢在以往呢把这个陪诊等同于找人帮我看病这样的一个误区，就不少的这个消费者也好、病患也好，他期待的是这个陪诊人员呢来帮他解读一些这种化验单包括判断病情包括给一些用药的建议，他误把这个陪诊当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医生。那这个辅助性定位呢直接就否定了这样的一个以往的这种错误的认知，避免呢这个普通人呢把这个便民陪伴等同于医疗咨询，那这样的话也能够去减少一些误导就医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 比如说有些人呢认为呢陪诊呢只是找人陪着聊聊天说说话啊，这样的一种片面认知。那这个辅助性呢，它不等同于简单的陪伴，它是你整套完善的这个规范化事务的协助，比如说预约啊、排队啊、取药啊、资料整理啊、跑流程等等这一些务实的工作，它不是单纯的这个人情的陪护。同时呢，我觉得它也纠正了啊这个行业一部分商家的这个夸大的宣传，比如说有一些机构啊，它通过这种营销渲染这个陪诊可以解读报告、指导治疗，借此呢来去这个抬高收费，这个是有错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呢，这个标准确定，把这个辅助性来进行一个定调。我觉得呢，这也能够去倒逼这个行业呢剥离这个医疗属性，来回归这个便民属性。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2: 嗯，那总的来看，标准的发布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规范了这项服务？对于行业整体的健康发展，您觉得会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呢？
4: 嗯，我觉得这次这个标准呢，它是围绕着这个陪诊行业过去的一些乱象丛生的一些痛点，来搭建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闭环规范的一个体系。这里面呢，其实也涵盖了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规范了这个服务供给的主体，也就是说陪诊服务的这个提供者啊，就必须得是这个从这个人力资源呢、信息保护、安全风控、合同收费等等多个维度建立起这种硬性的框架，把这个机构责任放在首位，改变过去这种大量的这种个人散单啊，这就是零散接单、无机构兜底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必须要求机构做好你这种人员的管理培训，包括客户隐私的保护啊，包括这个明确合同与收费的规则，你整治这种乱加价、口头约定啊、收费模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二，我觉得呢，他这个划清了这个服务权责的边界，清晰的区分了，比如说哪些事情是可以陪诊来做的，哪些事情陪诊是绝对不能做的啊。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事务陪伴跟医疗行为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划分和切割，从源头上呢也规避了一些啊这个越权提供医疗相关服务这样的一个风险。那第三呢，我觉得呢就是标准化全流程服务啊，把这个完整的服务拆解为比如说信息公示啊、委托受理啊、服务交付啊各个阶段，对于需求评估啊、签订服务约定啊等等这些做好这种节点的管控，这样的话也告别这个过去呢服务全凭。

0: 的物资呢必须要满足就医陪护的基本需要，同时呢也约束了这个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啊，需要去落实信息的公示、主体的审核责任，你不能够放任这个一些这个不合规的主体呢介入啊等等这一系列。那我觉得这个呢标准呢总体上来看是具有这个里程碑意义的，因为过去呢陪诊行业需求爆发，但是呢这个长期处在一个野蛮增长、野蛮发展，这个没有一个硬性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包括市场上很多机构呢也是鱼龙混杂，包括个人陪诊遍地开花，这里面呢缺乏一些统一的准入啊，包括统一的服务边界啊，统一的这个纠纷处理方式，比如消费者遇到一些隐私泄露啊、乱收费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它也缺少这种维权的依据。那么这样的话，这次的这个标准出台之后呢，行业终于有了一个统一评判的标识。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发生纠纷可以拿到国家的这个标准作为维权的参照；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去扶持一些合规的企业，让踏踏实实做服务的机构呢有可遵循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模板。同时呢，也可以倒逼行业呢去进行一些高质量发展，淘汰一些无资质、无风控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我觉得这个呢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老人独自看病怕折腾，孕妇排队怕辛苦，外地患者进了大医院怕搞不清流程。那在您看来，我们在请人陪诊的时候，面对这些不同的就诊需求啊，究竟是需要哪些最实在的帮助？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份国家标准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不同人群呢，他们这个痛点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里面呢，我觉得呢，真正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陪诊帮助呢，你不是说啊，这个就是说很虚浮的这种嘘寒问暖，而是精准的解决每一类人群在医院就医的过程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障碍。比如说举例子，像老年人啊，这个一些这尤其是一些这种独居老年人啊，他这个慢性病患者，他最大的难题呢，可能不是看病本身，而是呢很多老人看不懂流程，跑不动路啊，或者是记不住医嘱。那么老人需要的呢，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说是像这个协助老人去排队取号，比如说穿梭在不同的科室，这个去进行这种啊这个一些流程的这样的一些跑路，包括呢这个打印的一些整理的这个化验单、病历等等。啊，包括呢也帮忙记录医生口头交代的一些用药啊、复诊时间，包括帮着老人进行缴费啊、取药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呢就是很多老人目前最大的痛点，因为老年人他可能他不需要陪诊人员帮他分析病情，而是弥补他们在体力啊、记忆力啊、信息处理能力方面的不足。那比如说像一些孕妇，他就是核心痛点就是身体他这个可能不太方便，长时间排队很劳累啊，来回奔波呢，也就是他也很辛苦，他需要的帮助呢是减少这种站立排队啊，包括协助办理各个手续啊等等。包括呢像外地的一些这种这个患者，他们最大的困境就是他不熟悉医院的布局，也不熟悉这个就诊的流程，也不了解科室的分布，材料准备混乱。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帮助这部分人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站在消费者的视角呢，这份标准啊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模糊的口头服务变成了真正看得见、可对照、可维权的标准化服务。那么过去呢像消费者呢去找陪诊全靠这个平台商家口头承诺，服务好坏呢可能全凭从业者的你个人良心或者个人素质怎么样。同样是陪诊，但是呢有人只陪你坐一会儿，有人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帮你把全套流程跑完。那你出了事儿之后，到底是哪些属于应该提供的服务，哪些属于范围之外的，这个你缺乏标准还很容易引发扯皮。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相关的各个方面都白纸黑字的啊落地。那么消费者呢，你下单之前呢，你可以对照着这个标准呢来看，你研判商家是否合规，发生服务缩水、隐私泄露、乱收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你这个标准就是维权的重要参考。同时呢，你也能够去厘清帮助这个消费者，告诉老百姓呢，你不要对于陪诊抱有医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期待，以避免这个消费者被误导，对吧？所以说，就这个呢，他把这个就是说真正的把这个行业变得能够去有底线。而且呢是有标准、有据可依，让普通人呢也知道你花钱买陪诊，你买到的是什么，我应该享受的哪些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1: 标准里明确了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对于比如说像帮排队、陪伴交流等等，这是可以做的，但是不能判读检查结果，不能给医疗建议。那您觉得这样的边界划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实在的好处是又是什么？比如说老人啊，如果去看慢性病，那陪诊人员能帮到什么程度，又会在哪里停下来呢？
0: 我觉得这次这个标准呢，它清晰地划分了这个陪诊服务的这个正面、负面的清单，明确你可以做哪些事情，你严禁做哪些事情。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严禁解读这个相关的一些报告，或者是严禁给出医疗建议。那这样的话，这个清晰的边界对普通老百姓最实在的好处就是说，能够守住这个就医安全底线，划清这个风险责任，防止呢这个把便民的陪护呢。

0: 错当成医疗服务，也避免这种误诊啊或者是误导，同时呢也分清各方的责任。比如说对于一些老年群体来说，他很容易混淆这个陪诊员和医生，老人呢拿到一堆看不懂这个看不懂拿到手里的这个很多检查报告看不懂，很希望身边有一个人能给自己讲讲啊，比如说这个指标是高是低，应该吃什么药。但是你陪诊人员呢，你如果随意解读报告或者是给出用药的建议，一旦判断出错的话，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或者延误病情或者甚至带来健康风险。那么你在整个这次国标层面直接划定了红线，那你从制度上就杜绝了这一类的风险。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慢性病老人，他能陪诊人员能做到哪些呢？比如说可以帮助他们去这个排队挂号啊，搀扶着他往返诊室，帮助老人记录一些医生口述复诊时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呢，包括用药提醒，帮助老人整理病历啊，化验单取药等等，把老人他这个不同的药物做好标记，甚至是给予老人一些情绪的安慰，这些是可以做的。但是哪些陪诊人员必须要停下来，就是说你拿到化验单，你不能够帮助老人分析啊，这个指标代表什么病情，你不能告诉老人你应该吃什么药或者是应该什么，你不能替老人决定要不要做手术要不要做检查。所以说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由涉及到一些医学判断医疗决策，对，这些都是应该由医生来去决策的，而不是说由这个陪诊人员。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陪诊呢，什么样的陪诊能够真正实现温暖的就医路啊，就是说这个温暖呢它不等于无限包办，而是应该你该帮的尽力去协助，你不该碰的坚决不越界。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次这个标准的这个所明确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温暖的这个陪诊，它核心呢是这个照顾家庭照顾的这方面的一个短板，而不是越俎代庖替代医疗。那么你既要有这个对于陪诊人员来说呢，既应该有贴心的陪伴，同时呢又守住专业的红线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嗯，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文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玲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如何把握科技与传统板块的再平衡。13:00财经态度，解读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哈，临近早盘收盘，我们看到各大指数已经来到了日内的高点附近，也是一路震荡上扬。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935点，上涨了0.59%；深成指13986点，上涨了1.04%；科创综指上涨2.93%；创业板指上涨了1.28%；北证五零是上涨了0.56%。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来看的话，领涨市场的行业板块是集中在通信设备、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以及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涨幅都超过了3%。下跌居前的摩托车、银行、电工、电网、陆路运输、机场、公路以及酒类。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从行业看，有色、化工行业利润分别增长91.8%、56.6%，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央行今天开展1030亿元人民币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七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呈现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
1: 韩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2.75%上调至3%，为连续第二次会议加息。
0: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如何把握科技与传统板块的再平衡？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多家机构分析认为，科技主线中长期的景气逻辑没有改变，但是板块内部的分化加剧。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的话，您接下来可能会更看好哪些细分方向呢？
4: AI 产业它之前是就是一个主题驱动，疯狂的上估值。我们觉得下半年它的一个博弈，或者说看基本面验证的一个力度要加大，所以产业链内部的分化也会加剧。目前来看，如果是从业绩的确定性和这个能见度来看的话呢，还是更看好这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方向。硬件端的还是比较看好通信板块，尤其是光模块板块，因为通信板块呢涨的没有那么多，调整的力度又比较大，然后业绩的确定性又比较高。光模块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确定的，首先就是这个资本开支还是持续，它还是要去研发 GPU 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光模块去进行这个光电的转换，这个 GPU 连成一个机柜，连成一个万卡集群、十万卡集群，光模块它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
5: 说完了通信板块，那再来说说硬件里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呢？这个板块上半年的涨幅其实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后续的走势如何来研判？
4: 半导体设备它基本面是没有那个通信板块好的，但是呢驱动特别多，一会儿这个存储涨价，一会儿韩国的和美国存储的龙头释放业绩啦，然后我们国内的这个存储的龙头上市啦，所以你看上半年它为什么涨得那么好。但是半导体设备它调整的幅度不够大，我老觉得这是个隐忧吧。像半导体设备指数即便是七月份杀跌，它的估值分位数也没有下很多，还是80%-90%以上的一个水平，我老觉得它还不够便宜。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需求也很旺盛，海外它也要去买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就是给我们下的这个订单。我们的需求或者说我们的技术水平它确实还是不错的，很多的设备材料各方面都可以出口，所以它是危机并存吧。它下半年的波动有可能会比通信板块要大，半导体设备、通信板块这两块吧，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方向。我们是优先建议这个通信板块，就是买的时候不要买那么大的一个比例，做好风险的一个控制。
5: 那么在应用端近期也有一些表现，这一块的布局时机怎么看呢？
4: 最近呢可能资本市场的情绪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北美四大云厂的财报出来了之后，就是资本开支都是上行的，然后能看到就是应用的收入起来了，就至少云收入起来了，尤其是某一个大厂它的这个总收入是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呢云的收入就接近了400亿美元，智能云的增速是超预期的， 就说明应用这个模式可以走通。我们之前对应用我们的建议一直就是做右侧，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做一点左侧，但是左侧嘛，它就是还是波动和风险比右侧大。如果你想做应用的右侧，我建议是什么时候做呢？你就是去看一下那个北美四大云厂他们三季报的财报，云厂他们的一个智能云的收入继续往上走了，那可能资本市场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它会越来越高。
5: 如果说投资者考虑当前阶段做左侧布局的话，在基金投资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4: 一个呢是平台公司，就是这互联网和这个软件。市场上有很多投资者有时候会问，那港股科技、恒生科技是合适的标的吗？港科和恒科先说他们俩区别，港科比恒科多创新药、智能汽车的占比，恒科有一点那个智能汽车，但是恒科没有创新药，他们俩都有大量的那个互联网，也有一些芯片。那么如果你要去买的是那个应用互联网的平台、研发大模型的这个平台的话，那我就觉得港科和恒科可能都不是那么纯粹的标的。那市场上是有这个港股互联网 ETF 的，你可以去找这样的一个标的。然后还有软件，现在可能没有港股的软件 ETF， 你要买能买到 A 股的。第二的话呢是机器人和智能汽车，或者说智能驾驶，这是未来 AI 应用的非常大的两个方向。智能汽车就不要关注了。机器人的话呢，现在有两个驱动，一个驱动呢是海外的机器人龙头公司要在德州量产，然后国内的是龙头上市，可能短期会带来一些驱动。但是吧，现在市场对于机器人的商业模式有质疑，你像那个四轮的或者说一些其他形状的机器人，可能应用其实已经比较广泛了，但人形机器人做出来干啥，还没有形成可以持续复购或者说更大的一个商业场景的应用，这是机器人板块估值上不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是大的行情可能还要等。还有是那个传媒里的影视和游戏，从基本面上来看，游戏强于影视。游戏呢，每个月会有批文号出来，偶尔会有一些爆款。前段时间在这个科技板块跌倒的时候，下游的应用里边，游戏有一波显著的上涨。但是要等它特别大的行情的话，我们觉得还要看后面就是游戏厂发游戏的节奏以及出爆款的一个程度。影视的基本面没有这个游戏好，所以在传媒里边我们会建议游戏大于影视，这就是应用的一个情况。
6: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上午科技股有一定的反弹，怎么来看这个反弹的力度？
7: 科技股呢，其实今天上午确实有反弹了。我个人认为呢，主要还是得益于近期连续几天的调整之后，在昨天隔夜英伟达业绩超预期的正向的影响，所以带动了整个AI 的硬件的大幅度的上涨，日内的这种反弹算是强劲的。特别我们从科创50指数目前呢是涨 3.5% 的这种走势上来看，算是比较强劲的。那唯一的情况就是看这个反弹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如果从科创50指数上来讲，前期的1750点这些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反弹适当的还是要找压力位附近做一定的差价的兑现，或者说差价的高抛，然后来等待未来再有调整再做低吸。因为毕竟整体七月份大跌的就是整个大科技的方向，八月份修复过一波，短期又调整了6到7天之后，这个涨有可能在前期的第二次的次高点，就是6、7天以前的那个高点附近可能会有压力，这是我对科技股大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但是不排除短期短线的这个小机会是存在的啊，这是对于我对科技股短期依然存在小机会，只是对于它的中期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压力，很难以持续性的像以前六月份以前那样的持续大涨，我认为是可能不太那么持续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泰斌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35点，上涨23个点，涨幅0.6%，成交6492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005点，上涨164个点，涨幅0.19%，成交7025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51%，北证50上涨0.68%，沪深300上涨0.5%，中证500上涨1.71%，中证2000上涨1.78%。上证50涨了0.42%，科创50涨幅最大，涨了3.45%。
8: 来看一下今天上午表现比较强势的主题行业哈，领涨的涨幅超过4%的有两个板块，一个是通信设备，另外一个是半导体。还有就是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石油化工建材和工业机械哈，这些板块都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下跌居前的品种，跌幅超过1%的，有陆路运输、银行、电工电网、机场、公路、保险，还有港口和酒类哈，这些品种是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个股，上涨的3064家，下跌的2291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半天只有13613亿元。
7: 嗯，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8: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对于上午盘面的总结和梳理。你好，云龙。
9: 你好。
8: 嗯，上午10点半之前哈，大家还是看分时有一些整体的股指还是有一些犹豫，但十点半之后呢，就是单边上行了。对于今天上午表现，您是如何来看的？
9: 今天上午呢，整个市场的反弹还是很强的，因为我们去单看这些指数的话，至少它是形成了连阳的这个态势。因为在3、4天之前呢，其实很多投资者一直都在担心说指数会不会去过下面的这个低点，就前面的这个低点，比如说上证市场的话会不会去跌破3741点这个位置。这就说明市场的整体预期并不是很高，但是呢经过了市场的震荡呢，它选择的方向是我去向上去进行修复。虽然说力度并不是特别的强，每天呢反弹幅度不大，但是呢有很好的这个延续性，同时呢在这个位置它有比较明显的企稳的这个迹象。这里面呢我们如果去看上证指数的话，基本上上证指数的中期均线是有逐渐走平和逐渐企稳的这个趋势，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说未来指数再度去在合适的这个位置去上冲4000点，或者是站稳4000点以上的位置。因为如果说在9月份到10月份期间指数能够重新回到4000点以上位置去进行震荡的话，那么有利于在最后一个季度是能够展开一个比较像样的这种反弹行情。因为整个从4月份之后到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市场的整体反弹力度都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在下半年一个集中去释放赚钱机会的这样一个过程。从现在来看的话，是在为未来的市场反弹去打基础。你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指数不是特别强和很多的个股并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看到了哪个板块，就是我们久违的一个板块在反弹了，就是你像券商这样的板块在反弹了，而且反弹的力度还挺强。这就说明了市场整体对于当前那个位置的认可 和对于未来市场整体向上持续走强的这种预期。所以呢，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渐的向上延续的一个修复的行情。那么能不能去突破3999点，就是上一轮的这个高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当然今天市场的反弹呢，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主板指数，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双创指数。创业板今天到收盘呢，到上午收盘涨了 1.51%， 科创呢涨了 3% 以上。我们如果单看单日的涨幅的话还相对比较理想，很多的个股呢也形成了集中反弹的这个态势，原来的一些 AI 产业链上面的各个细分反弹的幅度都挺大的，而且的话有很好的一致性，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很少见，市场在反弹的时候科技股具备一致性，具备很好的集群这个效应，这个不太常见。我们究其原因的话，很有可能是外盘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相关的预期，会有一些相关的利好，然后呢去带动了我们的一些科技类的核心个股和优质个股，在中报业绩比较好的这个刺激之下和它的支撑之下形成的集中的反弹，这个是个好事儿，也为未来市场接着反弹去打下一个基础。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果去看一下这个像创业板指数包括科创指数的话，你会发现相比于主板指数的话，它的指数层面的这个形态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势，它前两周的回调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它现在如果我们从技术面去看的话，仍然处于一个修复的初步阶段，这种修复呢它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只看单日的上涨，单日的涨幅的话，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未来双创指数它的反弹空间会有多大，它的修复的确定性跟修复的这个持续性会有特别的强，这点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观察观察。再加上呢，随着马上进入9月份之后呢，像业绩层面的高增长所带来的支撑啊，和所带来的景气的持续上行，这个影响其实是会逐渐在消退的，那它就需要更多新的利好的消息，或者是新的相关的，要么是政策层面，当然政策层面的节奏不会那么的快，更多可能是一些消息层面的一些刺激。这点的话，它会有一些对冲的因素。这个对冲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前段时间我们谈到的美债相关的这种市场的观点或者市场的分化。这个对于科技股未来市场还能不能接着反弹是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性的这个因素。所以呢总体来看，虽然说现在双创的反弹幅度比较大，但是呢我们想要得出一个结论，说双创未来的很好的行情，非常延续的这个行情就展开了，这个结论还不宜过早的去下出来。所以呢我建议啊，大家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观察什么呢？一个是指数层面，还是需要它重新有一个明确的企稳才行。这个明确企稳的话，最简单的我们要求就是你这个指数向上反弹，你至少要站在中期均线之上，比如说二十天均线、三十天均线，你站在这个均线之上才行。那现在的话其实距离二十天均线还有点距离，它还是处于刚刚开始企稳和小幅向上反弹的这个过程。这个呢至少还有3到5个交易日才能得出结果。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半天时间，其实不是半天时间了，我们大概在10点之后10点半之后才看到了科技的各个细分形成比较好的相互配合和彼此带动的这样的上涨的效应。这个呢在上一轮反弹里面其实都没有见到，就是在7月底到8月中旬的那轮反弹都没有见到。那么这种现象是双创指数能够形成持续反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基础，也就是说它有很好的基金效应。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又有一个矛盾的点，这个矛盾点就是在于我们去看双创指数啊和我们的整个市场，它的成交量实际上是逐渐在萎缩的。那好了，在成交量整体萎缩的情况之下，双创的各个细分想要形成集体上涨和集体的这种反弹，相互带动的这种反弹， 能不能成为现实，这点我觉得需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你去看现在市场在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反弹，可能还需要有待去确认或者有待去验证。那我们再结合着盘面去看一下，今天市场反弹，盘面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呢，更多还是跟科技相关的，半导体啊、通信啊、芯片呀、PCB 啊之类的这些板块为主。那么这些板块的整体反弹，这几天的话有可能还能够形成这个延续。然后呢，从这个产业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基本面是在的，中报的业绩有些动辄增长几倍，但是呢股价相反，股价回调了30%到50%，甚至有些超过50%。那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情况的话，有些投资者会认为它的位置比较低了，它的估值呢也相对合理了，同时呢未来还有继续增长的这个确定性，那么我们去策动它下一轮的这个反弹，或者说我们参与它下一轮的这个反弹，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排除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品种可能也能够形成这种趋势，比如说半导体和芯片里面的一部分的这个细分可能是能够形成这个趋势的。所以呢，这里面的一些个股其实是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它的波段的这个投资价值和波段的这个机会。但问题在于这个细分里面哪些能够形成持续的反弹，和哪些未来会吸引市场的目光或者吸引市场的资金比较集中的去进行关注，这中间会存在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很难指望未来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9月份到四季度开始的那段时间，所有的这个市场的资金重新形成放大，策动很多的板块再度形成一个你追我赶的这种上涨的节奏，不太容易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集中在这些核心的板块里面。所以呢，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可能未来几天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半导体、通信的核心的品种，比如通信像光纤的相关的品种，固态芯片设计端的相关的这些品种，包括像 PCB 这里面的最核心的品种，比如说 PCB 这几天其实不只是今天刚开始涨，前两天就开始有上涨的，但是上涨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上涨都是属于相对边缘的品种，市值呢小一点的品种，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地位啊和排名不是特别靠前的品种，反弹幅度比较大一些。那么这里面真正核心的品种，比如说我们从2023年、2024年就开始上涨的那几个最大市值的品种的话，其实它的动作没有那么大。那么也就我们未来几天，我可能就要去关注一下这里面的那几个大家伙，就是市值大的品种是不是能够形成持续的反弹。如果他们在技术层面形成了比较好的这个修复的话，那你应该还可以，就是未来这几个细分的话，我们可以在里面优中转优的去适当的去参与。那么这里面的一些旁枝末节的一些细分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相对少一点，比如说这里面有很多是资源类的这个品种，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产业链上里面很属于二级供应商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在上一轮就六月下旬开始的这波上涨里面，充分的形成了这个上涨，市值呢从很小的市值，可能几十亿、上百亿的市值，涨到了几百亿的这样的市值。那后面再一轮上涨的话，他们的确定性其实没有那么强，再加上中报公布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只有利润增速相对比较高，但是呢它的规模远远的匹配不上它的市值的规模，就是可能利润增速100%几百，但是呢它的半年报的这个利润的话规模只有几千万的这样的规模，但是呢它的市值已经达到几百亿，那这就是一个绝对意义的高估，因为它不存在未来成为巨头的可能性。那么我现在给它过高的估值的话，那就会存在问题，所以呢这点的话大家需要优中选优的去进行集中看待。那另外一个方向，今天科技股涨得比较多之后呢，一些可能前两天相对比较抗跌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金融里面的一些品种，包括消费相关的一些品种的话，可能会有分化的这个风险，或者是分化的这个动作。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啊，就是这个位置这类的个股它整体应该还是震荡走强的，即便是它对于科技股而言会有一个资金分化的这个效应，或者是类似我们说跷跷板的这个效应的话，那也只是一两天的行情。所以呢 我们如果看好这些红利相关的品种，这些蓝筹相关的品种，这些低估值相关的品种的话，那么其实依然可以去看好，我们坚定这样的这个策略，在它回调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它震荡的过程中的话，首先能坚守的其实可以去坚守，然后呢如果说还有继续关注的话，逢回调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去进行关注，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保险里面有一个股，它的现在的市盈率已经到5倍市盈率了，保险作为一个成长性非常强的一个品种的话，核心品种5倍的市盈率，它的股息率的话又超过了 5%， 这是一从长线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投资标的，而且收益确定性非常高的一个投资标的，所以没有理由不去看好的，所以即便面临着股价的小幅波动，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这个风险，所以总体市场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从策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分成两个方面，一个的话我们如果现在要去进行配置，优先我个人建议优先还是去配置一些像蓝筹啊和高股息相关的这些品种，那么科技股也可以去关注，但是呢一定要把这个范围给它缩的相对来说窄一些，尽量优中选优的去看这里面的核心品种，你不要怕它的市值大，不要怕它的这个规模大或者是股价高，其实真正抗跌的品种的话应该还是属于这些核心品种，那么一些市值小一点的或者是单纯股价相对低一点的这些品种呢，可能它只有一轮行情，那第二轮再反弹的时候的话它可能就会落后，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科技股上面应对的这个策略。总体仓位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适当的可以留点仓位，就是不要过重的仓位去进行参与，因为未来市场其实还是有不确定性的，再加上现在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是这个样子，它很难形成快速的这个释放，那么我们为未来去预留一部分的这个仓位啊，或者是一部分的子弹的话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是。
8: 介绍的也是非常详细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邀请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玉龙，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啊，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市场的下一步走势。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和大家做个股互动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云龙。
9: 你好。
8: 接下来和大家做互动哈，这位朋友问到了阳光电源哈，300274今天又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下跌，已经是连续3次了，那这种票的话长期还能看好吗？30%左右的仓位成本加130块钱，这个亏损还是很明显的。
9: 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未来想要反弹有点难，短期的话它需要一个重新修复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位置它股价形成上下的调整可能就是预期的大家对于它的中报的这个业绩啊和未来的持续增长的这个空间的话不是特别的看好，所以呢短期是有一个避险的这个操作的，既然股价趋势是有上下的和向下跌破的这个风险的话，那大家其实还是需要相对谨慎的去进行应对的，那么130的成本的话有一定的这个浮亏了，短时间之内的话我觉得可以连续性30%，其实仓位相对来说有点重，可这两天看一下吧，如果说有反弹的话，因为今天是一个高位的下行，下行之后一般来说可能会有个小幅的反弹，如果说有反弹的话找机会先把仓位稍微降一降，之后 再去看后面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公布中报之后的这个市场的反馈，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中报公布之后的话，市场是有一些的落地效应，反而会有反弹的话，我们早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减仓。
8: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恒瑞医药哈，60257，他是觉得中报欠佳，而使得股价就被动回调，那么利空出尽，他想买入，应该怎么买呢？
9: 恒瑞医药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如果要去买，那就只能冲着大波段去买了。就是它的理由是成立的，就是现在公布的业绩没有那么好，股价呢率先已经有所反应了，向下调整。这个位置呢，我们冲着超长线去看，有可能未来会有很好的向上收复的这个空间跟可能性，这个是成立的。但是呢，你只要考虑一下你的就是持股的周期是有多长。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的话，持股周期最少也可能也需要超过一年才行。如果说我们能够承担这种一年以上的持股周期，可能长时间不挣钱，然后等着，那我觉得没问题，因为这个企业它的基本面是没问题的，而且它的研发线的布局是很全面的，未来随时在哪一个方向上面会有惊喜，或者说会有成果，那么股价其实是能够应声而起的。所以这主要就看我们投资者你怎么去持有时间周期是不是足够长。
8: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太极实业哈，600667，成本价26.6元，满仓啊。那下一步想问一下云龙，存储芯片8月份之后还能继续看好吗？后市该怎么去操作呢？
9: 满仓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谨慎一点了，就是它在这一轮市场里面的话，它其实调整幅度不大，它整体是属于一个宽幅震荡的这个走势。但是呢，从这个企业来说，它的体量啊，以及它未来的增长的这种前景和确定性啊，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去支撑它的股价持续，形成大幅的上涨。然后呢，满仓去持有，这中间就有一定的风险。未来如果说它掉头向下的话，这个中间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要看、啊，就是生物芯片或者类似半导体的这样的品种，它本身来说是供需驱动型的这个品种，也就是说它本是在几年一个周期里面的话是会有一个明确的产能的周期的。那么这种产能周期什么时候见顶，不太好说。但是呢，好说的就是或者我们确定的就是它的股价一定会在周期见顶，就是它的基本面见顶之前见顶，天下回落。
8: 嗯，
9: 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小心点了。
8: 嗯，好，谢谢工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相关行业以及个股的一些互动回答啊，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继续。8月26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传统加新兴加未来三箭齐发，哪些产业有望迎来利好？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6: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分析，传统加新兴加未来三箭齐发背后有着多重的战略考量。
17: 第一呢，是避免产业空心化，守住实体经济基本盘。第二呢，就是要形成啊稳增长强动能谋长远的产业梯度结构。那么以三类产业的协同联动，破解传统产业转型缺技术、新兴产业落地缺场景、未来产业研发缺支撑的共性痛点。
16: 王鹏分析，三类产业统筹推进，有助于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17: 第一呢，保证国民经济基本运转，是维护产业安全、应对脱钩断链的核心压舱石。第二呢，就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全链条落地支撑，大幅度缩短技术迭代周期，是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天然试验场。第三呢，就是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集群网络，持续降低综合制造成本，支撑我国呀在全球产业规则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16: 首先来看传统产业，既是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传统产业换新并非简单淘汰旧产能，而是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推动存量产业向中高端跃进。
18: 比如原材料工业层面的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呢，都会是改造重点方向。这些行业的利好并不是来自单纯的扩产，而是设备更新、低碳工艺迭代、高端特种材料产品升级所带来的增量机会。那此外，通用机械、船舶、轻工纺织则受益于数字化改造浪潮。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维度，那就是传统的产业和新技术的融合。大量制造企业都会推进生产线 AR 改造，智能管控有望迎来一级拐点。
16: 工信部提出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分析，六大新兴产业集中在高科技，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领域，这方面中国具备产业链优势以及规模化优势，也孕育着较为丰富的投资机会，但是投资者需要动态和长远的来看待。
19: 这是一个15-5的规划，在投资上呢，更加要侧重于长远。相关企业呢，它在完成了 IPO 的之后，后续的投入以及量产方面，是不是能够如预期般的实现？像中国存储芯片类的公司，是否能够在 HBM 方面呢，获得一些成就呢？还都有待观察。也要观察全球各主要科技领域的这些企业技术的进步、行业的发展状况，需要更加深入的对基本面进行研究，不要做短期的过度爆炒，有效的控制风险。
16: 工信部强调，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行星分析，现阶段未来产业中很多仍以局部场景先行试点为主，距离商业化规模化落地还有一定距离，产业价值将循序渐进的释放，投资布局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18: 未来产业不宜照搬成熟制造业的估值体系，不应只看当前的这个利润，那产业发展主要呢，还是由于政策扶持、技术迭代、应用场景落地三重因素呢共同的驱动。投资者应当甄别主题炒作与真实产业化的进程。仅靠概念叙事的企业呢，风险相对较高。行业整体呢是属于高成长、高不确定性的这种赛道。拥有示范订单、实现小批量落地的头部企业呢，更有机会走出独立的行情。
8: 交易时光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你带来前七月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增长18.5倍，有哪些因素推动？
7: 13: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四集，有色金属板块多赛道轮动。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上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欢鹏、岳林，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欢迎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
10: 鸟撞玻璃上了，
2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以标准引领创新，1400多项新兴产业国标落地，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楼市观察，全国多地楼市热度提升，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活跃态势。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我国首个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国家标准出台，专家解读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统一规范长护险支付管理，国家医保局出台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美国柴油库存已经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35点，上涨0.6%，深证成指14005点，上涨1.19%，创业板指数3466点，上涨1.51%。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544点，下跌0.42%，恒生国企指数8481点，下跌0.61%。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6374点，上涨0.16%，韩国综合指数6936点，上涨1.8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一至七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1400多项，占比超过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制度支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2: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 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3: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2: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4: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2: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5: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2: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5: 一的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地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1: 来关注房地产市场，近日成都出台楼市新政，公积金政策调整力度空前。上周上海也出台了楼市新政，新政落地之后效果已经开始显现。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新政落地后，记者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看到现场有不少购房人正在向销售顾问了解楼盘情况。

0: 基金使用场景拓展、置换补贴红利等利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家庭选择出手，加快旧房处置、新房置业的节奏。像这个楼盘在新政后推出的64套房源，目前已经全部售完。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
1: 没想到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贷款的优惠吧。
0: 上海市某楼盘项目销售经理沈雪妮，
2: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0: 采访中，不少购房人表示，一方面新政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符合条件的还能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这对有消费意愿或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
3: 充分体现了应城试策的原则，切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啊是十分明确的。
4: 今年以来，全国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房地产市场处处长汤彦兵，
5: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七月同比增长2.8%，近3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0: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八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七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来听报道。
6: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萌，
7: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6: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萌，
7: 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

0: 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1: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
2: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请听报道。
3: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经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当周，美国硫分燃料油库存为1.034亿桶，较前一周减少220万桶，比过去五年同期平均水平低约14%。彭博社根据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分析说，当前库存为历史同期最低水平。报道说，全球柴油需求通常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需求增加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到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SpaceX 公司最近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
5: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 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预计将包含5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2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SpaceX 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对于 SpaceX 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这将 SpaceX 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1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2: 最近，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5: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49.99美元涨至79.99美元，约合人民币538元，涨幅约60%。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美元涨至14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涨幅约36%。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80%至90%。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2: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个人收入环比上涨0.4%，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值得关注的是，剔除通胀后的实际 PCE 环比增速不到0.1%，较6月实际增速大幅滑落，居民实际购买力在高物价环境下承压。分析认为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表明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退，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当地时间26号，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从今年10月1号到12月31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4%。调整后，普通家庭平均每月电费与燃气费将增加大约5英镑，家庭年化能源账单将升至约1723英镑，预计这笔账单将影响约2200万户家庭。挪威政府25号发表声明称，民众的私人生活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冲击，政府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数字政策方面的负责人表示，智能眼镜等设备存在极大的滥用风险，并警告称，即使禁止使用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也无法阻止佩戴者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偷拍。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 Meta 已经同意与美国多个州就一宗涉及脸书和照片墙儿童安全问题的重大诉讼达成和解。相关诉讼指控这两个平台在设计上存在可能伤害儿童的机制。根据和解安排， Meta 将向各州提供资金赔偿，用于多种公共卫生项目，包括危机干预服务、课后项目、户外活动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35点，上涨0.6%；深证成指14005点，上涨1.19%；创业板指数3466点，上涨1.51%。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7: 我觉得第一个早盘的话，其实给我们感觉到点，就是指数进行往上攻击。那么，第一个昨天的3926点的高点被突破，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市场形成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能。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盘中看到成交量温和放大。虽然成交量呢不算很大，但是昨天1.8万亿的成交量也是近期的低量。那今天量能补足到2万亿以上，那我们觉得这个量能还是不错的。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虽然说涨跌加比吧维持在大概1:1左右，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股的反弹非常猛烈。那么毕竟在这两天本周吧，我们看到周一科技跌，周二科技涨，周三科技跌，周四科技再涨，基本上是一天一个行情，所以说每天的轮动。而且中报这两天在密集披露，所以说每天其实在盘中有中报爆雷的，那么股价进行承压，但是在中报披露完成以后，那么科技盛宴带来了一个机构点从向上攻击。那么而且昨天晚上海外的华英伟达的数据也不错，所以说导致今天整个科技股形成了一个向上反弹。那下午的话我建议大家关注两点，一个是成交量最好进一步补大，那么因为毕竟来说2万亿我前面说过比昨天有所放量，但是相对而言你仅仅通过2万亿或者2.2往上攻击4000点难度会很大。第二个就是关注3950点，因为我们说过真正的难点在3950点以上，尤其是未来如果说穿透3950点以后，那么继续向上攻击年线3981点，那么后面4000点的关口阻力都是需要量能和明确的领涨板块去推动的。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下午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看3950点，第二个看成交量能否进一步的补量。那科技这块的话，我们建议是如果说逢高，那么有看点的话，可以就是有利润的话，冲高可以反，可以抛一下，因为毕竟在这两天，一天的每天的轮动节奏不一样，那么有可能第二天科技依然会增长。但是注意，随着本周末中报出台完毕以后，我们建议大家在周五和下周一密切关注整个市场的变化动向，因为中报出台完毕以后，理论上中报的预告的风险会减持啊，会降低。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有没有三量资金流入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最大的一个看点。主持人，
2: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带来消费洞察，买车有问号第四问，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

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果说家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那么伴随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汽车正在从单纯的交通工具逐渐成为重要的第三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车企的竞争维度也在发生变化，不再仅仅聚焦动力、续航等传统车辆硬指标，而是纷纷把移动办公、休闲娱乐、露营休憩等多元场景植入车内，放大汽车的空间属性。面对车内层出不穷的新增功能配置，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甄别、按需选择，成为购车时需要考量的现实问题。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关注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当下越来越多的车企把居家属性的配置搬进新能源汽车座舱，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契合了很多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多名受访消费者表示，种类丰富的车载生活化配置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与幸福感。
5: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我就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6: 车上还有按摩座椅、冰箱，旅游什么的都很方便。
7: 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0: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多数车型在动力、续航、能耗等基础性能层面的差距逐渐缩小，消费者对车辆的诉求也早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步出行。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汽车品牌体验店，了解到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等偏向生活化的座舱配置已经成为了不少车型的主流配置。
8: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9: 零重力座椅它就比我们正常的比如说只是把靠背往后靠来说的话，它会更加方便一些，而且舒适度会更高一些，而且整个躺倒角度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前面有腿托，所以说对于这腿部撑力很好。
10: 二排带冰箱，0到7度，35到50度，就冷热两用，0度它不结冰，8.8升。
11: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像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元。
0: 当前打造移动生活空间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大发展潮流。在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上，某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推出了旗下第一款 SUV。这款新车配备了20秒一键自动乘床功能，为了配合座椅放倒之后形成的大床，后备箱左侧还设置了类似床头柜的区域，支持亮灯、置物和充电。除了刚才提到的居家风格汽车座舱配置之外，部分车型还配备了迷你吧台、车载衣帽间，甚至简易淋浴房等特色装备。不少网友调侃，乘坐这一类的新能源汽车如同置身一套可以移动的移动5星级套房。 如果说各类居家化的配置为出行带来舒适体验与空间归属感，那么车载投影仪、后排娱乐屏、车载 KTV 等等装备则进一步把汽车塑造成为了一个移动娱乐综合体。以后排娱乐屏为例，某品牌在部分车型配备了后舱21英寸 4K 神奇移动屏，支持120毫米电动滑移，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乘坐位置调整屏幕的前后距离。与此同时，车内还配备了头枕音箱，视听体验堪称移动 IMAX 影院。在另外一家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记者还看到有些车型配备了24英寸 3K 分辨率的后排移动屏。这块屏幕采用吸顶式的设计，并且具备蓝光护眼和大范围角度调节功能。不过，对于车内层出不穷的娱乐化配置，消费者的看法并不太一样。
12: 平时孩子就比较闹，选装了后排的大屏之后呢，就是如果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出行，就可以让他看一会儿，就是等于是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吧。
13: 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了后排电视，但是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0: 某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后排娱乐屏更多的出现在中高端车型的高配版上，或者作为选装配置供消费者选择。
10: 后排屏幕其实好多户都不会选，因为你看没有的话它很通透，小朋友吵着闹才会选。所以它那个屏加那流媒体后视镜一共是10000块钱。
0: 汽车座舱配置除了满足车内乘客的娱乐需求，不少车企还瞄准商务出行场景，推出面向商务人群的专属功能。以某车型的智能行政中岛为例，它集成双16英寸行政显示屏与磁吸茶台，将移动会客、车在办公的使用场景完全的还原到了车内。另外，某车企最近推出的新车型还配备了思想饮吧，乘客可以在车内一键喝咖啡喝茶。据介绍，思想饮吧采用一键开合设计，配备电动伸缩式出水口和双层杯托，可以防止车子杯子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晃动。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记者深刻地感受到当前车内空间体验与场景化配置的竞争正日趋白热化，多家车企高管近期的公开表态也印证了这一行业的趋势。
14: 未来的汽车可能是超级舒适的移动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咖啡厅，你在里边喝咖啡的，它可能是你一个办公的场所，一个封闭的私密的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卧室，总之它是一个超级舒适的个人私密化的空间。
15: 汽车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叫移动的房间，它和你的上一个房间和下一个房间是无缝衔接的，把车调整到最适合你的状态，比如说它的座椅的角度，它的空调的温度，你是一个专属空间，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很轻松地去交谈。
0: 早些年，车载冰箱、娱乐大屏、零重力座椅这一类的配置基本上是几十万元豪华车型的专属。如今曾经的豪华专属配置正在快速的下放到普通家用车型上，汽车座舱配置也越发丰富多元。这一变化的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驱动呢？在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看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倒逼车企深耕自研，持续优化座舱配置的搭载逻辑。
16: 我认为很多消费者其实他车里的50%以上的功能他就没用过，一辈子都没用过。但是呢，车企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有人说我有这配置，你可能也得有这配置，竞争的太激烈了，那我配这个东西别人有了，那我可能就卖不掉了。另一方面呢，现在的产能的规模上去了，所以你的成本提升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说这配置你上来就至少得8万，那也不会有太多车企硬配，就如果是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则认为，车载冰箱、后排娱乐屏等配置如今能够快速应用在普通家用车型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7: 新能源汽车它有电动平台，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的，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0: 休闲、娱乐、办公这些需求都能够在一台车里解决。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了解到，随着近年来户外露营的兴起，汽车企业也通过增加各类配置，让汽车成为探索户外的可靠伙伴和后勤基地。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示了旅居车与宿营车领域的60多款新产品，涉及50多家企业。与此同时，升顶帐篷近期也在汽车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部分造车新势力还把它作为新车型的核心卖点。某车企在新车发布会上介绍，升顶帐篷在展开之后呈现三角形，可以和车身无缝融合，并且支持一键展开收纳，安全性和便捷性显著提升。此外，在另外一家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一位公司高管还把厨房装进了车里。现场的视频显示，一套桌板从汽车的前备箱延伸出来，从外观式样来看，这套桌板为折叠伸缩式的，并且配备了洗菜用具。虽然不及家用厨房设施齐全，但是做一些简餐应该是不在话下的。过去消费者购车核心诉求是代步出行，如今城市通勤耗时增加，露营、自驾等休闲出行日益普及，人们在车内停留的时间不断变长，对座舱的舒适度、人性化与智能化水平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车载配置，不少消费者陷入纠结。
18: 我觉得只要是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那配置的话当然越多越好，丰富一些配置的话我愿意多花一些。
19: 这些功能很大程度的方便了我们生活，就感觉我们也是受益者之一，挺好的。目前好像大多数车不会要加很多钱就去有这些配置吧，现在车都是配置越来越丰富的，
20: 它堆砌很多功能，出故障的概率就直线飙升了，维修起来还麻烦。作为日常用车，稳定性远不如简约配置的车型。
7: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21: 不是越多越好，我感觉车子本身还是那样三大件，以一切安全为主，你通行嘛或者出行感觉还是实用性为主。
0: 在张翔看来，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7: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无缝连接。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关注的是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稍后我们将会邀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一起来讨论相关话题。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6: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先生。张先生您好。喂，我们请导播给我们再次接通一下张红先生的电话。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6: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好，我们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张先生您好。
4: 您好。
0: 欢迎您。从零重力的座椅、车载的冰箱、可折叠的办公桌，到可以一键成床的座椅、磁吸的茶台，甚至简易的淋浴房，可以说呢，部分汽车的配置已经集成了卧室、客厅、浴室等等多种功能。那么在您看来，汽车居家化配置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说，究竟需要向家到什么程度呢？
4: 汽车居家化的这个配置的边界呢，其实本质上呢是交通工具属性与生活空间属性的一种博弈和融合。一辆家用车向家的这个程度呢，其实没有绝对的量化标准，而是由的场景适配度、空间与功能平衡以及安全与合规底线共同决定的。那么汽车的核心属性呢，其实还是交通工具，配置需服从行驶安全与驾驶的效率。比如说零重力座椅的躺脚、一键成床的折叠机构，都需要在车辆停车的状态下实现，行驶中呢必须恢复为安全坐姿，准备要系好安全带。在汽车休息、露营、午休等场景下呢，汽车可以无限接近移动的家，通过大空间、大床、车载冰箱、外放电配置等等来满足我们的休息、娱乐、办公等生活化的需求。那么汽车的空间呢，它是有限的，配置的增加呢必然会带来空间占用以及重量增加。比如说简易淋浴房，比如说车载电器等大体积的这种配置，往往呢需要我们牺牲后备箱的空间，或者呢增加车体的尺寸，所以呢需要平衡空间利用率还有我们的日常载物的这种需求。居家化的这种配置呢，需具备高度的这种复用率，避免了一些伪需求。比如说一键成床的功能，如果要求每次休息前清空后备箱，这样的实用价值呢就会大大打折扣。而零重力的座椅、车载冰箱等呢，它都兼顾了日常通勤与休息，复用率更高，所以呢它也容易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那我们再看一下您所提出的家用车向家的合理程度。首先呢，满足这种核心生活场景的适度延伸呢，也就是所谓家用车的向家的程度，它应该以满足家庭出行的核心痛点为尺度，而并非盲目的堆砌这个全屋定制的功能。比如说适度的空间拓展，解决了长途休息和午休的需求，车载的冰箱和220伏的这个外放电呢，解决了户外露营的饮食需求，智能座舱的影音配置呢，又提升了旅途的娱乐体验。这种适度延伸呢，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呢，保持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轻量化的灵活性，保持汽车属性的底线呢。家用车向家不能以牺牲汽车的核心优势为代价。汽车的优势在于机动性、安全性、能源效率。比如说新能源车，它可以低能耗，还可以有静谧性，还有就是智能驾驶所带来的这种时间的解放。因此呢，过度的居家化会削弱汽车的实用性和经济性，导致车辆呢变成昂贵的移动房车，失去了家用车的高性价比和普适性的初衷。总而言之，汽车的居家化的边界在于场景适配与空间平衡， 家用车呢向家的程度呢在于适度延伸，而且呢功能一定要复用，最终的目的呢是打造一个安全舒适高效且灵活的适用的不同出行场景的移动空间。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讨论的是关于普通家用车怎么样能够向家到什么程度合适啊？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汽车座舱的这个娱乐化的问题。那么很多消费者都会有顾虑，就是当消费者选装娱乐化的这个配置，多花了几千甚至几万块钱之后，这些配置在二手车评估当中是否会被计入价值？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和行程安全有关系的，在车内加装娱乐屏这样的配置，那么乘客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这会不会对驾驶员形成干扰，进而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呢？
4: 首先呢，汽车娱乐化的这种配置，比如说投影仪啊、后排娱乐屏啊、车载 KTV 啊，在二手车的评估中呢，经常是很难完全按照原价的这个加载的价格呢计入这个二手车的车辆价值。消费者在选配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到它的极低的这种折旧率。那么汽车的原厂家标配的机械和电子这种件的折旧率呢，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呢，加装或选装的这些娱乐化的配置呢，它属于非标附加价，技术迭代又快，而且呢，它属于消费品属性，所以它的贬值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原车加载几千元的这种高清投影仪，在二手车市场可能仅作为原车况的一个加分项，它的那个溢价空间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二手车的买家呢，其实呢很多人是追求性价比的，对车载的这个 KTV 啊或者后排大屏啊这些个性化的配置呢，他往往不太敏感，甚至可能认为呢这些配置呢是华而不实的，是增加维修隐患的，从而呢他会压低收车的价格。二手车评估呢主要看车辆的整体车况、品牌保值率、核心的三大件以及外观，对这种花哨的这种娱乐配置缺乏独立的评估体系呢，通常只能作为锦上添花的参考，无法单独按原加装进行等价折算。选配前我们应该理性的评估这种配置呢对我们个人实际使用的效率和带来的体验价值，如果配置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日常出行体验那我们而且呢我们这个购车的计划呢是非常长期的，那这种选配呢它是值得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比如说尝鲜啊、面子啊，而且在短时间内我们就有换车的考虑的话，那我们这种选配呢是非常需要谨慎的。因为呢这种高昂的这种加装费呢，它可能没有办法通过二手车的溢价呢把它回收过来。娱乐化的这些配置呢属于复杂的电子件，它故障率呢也相当高，而且呢原厂家维修成本呢也非常贵，选配时呢一定要在潜在的维修成本和未来可能产生的贬值中呢一定要把它计入的综合成本中去权衡。所以呢选配呢不应该影响车辆的核心的性能，比如说续航啊、安全配置还有技术空间，为了这个避免堆砌娱乐功能呢然后反而呢牺牲车辆的基础的这种实用性和安全性。总之呢选配娱乐配置呢它应该属于个人的实际需求，应该把它看为呢是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消费品，而不是保值的投资。另外就是您提出的关于这个增加的这些配置以后呢，它会不会因为发出一些声音来骚扰的影响到这个驾驶员，这个问题呢是客观存在的。在车内呢加装娱乐这个屏等配置，乘客在使用时发出的这些声音呢确实会对驾驶员呢形成隐形干扰，而这种干扰呢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首先呢是声音干扰的具体影响，听觉干扰呢它会引起驾驶员的这个注意力的分散，车内空间呢它相对封闭，过大的音量比如说你外放视频和音乐会掩盖外部的声音，比如说汽车的喇叭声啊、导航的提示音啊等等，导致驾驶员呢对路况的判断呢会延迟。同时呢有的时候乘客他看的视频的时候会突然发出惊叫，或者有激烈的互动声或者嘈杂声，它也会严重分散的驾驶员的注意力，增加这个驾驶员对认知判断的这种负荷，导致反应的时间延长，甚至于出现出错率显著增加的现象。还有呢就是情绪的干扰，嘈杂或节奏过强的声音呢会刺激驾驶员的神经，引发烦躁、紧张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驾驶员的平稳操作和路况的判断。那么当然了，声音干扰不像视觉那么分心那么直观，但是呢它依然这个它容易呢被这个驾驶员忽视，但是它潜在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呢它会削弱 驾驶员的专注度，特别是在复杂路况的高速行驶中间呢，特别容易发生隐患，
0: 也就是对驾驶员的驾车的这个专注度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吧？
4: 对。
0: 好，我们来看当前把汽车打造成为移动生活空间，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个新潮流。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简单的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些务实的选车建议，比如说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用车场景和出行习惯，分辨哪些车载配置是值得选的，哪些又是可以理性的舍弃的，在丰富配置和经济实用之间，消费者应该遵循一个怎样的决策的逻辑呢？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好吧。
4: 好，配置呢，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核心的逻辑呢，就是按需分配，按频分配和按顺分配。比如说您准备去这个高速的时候，您要跑长途，那您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要缓解疲劳和安全的配置，我们推荐的比如说全速的自适的这种巡航，座椅通风加热可以应对不同的气候，可以呢考虑舍弃原厂的这种车载导航，因为手机就可以用了，还有这个自动停车呢是不需要的，因为高速和长途用不上。但是呢，您要是家庭出行的时候呢，就希望您能够重点考虑，比如乘坐的舒适和空间的配置，比如说后面的排风口可以解决后排冷热不均，分区空调后排空间优化等等。另外呢，还可以考虑，比如说这个舍弃重零动力座椅或者是女王副驾，因为这些呢会占用您的后排空间，是没有多大必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户外的自驾游，您可以考虑，比如说拓展实用配置啊，推荐对外放电呐、等等，可以考虑舍弃，比如说车载冰箱，这个呢是占空间也耗电的，还可以考虑这个车载舍弃车载的 KTV， 因为您就用手机就可以玩了。另外就是注意，比如说气候，北方的这个寒冷气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座椅加热啊，方向盘加热；南方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座椅通风啊，然后舍弃这个座椅加热等等。总之，对于这个车一年用不到几次的这种酷炫的配置，我们可以保持清醒，不要为它呢支付高能的溢价。然后呢，我们所有的配置的都要一定要实践体验，实践去驾车，让最终的决策，让看看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些配置啊，避免呢仅仅为了配置呢做一些表面的决定。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刘倩如，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会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咱们来关注下午开盘之后 A 股市场的最新走势。目前上证3933点，涨了21个点，涨0.54%。深市目前点位13969点，涨了128个点，涨幅0.94%。创业板指数上涨1.16%，北证50上涨0.40%，沪深300涨了0.32%，中证2000涨1.64%，上证50目前是上涨0.30%，科创50涨幅更大，涨3.33%。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目前是电脑硬件、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石油化工、建材和农业。跌幅靠前的是摩托车、电工电网、公路运输、银行、机场、保险和酒类。个股红盘家数2985家，平盘179家，下跌2390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3984亿。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领域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468.4%、62.6%和55%。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前七个月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增长18.5倍，有哪些因素推动？我们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先生。您好，王主任。
3: 子亮您好。
1: 咱们先看总体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咱们国家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利润同比增长17.6%。您怎么分析这一增长趋势？主要有哪些支撑因素和新特点？
3: 好的，利润增速呢显著跑赢了营收增速，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关注的信号。这个呢说明企业盈利改善不只是靠量的扩张，更多呢是来自质的提升和成本端的优化。我觉得支撑因素呢是可以归纳为三条主线。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的成本是在下降，像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呢是同比减少了0.47元。营收利润率呢是提升到了5.66%，这个呢是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说明企业的赚钱效率是在改善。第二条呢就是新动能的爆发，电子行业利润呢是同比翻了一番，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呢是同比增长50.1%，这两块呢是构成了利润增长的核心引擎。第三条主线呢就是原材料制造业，它呢是受益于价格的上涨，利润呢也是同比增长了55.2%。对整体工业利润形成了重要的补充，这几条主线特别值得关注。
1: 您刚谈到的是电子行业，这里面是规上的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那么您觉得这个方面主要基于怎样的背景？
3: 我觉得这个行业利润的高增呢主要还是基于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加从概念走向产业化，所以说这一轮不是普通的消费电子周期的回暖，而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一个放量期。从需求端来看呢，大模型训练推理、智能驾驶、工业 AI 等应用场景呢是在快速铺开，对算力芯片、存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的需求都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从价格端来看呢，需求激增拉动了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尤其是存储芯片经历了之前的周期触底之后开始强劲反弹。从供给端来看呢，就是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在国产替代的逻辑之下，他们的产能利用率和市场份额都在提升所以可以认为电子行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的行业，而是正在向基础设施型的行业转变，就像当年的电力啊、铁路一样，成为支撑数字经济运行的底层架构。
1: 那咱们再进一步展开，具体来看，电子行业当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他们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8.5倍，这样的高增长有哪些驱动因素？对接下来的趋势您怎么分析？
3: 18.5倍的增长呢确实是非常惊人的。我觉得这背后呢是既有基数效应也有真实的产业逻辑。具体的驱动因素呢是可以拆成四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需求的井喷。AI 大模型的参数规模持续扩大，训练和推理所需要的算力芯片、高带宽存储的芯片呢是供不应求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价格的周期。存储芯片呢它经历了2023年的行业低谷之后 ,24 年到目前进入了新一轮的上行周期，特别是 DRAM 价格大幅度的上涨，直接推升了存储厂商的盈利水平。 第三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深化啊，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之下，国内的晶圆厂和芯片设计企业他们的订单份额呢是在持续提升，本土供应链的产能利用率和毛利率都在改善。第四条呢，就是产业链的联动啊，集成电路的高增长呢，它不是孤立的，下游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还有工业控制计算机，他们的利润呢也都是在大幅度的增长，这个说明从芯片到整机的整条产业链都在共振上行。目前来看，这几个驱动因素呢还在继续的深化，所以呢有助于继续推动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水平。
1: 那咱们来看第二个利润，一到七月高技术制造业这块的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这一拉动效应主要来自哪些细分赛道？
3: 这个细分赛道的话呢，集中体现在算力芯片和高速通信网络这两条主线上第一条主线呢就是算力芯片和上游的设备，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增长了 18.5 倍然后对整个电子行业利润增长呢贡献率超过了80%，围绕芯片的配套环节呢同样出现了爆发，这个说明 AI 大模型对算力芯片的需求正在沿着从芯片到材料到器件到电路的链条全面传导，形成了一个上游核心环节的盈利井喷。第二条主线呢就是高速光通信网络， AI 数据中心对算力互联带宽的需求激增，直接拉动了光纤制造，说明算力基建呢已经从单点的芯片采购进入了一个系统性网络配套的阶段。目前来看呢，这两者呢共同构成了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底座，说明当前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的爆发呢本质上还是 AI 算力革命在硬件层面的直接映射。
1: 您刚谈的第二个细分赛道光通信这一块咱们也展开一下，我们看到的是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还有通信系统设备这块利润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么集成电路和通信设备产业链同步高增，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产业联动关系？
3: 这两者之间呢可以说是算力和运力的一个共生的关系。从产业逻辑上来看呢，集成电路是上游的核心元器件，算力芯片的性能提升它会直接决定数据中心的计算密度，而通信设备光纤光缆呢则是下游的传输网络，它负责呢把算力节点之间、算力终端之间的数据高速连通。 AI 大模型训练呢它是需要数千张甚至上万张 GPU 集群协同工作，芯片之间的互联带宽、数据中心之间的光传输能力都会成为制约。

0: 更深一层来看呢，这种联动还体现在技术标准的协同上。芯片的接口速率、光模块的传输速率、带宽的光纤的带宽容量，只有统一标准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啊。因此呢，集成电路和通信设备的同步高增，本质上呢反映出我国的 AI 基础设施呢正在从堆硬件走向建系统的一个成熟的阶段啊。他们是这种联动关系。
1: 嗯，这是咱们对于整体的一到七月的数据以及其中几个比较亮的行业做的分析啊。那咱们上升到宏观视角，像以集成电路、通信设备为代表的这些新动能的板块能够强劲发力，是否意味着咱们的工业盈利增长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转变？这样的转变又说明了什么？
0: 确实是这样啊，整个工业盈利结构呢确实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动能的转化，而且这种转化的这种速度呢比预期要更快一些。从数据对比来看呢，传统的动能呢明显是在回落啊，像黑色金属冶炼呀、非金属矿物质呀啊，然后这个汽车制造业啊，他们的利润呢都在下降，而新动能呢则是在快速的上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呢，说明利润增长的来源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切换。我觉得这种转变呢，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新质生产力啊，正在从政策的概念转化为盈利的现实。过去呢，我们谈产业升级更多的是看产值和产能，现在呢已经看到了真金白银的啊一个利润的回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AI 的算力革命正在重塑中国工业的利润版图，就像当年互联网重塑消费一样，现在 AI 呢正在重塑工业内部的利润分配啊，谁卡住了算力和通信的节点，谁就能拿走利润的大头。第三个呢，就是传统产业的周期下行压力与新动能的结构性上行形成了对冲，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整体工业经济的波动啊，但是也意味着工业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啊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啊。
1: 嗯，那咱们顺着数据再线性外推，在新动能板块的利润高增长之后，对于接下来整个工业生产企业投资会带来怎样的传导效应？
0: 利润呢可以说是投资的先行指标啊，新动能板块他们的高盈利呢可能会沿着三条路径啊向下传导。第一条路径呢就是自我强化的产能扩张啊，电子行业利润翻了一番，企业现金流呢是非常充裕，资本开支的意愿呢就会显著增强，所以接下来一到两个季度相关行业的扩产投资还会加速。第二条路径呢就是上下游的扩散，芯片厂赚钱会带动半导体设备啊、电子专用材料、 EDA 软件的需求，光模块厂赚钱呢会带动 PCB 啊、光芯片、光纤预制棒的需求，这种产业链内部的传导呢会形成乘数效应，放大对整个制造业投资拉动。第三条路径呢就是就业与研发的正向循环，利润高增之后，企业有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和高端人才的引进，这样呢会进一步巩固技术壁垒啊，形成利润研发技术领先更高利润的一个良性循环啊。但是呢也需要防止上游的产能过度扩张，下游 AI 应用落地速度还跟不上，可能会导致的一个阶段性的产能过剩，这个呢在美国呀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迹象了。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下一步如何巩固咱们工业经济这一增长态势，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方面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0: 如果要巩固工业经济增长的态势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新动能和旧动能能够同步的这个实现增长，所以呢就需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工作。具体来看呢，就是传统产业呢是需要升级换新啊，钢铁啊、建材啊、化工啊这些行业，他们的利润呢虽然是在下滑，但是体量呢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是关系到就业和产业链的安全，所以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要治改术转，用 AI 和工业互联网来提升传统产业链的效率啊。这个如果传统的产能呢能够通过技术改造把成本的压一压的话呢，利润呢还是有修复空间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新兴产业要继续发展壮大，电子、通信、高技术制造当前呢是非常的强势，但是呢也离不开前期的政策投入和市场需求的共振。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啊，然后需要保持这种持续的研发的一些这个支持和税收的优惠，同时呢要防止一哄而上的重复建设啊，避免低端产能呢无序扩张。第三个呢就是未来产业呢是要耐心的培育，像量子信息啊、脑机接口呀、6G 啊、氢能呀这些领域，短期之内呢可能还看不到可观的利润回报，但是中长期来看呢可能决定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这个呢就需要政府引导基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介入，不能追求这种短期的财务回报。

0: 那还有三个配套工作必须得跟上。第一个呢，就是要扩大内需，让新动能的产能有消化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要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第三个呢，就是稳住外资的基本盘啊，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之下，稳定外资的预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建文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的第四集，有色金属板块多赛道轮动。14:00财经态度，从算力到制造，创业板勾勒出怎样的新增长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北京时间的13:18，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王超。
2: 各位好，我是子亮，我们哥俩下午继续陪您一起看盘。来看最新的财经消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聚焦资源对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支撑作用，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文体旅商数智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了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奖励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2: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您好，祝超先生。
3: 主持人你好。
2: 您怎么看趋势？
3: 应该来讲，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变啊，因为上周也跟大家在聊啊，这个首先呢，明确第一个观点就是这一轮的七月底的这个底部结构啊，我认为还是级别不小啊，因为当时也说了好多次了，就是等同于这个2022年的四月底和这个2024年的2月5号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历史的走势啊。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底部的级别是首先是够的啊。然后呢，到这个8月中啊，然后市场又出现了一次这个回落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地方，上不上二次探底啊？或者说这个二次探底，如果说今天的这根阳线拉起来，是不是已经算？这个探底结束了啊。那我的观点是，第一呢，如果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次低点的整体的这个个股的这个反弹幅度来看的话啊，其实是我认为整个这个七月底以来的这个 ADC 啊，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鼻的这个反弹是不是结束，我的观点就是这个鼻本身没有结束，所以没有 C 啊，很多人说这个马上要 C 浪的这个下跌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啊，几乎没有。讲几个核心吧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做这个量化统计的时候，你会用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用这个，因为这一次的低点，我们参考这个双创指数吧，就是7月30号的这个应该是这一轮的这个最低点。那么如果以这个时期作为这一轮行情的最低点开始测算的话，那么我昨天做了一下收盘统计啊，就是说截止到昨天收盘的话，我们总共 A 股是5200家公司，而我们取中位数2600家的这个反弹中位数去看的话，只有5.7%，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个股的反弹中位数只有5.7%。那么如果是以这个维度去看这个比较有级别的底部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力度和幅度应该说是不够的，就我们对标如果这个相同级别的这个底部的话啊，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中位数的反弹应该是在10到15啊，能够看到一个第一阶段的这个高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5.7%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啊，整体的这个市场的反弹空间和幅度其实是不够的。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就是说这个外盘也不好，或者说这个美债利率啊，那我们说每一次大跌其实 利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在反弹的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整个这个量化的这个幅度和空间大概每次应该都是差不多。而且大家理解，就是本轮行情到现在 A 股自身的关于这个无论是流动性的问题，还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导向也好，我们都认为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这个继续反弹的这个路径。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当前的整个这个内在的这个综合因素其实是不具备说这个地方就反弹夭折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耐心一点啊，可能这一次的反弹它的流畅性跟前几次可能还差一点，因为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这个七月份的这种集中性下跌之后，特别是一些市值都是千亿市值的这些这个龙头企业可能调的比较多，所以筹码结构是比较尴尬的。所以这一次八月中的这个反弹的点正好也是在七月中这个平台啊，所以本身这个地方筹码结构比较重，所以大概率还是以这个时间换空间去消化前期的这个套牢盘，然后再寻求这个消化完之后再寻求一个向上突破。
2: 嗯，这里有几个细节请教您。就首先您谈到的第一观点，就是七月底这个底部是一个级别不小的底部，这块应该怎么理解？您把它定义为什么级别？那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是一个级别不小的底部？
3: 这个我们是用这个个股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啊，因为我有一套这个专门监测全市场的这个系统啊，就这个个股的这个跌幅的这个程度，我们叫个股临界啊，就是说它已经等同于这个2024年的这个2月5号和2022年的4月5号，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相同级别的这个后面的走势的表现。就看到这种底部的话，一般来讲就是 T 加60的话，就我们以这个7月30号为例的话，就 T 加6060个交易日的话，整体的这个反弹空间其实还是不小的啊，正收益的这个成功率在85%以上，90%以上。
2: 嗯，这个
3: 所以说这个地方，
2: 您强调的这个个股的下跌幅度是查的中位数下跌幅度，还是前期涨幅靠大的位置的下跌幅度？
3: 是全市场的监控，
2: 平均下跌幅度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我反复的强调，就是七月份的这个底部的这个级别，我们认为是有的，而且这种级别的反弹一般都是要到，就是至少我在我眼里看，就以我的经验来看，应该至少会有个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从七月底以来的这个底部的反弹周期，我先看到这个九月中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在鼻的这个反弹结构里面。所以我觉得当前可能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速度上面比较慢，但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讲整个市场的这个好的积极的因素开始越来越多了。
2: 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这个下跌的幅度的有量化的指标吗？个股下跌幅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的级别？从比方4248点这个位置算下来到3741，还是您专门统计的双创？
3: 我统计的是全市场的这个个股的下跌，因为如果看宽基指数的话，其实调整的这个还不一样，因为双创可能比较多，特别是像创业板，它整个七月份下跌最大幅度达到了28%，26.8%啊，这样的一个幅度，往往就第二个月至少是有一个修复，而且在当下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政策面没有发生转向之前，理论上来讲是很支持这样的一个反弹力度的。
2: 嗯，能透露一下数据吗？因为你比方说看上证的话，大概下跌了也就1/8，这个12%左右，500点，对吧？
3: 其实这一套系统它跟指数没有关系，跟宽基没关系，主要是统计全市场5000家公司的整体的一个下跌程度。就它的这种个股的下跌程度具备到了这个就比较大的这个级别，所以这个反弹是能够值得期待的。
2: 能透露数据吗？您统计的5000家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的下跌的数据？因为创业板边26.8%，然后上证是大概12%左右，然后那个5000家大概是一个什么量级啊？
3: 简单统计一下，大家给大家一个思路吧。就比方说，我们可以统计这个当月%下跌幅度超过30%以下的这个具体的家数，它的量数啊，这个 比方说这个几百家还是几千家，那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因子。第二个呢，就是看整体的这个我们以这个参考全市场，比方说它的这个怪力率，就是全市场全部跌破三十日均，或者说全部跌破五日均的怪力率达到一定的这个幅度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测算标准，它其实是一个量化的一个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无法完全的展开啊，这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路，就这样的一个幅度，就往往基本上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阶段底部。
2: 嗯，这是您局部透露了您的研究的整个一个框架的大致的一些思路和一些关键的点的数据。结论就是3741或者科创板和创业板双创那个位置，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一个关键的底部。那另外一个结论就是目前在 B 浪反弹中没有结束。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从八月底以来您判断它是一个 B 浪反弹，而既然是一个重要的底部，为什么不是起步新的级别呢？
3: 啊，对，这个就是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啊，因为这个我用这个B呢，其实更多的是应对，就是很多朋友看这里是一个 ABC 结构，啊，其实如果是一个重要级别的底部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讲是不用一定要去用浪形去做一个分析，我只是在告诉大家这个阶段啊，可能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具备操作性，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认为整个市场它接下来有可能会像2021年。就2021年毛指数和宁指数见顶，就特别是毛指数它是在2021年的3月份见的顶，然后之后其实是一波中证1000和国证2000为首的这个偏成长小市值维度，那么大家去看近两年的整个这个千亿市值上涨的这个过程里面，从924行情到现在的话，那其实大家从这个周期来看，其实也已经到了两年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如果看这些大的家伙，比方说千亿市值还要有特别大的表现的话，我觉得难度是很大的，
2: 所以也会换小票换主线嘛？您觉得会后边？
3: 对，我们会更倾向于可能是这个往下沉，就是500亿啊，可能这个500亿到1000亿甚至200亿。
2: 好的，谢谢。
4: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5: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进入到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主题有色金属板块多赛道轮动。从2025年开始，申万有色金属板块业绩逐步走高，2026年上半年继续走强，稀土、工业金属、贵金属、能源金属轮番表现。截至目前，有色金属板块当中共有近100家公司已经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报，超过30家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实现了同比翻倍。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通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3: 您好，主持人。
2: 在本轮有色行情当中，钨、钼、稀土等战略小金属表现格外突出，涨价持续性甚至强于铜铝等大宗商品，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好的，我觉得核心的逻辑啊，可能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安全的溢价，第二个就是产业的溢价，这两个双重共振啊，所带来的一个价格的表现。那首先我们看供给端啊，这种资源，这种稀缺的资源开和开采受限啊，比如说钨、钼还有稀土这些小金属，那它全球的储量相对有限，而且多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国家。那随着高品位矿山的一个枯竭，那开采成本上升，供给的弹性啊就变得相对低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各国将这种关键的矿产资源也纳入到一个国家安全体系，那包括国内实施这种严格的开采总量控制啊，还有这种环保的限产啊，同时呢，这种出口管制都会大幅压缩这种全球市场的一个有效流通量啊，就会导致这种供给端呈现一个紧平衡或者说硬缺口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在需求端，我们看啊，随着国内新兴产业还有国防军工啊双轮的驱动，那我们看到 AI 算力啊这种基建拉动了一些高端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的需求，那直接带动了包括钨、钼、稀土啊这些小金属增量的需求。那同时在这种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还有一些高端的数控机床以及航空航天啊这些产业的发展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那对高性能的这种小金属的需求也在持续放量啊。还有就是国防军工相对的一些刚性的需求啊，也出现了这种需求端的增加啊，这是一块。第三个呢，我们看就是从这种商品定价向这种安全定价在转变。那在这种逆全球化还有大国博弈加剧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关键矿产呢也成为这种大国博弈它的一个筹码，那资源的自主可控这样的一个安全溢价也被大幅的重估啊，所以带来了价格的一个上涨。那当然还有就是流动性的宽松啊，这样对市场的一个预期带动了相关金属价格的一个走高。主持人。
2: 虽然板块内公司整体业绩表现较为亮眼，但不同细分赛道之间的业绩弹性差距如何呢？反映了怎样的行业格局？
3: 好的，确实我们看到这种业绩弹性啊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我们看上游的这种资源型的企业，它表现更为突出。那从2026年的半年报的数据来看啊，就是拥有这种自有矿产资源还有就是一体化布局的一些企业，它的业绩涨幅啊是远超一些中游的加工企业啊，比如我们看到祥鹿物业啊，它的净利润增长可能2%-2000%，就是20倍以上。那中矿资源呢，它的增长可能在10倍以上，还有张元物业啊，它增长在4-5倍。那这些企业呢，都具备一个完整的资源端的布局啊，可以充分去享受一些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这种利润的扩张。那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就是部分仅从事这种冶炼呀或者深加工的企业啊，虽然也受益于涨价啊，但是业绩的增幅是相对温和的啊。我们看，比如中国稀土，它的净利润可能同比增幅是40%，社会资源呢可能是在1倍左右啊。那这种弹性是明显弱于这种钨呀、锂呀这些资源自给率比较高的企业啊。这就反映出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种利润向矿产端集中这样的一个行业格局啊，在这种供给刚性持续收紧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拥有资源控制权的企业啊，会掌握更多的定价的主动权。还有呢，就是政策层面的一些出口管制、开采总量的控制这些措施，也使得资源端啊，它的这种稀缺性的溢价也被充分释放。那利润呢，更多的向一些上游资源环节去集中啊。同时，我们看到下游需求端的这种结构性的增长 啊，也对包括钨、钼、锂这些关键材料的一个刚性需求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源端它的一个话语权。那我是这样认为的，主持人。
2: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01899紫金矿业，大型有色金属矿业企业，核心的聚焦金、铜、锂三大战略品种。公司矿产铜产量、保有铜资源量情况如何？市占率情况如何？
3: 好的，那紫金矿业呢？它作为全球啊领先的这个有色金属矿产企业啊，包括在铜产量、保有铜资源，还有就是铜业务整个一个市占率上啊，都处于这种全球还有国内的一个行业的潜力。首先我们看这种铜矿产铜的产量，那2025年公司的矿产铜的产量啊是109万吨，连续多年是稳居国内第一，全球第四。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受部分矿山啊它的一个阶段性减产的影响，那矿产铜的产量是53.4万吨啊，那大的趋势还是保持一个增长。那未来规划方面，我们看到随着整个巨龙铜矿啊，它的改宽线还有朱诺铜矿啊，这些项目的一个陆续投产，预计呢就是2026年铜矿产铜的产量会达到120万吨左右。那到2028年，它的产量目标呢是定在了150到160万吨。第二个呢，我们看这种保有铜的资源量啊，那公司呢它的保有铜资源量大概是1.1亿吨啊，稳居全球第二，其中呢50%以上都是自主勘查获得的。那这个资源呢，主要分布在包括境内的西藏巨龙铜矿、福建紫金山，啊，还有就海外，比如说刚果金，啊，还有就是塞维亚，啊，一些优质的铜矿带。那资源的储备啊，可以保障企业未来5到10年的一个稳定生产和持续的扩产。那在市占率方面，那紫金矿业呢，它是国内矿产的铜业，矿产铜它的产量最大的企业，啊，占国内矿产铜的总量大概在65%左右。那全球市占率呢，基本上是在矿产铜4%左右啊，稳居全球第四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2: 嗯，2025年公司矿产铜109万吨，2026年计划�矿产铜120万吨，铜增量主要来自于哪里？未来铜产能的释放节奏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年铜增量，我觉得在第二几个项目上，第一个呢就是西藏的巨龙铜矿的2期，那在今年1月份建成投产以后啊。达产以后的年产铜是30到35万吨，啊，是2026年整个铜增量的一个核心的来源。第二个呢，就是啊，卡穆阿铜啊，卡穆阿它的铜矿啊复产。那刚果金的这个铜矿呢，因为前期一些矿镇减产了，那2026年逐步的去恢复生产，那也会贡献一部分的增量。还有呢，就是塞尔维亚的啊一个铜矿，那推进的这种年。总产铜是45万吨啊，它的一个改扩建工程，那部分产能也在逐步的释放。还有一个就是朱诺的铜矿，那在今年年底建成投产，那达产以后呢，计划的年产铜是7.6万吨，也是给后续啊一个增量去提供支撑。那未来啊，整个一个铜产能释放啊，今年整个的一个矿产铜目标，刚才也提到120万吨，主要是依赖啊巨龙啊这样的一个铜矿2期。还有就是这种刚果金啊，它的一个铜矿的复产。那在2027年，那整个的巨龙铜矿2期完全达产以后，还有就是刚果金的这个矿产进一步产能恢复以后，还有就是塞尔维亚的项目改扩建持续推进，那预计呢到明年它的产量会达到135万吨，是这样，主持人。
2: 公司2026年上半年矿产金47吨，同比增长13%，黄金业务收入占比41.2%，毛利占比41.7%。在当前金价相对高位运行的背景之下，黄金业务的增量空间还有多大？公司对未来金价的判断是什么？
3: 好的，那我们看就是今年矿产金的目标105吨，那上半年呢实际完成了47吨，完成率大概在45%左右。那未来的增量啊，主要来自一些新滨州的项目啊，比如说一个加纳基姆的金矿，还有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金矿啊，这样的一个产能释放啊，还有就是现有的一些矿山它的稳产和增产。那如果金价保持在目前的一个相对高位，那黄金业务它的毛利占比啊，也有望进一步的提升。那当然，在价格弹性上，上半年我们看到伦敦金的金价大概是在4690美元每盎司左右，那也是同比上涨了有一个50%左右。那如果金价啊保持这种继续上涨，那黄金业务它的利润弹性也会显著放大。那这即使总产量可能增速不是那么强，但是价格因素也会推动它的业绩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上涨。那当然我们看公司对金价的一个判断，就是它的管理层认为啊，就是全球的主权债务的攀升啊，包括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这样的一个长期逻辑是没有改变的。那黄金价值的重估趋势也在持续啊，那未来啊，那黄金作为这种避险资产还有战略储备的一个地位会更加稳固，那金价的中枢啊是有望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主持人，
2: 公司锂板块上半年当量碳酸锂产量4.4万吨，同比增长496%，当前锂板块的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根据今年的一季报啊，它的锂业务的毛利率是在61.44%，那也表明了就是当前的锂价水平下，那锂板块呢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一个盈利的能力啊，能够覆盖它的成本，而且实现一个比较高的利润。那在利润贡献上，我们看到尽管它的锂业务收入占集团的营收业务的比例在2.2%啊，但是它的毛利率的贡献是达到了3.4%啊，这也显示出啊，整个一个锂板块已经成为整个公司利润增长的一个重要补充，那对整体的盈利也起到一个积极的支撑作用啊。当然，在成本控制上，我们看首先第一个就是紫金矿业，它的锂资源主要来自于阿根廷的这种盐湖，还有西藏的啊拉果措的盐湖，还有刚果金的一个马诺诺的锂矿啊，这些项目资源呢禀赋较好，而且开采成本相对比较低啊，这是它的成本控制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技术的降本，那公司也是采用这种钛系加铝系联合吸附啊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提锂工艺，提高了一个锂回收率，那降低了相关的包括药剂的消耗、生产成本啊，还有一个就是能源成本在优化。那部分锂项目是配套了一些包括新能源的发电设施啊，这样的话有效降低一些能源成本啊，是这样控制的。主持人，
2: 公司坚持金铜锂为主多矿种协同战略，钨钼等小金属也在发力，多矿种协同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小金属板块能否成为第四增长期？
3: 好的，那我觉得在战略考量方面啊，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一些考虑了。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资源的综合利用和降本增效。那紫金矿业它的矿山呢往往伴生这种多种金属啊，比如说铜矿中伴生一些钼啊钨啊这些小金属，那通过多种矿的一个协同开发，那可以充分利用这种伴生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那降低呢单位的生产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分散一些价格波动的风险啊，那随着包括新能源、高端制造、军工啊这些产业的发展，那对钨钼还有稀土一些小金属的需求在持续的增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强化，进一步强化它的资源控制还有战略地位。那小金属呢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分布是相对集中的，那紫金矿业通过并购啊，还有就是自研项目，那提升在一些钨、钼这些小金属领域的一个资源的控制力，那进一步巩固啊它在全球矿业市场的一个战略地位啊。当然，我们看小金属板块，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啊成为未来的一个业绩的这种贡献支撑。那首先，紫金矿业它的小金属板块啊也是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啊，比如说2026年的上半年，那矿山的产物是2567吨，钼呢是6302吨，那同比增长都是一个是20%，那钼呢是7%。那随着相关的一些钼矿啊、钨锡矿这些项目产能的释放，那小金属的产量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这样的话就给它的业绩增长提供支持了啊。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综合来看，就是紫金矿业它的小金属板块也是凭借着包括我们聊到的资源的禀赋、产能的释放啊，以及价格的弹性，还有一些协同的效应，我觉得是具备啊成为这种第四增长级的一个潜力的。主持人，
2: 公司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进展如何？无人电动卡矿卡、无人化矿山运营的推进进度如何？这种成本重构对长期竞争力的影响有多大？
3: 好的，那我觉得它这一块的数字化转型的进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啊，已经从这种局部的试点进入到电动化、无人化一个规模化的替代的阶段，那通过成本的重构啊，显著提升了一个长期的竞争力啊。首先我们看在数字化转型还有无人电动矿卡方面啊，那上半年呢，紫金矿业它新增了电动的矿卡是近400台，那电动的矿卡总量已经达到了1314台，那境内呢陆采的这种矿山电动矿卡的使用比例已经超过了50%啊。那在无人化的矿山运营也从试点啊逐渐走向一个常态化 啊，包括巨龙矿业啊，它的相关项目计划九月底也是实现了这种全无人化的运行啊，还有诺顿的这种相关的无人矿卡也已经实现了一个常态化的运行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智能化的升级了，那推进从车到路到云这样的一个协同的无人驾驶的运输系统，而且实现这种地下矿山啊、无人产运、远程的疾控，还有智能通风等一些系统的全面应用啊，这样会大幅减少这种井下还有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啊。当然，这种电动矿卡它的吨公里会计成本啊，比燃油的矿卡节约大概是29%。那有效对冲了一些柴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啊，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来，吴伟先生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家公司它的业绩增长情况。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好，北京时间的13:47，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关注的是紫金矿业。来，吴伟先生，我们看到啊，紫金矿业的上半年营收1941.78亿元，同比增长了15.78%，规模净利润391.7亿元，同比增长68.17%，净利润增速远超营收，综合毛利率同比增加了14%，达到37.75%，矿产品的毛利率呢达到了69.34%。那么毛利率大幅提升的核心驱动是什么？这种盈利质量的改善能否持续？
3: 好的，那我觉得第一个驱动啊，就是它的整个一个金属价格高位，还有它的一个产品价格优化的啊，对价格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看到黄金和铜啊，是紫金矿业它的一个核心利润来源。那近年来呢，包括金铜的价格啊维持高位，那也直接提升了、啊、它的一个高毛利产品的利润空间。那这样的话，高毛利的黄金业务占比持续扩大啊，叠加相关的包括一些锂业务产能爬坡带来的一个毛利的贡献。啊，进一步去优化公司的一个整体的毛利结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成本管控的，还有运营效率的一个卓越的提升。啊，我们看通过它的矿石啊，矿石流的五环归一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管理模式啊，包括统筹地勘、采矿、选矿、冶金、环保啊，实现了整个全流程的一个成本最低和效益最大。那部分矿山的吨矿的成本啊，是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啊，还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优质资源的储备，还有逆周期的并购啊，就是公司在一些行业的低谷期进行一些逆周期的并购啊，这样的话降低成本，获取一些优质资源啊，为当前的一个高毛利率提供了一个初始成本它的一个安全边际啊。当然，我们看到整个紫金矿业盈利质量的一个改善啊，还是得益于整个行业周期的红利啊，更得益于它包括它自身的一些成本控制。还有资源获取的能力啊，我觉得这种盈利的改善还是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是，
2: 在半年报披露的同时，公司111亿元规模的年度中期分红已经同日到账，结合此前已经完成的101亿元年度分红，公司在2026年自然年度内的累计分红总额首次突破了200亿元的大关，达到了212亿元。那么怎么来看待公司的红利投资价值？
3: 好的，那公司呢在2026到2028年度啊，它的股东分红的回报规划也是非常明确，就是未来3年啊，累计的现金分红总额是占3年累计可供分配总额的比例啊，是从30%提升到35%，而且承诺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利润的分配啊。那这表明呢，公司已经将这种高分红的制度啊进行一个制度化啊，只要金属价格我觉得不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那中期分红啊 在未来两年应该是大概率的一个常态化。那第二的话，也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分红预期。啊，那我们看还有就是它的另外一个这个红利投资的支撑，就是它的现金流，还有财务的一个稳降。那在今年上半年，那公司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净额是达到了554.72亿元，同比增长是92%。啊，那这种现金流的增速显著是跑赢了利润的增速啊，也说明公司的利润质量高啊，也是真金白银的一个现金的流入啊，所以相关方面我们看也是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分红的可持续性的。主持人，
2: 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13倍，市值高达9301亿元，如何来看待公司的投资价值？
3: 好的，那我们看技术创新、高效的管理，还有逆周期的并购，以及低成本的一些勘察啊，还有低成本的生产啊，这是它的一个公司的五大的核心竞争力啊，也会助力公司啊在未来进一步发展。那伴随着铜金价格的上行，还有就是公司各重点项目的有序推进，那我觉得它的股票价格呢有望在目前的这个位置进一步夯实，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吧。主持人，
2: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下面一家公司6001111北方稀土。公司呢主营业务是稀土氢矿，已经形成及冶炼分离、功能材料应用产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有磁性材料、抛光材料、储能材料等六大产业体系。各板块的收入规模和盈利贡献如何？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产业链的方向是什么？
3: 好的，那第一个呢，我们看稀土原料，它是占比最大的一个收入啊，占整个总营收大概在60%左右啊。那也是公司啊绝大部分的一个营收贡献啊，但是毛利率呢相对比较薄，大概是在10%-15%左右啊。这个呢主要是受这种稀土金矿成本还有稀土价格啊波动的影响啊，当然也是公司的一个业绩的基本盘啊。另外一个就是稀土的功能材料啊，那这个收入呢大概占比是在30%左右，那也是公司啊核心的一个利润的增长级啊。它其中包括高性能的一些如铁硼啊、磁性的材料啊，它的毛利率相对较高，40%左右。那随着高端的这种磁材产能的释放，那这个板块的盈利贡献的占比也在快速提升啊。那当然，部分的这种年份，我们看到磁材的利润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一些原料的业务啊。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稀土的一些终端的应用产品啊，这一块的占比相对较小，大概在1%-5%左右啊。目前处于这种市场的拓展和放量的阶段啊，但是未来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有一些其他业务，比如说贸易和环保啊，这个大概占比在10%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未来重点发展的一些产业链方面，我觉得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高性能的一些磁性材料产业链，还有一个氢能的储氢的材料的产业链，还有一个就是低空经济和新兴应用的一个产业链。主持人，
2: 公司2026年的经营目标呢是实现营业收入440亿元以上，利润总额35亿元以上。那全年达标的确定性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整个在它的总收入啊是440亿元以上。那上半年我们看已经实现的营收是257.99亿，那规模净利润呢是20.53亿元。那我觉得全年目标啊达成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第一个就是因为它上半年啊营收同比增长36.75%，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102%，那盈利的增速远超营收啊，这也表明公司它的盈利能力在显著的提升。同时我们看到啊，就是稀土市场整体向好，那主流的一些产品价格在持续走强，那公司的主要产品的销售在持续增长啊，这也给全年的业绩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另外呢，我们看它在产能释放方面，那稀土的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一期已经投产了，二期的建设也在有序的推进，那产能的提升呢也会直接带动它的营收的增长。当然还有就是市场需求方面，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这些新兴领域啊对稀土的需求持续增长，那我觉得未来啊整个的公司的业绩的增长也会给在这方面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保障。主持人，
2: 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43倍，市值高达1462亿元，如何来看待公司的投资价值？
3: 好的，那公司呢是全球稀土行业的一个龙头啊，同时也不断强化整个稀土资源规模啊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巩固全国最大的一个稀土战略资源的一个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觉得也有望迎来啊它的业绩估值的一个双提升，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主持人，
2: 好，谢谢吴伟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9: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 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东吴证券发布研报称，当前世界模型投资主线聚焦在已经掌握物理世界数据、机理模型和控制接口的企业，预计物理 AI 的第一轮商业化会发生在流程工业、工程仿真、汽车、仓储物流和建筑施工等高价值半结构化场景，关注三条主线：一是流程工业自主运行，二是物理仿真与工程世界模型，三是工业智能体及数字主线。
1: 中信证券研报称，内蒙古算力枢纽千亿项目集中落地，叠加2030年200万匹算力，远期规划与算力产业自主可控趋势，国产算力产业链迎来明确增长机遇。国产 AI 芯片、通用算力芯片及服务器整机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上游芯片、板卡、整机全链条需求放量。考虑到目前国产算力核心痛点在于供给端，当前更加关注上游瓶颈环节。
0: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当前全球粮价整体仍处于相对低位，库存尚有缓冲，但是厄尔尼诺天气风险正在快速积累。如果未来数月主产区减产逐步兑现，供需有望从宽库存转向减产去库，粮价上行弹性仍然值得重点关注。粮价上涨亦有望改善全球种植收益和农户投入意愿，并通过补种、扩种及单位面积投入提升，进一步拉动农药、化肥等农资需求，农化景气有望受益。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分时高位窄幅震荡，沪综指最新点位3942.16点，涨0.76%，成交8140亿元。深成指13959.15点，涨0.85%，成交8884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149亿元。上涨家数2984家，平盘家数211家，下跌家数2355家。
0: 稍后14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从算力到制造，创业板勾勒出怎样的新增长极。15点收盘见分晓，大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纪念品应升级换代。

0: 的惊喜。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创业板公司2026年半年报已经披露过万，有统计显示，截至昨天早间，创业板1403家公司中有781家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24.04%，合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5.35亿元，同比增长43.27%。从行业看，17个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23个行业营收同比增长，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17个行业实现营收净利双增长。那么具体看，今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表现突出，其中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放量，电子通信行业增收又增利，光模块高景气度持续验证，存储等算力配套产品需求居高不下。同时 AI 推动消费零售、新材料制造、工业自动化等传统赛道深度重塑业务流程与价值链。此外，创业板电力设备行业呈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趋势，同时制造业升级加快，先进装备出现放量。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算力到制造，创业板勾勒出怎样的新增长期？我们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您好，吴所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先从总体来看，从已经披露半年报的创业板公司来看，超过70%的公司实现了盈利。您怎么看创业板上市公司这半年的表现，主要是有哪些因素支撑的？另外呢，总体看咱们创业板的半年报在行业结构方面呈现出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和趋势？
3: 那么半年报呢，这次呢，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诸多的企业呢，这一轮呢是利润的增速是显著的跑赢了营收的增速的。那我们总体分析呢，认为是有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下游需求端的回暖，以 AI、先进制造和新能源为代表的这些赛道的话，是订单释放，然后呢，企业营收是打开了相关的空间。那么第二点呢，是过去几年我们发现很多的创业板企业是做了产能的优化，然后呢是降本增效，那么规模效应是这次是开始能够逐步显现了。那么这个呢，表现就在于营收的扩张的同时的话，单位成本被摊薄，所以呢毛利率是得到修复的。那么第三点呢，是高端化、国产化替代的持续的推进，不少企业产品结构往更高附加值的方向来进行切换，所以呢高毛利的产品的占比是在提升的，这个的话也就直接是带动了相关的利润弹性是大于收入弹性的。那么在整体的结构方面呢，我们认为是有几个方面是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首先来讲呢，是现在是相当一部分行业是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双双同比改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科技主线的传导效应是在加强的， AI 不仅仅只是概念，已经是向一方面是向上游的硬件，另外呢也向下游的实体制造开始来进行扩展。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先进的装备和电力设备这些硬制造的相关的赛道的话是持续的景气，那么传统产业呢是在借助技术改造来实现一个业绩的修复。那么所以呢，整体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的创业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别赛道的这样一个业绩的驱动，而是依靠科技赋能实体多行业多点开花的格局是正在清晰的形成啊。主持人，
1: 那么像 AI 产业链是这次创业板中报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像上游的算力硬件、中游的设备还有下游的应用，您觉得哪个环节更可能能够持续的去兑现业绩？投资人应该如何去做相应的分析？另外，您建议投资人重点跟踪哪些指标来判断他们成长的潜力？
3: 那么我们从这一轮半年报的兑现的情况来看呢，如果从短期到中期，那么我们认为呢是上游的算力硬件、中游的一些核心设备这些呢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是会更强的。比如说上游的硬件和中游的这些光模块、存储啊这些 环节，那么是直接受益于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资本的开支，那么订单的可见度和收入的确定性应该说是最强的。那么同时来讲呢，我们也要看一下下游的相关的应用，目前呢更多的还下游的应用呢还是处在一个落地渗透的这样一个阶段，很多企业呢还是处于投入期，那么业绩兑现有可能会出现滞后甚至是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一部分下游应用的企业是有可能会先期跑出来，但整体上面来讲呢还是会就整体的业绩兑现的节奏是会慢于上游的这些硬件端。那么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下游的应用的话如果跑通相关的商业模式，那整个的想象空间也会更大，另外呢下游的商业模式跑通过后也会是整个的 AI 产业链的发展会更加健康。那么涉及到具体需要关注的指标，我们认为投资者可以看几方面的指标。第一个呢是可以看相关的订单和在手合同，因为 AI 的相关业务的真实订单要比单纯的营收的增长更有说服力。第二个呢是看相关的毛利率的变化，要观察业体在放量的同时的话毛利率是否能够稳住。我们只是期待能够看到就是说相关的产业或者公司在收入放量的时候的话毛利率是能够稳住，最好还能够有略微的提升。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相关的研发的投入的转化，不仅仅是看相关的研发费用的多少，我们要看这些研发费用投下去过后有多少是能够产生为新的产品或者说是能够获得新的客户。那最后呢，我们还要看 AI 业务在整体营收里面的占比，要看就是说 AI 的整体的业务占比是否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提升以及健康的成长。安楚成。
1: AI 呢不仅拉动了算力基建的强劲增长，更是在创业板的多元化的实体产业当中加速落地。那么从已经披露的创业板的半年报来看，您觉得哪些实体领域的 AI 布局正在开始体现出收入或者利润上？咱们以消费和零售领域为例， AI 具体是如何改变企业的运营方式和盈利模式的？
3: 那我们呢这次从松报的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 AI 已经是不再局限于算力产业链本身，而是实实在在呢已经是在向实体产业来进行渗透。那么就说除了电子的通信这些算力相关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像新材料的制造、工业自动化，还有呢像一部分的像相关的消费零售，这些企业呢都已经是把 AI 的能力转化为财报上面的一些收入以及利润。那么在工业端来看呢， AI 赋能生产调度、质量检测，那么能够帮助工厂来降低相关的成本来进行进一步的提效。那么在新材料行业呢，是可以借助 AI 加速材料的研发和迭代，那么缩短产品落地的周期。那么在消费零售赛道的部分公司的话， AI 的相关业务也是在贡献的增量。那么我们就以那个消费的零售行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AI 带来的改变的话是贯穿了整个的运营和盈利模式这两个层面。在运营层面呢， AI 可以帮助相关的企业比如说更好的做好用户的画像以及呢智能营销的投放，再有呢是优化相关的供应链的预测，从而呢能够更加精准的来预判市场的需求，减少库存的积压，这样呢是可以进一步的降低运营成本。那么这放到盈利模式上面呢，一方面就是说降本是可以直接增厚企业原来业务的利润，那另一方面呢，部分企业在依托于 AI 迭代出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新的服务，从而呢拓展出来更多的收入来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一部分我们从消费零售企业来看，就一部分的企业是靠 AI 把老的生意做到更加的高效，那么另外一部分企业呢是依托于 AI 打开了新的业务的增量。所以呢这两种模式在半年报里面的话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相关的效果。啊，主持人。
1: 在聊过了 AI 产业链还有呢零售消费之后，咱们再来看电力设备行业。这个行业也继续维持了高景气，他们的龙头公司表现呢更为突出。您怎么看这一轮增长的驱动力是基于怎样的产业趋势和周期影响的？另外呢预测一下，从下半年到明年咱们的电力设备板块

0: 装机的需求是在持续的释放的，那么海外市场的出口是贡献了比较大的一部分的增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推进，以及像储能啊、电网设备的需求是在持续的放量的。那么同时呢，行业经历了过去的一轮的周期性调整过后，一些落后的产能是在出清的，那么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在进一步放大的，产品竞争力也是在进一步的增强的。所以呢，整个来讲应该说是既有中长期能源转型的这样一个产业逻辑，也有呢行业周期出清所带来的相关的格局变化，所以这个是一个多重因素促进的电力行业电力设备行业的一个高景气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是展望，就是说下半年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更多的是要跟踪几个方面的变量。第一个呢，就是说海内外的装机的需求的实际落地的情况是否可以来进一步的延续，那当中呢也包括了像相关的海外的贸易政策啊，以及呢像国内储能啊、电网的相关的招标落地的节奏。那么第二点呢，是要关注产品的价格和原材料的成本的这样一个波动，这个呢是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毛利率水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关注一下海外市场的整体的竞争格局，因为海外市场现在是很多企业的新的增长点，所以呢海外市场是整个的竞争格局是需要我们来进行重点关注的。那么对于行业内部来讲，也会有一部分的分化，比如说对于具备像技术、成本、全球化渠道的这些优势的龙头企业会持续的占据优势，而那些技术壁垒偏弱，然后呢单纯是依靠产能扩张的这一类公司的话，也有可能会面临价格的压力。所以呢在行业内部是会有所分化，所以呢投资者需要进一步的聚焦那些真正赛道好然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类企业啊。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行业，就创业板当中的机械设备、数控机床、机器人等这些高端制造方向也出现了业绩加速。那么您分析制造业的升级正在形成怎样的新增长极？对于高端制造公司，投资者应该更关注哪些经营指标，才能筛选出真正具备持续性的公司？
0: 在现在的制造业的升级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有几个增长级。第一个呢，就是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的相关赛道，因为像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叠加，像相关的 AI 的赋能的话，是企业的智能化改造的资本支出是在持续的提升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像类似像数控机床啊、精密设备国产化替代的整个的进程在推进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国内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需求是会带动相关的设备更新。那么第三点呢，是面向下游的新能源半导体的这些专用的设备，那么下游产业的扩张也会带动这些设备需求的持续的释放。所以呢总体来讲，这一轮的增长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产能扩张，而是国产化替代、 AI 赋能工业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驱动了高端设备的这样高端装备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持续释放。那么对应于需要具体关注的经营的指标呢，我们认为可以看几个。就第一个呢，就是要重点关注这些企业的在手订单和产能利用率，因为订单呢是决定未来一两个季度的相关的业绩比较重要的一个先导性的一个指标。第二呢，看毛利率和研发投入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第三点呢，要看整个的国产化替代的这样一个进程。最后呢，还是要关注像存货啊、应收账款啊这些具体的一些财务指标，从而来看公司的发展是否健康。啊，主持人。
1: 刚才呢，咱们是从行业角度聊了四个创业板当中比较亮眼的行业，后面咱们再从市值角度来看一下。那么创业板市值居前的龙头公司里边，上半年业绩增长是明显快于创业板整体的，而且呢，对于利润的贡献比较大。这种龙头领跑的格局，您觉得会影响创业板后续的投资逻辑吗？还有呢，从投资者视角来看的话，龙头公司的估值目前已经不便宜的情况下，接下来是继续聚焦龙头，还是可以在业绩改善的二三线的公司中去寻找弹性？
0: 那么我们呢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创业板的利润是在向头部在进行集中，那么龙头领跑。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呢会是有可能是会要重塑整个的板块的投资的这样一个逻辑。因为像过去呢，创业板很多的资金的话是会博弈小公司的这样一个题材的弹性，那么现在呢，我们认为机构投资者会更多的以业绩作为相关的核心的标尺，产业竞争的整体情况下强者恒强，那么具备技术、客户和规模优势的龙头业绩确定性会更强，那么会成为整个的板块的利润的这样一个压舱石。所以呢，从整体的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应该说接下来的 会更大家会更多的关注这样一个业绩兑现，尤其是龙头公司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啊。那么对应于就是说。

0: 在现在的龙头的公司的这样一个估值已经不是很低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是否聚焦龙头呢？这个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来讲呢，就是龙头企业虽然估值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它的未来的业绩的可持续性和确定性应该说是非常强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只是比较适合于追求业绩确定性的这样的投资者。那么与此同时来讲，部分的二三线的公司如果确实是出现了基本面的实质性改善，比如说产品是实现突破，或者说是拿到核心客户的这样一些订单，那么业绩能够进行一个真实的兑现的情况之下的话，也会有不错的这样一个弹性的机会。所以呢，龙头赚的是确定性的钱，二三线的这些企业赚的是基本面反转的这样一个弹性，所以呢，我们是要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相关的判断。啊，主持人，
1: 那最后呢，请您预判一下上半年创业板里边成绩亮眼的几条主线里边，在下半年哪些的持续性更好，更值得期待？您对于投资者下半年配置创业板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0: 那如果说是回顾上半年创业板的亮眼的主线，主要有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然后呢还有电力设备这样的高端制造这几条主线。那么如果看下半年更有可能超预期的，我们是更加倾向于看 AI 向实体产业落地的这条线。因为像算力硬件呢，应该说大家的预期都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是呢像 AI 赋能工业、 AI 赋能消费以及 AI 赋能新材料制造这些实体的领域的话，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早期。那么如果下游的这些随着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的资本开支的不断的这样一个投入，那么我们是有希望可以看到这条赛道上面的话是可能会带来一些超预期的这样一个惊喜。但像电力设备啊、高端制造这些依然是会维持景气，但是如果从超预期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AI 在实体化的这样一个落地，这个我们认为是超预期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从给投资者的建议呢，我们认为有几点。第一个呢，是要坚持以业绩为锚，因为接下来从这样一个就是说机构投资者在具更多话语权的这样一个市场里面的话，大家会更加的注重龙头企业的相关的业绩以及企业的业绩兑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要把握住相关的主线的轮动和分化。比如说在 AI 产业当中，我们除了可以看这些算力硬件之外的话，下游的应用我们也可以来把握相关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理性看待估值，因为高景气赛道的话它本身估值不便宜，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可以等相关的赛道估值回调到相关比较合理的时候，再来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说要客观的来看待分化，因为创业板现在很难说是在进行所有赛道这样一个普涨的格局，我们更多的是可以来选择那些真正的有需求拉动的，或者真正的有技术革新的来驱动的一些细分赛道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好细分赛道的这样一个把握。啊，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吴启迪所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肖楠，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大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纪念品应升级换代。
3: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14:2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今天的市场呢，午后呢走的量价配合还是相对强势的。目前的上涨家数增多到了3044家，下跌家数呢目前是2315家，平盘176家。沪深两市主板的分时呢，几乎是在全天的高位运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好。
2: 您好，听众朋友好。
1: 哎，今天的量能还是有所配合的哈。那桂杰如何来看待操作？
2: 在现在的位置上呢，确实这几天的反弹应该说是比较强势的，在周二的时候回踩了3850点的支撑之后呢，到目前已经反弹了大约100点左右的空间。那其实我认为现在到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啊。那从整个指数的位置上来说，现在临近于前期我们去提到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压力位置，就是3950点左右的位置附近啊，以及4000点左右。那整个这50点左右的空间呢，其实是筹码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所以说，从短线反弹的角度来说，至少在明天或者近期来看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如果说抛压来出现比较强的释放的话，那短线这个反弹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呢，从现在我们领涨的这个板块来看呢，尤其是科技板块今天带动力还是非常强的啊，也确实激活了场内的人气，再加上包括券商在这两天的这种反弹的力度之下，也吸引了一部分资金的入场。但确实从本身他们的趋势状态上来说，现在还是处在近期一个均线或者中短期均线的一个压力的位置附近，在连续反弹之后呢，也是到了挑战这个压力区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我觉得在短线上很可能会面临一个小的压力的释放，可能会出现一些指数的回落，从而去决定吧接下来真正的这种能够去延续的方向在哪，这是对于指数上来说面临的情况。
1: 操作，您给大家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2: 操作的建议我认为现在还是可以去做一些部分反弹位置上的一些高抛，比如说科技啊和这个券商，我认为它是属于反弹这种性质。如果说短线交易的话，可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思路。如果整体的要选择中期的方向上来说，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啊，这个回落的结果，或者说这种调整之后的结果，再去寻找一些新的方向来去参与。
1: 就是高抛啊。哎，上周连线您的观点是什么？我忘记了。
2: 上周呢，我认为是在3850点或者说以下这个位置附近可能会有些支撑，然后从而形成一个小的这种反弹的结构啊。这是对于指数当时的看法。
1: 那现在就是说高抛哈。中期有没有看好的方向？
2: 中期现在有几个方向，我觉得确实在走出来。第一个就是创新药的这个方向上，还是能看到一些资金比较坚持的。而且说这两天的这种虽然波动幅度比较大吧，但是我觉得韧性呢也逐渐的来去体现出来了。这个呢可能是接下来比较值得去关注的，应该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可以再去采取一个低吸的动作。那另外还有两个方向呢，第一个一个方向是煤炭的方向，就是煤炭这个整个趋势上，我从结构上来看，包括资金参与的情况上和近期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上，中期应该还是有一些参与的机会的。如果说确实在短线上出现调整的结构之后，应该值得来去低吸参与。那另外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偏一点啊，就是水上运输的这个。

0: 方向当中，也能够看到它的趋势结构相对其他的这种行业板块来说吧，它的趋势结构保持的比较完整，资金参与度也会更高一些，这是现在去看到的。另外还有一个方向，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关注了，但是不见得马上要去买，也是中期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就是房地产的这个方向能够看到一些低位资金的复苏，而且说从现在看到的整个市场的有一些回暖的迹象，也能够去在基本面上吧出现对于整个地产行业的一些配合的动作，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备选的方向。
1: 但这个逻辑现在还不够清晰。
0: 对，主要的一个是市场的基本面来去得到一些修复和确认，但是呢就是资金面上和当前的市场趋势上来说还没有得到很清晰的配合，所以说呢我觉得它可能还是偏左一点的位置，经过一个阶段的市场的这种整理之后，或者资金进一步来去确认之后，可能它的趋势会更明显，所以说呢还是一个备选和观察的一个方向。
1: 创新药大家关注的比较多了哈，说说这个煤炭，您说这个煤炭低吸，看好煤炭的逻辑是什么呢？
0: 从煤炭煤炭主要的逻辑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是就是现在从跟电力相关的这种联动的角度来说吧，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我去认为的一个市场的逻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电力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增长，除了关注绿电的这种方向之外，那现在我们总体的这种电的供给还是火电啊占的会更多一些，所以说从这种需求的角度上来说呢，对于煤的这种业绩的需求和增长，它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确定性的，这是一个从行业逻辑上。另外从市场的风格逻辑上呢，市场整体现在维持的是一种震荡为主的节奏，在这种节奏之下，资金可能的风险偏好会更偏向于一些就是具有确定性机会但是位置又不是特别高的相对低位的这些行业和板块，更容易得到资金的这种关注，甚至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热点当中一些之前咱们提到的比如说农林牧渔啊这种比较边缘的一些板块和行业也能得到这种资金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于我刚才这个逻辑的一个印证。那现在
1: 您指的是绝对的位置还是估值分位数？
0: 从相对的两个都有，一个是估值分位数，一个是它煤炭来说是相对的位置，那农林牧渔它就是绝对的
1: 位
0: 置，它还是有点差别的啊。
1: 就还是偏老登一些哈，这个科技的反弹您觉得
0: 对
1: 并不扎实啊？
0: 对，就是现在它的结构当中吧，一个今天当然的反弹是受到比如说英伟达它的这种财报指引的影响，对吧，给爆了一下，但实际上它的英伟达的财报它一直在超预期啊，但是超预期大家反映的这种强度是越来越弱的。
1: 时间的关系哈，谢谢桂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6: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9: 交易实况，
10: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里陪伴各位的是王超和子亮，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美国柴油库存已经降至历史同期的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的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1: 记者从中国科协获悉，9月

0: 一号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将持续一个月，包含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等六大板块。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要连线的嘉宾是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浩宁。你好，浩宁。
2: 哎，主持人您好。我们看到昨天美元指数有小幅反弹的这个迹象，那最终是收于99上方，前天小幅反弹0.25%。其中亚盘时段市场聚焦于澳元，澳大利亚公布的七月 CPI 结尾均值环比增速超预期上行至0.5%，同比增速升至3.6%。但仍高于这个 RBA 的通胀目标。那此前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和就业数的下滑，一度是令市场认为此次澳联储加息接近尾声。但在此次数据公布以后，市场基本上已经完全定价了 RBA 在年底前再加息一次的这个概率。那受此影响，澳元成为昨日唯一上涨的支撑货币。澳元的交叉盘涨幅明显，其中澳元对新西兰元录得0.7%的涨幅。那在此前多次向下尝试突破未果后，继续延续当前的一个震荡行情。澳元对加元则向上测试过去三个月以来的震荡区间上沿。那同为商品货币的加元本周以来表现不佳，美加贸易局势的升级叠加利差的扩大，令这个美元对加元日线重新站上200日均线。那七月以来的下行趋势存在被逆转的迹象。晚间公布的美国七月核心 CPI 数据环比上涨0.25%，略高于市场预期，同比录得3.34%，与预期持平。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上涨增速上修至这个3.4%，仍相对比较强劲。那数据公布以后，美元也是延续亚盘时段的小幅反弹行情。那随着美债收益率本周波动中枢下移，那有关美元的财政贬值交易主题目前并未出现进一步的发酵。那在这个杰克逊号会议前，外汇市场或延续低波动的态势。另外，新兴市场方面，昨日泰国央行维持利率在1%不变，投票比为7:0。那泰国央行表示看到了通胀下行风险以及对经济低迷的担忧。黄金升值令泰铢经历了七月中旬以来最高3.5%左右的涨幅后，那考虑到泰铢货币紧缩周期仍为缓慢，那近期进一步上行动能或也相对放缓。韩国央行今早如期加息25 BP， 韩元延续上涨态势，需要关注下方1350的潜在支撑位。以上是近期外汇上的基本情况，谢谢。
1: 好的，谢谢浩宁的分析。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回到 A 股市场哈，以下我们来连线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是国泰海通证券的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今天尤其午后哈，这个量价配合的是非常的舒畅。新茂怎么来看待市场的操作调整是否这个结束已经受到了这个市场的确定？
3: 啊，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啊，其实是集体的这种高开之后啊，而且还走高的啊这种情况。那么在指数里面，今天涨幅居前的啊是双创啊，特别是科创板指数啊，涨幅是非常好的。那么上涨的板块啊，其实今天也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个相关来说，这个热点还是比较多的啊。像今天主要集中在像 AI 算力啊，以及像一些这种能源资源，以及像农业啊这类的这些行业。那么今天跌相对来说有所下跌的啊，就是这种像电力设备、新能源呀啊，像银行啊这些啊传统的这些板块。那么 A 股今天的成交额啊，就是量跟这个价配合的不错啊，今天比昨天是放量的。那么今天全天是有望站上这个20000亿的啊这样一个大关。那么从指数层面来看啊，我们也认为其实从七月份啊七月底到现在为止，整体的指数调整的阶段其实是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进入到从八月初的啊，就七月底八月初的这个当时指数跟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普遍的反弹，到了八月中旬之后啊，市场就开始进入到指数区间震荡啊，这个行业板块开始轮动啊，轮动式啊这个表现的这样的一种行情。那么往后看啊，我们认为在 整个两市的成交量啊不能够显著放大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还是继续维持这种区间震荡的啊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指数在震荡模拟啊，也在去蓄势啊。我们九月份的这个金秋的行情，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当时咱们就谈到啊，说未来一段时间啊，可能这种指数的区间震荡啊，会成为 A 股的一个短期的主旋律。那么震荡的区间就在3850啊到4000点啊，大概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当前的话啊，指数的今天是放量啊，接近是3951啊3950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也是接近到这个区间震荡的一个上沿。那么在指区间震荡上沿这个位置的话啊，这个再往上啊，我们就要面临这个所谓的一定的套牢盘啊，也就特别是这个七月份啊，当时这个快速下跌啊带来那一波套牢盘的一个压力啊。那么如果说想把这些套牢盘的压力这个快速的这个解放啊，那可能就需要一个就是成交量啊，一定要快速的放大啊。这个今天21000亿的成交可能还有所欠缺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要到25000亿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成交，可能能够这个能够承接住啊这个所谓的上方的套牢盘。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如果说成交量一直也迟迟放不大不了啊，那么指数可能还是这个区间震荡的这个趋势会维持下来，也就是通过这种用时间啊来换空间的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行情逻辑啊来去演绎。那么我们往后看啊，我们也知道下个月啊就本周啊，本周也以及像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杰克逊霍尔的一个会议啊，大家对于美联储的未来的议息的一个走向啊，那么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再加上昨天晚间我们也看到英伟达啊也公布了相对比较超预期的财报啊，所以说在这些大势啊都在陆续的这种落定的情况之下啊，市场的整体的这个情绪端啊，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去等待市场落地之后啊再去这个下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里面啊。你比如像今天啊，为什么双创涨得这么好啊，我觉得就应该大概率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超预期的这种业绩指引啊，应该说当市场对于整个 AI 的算力硬件啊会变得就是短期变得非常的乐观啊，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这里面。那么往后看啊，往后看我们认为指数啊在九月份啊是有望会开启一个这种所谓的金秋行情啊。那么有几个因素的这个共振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 A 股啊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啊，在这个未来在这一周下周啊会全部的披露完毕啊，一般在最后这个阶段披露业绩的公司啊，可能业绩这个不及预期的概率啊可能是在上升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很多这种资金我刚才说的会有一点观望的情绪。那么海外的方面啊，就是一个是美联储那边的政策啊，一个是这个海外这些科技公司的最新的这些产业方面的最新的一些变化啊，我觉得这是市场比较关注的点。那么到了九月份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财报季也结束了，然后呢外部的很多不确定因素啊也开始这个不断的这个迅速落地，所以说到九月份之后啊，再加上这个调整的时间啊，指数在这个位置震荡的一个时间啊足够久的情况之下啊，在九月份可能指数是有望开启一波啊突破箱体啊突破箱体向上的啊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再往后看啊，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说指数要向上啊，还是需要有主线啊，要有主线。
0: 新茂突破这个箱体，这个箱体上沿是具体是什么点位？
3: 应该就是刚说到的这一波小箱体的上沿是在4000点左右啊，所以说如果
0: 要突破4000点啊，有这个预期哈。
3: 对对对，
0: 好，您继续。
3: 对，我的说是如果说指数像共振要向上啊，所有的这种指数箱体突破它都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板块啊，或者说一个主线来去凝聚咱们投资者的共识啊，带动指数往上冲啊。那么目前来看啊，最能凝聚大家共识的方向啊，还是集中在这种科技类的方向啊，主要是刚说的七月份的这些 AI 类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公司啊，看能不能实现一波中级级别的一个反弹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啊，在这个九月份或者四季度，我们整体的观点是认为不太可能会出现像五六月份啊那种极端的啊，只有 AI 算力硬件涨啊，其他板块都不怎么表现的这种行情。我觉得在非 AI 的科技啊，之前这个过去两个月跟大家一直讲的像创新药啊，我觉得机会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啊，还有像这个非这个科技类的这个方向，比如像有色金属啊，像化工啊，以及像红利类的这些板块啊，那么其实这段时间也是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也是有这种所谓的内外部的一些有利的因素啊在催化，所以说 往九月份往十月份看啊，我们认为金秋行情啊是科技主线啊，但是呢其他板块也都会有所表现的，这种啊类似于这种百花啊齐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整体的一个啊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啊，包括指数的点位啊，还是有望啊在今年的这个三四季度还是有望有可能去摸一下前高的啊这种可能性的，主持人。
0: 嗯，新茂对于 AI 内部的这个反弹哈，有没有一个更加青睐的一个细分的方向？
3: 嗯，好的。那么之前上周其实跟大家聊到过，就是在整个 AI 链里面啊，这个现在是遭遇了一些啊这个市场的怀疑啊，就包括这个美国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啊这种可行性啊，以及未来这个盈利的这种可行性啊，盈利这种预期的这种兑现性啊，应该说最近市场在质疑这个方面。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 AI 链里面，我觉得要找一些它的这个量增的逻辑啊是非常硬啊，就是未来它会有这个放量啊，产品放量的这个逻辑非常硬，并且的话啊市场对于这些方向没有什么争议啊，大家对于这些方向不会有太多怀疑的啊，这些方向我觉得是相对好一些的。那么这个主要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啊半导体的产业链啊，以及像 PCB 链。那么这里面跟大家先简单展开一下啊，就是半导体的啊这个设备啊材料啊这些产业链呢，它的核心的驱动因素啊是我们国产的啊这个算力的啊不断的发展啊，对于这种中上游的这种啊这个环节的一个需求啊，这个需求是非常旺盛啊。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些啊大模型企业啊，还有一些云厂商啊，我们看到这个中报的一些披露啊，这个大量的增加啊对于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啊，就我们国内的 AI 资本开支一般是滞后啊美国一段时间啊，所以说未来这个往后看一两年，我们国内的这个资本开支会加速啊，这个跟美国那边的大厂的关联度相对就弱一些啊，弱一些。那么我们的资本开支增加之后啊，对于算力的需求啊也会增加。那么往上延伸啊，我们整个国产算力链核心就是半导体啊，这个链条啊，上游的这种半导体的设备啊，半导体的材料应该需求还是非常旺盛啊，未来的业绩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啊，这是这个我们国产算力这一块的。那么在海外算力这一块啊，那么因为它涉及的方向也比较多啊，我个人可能更看好接下来这种 PCB 链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里其实结合昨天晚上啊这个英伟达的业绩，以及像黄仁勋的一些啊他的一些发言啊，他对未来啊这个英伟达的那个 Ruby 的那个机架啊，他那个架构的啊这个快速的这种啊放量的这种交货呀啊非常乐观啊。那我们看到这种新的技术的路线的一个趋势啊，对于整个的这种 PCB 的使用量啊在快速的上升啊，所以说如果说在海外的这种 AI 硬件里面，如果找一个啊比较景气的啊订单还能够维持比较快增长的啊这个方向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在 PCB 链的啊这些上游的啊上下游的这些相关的领域，主持人。
0: 嗯，好，这是 AI 链里面。那此外呢，您还谈到了哈，这个九月的金秋行情呢，它和五六月份那种极端的 AI 行情还不一样，像创新药啊、有色啊、化工啊、红利板块都是会有一些机会的哈。说说有色和化工吧。啊，这个有色和化工其实贵金属先带了一波啊，包括现在昨天像江铜都开始涨停了，这个基本金属也是开始带动，像这些能源小金属哈，一直是这个资金比较青睐的一些这个品种。那么九月看好有色的这个逻辑以及行情的弹性怎么去看待？
3: 哎，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在九月啊，在八九月我们这也都一直在看好有色金属跟化工啊，就是因为以有色为例啊，它是过去的这个半年多时间啊，它的价格其实是被这个美元的啊这个利率啊，包括被强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所压制啊，大家之前也在一直预期啊这个通胀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上行啊会促使美联储加息啊，所以说对于有色金属的价格就产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个压制。那么目前啊在八月份啊，在过去的这半个多月啊，我们看到了有色板块就相对来说就表现就非常好啊，价格也涨得非常快。那么原因就在于啊，大家看到了美国的经济数据啊，包括像通胀啊、像就业啊这些经济数据，其实是在这个低于预期的啊。大家对于美联储接下来年内加息的啊这样预期的概率啊，也是在下调的啊。这因此就有助于这个有助于这种被美元所压制的啊这些有色啊、化工品啊这些方向的一个表现啊，这是这个方面。然后呢，在有色金属的内部啊，其实历史上也有行情规律啊。那么有色金属里面往往是贵金属啊，特别是黄金是 最先啊，这个在风向标啊，可以说是有色金属价格的风向标是最先啊，这个能够受益的这个方向啊，往往是最先有所表现的。那么当黄金的价格啊出现了这个连续的上涨之后啊，整个有色啊内部的啊这个行情就会进行轮动啊，就会进行轮动。比如说从贵金属啊向工业金属，再向小金属啊这些方向啊去做这样一个轮动啊。那么往后看啊，这个贵金属其实这段时间啊，国际这个金价也是冲到了这个每盎司4600啊到4700美元的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我觉得对于这种贵金属来说，可能还需要等待啊这个九月份啊美联储这个不加息的啊进一步的确认啊。如果说有所这个确认或者什么呢有所确认的话，可能这些金价的话今年年内还是有望去啊冲一冲啊这个每盎司5000美元的啊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啊，这是黄金方面。然后呢，其次就是工业金属啊，我们之前一直也是比较看好啊工业金属当中的铜啊和铝。那么铜铝都是未来这个我们的这个 AI 的算力建设啊电网建设呀、啊、都是这个需求量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啊。然后呢，它的需求啊不会因为 AI， 可能会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啊，而且还会爆发啊，会增加啊。再加上这段时间啊，整个其实铜价也像金价一样啊，在过去也震荡了啊很久的一段时间了。那么当这个黄金的这个领先指标走出来之后啊，铜和铝的价格也是有望接力的啊。所以像昨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些股票的价格就开始启动啊，开始启动了。然后呢，再往后就是一些小金属啊，包括一些算力金属啊，包括一些这种啊这种啊这个用到了一些这种算力类的这种材料金属啊，以及像啊我们军工啊啊像一些高端装备里面要用到的一些这种小金属啊，我觉得可能也未来也会有这种涨价的一些啊这种催化。那么如果说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那我个人觉得有色里面目前来看啊，在金价涨完一波之后啊，铜铝啊可能会接力，其次就是小金属，再往后啊就是能源化工啊，化工里面重点就是能源化工，包括像石油化工啊，像大连化相关的这些产业链，以及像这个这个煤化工啊相关的这些方向啊，我觉得接下来也会有一定的机会。主持人，
0: 嗯，好，这个粮食涨价啊，近期呢是有到这个资金的这个炒作啊，炒作这种预期。但是我看了一下，都是一些小票在动哈，这些这个正经的行业龙头它这个异动并不明显。那么，新茂觉得这个怎么去看待？是否值得投资者去研究？或者说，您觉得仅仅是一个就是题材的一个炒作？
3: 嗯，好的。那么对于整个厄尔尼诺啊，因为这种气候问题带来的农产品涨价，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我们 A 股相关的这些这个农业股来说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偏这个主题材炒作或者是题材炒作啊，这一点会重一些啊。那么这里面跟大家也讲一下原因。首先是啊，我们也复盘过啊，历史上这种农产品涨价，就是厄尔尼诺啊带来的农产品涨价，这种农产品涨价的过程当中，其实主粮的啊，比如像小麦啊、玉米啊、这个大米啊，这个主粮的价格其实涨幅啊没有那么大啊，甚至有些主粮价格可能还会下降啊。主要涨的是一些像一些经济作物啊，像这种棕榈油啊啊，像一些这种大豆啊等等啊，这种偏经济的这种作物，它的这个价格涨幅会大一些啊。所以我们看到 A 股的相关的这些农业股啊，很多是做种子啊，做种子的，做这些的，它受益的这个程度啊，应该说没有那么强啊，没有那么强。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这个粮食的价格啊，应该说也关系到我们民生啊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体国内的粮价啊，未来这个即使国际粮价涨啊，我们国内的整体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应该也不会啊有国际上涨幅那么大啊，这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所以说回到板块上来看啊，你看这段时间这个涨幅比较好的这些板块，一个是偏小市值啊，偏中小市值啊，行业整个农业板块里面的一些龙头股啊，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表现一般啊，没有出现连续的这种大涨。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对于中小市值的这种交易来说啊，这种大部分都是这种交易资金啊，这种交易博弈的资金啊，可能是占比比较高一些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更偏短线的题材炒作啊。那对于我们这种投资者来说，如果想参与的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啊。主持人，
0: 谢谢新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4: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好，那以下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您好，世荣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5: 目前今天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开心吧，整个账面上这个收益应该比前两天要好很多啊。 今天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指数呢都是在慢慢往上推的。那么从今天的表现上来看呢，科创板块和中证五百啊这两个关键指数呢是今天走势相对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板块，特别是半导体啊，特别是半导体板块今天也是有点好像王者归来的味道。当然半导体板块今天的成交量依旧还是相对比较弱啊，这个上方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前期的一个波段的高点还是有一个压力，因为它的今天我们只能认为半导体板块有一个复苏的一个迹象，但是从成交量上来看呢好像还没有很大的激情。但是今天下午两个小时从整个指数包括这个权重的上证50沪深300和中盘股里面的中证500和中证2000，再加上这个小盘股的这个科创和创业板这些指数表现上来看，下午都呈现了慢慢往前面慢推的这样一种格局，这个走势现在还是比较稳的，这个对于唤醒整个市场的做多的情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因为成交量也在慢慢放，但是这时间目前还放的不算太大，按照目前的放量情况下来看呢，今天可能是刚刚够得上这个20000亿啊，当然也没有到2.5万亿这样一种，但是能够每天1000亿、2000亿的这个增量资金这样不断的进来，对于指数的缓慢的上行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好处。那么现在目前的这个股价已经到了3957点，那么大家如果说去看看这个60分钟大盘的60分钟的 K 线，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上面有一个缺口，对于大盘指数这个上行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力的，就是在这个8月19号形成了一个跳空低开啊这样一个缺口，大概是在3972到3961这10个点的这个位置。那么今天最高点呢目前还没有摸到这个缺口啊，这个可能这个缺口补掉要留待明天。当然如果说明天的成交量不能像今天一样这个有效放大，如果出现缩量的话，那么也有可能去摸了这个缺口以后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冲高回落，因为毕竟来讲这个今天是三连阳嘛，那明天就变成第四连阳啊。但是这个希望这个成交量在能够得到整个市场的信心的基础上能够逐步的一个放量放出来，这个对于大家这个后市的一个做多的情绪还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关注到现在这个八月份啊，这个本周是最后一周了啊，这周过去以后呢，下一周我们就迎来了九月份。那么从历年来看啊，每年的九月和十月呢都是有一波行情的，不管是权重还是在这个科技，特别是科技方向啊，都会有一个炒作的一个空间。那么今天是不是就是一个这种信心慢慢恢复的一个开始？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当下应该还是大家可以去多多去把握低位的这样一个机会。但那无非就是你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方向。那么前期我们也看到成交量急剧放大的，比如像黄金食品啊，像种植业啊，包括今天的农业啊，证券板块啊，那么这些板块已经很明显的从底部看到有这个大量的资金在介入。那么这些板块既然说它是第一时间得到资金认可的，那么就看后续是不是还有资金在慢慢的这样推动，特别是农业板块。农业板块我觉得我记忆当中是最先出现这个放量上涨的，那个时候还是好像大盘还是继续在下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农业板块又是出现了第二根放量的阳线，位置呢跟第一根前面是差不多啊，但成交量又变成了这段时间里面第二大的一个量，那么是不是农业板块后续还会继续得到这个资金支持？所以从当前角度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对整个指数有这个任何的担忧这个情绪，那无非就是看看哪些板块资金是率先形成这种进攻的状态啊，可以第一时间在起涨点的时候就可以跟进去。对于大盘我觉得后市应该会迎来一个月的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有确定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上涨空间有多大我们目前不去预估，所以最主要还是看目前的成交量是不是还能够有序的连续的这样放出来，如果总是在2.5万亿之下，那么上涨空间就不大，那如果说成交量能够放到2.5万亿之上甚至接近3万亿，那我估计可能会像前期的这样一个高点再发动一波进攻。
1: 那如果您看好未来一个月的行情的话，那行业方向上呢，是您现在说的就农业这种比方市值偏小一些的，之前就是涨幅不大的这个方向您更看好，还是前期比较热的科技的方向更看好，哪个在您心里会靠前一点？
5: 科技的方向呢我们主要是看它前面的一个波段的高点是不是能够有效的 站稳啊，因为如果把前面那个就是大跌之后第一个反抽的一个高点，这个高点能不能有效的拿下，如果不能拿下的话，或者成交量不能有效放出，那么我依旧还是维持半导体板块在今年的八月到十二月依旧还是一个底部震荡横向震荡的一个过程。我不认为半导体板块连续去下跌再去探新低，这个我也不怎么去认为，但是成交量决定的一切，它是走 V 型反转，那一定是放量的。那如果说它成交量不能有效放出，因为今天我还不能对半导体板块

0: 都是有效放量的这样一个结局，这样一个定论。毕竟说量能是放大的，但放的还不够大。那如果说连续能放量的话，再把前面那个反抽的一个高点拿下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去参与。那如果说不能的话，依旧还是维持就是今年年底之前的一个底部的箱体震荡的这种格局。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这个农业板块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有个二诺天气的这样影响嘛，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炒作空间。那另外一个就是跟有色金属啊，包括一些这个铝啊、铜啊这些，看看是不是在今年年底也有相关的一些资金有一个炒作的方向。另外的像医药板块和光伏设备板块，我觉得可能还是今年年底之前的一个我重点去观察的一个方向。医药板块今天在早盘是有一个走弱的，但是下午呢又开始回来了，所以医药板块可能是目前是相对比较确定性的这样一个事件。那如果说这些都不太行啊，或者说这个因为明天还是个全球央行的一个加息还是降息的一个预期嘛，如果说还有加息预期的话，那么红利板块这个方向也是今年下半年要大家去关注的。如果说整个市场科技不行，那么红利这个方向依旧还是机构资金主打的一个方向。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石荣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浅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量价齐升，那各大指数呢悉数红盘报收。上证综合指数全天报收在3956.57点，上涨了44.05点，涨1.13%，成交金额1010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4048.88点，上涨了1.50%，成交金额11157亿元。北证五零指数全天报收在1074.96点，上涨0.65%，成交金额153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重返20000亿的上方，达到21413亿元。个股层面的话呢，上涨家数是3389家，平盘家数212家，下跌家数1942家。其他指数方面，万德全 A 涨1.61%，科创综指涨3.6%，创业板指涨1.71%。沪深300涨0.86%，中证500涨2.26%，中证1000涨2.50%，中证2000涨1.98%，上证50涨0.87%，科创50呢大涨了3.77%。再来关注行业的轮动，今天领涨的主题行业分别是石油化工、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建材和教育，而跌幅居前的分别是电工、电网、陆路运输、银行、公路、酒类、摩托车和家具用品。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后呢两位嘉宾将进行回答。
1: 那以下我们要连线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
3: 你好，主持人。
1: 那第二位呢是来自太平洋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你好，赵宇。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先问一下张成，您目前对于趋势怎么看？
3: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在上周，整个的这个创创指数又再次进行了一次探底，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啊，这个逼近了前期也就七月底的这个低点。但是这个不错的是从逼近低点之后啊，市场出现了主动性自发性的一些买盘啊，那么上证指数也止跌企稳，截止到今天啊已经是收出了连续三根阳线，而且这三根阳线呢还是呈现出一个逐级放大放量的这么样的一个格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上证指数依然是一个放量的大阳线的这么一个趋势啊，说明就是市场我认为啊已经初步有一个止跌企稳的迹象啊，如果后面整个市场能够这个以双创为代表啊，能够继续把前面八月份的这个高点啊能够突破过去啊，那么可能一波新的科技趋势啊有望形成。当然这个科技趋势形成的基本面的前提还是像我们之前多次强调的啊，就是整个市场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尤其是以科技为主线，还是要看这个美股科技股的整体走势和趋势，尤其是以英伟达这些和亚马逊等巨头啊，他们的资本开支和一些新经济现象，能不能对整个的这个科技板块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技术指引，或者带来一些新的增量和变量。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就是英伟达发布了中报，以及对三季报这个提出了业绩指引，还有就是这个宣称将要大批量进行入并服务器的一个出货之后。其实整个市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以 PCB 啊，包括这个存储芯片以及 MLCC 等一系列啊，就是和这个Rubin 服务器新技术相关的一些这个细分的产业链啊，可以说是全面爆发，也足以证明啊，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关注的焦点其实依然还是在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主线上，而这条科技主线上除了说是需要中报业绩和三季报的业绩指引不断的进行一些证伪和这个给市场更多信心之外，实际上还是需要有一些 新的技术带来的新的一些技术的变革带来的一些细分产业链的一个需求的变化。当然在这个背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整个市场实际上也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明显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就是我们看到在今天啊一些这个相关的细分的产业链走强的同时，像以这个新生中心新创啊为代表的这种传统的主线其实相对表现的是偏疲弱了一些啊，也说明就接下来在新的技术爆发之后，那么可能整个的产业链内部啊也会出现一些根据不同的订单不同的这个生产工艺啊不同的产业链地位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分化式走势。所以说对于目前的趋势呢，我个人认为大趋势上双创指数直接清稳，而且是有望这个继续放量的话能够有望走出一波趋势行情。但是具体到这个细节上啊，我认为未来整个这个板块内部的一个分化，也就是说再去挣整个这个板块贝塔的难度可能会大一些，而阿尔法的这个分化可能是接下来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谢谢。
1: 那眼下您觉得投资人的从行业，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个双创，谈到了科技，那从行业来说能理解为您目前对于后市更看好的还是科技这个方向吗？只不过在里边再细分，能这么理解吗？
3: 是的，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科技的方向还是最有望能呈现出一定的这个持续性和活力的。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在八月份开始展开了整个的指数的反弹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是还是有不少的科技股率先收复了，就是可以说回到了七月十号之前的这个价位之上，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弹性确实还是目前整体上表现更好一些的啊。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像在一些其他方向，比如说有色金属啊、创新药和一部分化工、表现当然也不错啊。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市场想要能形成一个持续性的趋势，有能形成一个资金的一个共识和合力的话，那我依然还是认为啊，只有科技板块能够这个承接这些资金和承接整个市场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重任吧。
1: 另外市场中还有一个观点，像这种大市值的公司在经过一波特别像样的涨幅之后，对比于过去比方说像这个电池啊，包括芯片啊、科技啊，包括这个光伏，以及像2021年那波的这个叫什么消费之后，都会往这种小票里微盘股的方向会走一波，这个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3: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个七月份，尤其是从七月中旬开始啊，这个科技大票就是这些成交量拥挤度非常高的，或者说是机构整体持仓拥挤度非常高的这品种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调整啊，或者说是这个阶段性科技信仰那个崩塌之后，那么实际上微盘股确实由于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改善，或者说是整个资金内部进行了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变迁，那么出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微盘股确实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这个恰恰是一种类似于哑铃的这么一个跷跷板的这么个效应啊。当整个市场的这种热点和共识在如果再度回到整个科技板块之后啊，我首先不认为说科技微盘股还可能会像六月份之前啊这样这个一路单边的下跌啊，也有可能会走出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但是呢，毫无疑问啊，如果说当大部分的资金共识和资金的这个成交又回到了整个以科技为主线的这个方向上之后，我觉得微盘股的机会可能在相比七月份市场的调整过程中来说啊，可能会少很多啊。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要注意，就是说市场资金由于这种偏好改善和流动性变化导致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就是在微盘股和传统科技股之间形成一个红吸和跷跷板效应的这个问题。
1: 好，你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再听听赵宇先生的观点。赵宇先生，您目前对于市场怎么看？喂，
4: 好的，主持人，
1: 请继续。
4: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天的市场走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从大盘的角度来讲的话，随着这三连阳之后啊，很明显在这个位置已经企稳了。那么就是上周咱们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就是市场在上周那种跌粉的情况之下，需要向下寻找一个支撑啊，这个需要一个企稳的这个理由吧。啊，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筹码密集区3800到3850啊，完了之后，市场正好这个在前天也打到了3850啊，几乎就是奔着上沿啪打了一下之后，马上就三连阳起来了。那其实 也可以体现出来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以主板为主的这些传统行业啊，现在还是非常的给力啊。就是最近这周吧，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无论是在说哪几家银行创股价创历史新高啊，还有就是说，大家去看煤炭的指数，基本上隔两天就在创新高啊。那么都在证明了整个的一个就是。

0: 但是冲浪地区区的下边去打三千八啊，那可能就相对表现就比较弱了啊。那么所以说呢，这得佐证了，就是最起码啊一点啊，现在整个大盘这方面啊是近期是企稳了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啊，就是随着这一次啊，这个打到了3800点的这个冲浪地区区的上沿3850啊，那么同时呢，也让一件事情变似乎这个越来越清晰，或者说是越来越成立了啊，也就是说。随着市场这个大盘逐渐的去企稳吧，就是每一次的低点逐级抬高嘛，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甚至是开始有点走出就是7月20号那个低点和7月30号那个低点，这个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比较宽的啊，但是幅度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很高的这么一个这个持续的震荡的上升通道啊，大家可以自己画一下就出来了啊。那么其实整个这一次来看的话，基本上如果按那前两次低点的连线的话，那这一次基本上也是3840、3850啊，所以说呢，这一次也就恰巧几乎是达到了这个位置的低点。那么随着这个低点的成立，而不是破了啊，如果要是破了的话，那可能就是其他的结构了啊。那么正是因为前天这个低点没破，所以说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或许目前市场的这么一个比较宽的，但是幅度不是很陡的这么一个上升通道啊，现在或许阶段性是比较成立了啊，所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也就意味着整个大盘这方面呢，可能在后期来讲的话越走越稳啊，就是不见得会非常快速的你说再去冲4300或者4500啊，但是也许以这个通道啊慢慢去往上走，那么就是未来接下来下半年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啊。那么这个呢，让我们去拭目以待啊，大家把这个方向上升通道自己走一下就行了。那么换句话说的话，也就是说未来无论市场再去怎么走啊，只要还在这个通道之内的话，其实大盘这方面都算是正常的走势啊。那么并且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前提条件啊，就是本周就是前天的低点就不能再破啊，那么这个位置漏了的话就是就不成立了。所以说大盘这方面呢，我们还不是很担心，反而现在觉得哎好像是越来越稳了。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深市能不能跟上来，对吧？那么这一点呢，可能我们觉得还有待考虑吧。因为从形态上来讲的话，就是无论是深成指还是创业板这方面啊，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形态跟大盘走的不太一样啊，整个的一个深成指呢，就是有点像深成指本身啊，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深成指的1到4月份，今年的1到4月份，就是相对从7到8月份开始的话，就是走的呢有点复杂啊，就是有点像深成指自己的1到4月份啊，就是有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但是基本上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箱体震荡啊，就是也是比较宽的一个箱体啊，所以说呢，目前是走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来。那么但是甭管怎么样啊，这个最起码整个市场阶段性吧，这个随着这几天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觉得市场呢这个短期还是稳住了啊，这一点还是值得庆幸的吧。未来可能还是一种结构性行情为主啊，这个慢慢的看看能不能够形成这种震荡上扬的这种趋势吧。但是从这一轮的结构来看的话，接下来的行情肯定是急不得了啊，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肯定得保持一定的耐心了啊，从趋势上来看，主持人。
1: 那如果从板块行业上呢，刚才张成先生明确是继续看好科技，您刚其实谈到了对指数企稳，您看好的其实应该说提到的应该是红利这个板块对指数的贡献大，那对于后市您看好的方向会是什么？
0: 好的，主持人啊，其实我们谈一下这个轨迹吧，就是谈几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说，从这轮科技的反弹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其实我们之前说到了科技反弹的一个就是问题，就是比较脆啊，包括截止到上游为止的话，其实绝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午拉一波啊，就是甚至早上拉一波，随后就冲高回落啊。那么绝大多数的交易都是这样。那么这一路反弹下来，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表现，首先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质疑的，就是相对这个弱反弹的一个节奏啊，应该是这个比不了这个3、4月份啊那种状态，这个应该是市场比较公认的啊。那么我们再随着轨迹往后走啊，那么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啊，那么整个市场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就是啊科技反弹一波，就是尤其是在上周啊，我们发现啊还是因为外盘的因素啊，就是包括这个美股那方面的科技七巨头啊，就是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动，科技仍然是惊弓之鸟啊。

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不能指望着市场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以太重心在科技上面。其实这资金看得很清楚啊。那么就是如果通过这两件事情还证明不了的话，好，那我们再通过另外两件事情来证明，就是时间再往后走吧。那么走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就是来说今天吧，啊，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明，还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现在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吧，完了之后包括到今天早上大家都很关心英伟达，是吧？那么其实我们反过来想啊，那么如果 A 股市场整体的科技股就是因为这个美股的某这个科技七巨头出了一条消息，我们姑且算它是利好，就走成今天这种表现，那如果今天晚上科技七巨头有条利空呢，对吧？那我们反过来讲，科技明天是不是普跌？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说对于 A 股市场的科技股，还是我们说那个问题，那么这个资金的重心我们在当前这种时间点上会完全扑到这儿来吗？对吧？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那么同样相比于整个的一个就是三四月份的科技股，甚至四五月份的科技股吧，还是今天这种行情了。那很显然今天下午啊，今天下午我们看一下，就是在今天上午可以说本身最活跃的应该就算是整个的一个科技或者说跟科技有点关系的酸锂金属，对吧？但是像今天下午仍然有很多传统行业，就比如说像煤炭，对吧？那么像整个的甚至是像这个局部的地产，对吧？那么仍然是有资金在进入场中去博弈，或者说是去寻找机会。那么如果你要去回想三四月份的话，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科技好的话，资金就集体过来玩科技了，其他的东西就是你碰谁谁就跌，对吧？那么基本上那段时间是这样的。但是从今天的这种盘面表现来说，即便是今天日内科技这么强，大家都没有说是啊，我们在这个位置赶紧去抄底科技啊，今天不买明天就损失一个亿啊，没，并没有。那么很多资金下午还是开始在做传统行业了，一看上午科技拉那么多，下午不做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去看科技，无论是科技 ETF、通讯 ETF， 包括这个信息技术 ETF， 其实全天的高点是上午，不是下午，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些细节吧。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就是当前市场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这个稳定局面的情况之下，而不是说起行情啊。要起行情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位置咱们重新去聊4300甚至4500，那当然是科技。但是现在不是聊这个的阶段，而且我们个人感觉现在也不是这种行情，就是甚至起点都不是啊。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更关注一些传统行业为主吧，主持人
1: 啊。好，这是两位嘉宾对于指数以及对于一些板块的观点。我们再问一下张成先生，张成先生，您刚才谈到的其实英伟达的财报，其实全球都在关注它的财报情况，除了它本身的业绩之外，大家也在看，可能对于科技行业支持最大的应该就是它的这个产能承诺，从1190亿的美元提升到了2790亿，这块可能让市场看到了未来的前景。但这一块的话，除了这些信息，您还有其他的相应的支持的数据吗？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毕竟只是看到了一家公司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和一个或者未来预期的一个产能的这样一个数据，毕竟其他的大厂的资本开支它的可持续性还在打问号。还有刚才赵宇先生谈到的，看到了乐观的数据之后，现在咱们 A 股的这些机构资金的抱团情况也不像过去了，这个时候您会给他们打折扣吗？往后看这个科技板块的话，
2: 我觉得整个科技板块它在后面将会是一个不断推出新概念，然后不断再去证伪的过程，而不是在像过去啊，因为过去在六月份之前，我们看到啊，全球就是尤其是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印证的是整个的这种啊信仰的高景气度啊，基本上大家是没有太多质疑啊。但是六月份、七月份行情之后啊，实际上现在大家开始越来越理性了，全球资本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韩国还是 A 股的这个资金对科技，其实更加理性啊。那么后面呢，我觉得它重新再建立信仰一定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英伟达这次它的这个三季度的一个业绩指引，那么最主要的是说它的这个 Vera Rubin 的这个全面投产，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发货，能不能如期量产，那么量产能不能给上下游的国产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头部企业带来新的订单，或者说比如说一些关键环节，像铜粉啊、铜箔呀、像这个电子部啊、 MLCC 啊，是不是真的能够享受这种就是量价齐升之后的这种啊产业链带来的一个涨价，或者说是这个订单爆棚的预期。这个呢，我觉得它会在每一个细节上啊，投资者会用放大镜啊，尤其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会去不断的验证这种行业的景气度或者新技术是否能够真的带来整个产业景气度的一个二次爆发。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接下来投资者应该去关注的。这个对投资者的专业性能力 耐心以及这个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判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1: 嗯，好，两位嘉宾稍事休息，别挂电话，咱们有50秒的广告，然后咱们回答来大家的问题，二位稍等。
3: 拌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10:2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300346南大光电，成本61.33块，仓位40%，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啊，这个包括前五个交易日，其实还是光通讯走的会更强一些。那么国产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呢，也在逐步的一个情绪的恢复过程中。南大光电作为这个光刻胶的国产细分的龙头呢，我觉得也能享受一下整个市场反弹的这个红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最近确实整个反弹的这个动能和股价的弹性表现的偏弱了一些啊。如果在接下来市场指数大涨的过程中啊，不能出现快速的这种放量的上攻，或者说是指数这个是个股上涨，但是这个成交量放的不够大的情况下啊，还是注意要适当的这控制一下仓位。主持人，请你。
8: 好，来再问一下赵宇哈，投资者问601868中国能建，成本2.61块。20%仓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嗯，能见呢，在这个位置还是持续处在明亮，就是看似好像是一个筑底的阶段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2.4到2.6的这么一个区间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在后期还是没有量的话，也就是说它很难是姑且算是摆脱不了底部吧，当然它得是底部啊。因此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先有一点底仓的话，就得等。你最起码现在等到它突破2.6之后，确认这个底部了，可能再去做一些加仓的操作吧。先关注量，如果近期还是没有量的话，那可能还是就是其他的资金先做别的为主吧。主持人，
8: 嗯，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30085国资材料，成本80元，3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国资最近明显走的还要更强一些啊，也依然是这个 MLCC。国产细分产业链的一个关注的热点龙头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放量的上攻啊，应该说打开了短期反弹窗口。后面呢需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大概是在这个90元左右吧啊，大概是在这个88到90元附近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区啊，所以后面这个看看能不能一蹴而就啊，突破80左右的这个压力区，这个可能是后面接下来比较关键的一点。主持人，
8: 嗯，好。赵宇688568中科星图，成本35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我主持人，嗯，中科星图呢，本周也是这两天还在创新低啊，说明在这个位置，这个企稳都谈不到啊。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近期市场比较给力啊，这只股票也表现比较好的话，先看34的一个阻力位啊。当然了，也只是能看一个短期反弹啊。那么至于说30到34这块位置后期能不能持续做底啊，到我们后期再观察啊，就是明确一点，如果近期有异动的话，只能看作一个短期反弹，注意一下34附近的一个压力吧。主持人，
8: 嗯，好，来张成，000576干化科工，成本7.5块，20%仓，今天涨停了，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最近这个确实出现了一个放量涨停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跟中报披露各方面多少有些关系啊，但是仍然确实这个最近整个大家把它理解为一个军工特种材料啊这样的一个概念，短期呢我觉得已经是成为一些短线资金啊去热炒的一个品种，继续持有即可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成交量现在是在2.7亿左右啊，如果说继续放量是还可以继续持有，但是一旦我们出现放量的阴线，或者说成交量又回到前期啊，我们知道前期大部分时间都是7-8千万的水平，也就低于1亿啊，那我觉得这时候就要想还是以一个短期炒作的思路去看待这家公司吧。主持人，
8: 嗯，好，来赵宇下一个问题， 投资者问600487恒通光电三连阳，量能放大是不是反转了？可以确认了吗？上方压力位是多少？完全没有写自己的成本和仓位哈，买没买都不知道。
0: 那华道主持人啊，那我们就简单来说一下这只票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情况吧。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恒通光电确实经历一波短通下跌之后啊，那么在最近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通讯里边算走的比较强的，因为创新高了嘛。啊，今天这一个涨完之后，那么整个的一个这个短期呢，这个底部啊，这个筑的还挺扎实啊。那么至于说你要看反转的话啊，那首先来讲的话，它肯定不是微型反转，因为这个就是起来的幅度是不够的。所以说呢，就是先别看反转，只能说底部企稳之后，现在上升趋势保持的不错。因为你要说反转的话，咱们接下来就得聊130，对吧？那是反转。那么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一步一步看啊。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看压力的话，基本上是在77到80块钱这个附近啊，这个做的这个形态方面都还不错啊。但是别看那种所谓的上来咱们就聊反转啊，这话题太大啊，主持人。
8: 再次提示各位投资者，为什么要让大家把自己的成本和仓位啊都这个集体就是一气儿告诉呢？其实这个策略是不太一样的哈。你像这个投资者问云铝，000807，他问可以加仓吗？你没有成本也没有仓位，你这个怎么能够告诉你是否适合加仓呢哈？还有10秒的时间哈，谢谢这个张成和赵宇带来的观点分享以及今天回答大家发来的问题，感谢，再会。
3: 产险40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9: 400086000000。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市场的运行。目前的恒生指数25,555.53，下跌了0.38%，成交金额呢是2043亿。恒生科技指数4614.06，跌0.26%，成交金额477亿。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484.74，跌0.57%，成交金额呢是525亿。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是半导体、煤炭、化工、硬件设备、软件服务以及建材，领跌的是食品饮料、消费者服务、汽车与零配件、日常消费零售、造纸与包装以及房地产。
5: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你好，连峰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5: 最近看好什么产品？
6: 好的，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应该涨跌互现啊。然而是有色金属是出现了止跌，这个止跌的话，主要还是受到了隔夜，也就是昨天晚上，美元以及原油的反弹的打击吧。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原油价格能不能就是在消费旺季结束之后能不能下来，对，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期货价格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短期之内我们看到美元有一定的技术性反弹要求，这个因素对包括铜在内的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压力。短期之内的话，这个上涨势头实际上不是很流畅，但是今天有一个比较或者这两天有一个比较好的迹象，我们看到的是国债期货价格这两年出现了比较持续的回落，也就是国债期货价格的回落意味着就是资金价格的回升，资金价格的回升可能能推出来，如果能够持续的话，能够推出来国内经济它的活跃度是有希望进一步回升的。如果就国内的经济的活跃度进一步回升的话，那么会支持包括铜在内的有色金属的需求在消费淡季结束之后回归正常化，那么这一点是有希望对，就是包括铜在内的有色金属价格提供支持的。所以短期之内这个调整我们还是要关注下面的支撑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国内在10万7000左右如果能够获得支撑，甚至是10万5000左右能够获得支撑的话，随着淡季的结束，接下去还是有希望就是重新启动涨势的。
5: 那铜往上您能看到多少呢？比如说如您所说的，比如说它国国债期货越来越稳了，回归正常的数据。
6: 现在看不多少，说实话不太好说啊。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铜金矿加工费还在跌，也就是现在价格国际铜价已经到14000美元以上了，但是资源的供应还是没跟上来。
5: 就是价格上来了，但产能没跟上来，对吧？
6: 对，
5: 结构还在恶化。
6: 对， 就这个问题。
5: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供需结构为什么这一次扭不过这样一个金融属性呢？它的权重比例一般是多少？
6: 它不是，实际上铜价在2003年那一波就是涨过，涨到8000美元之后，资源供应是跟上来的。当时铜矿工加工费涨到100多美元，现在是-100多美元。就是供应跟上来之后，价格马上就下去了。这是2003年那一波一次，然后是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又就是次贷危机之后，就是美国进行量化宽松之后又涨了一次，涨到可能1万多美元，然后供应又上来的时候，价格很快又下去了。也就是说，价格上去了，对资本来讲，它有利可图了，会增加资源的供应，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你找矿探矿然后开矿这个周期是挺长的，等你那个资本投入，等你产出了之后价格已经下去了，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些资本呢，他不敢就是叫怎么说呢，不敢就是大胆的去投入，所以就是我们觉得从逻辑上来讲，需要在就是铜价需要在高位，比如说目前的高位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说1年以上甚至2年以上，那么资本会就是这个投入可能才会逐渐的增加，
5: 才会有资本敢投，是吧？这对于产能来说，供需结构来说，那现在不敢投还是因为担心它的这种涨价周期太短，所以才会出现持续上涨情况。OK，
6: 对，
5: 其他品种呢，除了像您说的有色这方面是得益于这种美元指数的变化之外，还有其他品种您看好吗？
6: 现在就是大宗商品价格啊，就是比如说上周我们提到的农产品，
5: 对，
6: 农产品价格实际上是走得挺强的，
5: 对，
6: 尤其是油脂价格，实际上油脂价格也是跟原油有关系，原油价格高起之后，不管是豆油还是棕榈油，作为生物柴油的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挺强劲的，所以价格就是一直维持在高位。你现在这种高位，你再往上涨的空间可能有限了，但是也确确实实跌不下去，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5: 这么判断
6: 状态，对
5: ，OK。好的，好，非常感谢连峰先生带来您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以下咱们来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如何把握科技与传统板块的再平衡，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7: 基金观察，
8: 多家机构分析认为，科技主线中长期的景气逻辑没有改变，但是板块内部的分化加剧。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的话，您接下来可能会更看好哪些细分方向呢？
9: AI 产业它之前是就是一个主题驱动，疯狂的上估值，我们觉得下半年它的一个博弈或者说看基本面验证的一个力度要加大，所以产业链内部的分化也会加剧。目前来看，如果是从业绩的确定性和这个能见度来看的话呢，还是更看好这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方向。硬件端的还是比较看好通信板块，尤其是光模块板块，因为通信板块呢涨得没有那么多，调整的力度又比较大，然后业绩的确定性又比较高。光模块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确定的，首先就是这个资本开支还是持续，它还是要去研发 GPU 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光模块去进行这个光电的转换，这个 GPU 连成一个机柜，连成一个万卡集群、10万卡集群，光模块它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
10: 说完了通信板块，那再来说说硬件里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呢？这个板块上半年的涨幅其实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后续的走势如何来研判？
9: 半导体设备它基本面是没有那个通信板块好的，但是呢驱动特别多，一会儿这个存储涨价，一会儿韩国的美国存储的龙头释放业绩啦，然后我们国内的这个存储的龙头上市啦，所以你看上半年它为什么涨得那么好，但是半导体设备它调整的幅度不够大，我老觉得这是个隐忧吧。像半导体设备指数即便是7月份杀跌，它的估值分位数也没有下很多，还是8%-90%以上的一个水平，我老觉得它还不够便宜。 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需求也很旺盛，海外它也要去买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就是给我们下的这个订单。我们的需求或者说我们的技术水平它确实还是不错的，很多的设备材料各方面都可以出口，所以它是危机并存吧。它下半年的波动有可能会比通信板块要大，半导体设备、通信板块这两块吧，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方向。我们是优先建议这个通信板块，就是买的时候不要买那么大的一个比例，做好风险的一个控制。
10: 那么在应用端近期也有一些表现，这一块的布局时机怎么看呢？
9: 最近呢，可能资本市场的情绪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北美四大云厂的财报出来了之后，就是资本开支都是上行的。然后能看到就是应用的收入起来了，就至少云收入起来了，尤其是某一个大厂它的这个总收入是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呢云的收入就接近了400亿美元，智能云的增速是超预期的，就说明应用这个模式可以走通。我们之前对应用我们的建议一直就是做右侧，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做一点左侧，但是左侧嘛它就是还是波动和风险比右侧大。如果你想做应用的右侧，我建议是什么时候做呢？你就是去看一下那个北美四大云厂他们三季报的财报，云厂他们的一个智能云的收入继续往上走了，那可能资本市场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它会越来越高。
10: 如果说投资者考虑当前阶段做左侧布局的话，在基金投资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9: 一个呢是平台公司，就是这互联网和这个软件。市场上有很多投资者有时候会问，那港股科技、恒生科技是合适的标的吗？港科和恒科，先说他们俩区别，港科比恒科多创新药、智能汽车的占比，恒科有一点那个智能汽车，但是恒科没有创新药。他们俩都有大量的那个互联网，也有一些芯片。那么如果你要去买的是那个应用互联网的平台，研发大模型的这个平台的话，那我就觉得港科和恒科可能都不是那么纯粹的标的。那市场上是有这个港股互联网 ETF 的，你可以去找这样的一个标的。然后还有软件，现在可能没有港股的软件 ETF， 你要买能买到 A 股的。第二的话呢是机器人和智能汽车或者说智能驾驶，这是未来 AI 应用的非常大的两个方向。智能汽车就不要关注了，机器人的话呢现在有两个驱动，一个驱动呢是海外的机器人龙头公司要在德州量产，然后国内的是龙头上市，可能短期会带来一些驱动。但是吧，现在市场对于机器人的商业模式有质疑，你像那个四轮的或者说一些其他形状的机器人，可能应用其实已经比较广泛了，但人形机器人做出来干啥？还没有形成可以持续复购或者说更大的一个商业场景的应用，这是机器人板块估值上不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是大的行情可能还要等。还有是那个传媒里的影视和游戏，从基本面上来看，游戏强于影视。游戏呢，每个月会有批文号出来，偶尔会有一些爆款。前段时间在这个科技板块跌倒的时候，下游的应用里边游戏有一波显著的上涨，但是要等它特别大的行情的话，我们觉得还要看后面就是游戏厂发游戏的节奏以及出爆款的一个程度。影视的基本面没有这个游戏好，所以在传媒里边我们会建议游戏大于影视，这就是应用的一个情况。
1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5: 好，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尖端产业崛起靠什么推动？
1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2: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倍儿有。
15: 从中外合资到电动汽车，中国汽车经历了什么？量子计算机到底是干什么用的？155纲要为什么把尖端产业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政策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怎样作用？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尖端产业崛起靠什么推动？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兵。海兵你好。
17: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7: 嗯，
16: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7: 对，
16: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0万亿。
17: 嗯，
16: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以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17: 对
16: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其实从我们的很多科技方面也是这样一个变化。
17: 没错，
16: 以前我们会觉得，就像我们80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说中外合资的汽车，当时就觉得引领了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业，
17: 嗯，
16: 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们逐渐的发现，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17: 嗯，
16: 那么它逐渐的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汽车的产业，甚至于现在已经是引领了全球的一种汽车产业。所以就这样的一种变化，它实际上从我们如果从80年代来看，
17: 嗯，对，
16: 看2000年，那2000年就是未来。
17: 对，
16: 那么从2000年看2026年就是未来，
17: 就是未来。
16: 那么现在我们再往后，可能不用说看到说再看20年，
17: 嗯，
16: 可能再看5年。
17: 对，
16: 那么就有很多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未来。
17: 没错，
16: 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人工智能，
17: 嗯，
16: 包括我们国家这次十五规划当中提出的量子科技，
17: 嗯，
16: 那么这里边也就说到了，一说量子科技，很多人就说这个是什么呀？
17: 对，
16: 那么量子科技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可以能说到的，就是国家的这个9章量子计算机，
17: 嗯，对。
16: 那它其实解决了很多的运算的速率的问题，
17: 嗯，
16: 对吧？
17: 对。
16: 那以前我们说超级计算机干嘛用？我们想想，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两弹一星，
17: 嗯，
16: 当时看电影，大家都看到说那是打算盘，
17: 打算盘，对，
16: 算出来的那个数。现在用超级计算机可以迅速的把，不说一个核弹嘛，咱们具体说它怎么算，但是很快的时间，非常短的时间就能够计算出来。
17: 对，
16: 对。
17: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量子技术以后呢，当然我们说量子技术它并不是完全来取代现在的这个数码计算机的传统计算机的，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应用的领域，比方说这个加密啊，或者说比方说这个需要并行的一些可能性的排除。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关于量子计算的一些资料啊，它运用的一些场所呢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它在那个有限的场所里头，它的这个性能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16: 嗯，
17: 那比方说这个，如果你是要排除你有若干种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创新药发展的非常快，比方说你现在有若干种这个化合物，它可能在里头有有效的有无效的，但是这若干种化合物它怎么去排除，它用现在的这种传统的计算的方法可能线性的就一个一个去排除。
16: 对，
17: 那么如果用量子计算的方式呢，它可能同时就像我们这个走迷宫一样，走迷宫的话你可能一个人走的话，你是一个人走到头不对了退回来再重新走，那么现在如果用量子计算机的方式呢，它可能是用分身的方式去走，
16: 嗯，
17: 同时去走若干条路，
16: 对，
17: 然后把这个不通的路呢马上就能排除掉，所以它这个创新的速度或者说这个计算的速度会非常快。
16: 嗯，
17: 我们今天讲这个量子计算也好，我们讲今天的这个六大门类也好，我想提醒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注意的有几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十五规划纲要，觉得看了以后觉得其实很有趣。
16: 嗯，
17: 其实里头它有很多的涉及到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路啊什么，当然它是比较宏观的，但是我觉得看一看它并不枯燥，它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一句废话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文件，大家有条件的话，应该现在网上其实很。
16: 对，
17: 做一下，
16: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对对，
17: 嗯，有空的话看一看，很有意思。
16: 嗯，
18: 在十五五规划中，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15: 规划第5章明确提出要加强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未来产业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规划要求强化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比如新型固态电池、绿色氢能等，都被列入了重点培育名单。
17: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是非常注意这个，就是咱们国家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第一要务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如果从这个十五纲要的这个排序来看的话，几乎咱们前面把那些穿靴戴帽的那些，就是咱们的指导思想那些东西，读完了以后，马上就是咱们的现代产业体系。而这个现代产业体系里头，咱们这个今天要谈的这个未来产业，就是也是相当靠前的一块，就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咱们政策里头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从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这个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力的发展里头，未来产业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布局或者是产业体系里头它的一个尖刀或者是尖端的一块，我们的这个政策体系有，咱们这个决策层也是非常的重视。还有一块就是有些人，当然这个也是咱们学界也是有争议啊，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大家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到底这个产业政策这个东西，那么我想在20年前的时候，咱们上学的时候或者咱们刚工作那会儿，可能这个争论会更大一点，就是说是有些人说啊，产业嘛就是不要管太多，给企业松绑，让企业去闯去试。但是这些年我们发展下来，我们看的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现象，包括咱们的光伏，包括咱们的新能源等等，咱们看下来这个咱们的这个政策体系还是有效的，还是发挥了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是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5: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钱学森对发展电动汽车提出怎样前瞻建议？为什么未来产业是动态变化的？离我们最近的未来产业是哪个？最有可能实现的未来产业具备什么特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5: 8月26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传统加新兴加未来三箭齐发，哪些产业有望迎来利好？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0: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分析，传统加新兴加未来三箭齐发背后有着多重的战略考量。
19: 第一呢，是避免产业空心化，守住实体经济基本盘。第二呢，就是要形成啊稳增长、强动能、谋长远的产业梯度结构。那么以三类产业的协同联动，破解传统产业转型缺技术、新兴产业落地缺场景、未来产业研发缺支撑的共同痛点。
10: 王鹏分析，三类产业统筹推进有助于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19: 第一呢，保证国民经济基本运转，是维护产业安全、应对脱钩断链的核心压舱石。第二呢，就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全链条落地支撑，大幅度缩短技术迭代周期，是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天然试验场。第三呢，就是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集群网络，持续降低综合制造成本，支撑我国呀在全球产业规则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10: 首先来看传统产业，既是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金统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传统产业换新并非简单淘汰旧产能，而是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推动存量产业向中高端跃进。
20: 比如原材料工业层面的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呢，都会是改造重点方向。这些行业的利好并不是来自单纯的扩产，而是设备更新、低碳工艺迭代、高端特种材料产品升级所带来的增量机会。那此外，通用机械、船舶、轻工纺织则受益于数字化改造浪潮。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维度，那就是传统的产业和新技术的融合。大量制造企业都会推进生产线 AR 改造，智能管控有望迎来一级拐点。
10: 工信部提出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分析，六大新兴产业集中在高科技，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领域。这方面，中国具备产业链优势以及规模化优势，也孕育着较为丰富的投资机会。但是投资者需要动态和长远的来看待。
21: 这是一个十五五的规划，在投资上呢，更加要侧重于长远。相关企业呢，它在完成了 IPO 的之后，后续的投入以及量产方面，是不是能够如预期般的实现？ 像中国的存储芯片类的公司是否能够在 HBM 方面呢获得一些成就呢，还都有待观察，也要观察全球各主要科技领域的这些企业技术的进步，行业的发展状况，需要更加深入的对基本面进行研究，不要做短期的过度爆炒，有效的控制风险。
10: 工信部强调，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邢鑫分析，现阶段未来产业中很多仍以局部场景先行试点为主，距离商业化、规模化落地还有一定距离，产业价值将循序渐进的释放，投资布局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20: 未来产业不以照搬成熟制造业的估值体系，不应只看当前的这个利润。那产业发展主要呢，还是由于政策扶持、技术迭代、应用场景落地三重因素呢共同的驱动。投资者应当甄别主题炒作与真实产业化的进程。仅靠概念叙事的企业呢，风险相对较高。行业整体呢是属于高成长、高不确定性的这种赛道。拥有示范订单、实现小批量落地的头部企业呢，更有机会走出独立的行情。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子亮、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实现高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其中，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68.4%。
2: 装备制造业，我们的这种高技术相关的这种产业链门类啊，以及像啊算力啊，像这个集成电路啊等等，那么这些新兴领域和新兴行业，它的利润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那么也对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托举，为我们啊全年工业增长的这个稳健呢，其实是起到了很强的一个稳定预期的这样一个作用。
3: 26号至28号，深圳举办2026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本次展会汇聚1012家参展企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海外采购商齐聚现场采购 AI 产品与技术，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4: AI 未来可以干什么？从芯片算力到 AI 大模型，再到落地应用场景，100多项新品落地展会，现场就能下单。
5: 你现在看到这段视频呢，就是我用现场的专业影视工具生成的。那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呢，就能生成属于自己的 AI 短剧或者创意视频。
6: 本次展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最新成果，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磁源生态、空间智能、仿生智能、 AI 加海洋、 AI 加社会治理七大核心赛道。多款尚未公开发布的研发原型、迭代新品在现场对观众开放实地体验，
7: 带来了2个 agents 办公小浣熊，然后还有我们的 Cico 是我们的短剧生成的视频 agent， 然后我们今天呢也发布了我们 Samsung U1 Pro 的这么一个模型。
8: 整体的开发与治理平台是让AI 可以更加稳定、更加安全的这么运行，包括在制造、能源、在电信、在那个泛政，包括在医疗，都有了非常广的这样一个应用，已经服务了100个场景。
6: 展厅内供需对接氛围火热，不少企业带来面向产业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抢抓市场机遇。
9: 是的，这个展会推出了我们企业级私有化的脱梗工厂，整体的预期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10: I'm interested overall in robotic and IoT. This because I work a lot with AI, with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se 3 days.And we will develop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6: 数据统计，展会首日客流量达6万人次，意向成交金额达14亿元。从智能服务机器人到行业 AI 系统，参展企业收获大量意向订单。
3: 随着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往来日益紧密，香港消费者对内地家电的认可度持续攀升。昨天，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的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
11: 近年来，物美价廉的内地家电走俏香港，然而此前因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为解决两地标准差异这一难题，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组织技术专家对两地家电安全技术标准逐条比对论证，敲定首批50项标准实现等效互认。
12: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无需按 IEC 标准再次检测认证，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11: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持续拓展标准互认品类，进一步促进贸易畅通。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全量数据集。明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将继续联合举办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在。
13: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 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14: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3: 昨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完成。
13: 当天19点，4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州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又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
15: 我们进行夜航试验的难点是首次进行夜间航行试验，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主要是为了观测我们的航标灯是否能在夜间能起到导助航作用，观测我们城区一江两岸的路灯还有这个楼体的灯光亮化是否对我们船舶驾驶船长瞭望造成一个眩光影响，保证后续通航之后呢，船舶在夜间通行的安全。
13: 夜航试验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夜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船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相对较小，航标灯能够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夜航试验全程由海事部门伴航监管。
16: 此次夜航是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关键环节，从技术层面看，夜航实测有效检验了航标夜间视觉效能和船舶在复杂光环境下的操纵性，从管理层面来看，这是对城市核心区夜间通航组织应急响应及航道适配性的综合压力测试，为运河未来常态化夜航积累了宝贵经验。
13: 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4艘试验船还进入了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以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3: 昨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经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的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的边缘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的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 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执行跨区域的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今天已经实现2架翼龙的交替起飞，全天应急通信覆盖。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17: 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厅当中，一部分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紧盯四

0: 翼龙无人机正式起飞，它是经过了将近十个小时的跋涉，在今天凌晨抵达了任务区域。那么目前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两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其实我们在它旋转的这个摄像头当中，刚才甚至可以看到它的一点翅膀，这也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翼龙需要做的一个自身的检测。另外我们在刚才其实到达现场啊，看到翼龙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已经抓拍到了多组山体出现滑坡，包括是有泥石流过后的灾害迹象这样的画面，这对于前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那么在完全处在通讯中断甚至是下方断电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甚至是有可能找寻到失联人员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现在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我们透过云层应该说这一架翼龙第一次能够抓拍到相对比较核心区有大面积人口居住，在画面的上方其实就是有可能出现的水面或者说是泥石流目前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在这个区域当中它所传回的实时的信号对于我们远程正在去获取前方第一手资料的指挥人员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它将会在这个区域当中以一种循环盘旋的方式去进行搜寻。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前往当地，多家民航机场全力保障运输救灾人员及物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目前已经保障救灾航班7架次，累计运送救援人员252名，各类救援设备物资20余吨。其中由川航直飞的成都至拉萨的3架航班，除搭载救援人员之外，还有探测仪、切割机、方便食品、防寒衣物、棉被等救援物资。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前救援人员正在对上游的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排除上游堰塞体的险情。
2: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经前方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救援人员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堰塞体清理作业安全。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开展无人机勘察、抢险救援工作。其中中国安能集团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抢险人员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救援人员陆续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任务。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今天早上8点多，
1: 中国救援队

0: 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目前已经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更多消息来看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4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根据预报呢，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多方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央视记者记录下了来自4面8方的救援力量一路共同奔赴的场景。
2: 辗转2趟飞机，记者抵达日喀则。这趟飞机同行的满是抢险救援人员。
3: 我现在是在西藏日喀则和平机场，那么此时飞机刚刚落地，可以看到现在各方的救援力量在此集结，正在拿行李准备赶赴现场。在现场这里，我看到有像是应急、消防和央企等各方的救援力量。那么去前方的现场的路呢，大概是有10几个小时。
4: 我们现在是总队前指副总队长带着我们10人，协调前方指挥，以及保障各项工作。因为我们前方已经有人，150人已经到位了。
3: 但都带了些什么行李？给我们看一下。
4: 我们带一些救援设备，带一些无人机啊，用于航拍。查看一下这个地质灾害前方。北斗接收卫星，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2: 救援队告诉记者，泥石流灾害导致灾区地形复杂，道路损毁严重，信号中断，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技术救援至关重要。
5: 这也是我们那个航磁的一个探测设备，主要是针对车辆啊等那个铁丝性的这种物质进行一个探测。
6: 我们第一梯队大概有10个人，主要是技术救援，特别对于今后这个电力的抢修啊，灾后的重建啊。那么我们第二梯队已经在日喀则集结，有沙南的工程队伍，接着会根据现场的需求情况，会马上进入现场。
2: 沿路记者又遇到从重庆赶来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他们告诉记者，先遣队8人当天就已抵达，现在50名抢险骨干与技术专家带着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也分批次接力赶往灾区。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9点16分，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的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165人遇难。此外，在泥石流灾害当中失踪的人数达到了826人，其中游客人数达579人，包括466名外籍游客。
7: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0: 来关注美加贸易冲突。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

0: 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他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经暴跌40%。此前，美国白宫在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的产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个关税措施已经在美东时间8月22号零点正式生效。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关税措施斗争到底。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关税打压，他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安大略省民众，他誓言动用一切手段捍卫本省利益。
2: He doesn't care if people lose their jobs. He doesn't care if they can't put, you know, food on their table or pay their overhead of rent or mortgages. He doesn't give two hoots. So I'll fight them right to the end.
1: 道格·福特认为，当前更好的做法是冷静下来，回到谈判桌前，因为双方的最终目标是达成对加拿大和美国都公平的协议。实际上，道格·福特过去还曾表示，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报复措施，包括限制安大略省向美国出口电力。对此，他坦言，安大略省并不是唯一一个向美国输送电力的省份，各省份需要团结起来，而他乐意牵头这个行动。针对美国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主要包括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有分析指出，这是加拿大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3: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0: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说，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3: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问题达成协议。
3: 穆赫比介绍说，约1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

0: 伊朗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莫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 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当天表示，在根据伊朗议会法律制定必要的安全章程之前，伊朗 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要求。他批评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抗议，也没有谴责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的军事袭击，这令人质疑该机构的独立性。他还说，美国和以色列施压该机构检查遇到袭击的伊朗的核设施是为了查看军事袭击造成的损坏程度。 当地时间26号，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美国个人收入增长尚可， 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的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3.7%。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 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App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is support for holding gold as a long-term store of value, as a uncorrelated asset, as an asset that doesn't have sovereign credit risk. And
1: 眼下市场正密切关注即将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当前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存在明显分歧。赫泰瑞分析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利好金价，但同时提醒投资者应当将黄金作为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进行配置。未来美元走强，主要经济体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都可能会成为金价上涨的主要阻力。
0: That meeting in Jackson Hole, which was always looked upon by the world, relatively new Fed chair in Mr. Walsh, and probably a more hawkish position than his predecessor. What does that mean? Well, I think it means an uncertainty around what the yield position will look like for the US and how that will be managed.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65.74点，下跌0.34%。国际指数报8,490.31点，下跌0.51%。恒生科技指数报4,620.29点，下跌0.13%。今年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体现在资金规模上，更是体现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上。去年起，财政部组织12个省份开展地方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昨天，财政部研究部署深入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工作。
1: 财政部部长蓝福安表示，试点启动以来，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试点省份围绕支出提质、收入挖潜、管理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政策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高。在支出提质方面，清理无效低效的政策项目，让预算资金跟着政策走，跟着重点走，跟着绩效走，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在收入挖潜方面，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统筹盘活各类国有资金资产资源，同时加快数字财政改革，以数字化手段破解财政治理堵点，持续提升财政治理能力。
3: 国有资产领域，我们精准识别低效闲置资产，2026年盘活资产1,375亿元，回收资金604亿元。
4: 腾出的财力怎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大事，所以年度预算同步编制重点保障事项清单，项目资金数呢，从2023年的95项756亿元优化到2026年的62项837亿元。项目少了，但资金量大了。
1: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不断强化绩效导向，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现财政科学管理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衔接、全方位发力。
2: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了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了呢？记者展开了调查。
5: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6: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呀？
7: 搬走3-4个月吧。
5: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6: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
8: 没有
6: APP，
8: 没有。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报完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
6: 有吧？
5: 少数用过曲靖通。

0: 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1: 截止就是20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子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0: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2: 它今后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3: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2: 不用，
3: 一分钱也不用，
2: 一分钱也不用。
4: 有了省级平台，曲靖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有了活力。那么当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
0: 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5: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它的能力的差距。
0: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曲靖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1: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3: 有多大屏？
1: 至少有10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3: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1: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0: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1: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却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
4: 城市大脑建成之后，当地发现不仅曲靖通没人用，一网通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等10多项领域，设想是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大多也停留在展示上。
6: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0: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1: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0: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这是项目3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5、6本以上，总页数超过1000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5花8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
3: 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的验收通过，把钱都如数拨付给他们？

0: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啊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1: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2: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0: 没有。
1: 2025年曲靖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济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3: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1: 从2025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是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4: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11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5: 沙德尔预计将给浙江带来影响，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昨天18时起，宁波沿海进入1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累计撤离大型集装箱船55艘，所有码头停工停产。船舶有序撤离的同时，各码头也在加紧做好陆域防台风准备。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从昨天上午开始，上海崇明高速船航线陆续停航，车客渡航线于今天12点起陆续停航，至此上海崇明轮渡全部停航。目前码头工作人员正加紧落实台风防御举措，加固码头设施设备。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从前天开始统一调度各水利枢纽进行排水作业，腾出足够库容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工作。
4: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6: 昨天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7: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6: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4: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今天铁路部门启动了应急响应，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8: 8月27号14时起，国铁南昌局对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陇、扶贫、丰福、衢宁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

0: 及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8月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根据管内风速雨情实际，27号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福州至福鼎等地间的动99704、动99694等20趟旅客列车。根据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国铁上海局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8月27号加开上海虹桥至宁波高9251次、高9245次、高9249次。上海南至宁波动9527次、宁波至上海虹桥高9252次、高9246次、高9250次、宁波至上海南动9528次等旅客列车，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
1: 当地时间26号，美股盘后，芯片巨头英伟达发布最新财报，多项关键指标以及未来业绩展望均好于市场预期。
2: 在截至7月26号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英伟达营收为962.2亿美元，环比增长18%，同比增长106%，高于路福特汇总的分析师平均预期，净利润为596.9亿美元，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26%。展望下一季度，英伟达营收预计为1080亿美元，同样高于分析师预期。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雷斯在电话会上表示，公司预计2028财年营收将同比增长70%，而分析师此前预期仅为44%。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产业已迎来拐点，正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他明确指出，算力如今已直接等同于企业营收。与此同时，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全速推进，市场需求也呈加速增长态势。亚马逊旗下云计算平台26号宣布，将扩大与英伟达战略合作规模。2027年至2028年计划新增部署200万颗英伟达 GPU。英伟达方面称，五大头部云厂商明年资本开支规模预计将从今年的约8000亿美元攀升至1.3万亿美元。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虽然英伟达业绩表现强劲，但 AMD、英特尔等对手带来的竞争压力正在显现，并且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开始转向自研芯片，这些都对英伟达未来业绩增长形成压力。
1: 当地时间26号 ，OpenAI 发布了一份技术报告，详细说明了其 AI 模型在上个月是如何跨界入侵的。
3: 根据 OpenAI 的报告，本次事件起源于一项内部测试，多个 AI 智能体被放进一个受限环境中，尝试完成各种任务。按照设计，这些 AI 无法自由访问互联网，由于一些任务非常困难，甚至可能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解决， AI 开始寻找其他方法，推测相关信息也许存在于互联网上，于是尝试寻找漏洞，绕过限制，最终成功获得访问互联网能力，并进入抱抱脸生产系统。OpenAI 称，参与此次抱抱脸入侵事件的 AI 和一般用户可使用的版本并不相同，事件也没有影响 OpenAI 用户数据。分析指出，本次事件暴露出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当 AI 具备自主执行能力后，想尽办法完成任务可能演变成突破系统边界。OpenAI 表示，未来将加强测试环境隔离、权限控制和行为监控。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 Meta 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3: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 Meta 公司已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00

0: 570亿美元的和解金，其中加州将获得约15亿至21亿美元。该和解协议还需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除赔偿外 ，Meta 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和脸书做出重大调整，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具体措施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公开展示青少年儿童的帖子的点赞数，同时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与移除机制。据悉，加州是2023年最早对 Meta 公司提起诉讼的州之一。该诉讼最初由33个州联合发起，另有多个州在各自州法院提起了类似诉讼。这些州指控 Meta 公司在平台中设计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在平台安全风险问题上故意误导公众。最终共有47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及多个美属领地共同签署了和解协议。
1: 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到了8月下旬，多瑙河的大部分河段都因为水位太低无法通航，这让沿河的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2: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开始着急了。
3: 多瑙河пресъхнал, там нищо се не случва. Последните две години това ни беше отдушник. Почти всичкото зърно от нашия район, поне 60-70% минаваха през Дунава и отиваха на Констанца. Сега в момента разчитаме само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с камиони, който при тази цена на горивото е безумно скъп в момента.
2: 粮食出口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了。
3: Първи път, откакто съм земеделец, от склада ми излезна стока без да ми е платена, която чакам, че се платена, друга чакам да се плати, само и само да мога да освобода склада, да мога да жена слънчогледа.
1: 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计划是在2027年3月举行。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英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
0: 意大利足协发布公告称，不再支持英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立场与欧足联一致。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表示，意足协将继续与欧足联及其他欧洲足协合作，推动以竞技原则、团结、可持续发展和球迷利益为基础的足球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据路透社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获得国际足联不会重启出售世界杯及其他重大赛事股权方案的承诺后，欧足联准备停止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最终决定将于27号摩纳哥执委会会议后公布。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北京时间17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9: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2: 打开一扇门，
2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4: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
25: 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
24: 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2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那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博时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庆阳李总。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和李总探讨了 AI 应用的投资策略。那李总管理的某支科创 AI ETF 呢，也备受市场关注。那今天我们请李总从 AI 应用商业化以及 token 经济的视角，带我们解

0: 如 AI 从资本投入到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产业跃迁的过程。
1: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0: 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从概念的探索迈向了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那同时呢，今年也被业界贴上了一个 AI 实干元年的标签，也就是说 AI 不只是会聊天，也能开始正儿八经的去干活了，甚至呢落地到了工业的这些场景和这个生产流程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或者是一些产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好的，可能有两个应用场景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呢是真的能够干活了。那么我们也觉得呢，它的叙事呢已经是从之前的身体的一个竞赛转向了一个大脑的一个竞赛，那么也是正式了进入了一个可复制、可协同、可以进化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的一个深水区了。那么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应该是一个工业检测，那么它是可以为工厂省人、提质还有降本。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厂商发布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模型，它也是构建了从理解到推演到执行再到反思这么一个全链路的一个自进化的一个闭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些呢都是已经脱离了机器人的一个表演性质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场景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那么 AI 短剧呢应该是今年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点。那么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制作周期上面，那么都比之前的真人短剧呢要更有竞争力一些。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地方呢，我们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短剧的本身，而是呢它验证了一个逻辑。那么当模型、多模态工具链还有整一个工作流的平台成熟之后呢，整一个内容的生产呢是可以从以前的作方式的创作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实际上呢，这对于营销还有影视还有游戏的一个素材以及出海的一个内容呢，都是有希望形成一个外溢的一个影响的。
0: 好，那我们从这个会聊到能干，您怎么看这种技术的炫技到真实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转向？
1: 我觉得呢，这应该是 AI 产业呢从一个技术供给驱动转向一个需求结果驱动的这么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么过去这一两年的话呢，市场上面主要交易的呢应该是参数啊、板单啊还有融资额啊这些。不过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真正采购 AI 呢不会因为这个模型更会聊天，而是因为呢它能够解决真实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之前关注模型参数啊或者排名，到现在的关注整一个任务的一个完成率还有它的时延以及稳定性，那么还有从之前关注的一个 demo 啊，还再到现在关注整一个批量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再从以前从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再到现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专精。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评价体系的变化呢都是意味着整一个 AI 产业呢已经是从能力的一个证明进入到价值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更容易回到产业研究还有盈利研究上面的。
0: 当前的 AI 产业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走到了哪个阶段？
1: 我们觉得呢，目前的话呢 AI 产业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创新爆发之后，然后呢上游的投资热度呢接近了一个拐点，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的整合呢就是即将是展开的，那么对于下游的话呢它的应用呢也是开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虽然严格意义上面的一个全面应用的一个变现期呢可能还要有待观察，不过呢部分的一个高 ROI 的场景呢已经是提前进入了一个兑现期的。那么比较典型呢就是 AI coding 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工作流以及工业的一个视觉检测还有营销的一个内容生产等等。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产业已经过了一个纯的概念期呢？我们觉得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支撑数据呢就是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那么根据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的一个相关数据的话呢，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整一个调用结构呢是在发生变化的。那么 Agent 的应用呢将 AI 调用呢是从单轮的问答推向了一个长链条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那么这也是意味着产业的核心的矛盾呢已经不是有没有需求了，而是整一个需求的质量怎么样，然后呢供给呢能不能跟得上，然后呢谁能够把需求变成高质量的一个收入。那么回到产业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 前中段的一个水平。不过呢，从资产价格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一个区间。那么现在的话呢，突出的矛盾呢，应该不是产业呢走到了一个末端，而是呢价格呢可能走得比基本面扩散得要更快一些。那么至于有没有泡沫的话呢，我个人呢会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 AI 产业呢在资产价格上面可能部分有泡沫，不过它的产业本身呢是没有泡沫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是上游部分环节的一个高景气、高估值再叠加高拥挤共振的这么一些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用低壁垒应用容易被高预期的一个透支。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这更可能是一个高波动，然后呢以及板块轮动比较快的一个市场。那么部分涨幅比较大的一个股票呢，也会存在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不过呢，只要企业部门没有全面的进行举债，然后呢，同时产能呢没有普遍的过剩，另外呢，整一个投机情绪如果没有扩散到低质量的资产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一个系统性的崩塌风险呢还是有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
0: 从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到应用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变现之间，还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我们去跨越？这其中您最关注哪个方向的商业化的这个突破？
1: 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模型呢足够强，然后呢我们的显卡足够多，那么应用呢可能自然就会爆发。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从算力投入呢到整一个商业化之间呢，可能缺的呢不是一个底层的一个能力，而是中间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我们觉得呢有几个关键环节呢是值得观察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治理还有行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组织。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一个企业它的一个私有数据呢，应该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呢也比较混乱，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调用，所以呢它也会导致 agent 呢没有办法稳定的进入整一个企业的一个流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作流的一个工程化。那么现在的话呢，大模型呢是能够回答的，但它并不能够稳定的拆解和调用工具，以及执行一些回写等等，所以呢它比较难以形成一个干活的一个能力。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推理成本还有系统的一个效率。那么现在的话呢，GPU、电力、散热、网络以及调度能力呢，仍然是一个瓶颈。那么它最终呢，会导致整一个应用的 ROI 呢，可能不是非常稳定。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商业计费还有价值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用户呢是不愿意为能力来付费的，他们只愿意为结果来付费。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型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呢，应用它的变现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可能不是在于算法，而是 AI 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呢，它是连接 AI 技术还有客户商业价值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桥梁。那么至于关注的一个商业化突破方向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一个 agent。他们在高价值的工作流里面，它的规模化的一个突破。那么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预算的归属呢比较清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呢会比较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的 token 的消耗的密度呢也比较高。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找到几类场景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它的衍生的一个 agent。那么这应该是当前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办公的一个工作流。那么今年的话呢，是有希望进入一个集中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窗口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工业或者金融这些垂直领域的一个流程的一个 agent，它的渗透呢可能会慢一点，不过呢它的客单价呢会比较高，然后它的壁垒呢也会更深。
0: 好，刚刚李总也提到了这个 token 调用量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组数据。中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飙升至了2025年底的100万亿，也就是两年增长了1000倍。那之前黄仁勋提出的这个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以及它后续如何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
1: 好的。那么对于 token 的话呢，我觉得呢，它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

0: 述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较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好，那从您的这个投资框架出发，您觉得 token 经济的爆发最先受益的是哪些环节？哪些环节可能面临着这种预期透支之类的风险？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我们觉得呢，token 经济的话呢，最希望有先是首先优先受益的环节呢是有几个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推理的一个算力以及 token 的一个工厂。那么呢，它是直接承接的一个调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给呢仍然是比较紧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云和基础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设施。那么它是可以从卖资源转向卖吞吐，还有稳定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高调用密度的一个应用，比如说coding 啊，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工作流。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带来比较稳定的一个消耗的。那么当然了，也是有几类风险呢，是需要警惕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只讲调用量，然后不讲商业质量的一个标的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小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通用化，然后但是低壁垒，然后没有数据和客户粘性的一些应用层呢，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目前的话呢，上游的估值呢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呢，未来的利润弹性呢，它如果没有能够保持持续的扩张的一些硬件的环节呢，我们也是需要警惕的。
1: 好。除了科创 AI ETF 之外，您也管理着这个港股通科技 ETF 相关的产品。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港股的科技板块和 A 股在 AI 产业链上面有什么互补性？那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港股的科技企业有哪些独特优势？
0: 好的。那么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地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

0: 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数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1: 我们关注到港股科技从这个单一互联网大厂扩展为复合型科技资产池这样一个特点。那下一步，您更看好港股科技的哪个方向？
0: 那么如果从港股科技内部来做一个划分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向呢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港股互联网平台里面的一个 AI 应用化的一个主线。那么也就是说呢，拥有用户入口，再加上云，再加上支付，然后再加上多场景嵌入能力的这种平台公司。那么这类公司呢，未来比较大的看点呢，可能不是 AI 故事的一个本身，而是呢 AI 呢是不是能够显著的提升它的一个主业的一个效率，以及它的广告的转化，以及电商的履约程度，还有它的内容的生产效率，还有企业的一个服务收入等等。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就是港股的一个出海链，再加上创新药，那么它是可以作为符合资产池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配置。那么港股出海链这一块的话呢，它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宏观景气关联度呢会稍微低一点，然后呢，而且呢它在微观景气上面呢是处于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受益能源转型的一个新能源车。那么这些呢都是使得港股的一个科技资产池呢是从单一的一个互联网可以扩展为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复合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港股科技呢，它的比较优势呢，不在硬件上面，而是在于应用的一个变现能力，还有它的平台的生态，还有稀缺的一个复合资产结构上面。
1: 那投资者比较关注怎么投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请李总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就是对于投资者和基民朋友来说，AI 赛道热度确实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去布局？包括在布局这个赛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误区是大家容易比较陷进去的？如何去避免？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警惕？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了，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I 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那么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在布局这个 AI 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也有几个错误可能是比较容易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把整一个产业的趋势正确呢，等同于任何价格都值得买。那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 AI 的长期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环节以及呢所有的时间点呢都适合入场。那么如果价格呢已经透支了未来多年的一个增长的话呢，短期呢它可能仍然呢是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我们觉得就是就只看一个技术的一个热度，但不看它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质量。 那么，无论从这个下载量啊、调用量啊，还有演示效果这些，那么它实际上呢，并不等于商业的一个价值。那么从投资上面的话呢，我们觉得更应该看的是啊，它的客户是谁，然后它的付费呢能不能持续，然后呢毛利呢能不能稳定，然后呢它的续费呢能不能改善，还有呢就是现金流能不能跟上。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就只买单一个环节，然后不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散。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呢，比较容易在某个阶段呢，就是只关注上游的一个算力或者某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应用。不过呢，AI 的产业呢，刚刚也提到它的轮动呢，可能是比较快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更合理的方式呢，就是底仓呢拿长期确定性，然后呢弹性的一个仓位呢去参与一个阶段的一个景气。那么所以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建议在节奏上面呢需要保持一些耐心，然后在心态上面需要保持一个清醒。另外呢，就是操作上面呢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纪律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需要密切的跟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些思考以及建议。
1: 看到了 AI 正在从资本投入迈向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的跨越。那托管经济的爆发、企业级应用的落地，包括传统行业的降本增效等等，这些都表明着 AI 正在从故事变成生意。那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模式的真正成熟，仍然需要时间。那结构性的泡沫的风险呢？李总也提醒大家需要警惕。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把握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波动，做好分散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56点，涨幅 1.13%， 成交额10102.27亿元。深证成指报14048点，涨幅 1.50%， 成交额11157亿元。创业板指报3473点，涨幅 1.71%， 成交额5423.20亿元。
1: 板块方面，元件、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半导体等涨幅居前，银行、燃气、白酒、影视院线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27号星期四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呢呈现了一个三大指数呢一个震荡拉升，三大指数呢均涨幅超1%啊，特别是科创指呢涨超了3.5%，可以说呢走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在3900一线呢表现还可以。那么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良性的放量啊，放量呢较上一交易日呢超过3000亿啊，来到了2.1万亿以上。那么整个市场呢，超过3300只个股的上涨。从板块结构来看的话呢，存储芯片呢可以说是走势非常的强劲，部分品种像德明利啊、大普威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普涨。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 PCB 概念股呢也是盘中有所涨幅扩大。除此之外的话呢 ，CPU、光纤、光缆等相应的这样一些硬科技概念呢，市场今天都是有不错的一表现。除此之外，跟随国际期货的因素，贵金属板块也是有很强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因为国际的粮农问题啊，农业板块呢还是反复活跃，特别是一些农业板呢，像金建米啊、9天6板，可以说呢，市场博弈情绪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强。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像农业这些方向，跟随国际因素这样一个走强来看的话，因为国内本身的这供应链相对稳定，所以说它的这种持续的大幅拉升的难度很大，更多的就是一种情绪性，所以说后续要注意一下分化的风险。另外下跌方向呢，主要是这个电力设备啊等像那些板块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可以说呢整个市场表现的结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呢在延续了7月末啊到8月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下方3800上方4000点这样一个区间确认完成以后，3900点企稳这个结构，从周二开始，周二周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说呢连续三根阳线，市场呢是再次啊站上了这个3950以上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周五有可能是再度去挑战4000这样的一个缺口，并且呢从整个市场现在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科创指数呢这个表现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强劲啊，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呢，更多应该还是这个硬科技概念啊，在 AI 推动国产需求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也是有这样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因为现阶段的话，半年报啊基本上公布完成了，所以说呢，这个硬科技呢也是基于相对好的订单以及本身的业绩进一步走强。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34%，报25565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51%，报8490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44%，报4230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收盘下跌0.2%，报661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53%，报6912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95%，报13880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817点，下跌0.55%；法国喀斯零指数目前报8393点，下跌0.81%；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6349点，上涨0.24%。
2: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昨天盘面上，大金融板块全线爆发，券商股领涨，银行、保险股延续强势。今天大金融板块呈现一定的分化整理，券商因为较好的业绩整体表现不错，有多个涨停品种。大金融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投资机遇怎么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4: 昨天 A 股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强，成为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 外的数据显示，盘面上证券板块表现最为亮眼，全天涨幅达到2.76%，多只券商股放量上行，带动市场做多人气显著回升。保险板块紧随其后，上涨了2.06%，银行板块呢则保持稳健，小幅上涨0.79%。三大子板块同步发力，共同推动了大金融整体走高，对于指数形成有力的托举。对于券商股领涨，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主要有两个催化因素。
5: 一呢，中报业绩，头部券商中报业绩整体非常亮眼，平均的业绩增幅是30%以上。然后今年上半年券商板块又是回调的，这就是很明显的业绩有增长，但是板块估值比较低，会吸引资金的关注。券商头部的半年报的业绩在出现很好的增长的同时，分红也比较高，这就是高增长加上高分红，双高效应。所以说券商板块在这吸引了资金的关注。然后我们之前券商有合并的预期，所以说券商板块在这出现了一波上涨，那么这一波上涨大概率应该是能持续的。
4: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大金融三箭齐发是多条逻辑共振的结果，其中券商领涨的信号意义最值得关注。
6: 券商和银行不太一样，银行走强呢，更多体现的是资金在寻找确定性，券商开始领涨往往意味着市场开始交易，成交活跃，风险偏好去回升，以及资本市场景气度的改善。今年不少的券商业绩已经明显的恢复了，如果说后面市场成交额能够继续的保持活跃，券商业绩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一个基础。
4: 对于大金融主线下银行、保险、券商这三个子板块的差异，尹鹏飞进行了分类比较。
5: 银行拉升有一定的避险因素在里面，因为无论是港股也好 A 股也好，保险都给出了很好的业绩，但是目前为止弹性最高的依然是券商，因为保险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增收不增利，那么利润是下降的。所以说金融三剑客目前为止弹性最好的应该是券商。
4: 大金融板块行情能否持续，王帅认为需要观察两个关键信号。
6: 券商本质上呢，还是一个对市场成交非常敏感的一个行业。如果后面市场能够维持比较活跃一个成交，券商行情就有基本面一个支撑了。如果很快就明显缩量了，那就要小心变成一次短期的一个轮动。同时，保险、银行形成配合，那就说明了资金的风险偏好可能真正的是在发生改变，真正能决定。

0: 行情能不能够从轮动变成主线的，不是一天涨得多猛，而是券商能不能够持续，成交量能不能够跟得上。
1: 在布局方向上，尹鹏飞给出了选股建议。
2: 有业绩增长能不能给出分红，因为给出分红代表公司才有足够高的现金流，那么增长才更加真实。所以说有分红有增长加上低估值这一部分的，不管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公司。
3: 深圳优品首席分析师申锐认为，大金融板块连续两日强势反映证券业绩因素，而保险银行等相对较弱板块业绩整体一般，并且市场成交量有限，资金多集中业绩方向科技概念等，所以大金融银行保险相对拖累指数，短期注意券商继续活跃以及周五时间银行止跌能力。
4: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5: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6: 近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姚兰的报道。
7: 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同时，草案二审稿增加列举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不得强制捆绑、强制搭售产品或者服务，不得违反适当性管理规定向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提供不符合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催收等。围绕立法目的，草案二审稿在第一条中增加规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同时因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类型不一，各机构在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草案二审稿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机构类型、资产负债规模、风险水平、系统重要性等因素，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分类分级监督管理，为给防范化解银行业金融风险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草案二审稿将第四章监督管理措施拆分成监督管理措施和风险处置两章，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央地分工，强化风险处置措施，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等参与风险处置的方式。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如何把握科技与传统板块的再平衡。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8: 基金观察，
9: 多家机构分析认为，科技主线中长期的景气逻辑没有改变，但是板块内部的分化加剧。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的话，您接下来可能会更看好哪些细分方向呢？
10: AI 产业它之前是就是一个主题驱动，疯狂的上估值。我们觉得下半年它的一个博弈，或者说看基本面验证的一个力度要加大，所以产业链内部的分化也会加剧。目前来看，如果是从业绩的确定性和这个能见度来看的话呢，还是更看好这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方向。硬件端的还是比较看好通信板块，尤其是光模块板块，因为通信板块呢涨得没有那么多，调整的力度又比较大，然后业绩的确定性又比较高。光模块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确定的， 首先就是这个资本开支还是持续，它还是要去研发 GPU 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光模块去进行这个光电的转换，这个 GPU 连成一个机柜，连成一个万卡集群，十万卡集群，光模块它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
11: 说完了通信板块，那再来说说硬件里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呢？这个板块上半年的涨幅其实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后续的走势如何来研判？
10: 半导体设备它基本面是没有那个通信板块好的，但是呢驱动特别多，一会儿这个存储涨价，一会儿韩国的和美国存储的龙头释放业绩啦，然后我们国内的这个存储的龙头上市啦，所以你看上半年它为什么涨得那么好。但是半导体设备它调整的幅度不够大，我老觉得这是个隐忧吧。像半导体设备指数即便是七月份杀跌，它的估值分位数也没有下很多，还是80%-90%以上的一个水平，我老觉得它还不够便宜。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需求也很旺盛，海外它也要去买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就是给我们下的这个订单，我们的需求或者说我们的技术水平它确实还是不错的，很多的设备材料各方面都可以出口，所以它是危机并存吧。它下半年的波动有可能会比通信板块要大，半导体设备、通信板块这两块吧，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方向。我们是优先建议这个通信板块，就是买的时候不要买那么大的一个比例，做好风险的一个控制。
11: 那么在应用端近期也有一些表现，这一块的布局时机怎么看呢？
10: 最近呢可能资本市场的情绪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北美四大云厂的财报出来了之后，就是资本开支都是上行的，然后能看到就是应用的收入起来了，就至少云收入起来了，尤其是某一个大厂它的这个总收入是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呢云的收入就接近了400亿美元，智能云的增速是超预期的，就说明应用这个模式可以走通。我们之前对应用我们的建议一直就是做右侧，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做一点左侧，但是左侧嘛它就是还是波动和风险比右侧大。如果你想做应用的右侧，我建议是什么时候做呢？你就是去看一下那个北美四大云厂他们三季报的财报，云厂他们的一个智能云的收入继续往上走了，那可能资本市场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它会越来越高。
11: 如果说投资者考虑当前阶段做左侧布局的话，在基金投资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0: 一个呢是平台公司，就是这互联网和这个软件。市场上有很多投资者有时候会问，那港股科技、恒生科技是合适的标的吗？港科和恒科先说他们俩区别，港科比恒科多创新药、智能汽车的占比，恒科有一点那个智能汽车，但是恒科没有创新药，他们俩都有大量的那个互联网，也有一些芯片。那么如果你要去买的是那个应用互联网的平台，研发大模型的这个平台的话，那我就觉得港科和恒科可能都不是那么纯粹的标的。那市场上是有这个港股互联网 ETF 的，你可以去找这样的一个标的。然后还有软件，现在可能没有港股的软件 ETF， 你要买能买到 A 股的。第二的话呢是机器人和智能汽车或者说智能驾驶，这是未来 AI 应用的非常大的两个方向。智能汽车就不要关注了。机器人的话呢，现在有两个驱动，一个驱动呢是海外的机器人龙头公司要在德州量产，然后国内的是龙头上市，可能短期会带来一些驱动。但是吧，现在市场对于机器人的商业模式有质疑，你像那个四轮的或者说一些其他形状的机器人，可能应用其实已经比较广泛了，但人形机器人做出来干啥？还没有形成可以持续复购或者说更大的一个商业场景的应用，这是机器人板块估值上不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是大的行情可能还要等。还有是那个传媒里的影视和游戏，从基本面上来看，游戏强于影视。游戏呢，每个月会有批文号出来，偶尔会有一些爆款。前段时间在这个科技板块跌倒的时候，下游的应用里边，游戏有一波显著的上涨。但是要等它特别大的行情的话，我们觉得还要看后面就是游戏厂发游戏的节奏以及出爆款的一个程度。影视的基本面没有这个游戏好，所以在传媒里边我们会建议游戏大于影视，这就是应用的一个情况。
1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为什么行业景气度高不等于股票能赚钱？
13: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4: 你好，我是易建涛。有的投资者喜欢追逐高景气的行业，逻辑上听起来很顺，行业增长快，里面的公司业绩就会好，股价自然就会涨。可实际操作中却经常发现，行业确实在高增长，但自己买的股票却不赚钱，甚至还亏钱。那比如前两年的新能源，今年的 AI， 行业景气度都很高，但是有的投资者并没有赚到钱，甚至被套在了高位。那这是为什么呢？景气度投资是不是失效了？其实行业景气度和股票收益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从行业高增长到股价上涨，中间要经过好几层的传导，那每一层都有可能出问题。具体来说呢，高景气行业却赚不到钱，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估值过高，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当一个行业成为市场共识的高景气赛道，资金会蜂拥而入，把股价推到很高的位置，估值远远超过合理水平。比如一家公司每年增长 30%， 听起来很不错，但如果你买入时估值是100倍的市盈率，可能需要好几年的增长才能消化估值，这期间股价很可能横盘甚至下跌。那第二个原因呢，是竞争加剧。高景气行业往往会吸引大量资本涌入，新进入者越来越多，很快就会从供不应求变成过剩，然后打起了价格战。这个时候呢，行业整体的需求可能还在增长，但是行业里的公司利润却在下滑，因为价格降了，成本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两年的光伏和锂电，行业需求一直在增长，但是因为产能扩张太快，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在打价格战，很多公司的业绩和股价都出现了大幅回调。所以看行业景气度的时候呢，不能只看需求端，还要看供给端的竞争格局。第三个原因是龙头不在 A 股，有些高景气行业技术壁垒高的龙头公司没在 A 股上市，或者根本就是非上市公司。很多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能买到的往往是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竞争较激烈的环节，业绩弹性自然有限。比如半导体行业， A 股很多公司集中在设备、材料、封测等环节，虽然也受益于行业增长，但是盈利能力很难和行业龙头相比。第四个原因是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高景气行业往往伴随着很高的市场预期，投资者会给公司画出非常乐观的增长曲线，但是实际经营中呢，可能因为技术迭代、客户拓展、产能爬坡等问题，业绩增长达不到市场的高预期。而这个时候呢，哪怕公司业绩确实在增长，但是增长没那么快，股价也可能大幅回调，因为之前的价格已经包含了过于乐观的预期。这种情况呢，在科技行业尤其常见，技术路线的变化、客户订单的波动都可能导致业绩兑现节奏低于预期。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景气度投资就没有用呢？当然不是，行业景气度依然是投资中非常重要的参考维度，只是不能只看这一个指标。更合理的做法是从三个维度综合判断。第一是景气度，也就是行业需求的增长空间和持续性，这决定了蛋糕有多大。第二呢，就是竞争格局，也就是行业里的玩家多不多，进入壁垒高不高，龙头公司有没有定价权，这决定了蛋糕能不能分到，能分多少。第三个就是估值，也就是当前股价是不是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这决定了你买入的价格是否安全。三个维度都过关，才算是真正值得投资的方向。只看景气度一个维度，就很容易踩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追逐高景气行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要保持清醒，行业好不等于公司好，公司好不等于股票好，股票好也不等于现在买就好。多看看竞争格局，多算算估值，多想想业绩能不能兑现，比单纯的追赛道要更稳妥。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3: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5: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91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92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27日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 88.13 美元，变化率为 6.65%，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36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28日24时。26日国内汽柴行情呈现高位整理态势，市场成交气氛平平。分析来看，国际油价延续跌势，变化率正向区间收窄，但距离调价窗口仅剩两个工作日时间，本轮零售价上调已无悬念，消息面仍存利好。不过柴油价格基本涨至现价水平，主营单位继续推价空间有限，而部分地区汽油价格仍小幅推涨。 目前汽油需求尚可，而柴油需求亦存向好预期，但高价之约下游成交，业者适量补货，退市观望，市场成交量淡。就后市而言，上调窗口临近，但消息面利好提前释放，近期观望气氛占据市场主导，业者销库之余按需适量补货为主，市场成交难见活跃。山东地炼26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稳中整理，原油宽幅收跌，且盘中延续跌势。

0: 势，但库存较低支撑油价，业者刚需谨慎接货，成交气氛一般。近日行情或趋弱整理。西北地链26日西北地链汽油行情上行，柴油行情趋稳，国际油价连跌，且随着上调窗口临近，下游业者多备货到位，市场成交转淡，预计短线地链价格稳为主。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公司热点扫描。当地时间8月25号， SpaceX 公司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
3: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预计将包含5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2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SpaceX 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对于 SpaceX 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这将 SpaceX 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1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1: 近日，美国公司 OpenAI 公布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最新基准测试数据，同时表示其多项核心推理性能指标超越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3: OpenAI 最新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单位功耗下推理性能达到 GB 系列的 1.5 至 1.9 倍，端到端推理延迟时间大幅减少 40% 至 70%。这一跑分来自一家第三方基准测试平台，尚未经过大规模真实业务负载验证。据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由博通公司代工制造，专为 AI 推理场景设计，主要用于运行已经训练完成的大模型，支撑 ChatGPT 等产品响应用户提问，并不适用于训练大模型任务。这款芯片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 AI 推理高功耗、高延迟等行业痛点，有望大幅降低 AI 服务长期运行成本。不过，这款芯片目前仅完成基准测试，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仍有较长周期。据 OpenAI 硬件负责人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将于今年年底开展小范围试验部署，具备规模的实际部署预计要等到2027年。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仅凭现阶段基准测试优势，哈拉佩尼奥推理芯片短期内难以颠覆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但这款芯片的突破凸显推理赛道的战略价值，预计推理业务将成为未来全球 AI 芯片竞争的关键赛道。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正式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自动驾驶拟写入道交法，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车企担责，欢迎您锁定收听。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加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 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APP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5: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自动驾驶违章罚单开给谁，道交法修订草案拟明确责任归属。
1: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4: 一直以来，坐上驾驶位，人就要对车上车下的一切负责。可要是有一天车开始自己开了，违章的罚单该记给谁呢？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给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答案。
5: 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4: 这条规定把过去模糊的责任边界梳理清楚了。草案同时明确，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按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也就是说， L2 辅助驾驶你开着出了事还是你的责任， L3 自动驾驶激活了出了事车企负责。
5: 过去几年，自动驾驶相关政策持续出台。2023年，四部委印发试点通知。2025年底，首批 L3 车型获得准入。前不久，国内首部自动驾驶强制国标也正式发布。但以上都还停留在国家层面政策文件、国家标准的范畴。这一次，自动驾驶正式踏上从政策标准走向全国性国家法律的立法台阶。
4: 消息一出，讨论热烈，有车主表示支持。网友张先生说，以前开辅助驾驶心里总悬着，万一出了事儿，这算谁的？现在法律说清楚了，激活状态车企担责，终于敢放心用了。
5: 但是也有消费者担心维权的问题。网友李女士说，最怕车企钻空子，事故前一秒系统退出，说是未激活状态，然后责任又回到车主的头上，这个举证责任在谁呢？普通消费者哪有能力跟大公司掰手腕啊？
4: 网友云中月说，草案写

0: 的是违法由车企处理，但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呢，如果撞了人是车企赔还是保险赔，这一块还不够细。责任线到底怎么划？车企文字游戏的时代会结束吗？ 普通车主又该怎么看待自己手里的智驾呢？面对五花八门的智驾配置该怎么选？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崔先生您好。你好，主持人。草案里跟每个车主关系最直接的一条就是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违章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以后车自己开的时候违章了，罚单就不再记给车主了呢？对，我觉得您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车辆是依法准入的自动驾驶车辆，第二是违章发生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情况下，在这种条件下，就由生产企业或进口企业接受这个处理，不会记到车主的这个驾驶牌驾驶的责任上。 但是这块的话应该说现在还是草案的框架阶段，接受处理的具体办法还要国务院公安部门牵头去制定。现行的积分制度是建立在驾驶证上的，企业如果没有驾驶证的话，未来大概率不会是一个扣分，而是一个罚款责令整改，然后还有各种保险制度的一个跟进，所以应该说车主是不用担心自己是没有责任的。
0: 好的，这次修法把L2和L3明确分开了，L2呢是辅助驾驶，也就是说出了事儿驾驶员全责，L3激活状态下驾驶主体从人转移到系统。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个基础概念，L2和L3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说这次修法要把它们分开处理呢？
1: 对，应该说这次L2跟L3应该说是自动驾驶跟人类驾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分水岭。 也就是过去我们车企一直说 L2+L2++等等这些，没有人敢说 L3的核心差距就在于驾驶主体是谁。 L2的驾驶主体它是辅助驾驶，系统只是辅助完成部分的驾驶任务，责任人始终是驾驶员，然后需要严格的监管。而 L3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限定的税率条件下，系统期待人执行自动的全部的驾驶任务，驾驶员从这个责任人从人转到了系统，转到了车辆。 激活状态下由车辆系统对安全负责，所以这次修法的话把两者分开，本质上就是谁在开车谁负责，划清了责任的边界，这样的话使整个 L2跟L3进行了到底是人开车还是系统开车的巨大的一个分界。
0: 好的，我们注意到哈，有的车企呢宣传里说是高阶智驾这些名字哈，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 L2+++等等哈，这些到底是算 L2还是L3呢？ 我们消费者买车的时候怎么判断，怎么明确？现在可以负责任说，消费者开的车没有一辆是
1: L3的一个车，现在宣传的高阶智驾。 它应该属于这个 L2的级别，本质是一个辅助驾驶，出了事儿完全是由驾驶员负责，车辆是不负担责任的。而现在 L3级的工信部批准的车辆只有两台，就是长安的和北汽几乎的两款车拿到了是特定区域的试点性的一个车辆，并没有对消费者去销售，所以车企宣传的高阶智驾没有一个是 L3的，现在都是L2的。 真正来看的话 ，L3级它的智驾还要等一段时间。好的。
2: 其实自动驾驶的政策一直在出， 2023年试点通知， 去年底首批 L3准入， 还有前不久首批强制国标，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在道交法里加一个专章呢？
1: 因为此前的一些规定啊，一些通知啊，一些准入许可都属于政策性文件，而我们这次道交法的话，它 这个是法律层面的文件，而且它是解决了这个真正来看从法律层面如何去改善我们的人跟车的关系、系统跟车的关系、系统性的修订，然后设定了自动驾驶的篇章，等于把责任用国家法律方式固定下来，使我国成为全球然后在自动驾驶上专门立法的这种国家，跟德国我听说好像也是有这个立法，所以我们应该说在全球是领先的法治的一个体系。好的。
0: 有网友担心哈，说事故前瞬间退出自动驾驶，如果说系统在出事前一秒自动退出了，把控制权交还给驾驶员，那这个时候责任算谁的呢？
1: 应该说事故前一秒推出自动驾驶，这个应该我觉得是。

0: 有严格的一个说法的，然后他堵死了这口子啊、应该说要求是举证责任的一个倒置，企业如果认为这个啊、行为或出现的事故与自动驾驶无关的啊、应该承担这种举证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事故前一秒啊、这个是不是系统自己推出的，举证责任在这个企业而不在车主。第二条是数据记录的一个强化，强制啊、国标的要求是这些数据不可拆卸不可篡改，然后把这个数据永久的有效的一个保存，如果在提出接管的请求驾驶员没有反应，然后这些都有据可查，如果驾驶员没有有效的一个对应的话，他需要自动的把车辆驾驶到或者是停靠到相对安全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自动驾驶下出现事故，在人类没接管之前，他的责任还是由车辆去负担的，而车企在这时候需要主动承担这种责任，举证去说明这些东西到底是车是不是消费者的责任，所以车企的责任会大幅的加大，消费者在里头处于更加安全和更加有效的避免受到这个这个叫做举证责任的一个迫使，这样的话消费者开起来 L3 级的车实际上是更加安全了。
1: 嗯，这是从车企角度来说哈。那还有一个细节，如果说系统发出了接管的请求，驾驶员这个时候没有接管，那中间呢给驾驶人反应的时间可能很短，一两秒甚至更短哈。这种情况下的话，责任怎么算啊？
0: 这个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情况实际上应该说是很怎么说呢？过去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系统管不了的时候，突然间就装死了。然后现在来看，从强制国标要求。系统发出介入请求之后，最迟四秒就要这个升级提示，增加语音报警跟方向盘座椅震动控制等这些，并给驾驶员留出来足够的这个反应时间。如果系统已经充分提示给了时间，驾驶员仍然不接管，那责任可能要转回驾驶员。如果系统没有提示或提示不足或系统本身异常，那还是车企责任。公安部门也明确了，系统发起接管预警之后，驾驶员拖延拒绝或不处置导致的事故，然后承担相应的一个过错责任。所以一两秒没有接管不必然违责，关键看系统有没有充分的及时的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有没有合理的去接管这个车辆。好的。
2: 此次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这个车企来担责。那责任上收会不会导致成本算进车价、保险费里，进而转嫁给消费者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
0: 这个的确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也是开了好几回。也是说我们在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个成本的话会摊到车价和保费里，我个人是坚决反对的。在内部会议上，我自己认为这块的话，这个影响相对有限的。现在 L3 的话还在试点阶段，在限定道路、限定车型、限定责任成本的体系内消化车企大多数用自驾险兜底赔付的方式去做这块，比如像比亚迪、华为都做到了这个全额的一个这个赔付的一个兜底，当然它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从中长期来看，我个人认为责任上收之后面向自动驾驶激活场景的产品责任险会逐步的建立，车险的定价从以人为主转向人机共担，需要一个这个有效的一个市场的磨合过程，而且消费者也会做出有效的选择，市场的力量我觉得会让最终车企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否则消费者就不满意你的车。关键的来看的话，如果自动驾驶显著降低的事故率的话，总成本反而有所下降这个消费者跟车企承担的综合的成本都会明显的下降，这块压力应该说大家都揭晓了。好的，
1: 说到这儿哈，我们消费者再去买新能源车的时候，面对五花八门的智驾配置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消费者呢？
0: 应该说智驾的建议，我觉得不看配置，看疗效，这个是我们认为未来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到 L3 自动驾驶之后，所有的责任都是你车企的，你车企配上什么样智驾的一个解决方案，最终来看就是这个车辆要在智驾情况下不出事故， 出事故责任都是车企的，所以车企选择什么方案都是他自己在承担责任跟他的成本的一个匹配之内，那么有可能是纯视野方式，有可能是激光雷达等这些方式，然后这种情况都看车企的自我的选择，而且他的事故赔付率各方面都会有详细的数据做一个验证。而对消费者来看的话，对这个他这个使用起来就是说哪个车更合适更便宜保安全性更高，那消费者就去选哪个。所以 L3 车型的话，它综合的对消费者来看是一个比较容易去选择的，关键就看疗效，看车底的承诺跟使用的数据的一个结果。好的，
2: 好，非常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的解读，再会。
1: 从试点通知

0: 任的账。而对咱们每个人来说，无论技术多先进，分清辅助和自动，握住该握的方向盘永远不过时。
1: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3: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2: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3: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2: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4: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3: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5: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2: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3: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6: 如果说家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那么伴随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汽车正在从单纯的交通工具逐渐成为重要的第三空间。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后排娱乐屏，眼下各大车企正在把移动办公、休闲娱乐、露营休憩等多元场景植入车内，放大汽车的空间属性。天天三幺五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四问，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倩如。
7: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多数车型在动力、续航、能耗等基础性能层面的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者对车辆的诉求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步出行。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汽车品牌体验店，了解到零重力座椅、车载冰箱、可折叠办公桌等偏向生活化的座舱配置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主流配置。
8: 零重力座椅舒适度会更高一些，而且整个躺倒角度是非常不错的，前面有腿托，对腿部撑力很好。
9: 二排带冰箱，0到7度，35到50度，就冷热两用，0度它不结冰，8.8升。
10: 像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价位相对更高了，大概在25万元。
7: 多名受访消费者都表示，种类丰富的车载生活化配置，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与幸福感。
11: 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
12: 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冰水啊、零食啊，让小孩子要吃的辅食，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7: 如果说各类偏向生活化的座舱配置为出行带来舒适体验与空间归属感，那么车载投影仪、后排娱乐屏、车载 KTV 等装备则进一步把汽车塑造成一个移动娱乐综合体。以后排娱乐屏为例，某品牌在部分车型配备了后舱21英寸 4K 神奇移动屏，支持120毫米电动滑移，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乘坐位置调整屏幕的前后距离。与此同时，车内还配备了头枕音响，视听体验堪称移动 IMAX 影院。在另外一家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记者还看到有些车型配备了21.4英寸 3K 分辨率的后排娱乐屏，这块屏幕采用吸顶式设计，并且具备护眼和大范围角度调节功能。不过对于车内层出不穷的娱乐化配置，消费者的看法不一。
13: 平时孩子就比较闹，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出行就可以让他看一会儿，等于是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吧。
14: 现在很多车都宣传了后排电视，但是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得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7: 早些年，车载冰箱、娱乐大屏、零重力座椅这类配置基本是几十万元豪华车型的专属。如今，这类配置正在快速下放到普通家用车型上。

0: 而且汽车座舱配置也越发丰富多元。这一变化的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驱动？在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看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倒逼车企深耕自研，持续优化座舱配置的搭载逻辑。
1: 我认为很多消费者其实他车里的50%以上的功能他就没用过，但是呢，车企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有人说我有这配置，你可能也得有这配置。另一方面呢，现在的产能的规模上去了，所以你的成本提升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说这配置你上来就至少得80,000，那也不会有太多车企硬配。就如果是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近年来，随着户外露营的兴起，汽车企业也通过增加各类配置，让汽车成为探索户外的可靠伙伴和后勤基地。近期，升顶帐篷在汽车圈引发广泛讨论，部分造车新势力还把它作为新车型的核心卖点。某车企在新车发布会上介绍，升顶帐篷在展开后呈三角形，可以和车身无缝融合，并且支持一键展开收纳，安全性和便捷性显著提升。过去，消费者购车核心诉求是代步出行，如今城市通勤耗时增加，露营、自驾等休闲出行日益普及，人们在车内停留的时间不断变长，对座舱的舒适度、人性化与智能化水平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车载配置，不少消费者陷入纠结。
2: 只要是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那配置当然越多越好。丰富一些配置的话，我愿意多花一些。
3: 这些功能很大程度的方便了我们生活，就感觉我们也是受益者之一。
4: 它堆砌很多功能，出故障的概率就直线飙升了，维修起来还麻烦。
5: 不是越多越好，车的还是以安全为主，实用性为主。
0: 那么在丰富配置和经济实用之间，消费者应该遵循怎样的决策逻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提醒消费者，要摒弃配置越多越好的营销陷阱，把预算精准投入到可以高频使用、解决痛点、提升体验的实用配置上。
6: 配置呢，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核心的逻辑呢，就是按需分配、按频分配和按预算分配。比如说您要跑长途，可以重点考虑缓解疲劳和安全的配置，您要是家庭出行的，重点考虑比如乘坐的舒适和空间的配置。另外就是注意，比如说气候，北方的寒冷气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南方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座椅通风等等。总之，对于车一年用不到几次的酷炫的配置，我们可以保持清醒，不要为它呢支付高能的溢价。所有的配置一定要实践体验，实践去驾车，最终的决策看看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些配置，避免仅凭配置表做决定。
7: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8: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7: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请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9: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10: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9: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11: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连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加80，价格能接受不？
9: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12: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
9: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13: 收回来就在这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9: 董希苗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12: 早年从银行流出，便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14: 对于已经持有 BOSS 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版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家用燃气用具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除位五金产品，进一步健全绿色产品认证目录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全流程监管要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推动绿色产品认证高质量实施迈上新台阶。
7: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展会为期3天。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和上年相比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8: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都保持增长趋势。
7: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5: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支持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6: 手机、电脑、电视、冰箱，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在损坏后能够快速找到维修点，但是民航客机这样的大型机器老化破损后的维修过程复杂得多，大多需要依托进口备件检修翻新，循环复用，也由此催生了体量巨大、前景广阔的保税维修蓝海市场。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 12% 的项目数贡献了 85% 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支持开展航空保税维修，有利于保障民航运输的安全稳定运行。
6: 此次发布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等。黄林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三点创新，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
7: 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6: 意见还要求各单位要将航空保税维修作为一项重要开放政策加快推动，结合实际做好落实。各个相关航空保税维修企业要不断优化维修能力布局，加强新技术使用和工程维修能力建设，提升维修工作质量，确保维修业务的合规性。
4: 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其所谓的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回应，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速成长壮大。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八成。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3.3 倍、2.5 倍、1.6 倍。电子器件制造和电子元件制造领域也实现高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其中，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68.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9: 装备制造业，我们的这种高技术相关的这种产业链门类啊，以及像算力啊，像这个集成电路啊等等，那么这些新兴领域和新兴行业，它的利润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那么也对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托举，为我们全年工业增长的这个稳健呢，其实是起到了很强的稳定预期的这样一个作用。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5: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透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请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11: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10: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1: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0: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12: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10: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12: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0: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12: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4: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过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制度支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3: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14: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13: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15: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13: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智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16: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着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个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13: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16: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5: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请听报道。
10: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
17: 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在经历上半年的持续回调之后，金价为什么再次走强？来听总台记者对世界黄金协会首席财务官贺泰瑞的采访。
18: 本轮金价上涨主要受到美国经济数据的影响，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如市场预期般强劲和稳健，非农就业数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近期美国财政部释放出可能扩大美债回购操作的信号，美国财政部对债券市场采取干预措施确实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债务状况的担忧。当市场对政府债务状况产生担忧时，往往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黄金市场。
19: 美国财政部干预债市背后是全球债市正在经历一轮抛售潮，除美国外，日本、德国的长期国债也相继出现历史性抛售。央行购金也为金价提供了结构性支撑。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协会六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45%的央行表示自身计划增持。
18: 央行始终是全球黄金需求的关键驱动力，各国央行希望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黄金被广泛视为长期价值储存工具，同时具有与其他资产相关性较低且不存在主权信用风险等特点。
19: 眼下市场正密切关注即将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当前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存在明显分歧。贺泰瑞分析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利好金价，但同时提醒投资者应当将黄金作为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进行配置。未来美元走强，主要经济体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都可能会成为金价上涨的主要阻力。
18: 沃什先生履新美联储主席时间尚不长，市场普遍认为他的政策立场可能比前任更加偏鹰派，我认为这将增加市场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前景以及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
5: 当地时间26号，美股盘后，芯片巨头英伟达发布最新财报，多项关键指标以及未来业绩展望都好于市场预期。总台记者报道。
20: 在截至7月26号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英伟达营收为962.2亿美元，环比增长18%，同比增长106%，高于路福特汇总的分析师平均预期。净利润为596.9亿美元，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26%。展望下一季度，英伟达营收预计为1080亿美元，同样高于分析师预期。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雷斯在电话会上表示，公司预计2028财年营收将同比增长70%，而分析师此前预期仅为44%。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产业已迎来拐点，正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他明确指出，算力如今已直接等同于企业营收。与此同时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全速推进，市场需求也呈加速增长态势。亚马逊旗下云计算平台26号宣布，将扩大与英伟达战略合作规模。 2027年至2028年计划新增部署200万颗英伟达 GPU。 英伟达方面称，五大头部云厂商明年资本开支规模预计将从今年的约8000亿美元攀升至 1.3 万亿美元。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虽然英伟达业绩表现强劲，但 AMD、 英特尔等对手带来的竞争压力正在显现，并且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开始转向自研芯片，这些都对英伟达未来业绩增长形成压力。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也就是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Meta 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措施。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 Meta 公司已同意将在十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其中加州将获得约15亿至21亿美元。该和解协议还需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除赔偿外， Meta 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和脸书做出重大调整，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具体措施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公开展示青少年儿童的帖子的点赞数，同时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与移除机制。据悉，加州是2023年最早对 Meta 公司提起诉讼的州之一，该诉讼最初由33个州联合发起，另有多个州在各自州法院提起了类似诉讼。这些州指控 Meta 公司在平台中设计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在平台安全风险问题上故意误导公众。最终共有47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及多个美属领地共同签署了和解协议。
4: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胡波导播崔佳明、黄海静，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0: 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3: 中国式现代化，
14: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果说家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那么伴随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汽车正在从单纯的交通工具逐渐成为重要的第三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车企的竞争维度也在发生变化，不再仅仅聚焦动力、续航等传统车辆硬指标，而是纷纷把移动办公、休闲娱乐、露营休憩等多元场景植入车内，放大汽车的空间属性。面对车内层出不穷的新增功能配置，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甄别、按需选择，成为购车时需要考量的现实问题。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关注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当下越来越多的车企把居家属性的配置搬进新能源汽车座舱，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契合了很多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多名受访消费者表示，种类丰富的车载生活化配置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与幸福感。
5: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我就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6: 车上还有按摩座椅、冰箱，旅游什么的都很方便。
7: 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冰水啊、零食啊，那小孩子要吃的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0: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多数车型在动力、续航、能耗等基础性能层面的差距逐渐缩小，消费者对车辆的诉求也早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步出行。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汽车品牌体验店，了解到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等偏向生活化的座舱配置已经成为了不少车型的主流配置。
8: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9: 零重力座椅它就比我们正常的比如说只是把靠背往后靠来说的话，它会更加方便一些，而且舒适度会更高一些，而且整个躺倒角度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前面有腿托，所以说对于这腿部撑力很好。
10: 二排带冰箱，0到7度，35到50度，就是冷热两用，0度它不结冰，8.8升。
11: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像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元。
0: 当前打造移动生活空间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大发展潮流。在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上，某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推出了旗下第一款 SUV。这款新车配备了20秒一键自动乘床功能，为了配合座椅放倒之后形成的大床，后备箱左侧还设置了类似床头柜的区域，支持亮灯、置物和充电。除了刚才提到的居家风格汽车座舱配置之外，部分车型还配备了迷你吧台、车载衣帽间，甚至简易淋浴房等特色装备。不少网友调侃，乘坐这一类的新能源汽车如同置身一套可以移动的5星级套房。如果说各类居家化的配置为出行带来舒适体验与空间归属感，那么车载投影仪、后排娱乐屏、车载 KTV 等等装备则进一步把汽车塑造成为了一个移动娱乐综合体。 以后排娱乐屏为例，某品牌在部分车型配备了后舱21英寸 4K 神奇移动屏，支持120毫米电动滑移，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乘坐位置调整屏幕的前后距离。与此同时，车内还配备了头枕音箱，视听体验堪称移动 IMAX 影院。在另外一家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记者还看到有些车型配备了 21.4 英寸 3K 分辨率的后排娱乐屏，这块屏幕采用吸顶式的设计，并且具备护眼和大范围角度调节功能。不过对于车内层出不穷的娱乐化配置，消费者的看法并不太一样。
12: 平时孩子就比较闹，选装了后排的大屏之后呢，就是如果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出行，就可以让他看一会儿，就是等于是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吧。
13: 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了后排电视，但是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0: 某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后排娱乐屏更多的出现在中高端车型的高配版上，或者作为选装配置供消费者选择。
10: 后排屏幕其实好多户都不会选，因为你看没有的话它很通透，小朋友吵着闹才会选。所以它那个屏加那流媒体后视镜一共是10000块钱。
0: 汽车座舱配置除了满足车内乘客的娱乐需求，不少车企还瞄准商务出行场景，推出面向商务人群的专属功能。以某车型的智能行政中岛为例，它集成双16英寸行政显示屏与磁吸茶台，将移动会客、车在办公的使用场景完全的还原到了车内。另外，某车企最近推出的新车型还配备了思想饮吧，乘客可以在车内一键喝咖啡喝茶。据介绍，思想饮吧采用一键开合设计，配备电动伸缩式出水口和双层杯托，可以防止杯子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晃动。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记者深刻地感受到当前车内空间体验与场景化配置的竞争正日趋白热化，多家车企高管近期的公开表态也印证了这一行业的趋势。
14: 未来的汽车可能是超级舒适的移动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咖啡厅，你在里边喝咖啡的，它可能是你一个办公的场所，一个封闭的私密的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卧室，总之它是一个超级舒适的个人私密化的空间。
15: 汽车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叫移动的房间，它和你的上一个房间和下一个房间是无缝衔接的，把车调整到最适合你的状态，比如说它的座椅的角度，它的空调的温度，你是一个专属空间，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很轻松地去交谈。
0: 早些年，车载冰箱、娱乐大屏、零重力座椅这一类的配置基本上是几十万元豪华车型的专属。如今曾经的豪华专属配置正在快速的下放到普通家用车型上，汽车座舱配置也越发丰富多元。这一变化的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驱动呢？在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看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倒逼车企深耕自研，持续优化座舱配置的搭载逻辑。
16: 我认为很多消费者其实他车里的50%以上的功能他就没用过，一辈子都没用过。但是呢，车企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有人说我有这配置，你可能也得有这配置，竞争的太激烈了，那我配这个东西别人有了，那我可能就卖不掉了。另一方面呢，现在的产能的规模上去了，所以你的成本提升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说这配置你上来就至少得8万，那也不会有太多车企硬配，就如果是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则认为，车载冰箱、后排娱乐屏等配置如今能够快速应用在普通家用车型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7: 新能源汽车它有电动平台，电池的容量大， 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的，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0: 休息、娱乐、办公这些需求都能够在一台车里解决。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了解到，随着近年来户外露营的兴起，汽车企业也通过增加各类配置，让汽车成为探索户外的可靠伙伴和后勤基地。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示了旅居车与宿营车领域的60多款新产品，涉及50多家企业。与此同时，升顶帐篷近期也在汽车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部分造车新势力还把它作为新车型的核心卖点。某车企在新车发布会上介绍，升顶帐篷在展开之后呈现三角形，可以和车身无缝融合，并且支持一键展开收纳，安全性和便捷性显著提升。此外，在另外一家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一位公司高管还把厨房装进了车里。现场的视频显示，一套桌板从汽车的前备箱延伸出来。从外观样式来看，这套桌板为折叠伸缩式的，并且配备了洗菜用具。虽然不及家用厨房设施齐全，但是做一些简餐应该是不在话下的。过去消费者购车核心诉求是代步出行，如今城市通勤耗时增加，露营、自驾等休闲出行日益普及，人们在车内停留的时间不断变长，对座舱的舒适度、人性化与智能化水平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车载配置，不少消费者陷入纠结。
18: 我觉得只要是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那配置的话当然越多越好，丰富一些配置的话我愿意多花一些。
19: 这些功能很大程度的方便了我们生活，就感觉我们也是受益者之一，挺好的。目前好像大多数车不会要加很多钱就去有这些配置吧，现在车都是配置越来越丰富的，
20: 它堆砌很多功能，出故障的概率就直线飙升了，维修起来还麻烦，作为日常用车稳定性远不如简约配置的车型。
7: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21: 不是这句话，我感觉车子本身还是那样三大件，以一切安全为主，你通行嘛或者出行感觉还是实用性为主。
0: 在张翔看来，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7: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

0: 查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关注的是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稍后我们将会邀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一起来讨论相关话题。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先生。张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嗯，欢迎您。从零重力的座椅、车载的冰箱、可折叠的办公桌，到可以一键成床的座椅、磁吸的茶台，甚至简易的淋浴房，可以说呢，部分汽车的配置已经集成了卧室、客厅、浴室等等多种功能。那么在您看来，汽车居家化配置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说，究竟需要向家到什么程度呢？
5: 汽车居家化的配置的边界呢，其实本质上呢是交通工具属性与生活空间属性的博弈和融合。一辆家用车向家的程度呢，其实没有绝对的量化标准，而是由场景适配度、空间与功能平衡以及安全与合规底线共同决定的。汽车的核心属性其实还是交通工具，配置需服从行驶安全与驾驶的效率。比如说零重力座椅的躺脚、一键成床的折叠机构，都需要在车辆停车的状态下实现。在休息、露营、午休等场景下呢，汽车可以无限接近移动的家，通过大床、车载冰箱、外放电配置等等来满足我们的休息、娱乐、办公等生活化的需求。那么汽车的空间呢，它是有限的，配置的增加呢，必然会带来空间占用。比如说简易淋浴房、车载电器等大体积的这种配置，往往呢需要我们牺牲后备箱的空间，或者呢增加车体的尺寸，所以呢需要平衡空间利用率还有我们的日常载物的这种需求。居家化的配置呢需具备高度的复用率，避免了一些伪需求。比如说一键成床的功能，如果要求每次休息前清空后备箱，这样的实用价值呢就会大大打折扣。而零重力的座椅、车载冰箱等呢，它都兼顾了日常通勤与休息，复用率更高，也容易被广大消费者接受。那我们再看一下您所提出的家用车向家的合理程度。首先呢，满足这种核心生活场景的适度延伸呢，也就是所谓家用车的向家的程度，它应该以满足家庭出行的核心痛点为尺度，而并非盲目的堆砌全无定制的功能。比如说适度的空间拓展解决了长途休息和午休的需求，车载的冰箱解决了户外露营的饮食需求，智能座舱的影音配置呢又提升了旅途的娱乐体验。这种适度延伸呢，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呢，保持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轻量化灵活性。保持汽车属性的底线呢，家用车向家不能以牺牲汽车的核心优势为代价。汽车的优势在于机动性、安全性、能源效率，比如说新能源车它可以低能耗还是有静谧性，因此呢过度的居家化会失去了家用车的高性价比和普适性的初衷。总而言之，汽车的居家化的边界在于场景适配与空间平衡，家用车呢向家的程度呢在于适度延伸，而且呢功能一定要复用，最终的目的呢是打造一个安全、舒适、高效且灵活的适用的不同出行场景的移动空间。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讨论的是关于普通家用车向家到什么程度合适啊？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汽车座舱的娱乐化的问题。很多消费者都会有顾虑，就是当消费者选装娱乐化的配置，多花了几千甚至几万块钱之后，这些配置在二手车评估当中是否会被计入价值？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和行车安全有关系的，在车内加装娱乐屏这样的配置，乘客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这会不会对驾驶员形成干扰，进而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呢？
5: 首先呢，汽车娱乐化的这种配置，比如说投影仪啊、后排娱乐屏啊、车载 KTV 啊，在二手车的评估中呢，经常是很难完全按照原价加载的价格呢计入二手车的车辆价值。消费者在选配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到它的极低的折旧率。汽车的原厂家标配的

0: 机械和电子件的折旧率呢，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呢，加装或选装的这些娱乐化的配置呢，属于非标附加价，技术迭代又快，而且呢，它属于消费品属性，所以它的贬值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原车搭载几千元的高清投影仪，在二手车市场可能仅作为原车况的一个加分项，溢价空间呢是非常有限的。二手车的买家呢，很多人是追求性价比的，对车载的 KTV 啊或者后排大屏啊这些个性化的配置呢，他往往不太敏感，甚至可能认为呢这些配置呢是华而不实的，是增加维修隐患的，从而呢他会压低收车价格。二手车评估呢，主要看车辆的整体车况、品牌保值率、核心的三大件以及外观。对这种花哨的娱乐配置，缺乏独立的评估体系呢，通常只能作为锦上添花的参考，无法单独按原加装进行等价折算。选配前，我们应该理性的评估这种配置呢，对我们个人实际使用的效率和带来的体验价值。如果配置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日常出行体验，那这种选配呢，它是值得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比如说尝鲜啊、面子啊，而且在短时间内我们就有换车的考虑的话，那我们这种选配呢是非常需要谨慎的。因为呢高昂的这种加装费呢可能没有办法通过二手车的溢价呢把它回收过来。娱乐化的这些配置呢属于复杂的电子件，故障率呢也相当高，而且呢原厂家维修成本呢也非常贵。选配时呢一定要在潜在的维修成本和未来可能产生的贬值中呢一定要把它计入到综合成本中去权衡。所以呢选配呢不应该影响车辆的核心的性能，比如说续航啊、安全配置还有基础空间，避免为了堆砌娱乐功能呢反而牺牲车辆的基础实用性和安全性。总之呢选配娱乐配置呢它应该属于个人的实际需求，应该把它看为呢是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消费品，而不是保值的投资。另外就是您提出的增加的这些配置以后呢，它会不会因为发出一些声音来影响到驾驶员，这个问题呢是客观存在的。在车内呢加装娱乐等等配置，乘客在使用时发出的这些声音呢确实会对驾驶员呢形成隐形干扰，而这种干扰呢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首先呢是声音干扰的具体影响，听觉干扰呢它会引起驾驶员的注意力的分散，车内空间呢它相对封闭，过大的音量比如说你外放视频和音乐会掩盖外部的声音，比如说汽车的喇叭声啊、导航的提示音啊等等，导致驾驶员呢对路况的判断呢会延迟。同时呢有的时候乘客看的视频的时候会突然发出惊叫，或者有激烈的互动声或者嘈杂声，它也会严重分散的驾驶员的注意力，增加驾驶员对认知判断的这种负荷，导致反应的时间延长，甚至于出现出错率显著增加的现象。还有呢就是情绪的干扰，嘈杂或节奏过强的声音呢会刺激驾驶员的神经，引发烦躁、紧张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驾驶员的平稳操作和路况的判断。当然了，声音干扰不像视觉分心那么直观，容易呢被驾驶员忽视，但是它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呢，它会削弱驾驶员的专注度，特别是在复杂路况的高速行驶中的呢，特别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1: 当前把汽车打造成为移动生活空间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个新潮流。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简单的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些务实的选车建议，比如说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用车场景和出行习惯分辨哪些车载配置是值得选的，哪些又是可以理性的舍弃的，在丰富配置和经济实用之间，消费者应该遵循一个怎样的决策的逻辑呢？
0: 配置呢，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核心的逻辑呢，就是按需分配、按频分配和按顺分配。比如说，您准备去高速的时候要跑长途，那您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要缓解疲劳和安全的配置，推荐的比如说全速的自适的巡航，座椅通风加热可以应对不同的气候，可以呢考虑舍弃原厂的车载导航，因为手机就可以用了，还有自动停车呢是不需要的，因为高速和长途用不上。但是呢您要是家庭出行的时候呢，重点考虑比如乘坐的舒适和空间的配置，比如说后面的排风口可以解决后排冷热不均，分区空调、后排空间优化等等。另外呢还可以考虑比如说舍弃零动力座椅或者是女王副驾，因为这些呢会占用您的后排空间，是没有多大必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户外的自驾游，您可以考虑比如说拓展实用配置啊，推荐对外放电呐、等等，可以考虑舍弃比如说车载冰箱，这个呢是占空间也耗电的，还可以考虑舍弃车载的 KTV， 因为您手机就可以玩了。另外就是注意比如说气候，北方的寒冷气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南方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座椅通风，舍弃座椅加热等等。 总之，对于车一年用不到几次的酷炫的配置，我们可以保持清醒，不要为它呢支付高能力溢价。然后呢，我们所有的配置的一定要实践体验，实践去驾车，最终的决策看看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些配置，避免呢仅仅为了配置呢做一些表面的决定。
1: 好的，
0: 主持人，
1: 好，非常的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卫，代表节目编辑刘倩茹，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会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
5: 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
4: 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0: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那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博时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庆阳李总。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和李总探讨了 AI 应用的投资策略。那李总管理的某支科创 AI ETF 呢，也备受市场关注。那今天我们请李总从 AI 应用商业化以及 token 经济的视角，带我们解读 AI 从资本投入到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产业跃迁的过程。
1: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0: 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从概念的探索迈向了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那同时呢，今年也被业界贴上了一个 AI 实干元年的标签，也就是说 AI 不只是会聊天，也能开始正儿八经的去干活了，甚至呢落地到了工业的这些场景和这个生产流程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或者是一些产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好的，可能有两个应用场景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呢是真的能够干活了。那么我们也觉得呢，它的叙事呢已经是从之前的身体的一个竞赛转向了一个大脑的一个竞赛，那么也是正式了进入了一个可复制、可协同、可以进化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的一个深水区了。那么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应该是一个工业检测，那么它是可以为工厂省人、提质还有降本。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厂商发布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模型，它也是构建了从理解到推演到执行再到反思这么一个全链路的一个自进化的一个闭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些呢都是已经脱离了机器人的一个表演性质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场景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那么 AI 短剧呢应该是今年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点。那么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制作周期上面，那么都比之前的真人短剧呢要更有竞争力一些。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地方呢，我们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短剧的本身，而是呢它验证了一个逻辑。那么当模型、多模态工具链还有整一个工作流的平台成熟之后呢，整一个内容的生产呢是可以从以前的作坊式的创作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实际上呢，这对于营销还有影视还有游戏的一个素材以及出海的一个内容呢，都是有希望形成一个外溢的一个影响的。
0: 好，那我们从这个会聊到能干，您怎么看这种技术的炫技到真实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转向？
1: 我觉得呢，这应该是 AI 产业呢从一个技术供给驱动转向一个需求结果驱动的这么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么过去这一两年的话呢，市场上面主要交易的呢应该是参数啊、板单啊还有融资额啊这些。不过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真正采购 AI 呢不会因为这个模型更会聊天，而是因为呢它能够解决真实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之前关注模型参数啊或者排名，到现在的关注整一个任务的一个完成率还有它的时延以及稳定性，那么还有从之前关注的一个 demo 啊，再到现在关注整一个批量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再从以前从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再到现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专精。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评价体系的变化呢都是意味着整一个 AI 产业呢已经是从能力的一个证明进入到价值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更容易回到产业研究还有盈利研究上面的。
0: 当前的 AI 产业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走到了哪个阶段？
1: 我们觉得呢，目前的话呢 AI 产业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创新爆发之后，然后呢上游的投资热度呢接近了一个拐点，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的整合呢就是即将是展开的，那么对于下游的话呢它的应用呢也是开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虽然严格意义上面的一个全面应用的一个变现期呢可能还要有待观察，不过呢部分的一个高 ROI 的场景呢已经是提前进入了一个兑现期的。那么比较典型呢就是 AI coding 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工作流以及工业的一个视觉检测还有营销的一个内容生产等等。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产业已经过了一个纯的概念期呢？我们觉得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支撑数据呢就是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那么根据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的一个相关数据的话呢，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整一个调用结构呢是在发生变化的。那么 agent 的应用呢，将 AI 调用呢是从单轮的问答推向了一个长链条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那么这也是意味着产业的核心的矛盾呢，已经不是有没有需求了，而是整一个需求的质量怎么样，然后呢供给呢能不能跟得上，然后呢谁能够把需求变成高质量的一个收入。那么回到产业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前中段的一个水平。不过呢，从资产价格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一个区间。那么现在的话呢，突出的矛盾呢，应该不是产业呢走到了一个末端，而是呢价格呢可能走得比基本面扩散得要更快一些。那么至于有没有泡沫的话呢，我个人呢会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 AI 产业呢在资产价格上面可能部分有泡沫，不过它的产业本身呢是没有泡沫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是上游部分环节的一个高景气、高估值再叠加高拥挤共振的这么一些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用低壁垒应用容易被高预期的一个透支。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这更可能是一个高波动，然后呢以及板块轮动比较快的一个市场。那么部分涨幅比较大的一个股票呢，也会存在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不过呢，只要企业部门没有全面的进行举债，然后呢，同时产能呢没有普遍的过剩，另外呢，整一个投机情绪如果没有扩散到低质量的资产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一个系统性的崩塌风险呢，还是有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
0: 从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到应用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变现之间，还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我们去跨越？这其中您最关注哪个方向的商业化的这个突破？
1: 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模型呢足够强，然后呢我们的显卡足够多，那么应用呢可能自然就会爆发。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从算力投入呢到整一个商业化之间呢，可能缺的呢不是一个底层的一个能力，而是中间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我们觉得呢有几个关键环节呢是值得观察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治理，还有行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组织。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一个企业它的一个私有数据呢，应该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呢也比较混乱，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调用，所以呢它也会导致 agent 呢没有办法稳定的进入整一个企业的一个流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作流的一个工程化。那么现在的话呢，大模型呢是能够回答的，但它并不能够稳定的拆解和调用工具，以及执行一些回帖等等，所以呢它比较难以形成一个干活的一个能力。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推理成本还有系统的一个效率。那么现在的话呢，GPU、电力、散热、网络以及调度能力呢，仍然是一个瓶颈。那么它最终呢，会导致整一个应用的 ROI 呢，可能不是非常稳定。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商业计费还有价值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用户呢是不愿意为能力来付费的，他们只愿意为结果来付费。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型呢，可能不是。

0: 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呢，应用它的变现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可能不是在于算法，而是 AI 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呢，它是连接 AI 技术还有客户商业价值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桥梁。那么至于关注的一个商业化突破方向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一个 agent，他们在高价值的工作流里面，它的规模化的一个突破。那么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预算的归属呢比较清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呢会比较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的 token 的消耗的密度呢也比较高。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找到几类场景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它的衍生的一个 agent。那么这应该是当前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办公的一个工作流。那么今年的话呢，是有希望进入一个集中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窗口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工业或者金融这些垂直领域的一个流程的一个 agent，它的渗透呢可能会慢一点，不过呢它的客单价呢会比较高，然后它的壁垒呢也会更深。
1: 好，刚刚李总也提到了这个 token 调用量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组数据。中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飙升至了2025年底的100万亿，也就是2年增长了1000倍。那之前黄仁勋提出的这个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以及它后续如何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
0: 好的。那么对于 token 的话呢，我觉得呢，它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好，那从您的这个投资框架出发，您觉得 token 经济的爆发最先受益的是哪些环节？哪些环节可能面临着这种预期透支之类的风险？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我们觉得呢，token 经济的话呢，最希望有先是优先受益的环节呢，是有几个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推理的一个算力以及 token 的一个工厂。那么呢，它是直接承接的一个调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给呢，仍然是比较紧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云和基础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设施。那么它是可以从卖资源转向卖吞吐，还有稳定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高调用密度的一个应用，比如说coding 啊，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工作流。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带来比较稳定的一个消耗的。那么当然了，也是有几类风险呢，是需要警惕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只讲调用量，然后不讲商业质量的一个标的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小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通用化，然后但是低壁垒，然后没有数据和客户粘性的一些应用层呢，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然后还有一点。

0: 点呢，就是目前的话呢，上游的估值呢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呢，未来的利润弹性呢，它如果没有能够保持持续的扩张的一些硬件的环节呢，我们也是需要警惕的。
1: 好。除了科创 AI ETF 之外，您也管理着这个港股通科技 ETF 相关的产品。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港股的科技板块和 A 股在 AI 产业链上面有什么互补性？那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港股的科技企业有哪些独特优势？
0: 好的。那么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和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1: 我们关注到港股科技从这个单一互联网大厂扩展为复合型科技资产池这样一个特点。那下一步，您更看好港股科技的哪个方向？
0: 那么如果从港股科技内部来做一个划分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向呢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港股互联网平台里面的一个 AI 应用化的一个主线。那么也就是说呢，拥有用户入口，再加上云，再加上支付，然后再加上多场景嵌入能力的这种平台公司。那么这类公司呢，未来比较大的看点呢，可能不是 AI 故事的一个本身，而是呢 AI 呢是不是能够显著的提升它的一个主页的一个效率，以及它的广告的转化，以及电商的履约程度，还有它的内容的生产效率，还有企业的一个服务收入等等。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就是港股的一个出海链，再加上创新药，那么它是可以作为符合资产池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配置。那么港股出海链这一块的话呢，它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宏观景气关联度呢会稍微低一点，然后呢，而且呢它在微观景气上面呢是处于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受益能源转型的一个新能源车。那么这些呢都是使得港股的一个科技资产池呢是从单一的一个互联网可以扩展为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复合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港股科技呢，它的比较优势呢，不在硬件上面，而是在于应用的一个变现能力，还有它的平台的生态，还有稀缺的一个复合资产结构上面。
1: 那投资者比较关注怎么投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请李总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就是对于投资者和基民朋友来说，AI 赛道热度确实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去布局？包括在布局这个赛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误区是大家容易比较陷进去的？如何去避免？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警惕？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

0: 因为长期看好 AI，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那么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在布局这个 AI 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也有几个错误可能是比较容易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把整一个产业的趋势正确呢，等同于任何价格都值得买。那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 AI 的长期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环节以及呢所有的时间点呢，都适合入场。那么如果价格呢已经透支了未来多年的一个增长的话呢，短期呢它可能仍然呢是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我们觉得就是就只看一个技术的一个热度，但不看它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质量。那么无论从这个下载量啊、调用量啊，还有演示效果这些，那么它实际上呢并不等于商业的一个价值。那么从投资上面的话呢，我们觉得更应该看的是它的客户是谁，然后它的付费呢能不能持续，然后呢毛利呢能不能稳定，然后呢它的续费呢能不能改善，还有呢就是现金流能不能跟上，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就只买单一个环节，然后不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散。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呢比较容易在某个阶段呢，就是只关注上游的一个算力，或者某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应用。不过呢，AI 的产业呢，刚刚也提到它的轮动呢，可能是比较快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更合理的方式呢，就是底仓呢拿长期确定性，然后呢弹性的一个仓位呢去参与一个阶段的一个景气。那么所以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建议在节奏上面呢，需要保持一些耐心，然后在心态上面需要保持一个清醒。另外呢，就是操作上面呢，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纪律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需要密切的跟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些思考以及建议。
1: 看到了 AI 正在从资本投入迈向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的跨越。那 token 经济的爆发、企业级应用的落地，包括传统行业的降本增效等等，这些都表明着 AI 正在从故事变成生意。那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模式的真正成熟，仍然需要时间。那结构性的泡沫的风险呢？李总也提醒大家需要警惕。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把握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波动，做好分散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

0: 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2: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3: 更高，对。
2: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4: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他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

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即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也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意义。他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播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益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与我而言，有益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韩燕的文章，洛萨达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

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基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来分析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积极情绪的实验。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要使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从冰变成了水一样。实验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1:1的人，和消极情绪占主导的人表现几乎一样，这两种人一般都萎靡不振。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2:1的人，也就是积极情绪多一些的人，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神奇的是，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 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零一项发明，第四集，中世纪时期，那些改变人类生活的新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每一次创新探索中，生活中这些平凡的日常用品都是跨越千年的智慧沉淀。从古至今，无数发明创造打破了局限，一点点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明进程。本期我们继续讲解那些经典的发明，探寻那些经典发明漫长的演变史与科学奥秘。
1: 今天要说的第一项古老发明，可以说大大提升了古人的牙齿保健水平，也改变了人类的口腔清洁方式。您猜到了吧？就是牙刷。我们现在用的现代的这种牙刷呢，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代，也就是11到12世纪。当时的医学典籍和日常起居相关的文献里面都明确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带手柄镶嵌硬毛的小型清洁刷具专门用来清洁牙齿。它的整体结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牙刷相比，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1498年问世的一本中国百科全书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古人会采集西伯利亚野猪脖颈处短而坚硬的毛发，镶嵌在兽骨制作的手柄上，做成专门的牙齿清洁工具。到了17世纪，中国商人把这款牙刷带到了欧洲，于是呢，就在欧洲风靡起来了。后来呢，人们尝试用质地更柔软的马毛替代了野猪毛。其实牙刷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牙齿清洁工具，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注重牙齿清洁了。考古学家在埃及法老的陵墓当中发掘出了公元前3000年的牙签儿。那这些牙签儿呢，是由磨损的树枝或者是灌木纤维制作而成，主要就是用来清洁残渣，还有清新口气。那到了16世纪，中国人也会用自带清香的灌木制作牙签儿。不过说到这儿，我当时看书的时候也有一个疑虑啊，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它是牙签儿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疑虑。那带着这个疑问呢，时间来到了1780年，英国发明家威廉·爱迪斯设计出了全新款式的牙刷，而且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售卖。这款新式的牙刷是把野猪毛和猪鬃毛粘贴在小型奶牛的股骨末端制作而成的。19世纪40年代，牙刷制作工艺迎来小升级，刷毛首次按照行列整齐来排列，外观也变得规整均匀了。在1939年，世界上第一支电动牙刷正式诞生，让牙齿清洁方式迎来了全新的突破。牙刷算得上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用品之一了，历经千年依然是被我们日常使用。那说完牙刷，再说一个在现代来说比较通用的啊，当然也不是全面普及的，还是比较通用的一种锁，就是密码锁。很多人呢都以为密码锁是近现代的文明，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可不是，其实它的理论雏形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1206年，阿拉伯学者加扎利他撰写了《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那这位名气不算大的这位学者呢，在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款当时还没有落地的机械设备，比如说水轮、曲轴都是在其中的。那密码锁的早期设计构想也是第一次被文字记录下来了。1550年，性格古怪的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他借鉴了加扎利的早期构想，并且呢把它优化改进，成功发明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密码锁。 卡尔达诺他这个发明呢，其实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一生特别的波折，曾经深陷经济危机，名声受损，一系列的这个漩涡当中。那同时呢，他也是特别有天赋的发明家。那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安心，也是为了妥善保管自己的财务，他研发出了密码锁。卡尔达诺设计的密码锁其实核心结构是几组带槽口的旋转圆盘，上锁的时候呢，人们可以用带齿的这个钥匙卡住旋转圆盘，当圆盘上的槽口和钥匙上的齿完全吻合的时候呢，锁具就能顺利的打开了。那从我们现代视角看来，卡尔达诺发明的这款密码锁安全性其实是很低的，只要锁具的制作精度稍有偏差，就算你不知道正确的密码也能轻松的开锁。但是咱们现在这么说是很轻松的，对于那个时候来说，这个发明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另外呢，这款经典的原始设计人家现在也没有被完全淘汰，现如今依然是应用在安全性能要求不高的，比如说公文包锁呀，自行车锁呀。你比如说我们家后门用的就是这种链条式的密码锁，你需要把几个数字对上才能把它打开。然后有一天呢，我爸就从后门进来了，我说哎爸，你知道这咱家这个密码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咋进来的？摸摸把外一掰头开了就是家乡话说把那个一拽，两头一拽就拽开了。所以其实呢，他的这个卡槽和所谓的这个钥匙上的齿并没有完全的结合，但是也不影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在相关的安全性能不高的这样的这个领域被广泛的使用。而现代的电子密码锁经过多重设计升级，加密逻辑更复杂了，很难被轻易破译，安全性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3: 看完了陪伴我们千年的牙刷，还有暗藏智慧的古老密码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个个都藏着千年的故事。人类的智慧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件小小的发明都是古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工具。
1: 我们每天都可能用到的铅笔是英国的经典发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笔记可以轻松地把它擦掉，用起来很灵活。1564年，英国人在坎布里亚郡发现了储量丰富、纯度极高的天然石墨矿石，也就是依托这份资源，石墨铅笔应运而生。这里的石墨纯度很高，不需要复杂加工，直接把它切割成薄片，再削成很细小的这种方形长条，就能直接来写东西了。和其他石墨复合材料相比呢，这种天然石墨写出来的字迹颜色更深，但是呢质地也偏油腻，书写没多长时间你会发现手就脏了，而且本身也比较脆，容易断裂，所以必须搭配保护外壳来使用。那即便是有这些小缺点，因为它的笔记可以很轻松地擦掉嘛，所以在当时这种石墨铅笔和传统墨水相比更受欢迎。在石墨铅笔诞生之后，很多科学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和改良，让这款工具逐渐成型。1565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记录了石墨铅笔，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他在文字当中描述了把石墨包裹在木质支架当中制作而成的简易铅笔。到了17世纪60年代，一位木匠把木条中间挖空，嵌进去了石墨芯儿，制作出的成品就是咱现代铅笔的雏形。石墨在当时呢，经常被人们称作是黑铅或者是铅矿。后来瑞典化学家舍勒给它重新命名，这个新名称也出现在了他的著作《论化石》的脚注当中。英国的石墨矿藏到现在都是人类发现的纯度最高的，因为它的矿藏价值很高，但是提炼难度很低，所以呢，就这个偷盗行为就很猖獗。那为了杜绝偷盗行为，英国议会在1752年专门出台了法律，偷盗石墨者会被处以监禁惩罚。1761年，德国纽伦堡诞生了第一批商业化量产的铅笔，标志着铅笔正式走进了大众生活。 好，那说完铅笔，咱们再来说一说婴儿车。现在有孩子的家庭几乎都会备有一项工具，就是婴儿车。它最早诞生在1733年，是由设计师肯特发明的。而且婴儿车的发明最初只是一款趣味儿童用品，它并不是有实用价值的。肯特是英国知名的园林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者，家具啊、女装啊、园林规划，人家都很擅长。1733年，第三代德文郡公爵委托他设计一款儿童玩具，由此世界上第一台婴儿车诞生了。这款初代婴儿车采用了贝壳造型，是专门让孩子来乘坐的，车头配有碗具，可以由小马呀、小狗或者山羊牵引前行。婴儿车问世之后，迅速成为欧洲贵族圈层的热门儿童玩具。后续设计师不断地优化它的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改良就是增加了它的后置把手，成年人可以站在后面推行。这个改良彻底改变了婴儿车的使用方式。19世纪4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买了三辆全新的手推式婴儿车，王室的营销广告让这个婴儿车是迅速走红，开始走进了更多的普通家庭。1889年，威廉·理查森对婴儿车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他设计出了可以折叠的结构，能把车座和把手给它收纳起来，跟咱现代用的折叠婴儿车基本是一致的。要知道那可是1889年啊。同时他优化了车轴结构，让车轮呢可以灵活转向，他的很多项改良设计到今天依然在沿用。
3: 谁能想到一支铅笔藏着这么多的研发故事，而婴儿车最初居然是一款玩具。这些发明的迭代都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探索与创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解锁下一项发明，它是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经典发明。
1: 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报纸陪伴了人类几百年。全球第一份印刷报纸是在1605年正式发行的。1605年，约翰·卡洛勒斯在法国发行了印刷出版物《通告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正规印刷的报纸，也标志着报纸这种传媒载体正式诞生。虽然印刷报纸诞生在1605年，但类似于新闻传播、公示公告的这种载体形式，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500多年前，古罗马时期，尤利乌斯·凯撒曾经向罗马市民发行每日祭文，把新闻内容刻在石头或者是金属板材上向民众公示。时隔800年，我国唐朝推出了《开元杂报》，用丝绸作为载体，手写记录新闻，这是古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最开始的时候呢，卡洛勒斯依靠手工抄写新闻，售卖给出身富裕的人群。那为了降低售价，吸引更多的读者，他在1604年买了一台印刷机，开始了印刷报纸的模式。不过很遗憾，即便是采用了现代化的这种运营方式，通告报还是没能维持下来。所以目前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是荷兰的《哈勒姆日报》。现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报纸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即便如此，全球每天依然有超1亿人坚持阅读纸质报纸，这份传统载体依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望远镜的出现让人类打破了局限，得以探索浩瀚的星空，而它的诞生源自一场偶然的发现。说呢，荷兰眼镜匠人汉斯有两个孩子，这俩孩子在作坊里面玩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把一枚凹透镜贴近眼睛，另一枚凹透镜呢，把它放在一胳膊长之外的这个距离，远处的教堂尖塔就会被明显放大。 汉斯呢就由此受到启发，把两枚透镜固定在管状装置里，打算把这款全新的光学设备推销给军方。这款被称作荷兰桶的光学仪器很快就在欧洲各地流行开了。基础款望远镜问世之后，天文学家们迅速跟进改良，让它成了观测天文的核心工具。1609年5月，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得知了望远镜这项发明。回到帕多瓦大学之后呢，他潜心研发，制作出了放大倍数20倍、视长角 0.1 度的专业望远镜。凭借这款设备，伽利略成功观测到了太阳黑子、木星四大卫星、金星相位，还有就是月球山脉。1610年3月，伽利略发表《星空使者》这本书，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天文观测成果，轰动学界。那在此之后，望远镜天文学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611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研发出了双凸透镜望远镜，放大能力大幅的提升了。1668年，英国科学巨匠牛顿爵士发明了反射望远镜，解决了传统望远镜的色差问题，让这项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
3: 报纸帮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望远镜让我们可以仰望星辰大海，而有一项发明，它既能扎根人间烟火，也能奔赴浩瀚星河，更是直接改写了人类的计时方式，让时间的丈量变得更加精准。
1: 在摆钟出现之前，人类的计时工具误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摆钟的出现呢，大大提升了计时器的精准度。在1602年，伽利略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物理规律，就是钟摆的摇摆周期不会随着摆动幅度的变化而改变。那这个发现成为钟表发展史上的关键突破。1656年，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惠更斯第一次把钟摆运用在了钟表的调节振荡器当中，也是正式发明出了摆钟。钟摆的这种摇摆周期呢，主要是由长度和局部引力场决定的，所以它的稳定性是很强的。而在摆钟之前，人们用的心轴平衡振荡计时工具是依靠传动弹簧来输送动力的，那所以它的振荡周期是很不稳定的，计时误差就比较大。惠更斯发明摆钟之后呢，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风靡了整个欧洲。因为钟摆的这个摆动需要充足的空间，而且需要配备一米长的钟摆，所以早期的这种摆钟都会放在一个长长的落地式的这种钟盒里面。这种初代摆钟的误差大概是每天20秒，后来经过多重改良，摆钟的每天误差下降到了1秒，凭借自身的超高精准度，摆钟也成了天文观测的重要辅助工具。好，那说完了摆钟，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如今我们家庭厨房都会常备的高压锅。哎，各位没听错，说完了摆钟，我们就说高压锅。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时常的刺激一下大家的听神经。高压锅呢是法国科学家帕潘他的经典发明。帕潘呢是通过改良蒸汽烹饪装置，开创了高压快速烹饪的全新模式。相传1679年，法国科学家丹尼斯·帕潘向伦敦皇家学会展示了自己研发的蒸解器，也就是高压锅的雏形。在展示过程当中，这个设备意外发生了爆炸。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意外带来了一项全新的技术突破。帕潘呢，由此研发出了帕潘安全阀。这项技术后续也衍生出了很多跨领域的应用。在解决安全隐患之后，这款蒸汽装置的烹饪优势也被发掘出来了，并且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682年经过改良的全新蒸汽蒸煮器能够高效地烹饪各类的食材，就连很坚硬的骨头都能被炖得很烂很入味儿。那在当年皇家学会的成果展示晚宴上，知名园艺学家伊芙琳在日记里面特意记录了，称赞这款设备烹制出的食物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帕潘吧，这也是我们截止到目前讲述的几期内容当中很少特别提到的某一位的发明者或者科学家。 帕潘呢，他是一位跨界能力非常强的科学家，早年主修科目是医学，但是他深耕的却是食品保存领域。他研发的密闭蒸煮器成功的验证了大气压影响液体沸点这个原理。那这种烹饪方式不但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这种风味，还能降低能耗。帕潘呢也特别看好这项发明的民生价值，认为它能够改善饮食条件。依托这套高压蒸汽原理，帕潘后续还研发出了多款早期蒸汽机的原型，而他的蒸汽蒸煮器技术更是直接启发了现代高压锅，包括医疗高压灭菌器的设计研发，汇集了餐饮、医疗、工业等多个领域。
3: 精准计时的摆钟规范了人类的时间计量方式，利用蒸汽烹饪的高压锅革新了传统烹饪模式。两项实用发明凝结着前人的科学探索与创新智慧，诸多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创造都源自科研路上的大胆探索与实践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下一项精彩的发明。
1: 在水银温度计诞生之前，温度测量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而华伦海特在1714年发明的水银温度计改变了这个现状。水银温度计的结构简单又很精巧，它的核心呢是一个盛放水银的小型玻璃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水银受热膨胀会顺着上方细长的玻璃管上升，人们通过水银的膨胀高度就能精准判断温度的数值。这款经典温度计的发明者是华伦海特，他定居在荷兰，是一名专业的玻璃吹制工匠，当然也是科学仪器的制造者。1709年他制作出首款玻璃管温度计，以酒精作为测温液体，但是他发现呢，酒精的冰点和沸点之间温差是比较小的，所以测温范围比较有限。1714年华伦海特选择了水银，这种液态金属在常规温度区间之内膨胀速度均匀稳定，特别适合精准的测温。不只是研发设备，华伦海特还认为同样的温度值会反复出现，所以类似的温度值应该是用固定的数字来表示，以此来实现温度计量的标准化。1724年他在温度计玻璃管上标注出了3个固定温度点，8个刻度，搭建起了最初的华氏温标体系。从1717年开始，华伦海特在阿姆斯特丹的工厂批量售卖温度计，华氏温度计和华氏温标也迅速在英国、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普及开来。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显微镜的诞生。可以说显微镜呢是打开了人类观察微观世界的大门。最早的复合显微镜是由汉斯和萨加利亚父子通过组合透镜研发出来的。最早的显微镜结构特别的简单，是一款放大倍数只有6到10倍的单透镜器具。透镜匠人汉斯和儿子萨加利亚，他们常年研究透镜的组合效果，偶然有一次就发现把望远镜给它倒转过来用，就能够有效地提升放大效果。基于这个发现，父子两个人呢又研发出了复合显微镜，核心结构就是靠近观测物体的放大透镜搭配管道另一端的目镜。之后呢，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又为这款仪器加装了聚焦装置，让显微镜的观测精度更进了一步。硬件结构成型之后呢，科学家们开始不断地用显微镜开展研究，同时持续改良设备，让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强。意大利生理学家马尔塞鲁是最早利用显微镜观察人体毛细血管的科学家。165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出版了书籍《显微术》，这本书的问世极大地拓宽了显微镜的应用场景。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不断地改良设备，把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也提升到了270倍。他研发的显微镜结构是特别的精简的，只配备了一个曲率半径大概是0.7毫米的单透镜，但是这让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微生物和血细胞的人。列文虎克这一生制作出了500台的显微镜，到现在还有10台 完好的保存着。那18世纪之后呢，玻璃制造技术不断升级，推动显微镜技术实现大幅进步，人类得以观测到了更细微的物质结构。那到了19世纪呢，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显微镜正式成型，配备了稳定的光学管，观测体验和精准度也都大幅提升了。
3: 从守护口腔健康的牙刷，暗藏玄机的密码锁，到便利生活的铅笔、婴儿车，再到传播文明的报纸，探索星河的望远镜，每一项看似普通的发明，都承载着人类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力量，千年迭代，精益求精。这些经典发明跨越时光，深深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探索不息，创新不止。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12: 大家好，我是李鑫。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 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11: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12: 对，
10: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11: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他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有一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啊，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就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12: 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它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民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那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10: 嗯，很爱
12: 惜。一旦惜物跟洁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洁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10: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11: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苛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运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 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12: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它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名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邸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10: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11: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行制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12: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它有一个大趋势，

0: 哇，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四五百万，为什么消费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二十一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二十三或者二十五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四十二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四千多万。 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 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他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1: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2: 对。
1: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一百零八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三十三次去南苑，十二次去汤泉，两次去玉泉山，三十三次出巡京郊。 一次去保定二十七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三次东巡盛京，四十次北狩塞外，四次西巡五台山，一次出巡西安，六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六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 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十六年，康熙二十年四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三十八次到这里行为习武。
2: 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四十七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题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3: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 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 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弓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 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步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 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他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 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至，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

0: 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帝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
1: 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知道人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十八年， 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10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
2: 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 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他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我就去哪。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 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 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河工不就是吗？河工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这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
1: 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散散心就行。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的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2: 对
1: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 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

0: 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八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1: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0: 安慰剂的
1: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2: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功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0: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1: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 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一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
2: 因为我们经常说，在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利，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利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 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个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 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人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 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 然后第二，它是历史人，那它肯定受局限，它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 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
0: 我们如果要是从他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 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 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1: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 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费力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2: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既然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记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智还是够深厚。
0: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60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死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现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死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九零后都在做遗产规划，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0: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1: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这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2: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节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1: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来。
0: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 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1: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一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说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2: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他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他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千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哎、
0: 上了岁数的妇女，
2: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0: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千百年间，中华文脉如滚滚长河，奔流不息，无数文学经典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的精神殿堂，而古文观止正是带我们走进这座殿堂的一把钥匙。它精选了自东周至明末的200余篇古文佳作，书名中的观止二字意味看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

0: 而无以复加。可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时光反复打磨淘洗，字字珠玑，无一字冗余。从曹刿论战一鼓作气的锐意果决，到滕王阁序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的壮志豪情，从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豁达，到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淡泊闲适，在墨香深处不仅流淌着文辞之美，更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回响，百代文心的共鸣。那么作为古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古文观止中所收录的传世佳作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魅力与教育意义？而被置于首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又讲述了一个怎样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文学宝库，探寻其跨越时空的不朽魅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1: 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在归化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封疆大吏，时任右翼汉军副都统，叫吴行作。他在这年春天啊，收到了来自故乡浙江绍兴的一个函件，是一本古文选本，是由他的侄子吴楚才和侄孙吴调侯共同选编的这么一本古文的选集。翻着这本选集啊，吴行作是心潮起伏，不禁想起了往事。他想起当年自己小时候在学古文的时候，他能够理解古文的大致的意思，但是要说到惜义理与精微之韵，变字句与毫发之间啊，那真是做不到。吴行作这个困惑呀，也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古文入门的时候的困惑，就是字词我们都认识，句子呢大概意思也知道，但是我为什么就是体会不到这个古文的精髓呢？我会去看白话译文，看完以后呢意思明白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古人为什么这么写，对吧？这就是吴行作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共同的困惑。哎，看完这本古文选本之后，吴行作觉得这样好了。之前他在福建当巡抚的时候，这两位啊侄子侄孙跟他的儿子一块儿跟着两位绍兴的宿儒学习古文，当时他们就想着怎么来编选一本比较简明扼要、详而不繁的一个选本了。现在终于编出来了，从此以后天下的读书人啊、启蒙者都能够从这个地方获得古文的基本的知识和了解古文的深邃。所以吴行作很兴奋，立刻就是回书两位后辈说，你们赶紧啊把这个书印行出来啊，可以有益于后学，有益于天下的读书人。当时呢雕版印刷其实是很贵的，但是吴行作他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因为他相信这本书一定会风行天下。这本书就是古文观止。
0: 观止一词源自左传，意为所见事物精妙至极，再也没有能超越它的存在。吴家叔侄将这本选集取名为《古文观止》，其意正是彰显书中篇目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与收录的完备性。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之作代表着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足以引领读者品味古文的凝练之美、气韵之妙。作为吴家长辈，吴行作的眼光也十分精准，《古文观止》自问世起便迅速风靡私塾与学堂，成为学子研习古文的必读书目，更在此后的300余年间成为了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入门级古文教科书。
1: 说到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很疑惑，这个《古文观止》它又不是统编教材，凭什么我就只能选《古文观止》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古文选本了吗？有的，在《古文观止》之前，有一位名人叫做金圣叹，曾经选过一本书叫做《天下才子必读书》。在《古文观止》之后呢，桐城派的大家叫姚乃，

0: 选过一本叫做《古文词内传》，还有更有名的是曾国藩选过《经史百家杂抄》。这些选本的选者名气都远远大于吴楚才和吴调侯，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名气影响力反而还不如古文观止呢？哎，这里就说到古文观止的几个特点了，我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叫做少、短、精、通。怎么说呢？少，古文观止里面222篇文章，天下才子必读书，选文是350多篇，古文词类传呢，选文是700多篇，而经史百家杂抄选文是600多篇。你想想啊，一个刚刚学古文的人拿了这么多的文章这么样的去读，你说他能不能够很快入手啊？不行。所以少是一个特点。第二呢是短，古文观止里面的古文大部分都是千字文以下，所以短也是可以让人很快的去进入古文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第三点，精。什么叫精？就是选编者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这个初学古文的人，他应该是要带着事儿去理解这个文章的，纯粹的论说文呢，就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左传》啊，选的特别多，这就体现了选编者自己的一个立场和观点啊。从后来的这个情况来反映，确实也是选得很精到的。第四个字叫做通。什么叫通？另外几本选本都是按照体裁来选的，觉得好像这个是给人学习写各种文体的吧，但是实际上这样呢，一来呢，这所有的文体不分朝代，就是很散碎，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学生进入古文的世界。那么古文观止不一样，古文观止的选法是按照朝代啊，从东周到明代啊，每一朝都选了相当的文章，然后这样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等于是把东周到明代的这个历史都过了一遍，不但能够了解文章本身的写法，还能够理解写文章人当时的情绪，这种情绪又是怎么跟时事相呼应，它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和流传。这样一来呢，这个古文就显得脉络清晰，所以古文观止能够成为初学者的不二选择是有道理的。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立就曾经说过，说古文观止对于学习文言文好处是非常的大的。那著名的文学家巴金呢，更是说他从小就被四书老师逼着把222篇古文观止的古文都背得滚瓜烂熟啊，这个是他文学上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古文观止和文选相提并论啊。我们都知道文选就是昭明文选，那是选本里面的泰山北斗，但是鲁迅说把古文观止和文选并列看起来有点可笑，可实际上呢，他们对文学的影响是一样的。那对古文观止评价最高的呢，是著名的文学家金克木。他说啊，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这个评价出来大家都知道了啊，看古文观止不仅仅是学文章，也不仅仅是知道这些事儿，更多的呢是要体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中的精髓，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我们试图啊从这个文章当中啊去探索到底每一个朝代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人是怎么思想的啊，甚至历史是怎么流变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公元前722年，郑国的国君庄公已经继位22年了。这一年郑国打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让所有人都震撼莫名的战争，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的国家。这场战争发生在兄弟之间，庄公和他弟弟段，同时参与的还有他的妈妈武姜。这场离奇的家庭战争到底怎么回事呢？春秋收录的时候只用了六个字来写这个战争，叫做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用了700多个字来写，它的前因后果， 它的发展过程、它的后果影响等等都在其中。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初，镇武公取于申，曰武姜，申庄公及共书段，庄公务生，今姜始，故名曰务生，遂务之。镇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女子，叫做武姜。武姜呢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庄公，小儿子叫段。大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叫务生。什么叫务生？务就是睡着又醒过来的意思。据说是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武姜疼得死去活来，醒了以后为了纪念这场难以忘记的痛苦，所以呢起名叫做务生。也是因为这个务生，武姜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原文里说遂务之，我就很讨厌他，这个因果关系就出来了，对吧？因为我生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很讨厌这个儿子。后来过了三年，他的弟弟段出生了，这次可能是顺产，武姜就喜欢段，不喜欢武生。那么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武姜就向自己丈夫郑武公提出申请，说咱能不能不立大儿子为国君，而立小儿子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各位，这个大儿子队和小儿子队这两个球队的一场比赛就开始了。只不过一般的比赛90分钟，最长就是120分钟，但是这场球赛足足踢了33年。武姜的第一次进攻就是要求立小儿子为国君，而显然郑武公是大儿子这边的守门员，他拒绝了武姜的要求，所以呢就没办法了。等到郑武公下场了他去世了，那么务生呢就当了镇庄公。镇庄公继位之后，武姜的第二次进攻又发起了，这次是什么？他要求把治这个城市封给小儿子段。庄公拒绝了，说治严邑也，严就是凶险的意思，险要的意思，治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封给弟弟呢？公开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凶险，因为他以前是东国国的首都，东国国呢被郑国所灭，国叔死于此，国叔就是以前东国国的国君，说国叔就是死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吉利，所以呢弟弟就别去了。其实他的内心独白是这个地方太险要了，我要是封给你的话，将来我怎么收拾你，对吧？所以不行。武姜这次要求不成，提出了另一个要求，说那么把荆封给段怎么样？荆是镇国的第二大都市。这次庄公同意了，说好。封了以后呢，庄公的臣子就提出了异议，觉得这个荆城封给段太危险了，但是呢庄公就没有管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后来这个段占据荆城之后，又开始慢慢的扩展这些势力，最后呢段召集军队，修缮甲兵，修建城池，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要攻打郑国的国都。而且他为什么敢攻打郑国国都？因为他有一个内应，妈妈武姜同意说，我来帮你打开城门。这就是小儿子队向着大儿子队发起的一个总攻。
1: 虽然同为一母所处的兄弟，但郑庄公与弟弟段在母亲武姜那里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关爱。郑庄公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母亲对胞弟的明显偏爱，这份不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芥蒂。随着一直支持自己的父亲郑武公的去世，年纪尚轻便继位为君的郑庄公不得不独自面对母亲与弟弟的步步进逼。那么面对这场注定无法回避的细强之争，郑庄公暗中准备了哪些应对手段？他看似隐忍退让的言行背后又体现着其怎样的性格特点呢？
0: 但是没想到这个动态早就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一旦知道了准确的日期之后，就派大臣率领200乘的车去攻击段的老巢荆城。结果荆城的百姓一听说这个国军派军队来了，马上就叛变了段。结果呢段就只好逃到了燕这个地方。庄公没有放过段，自己亲率军队去攻击燕。段呢就只好逃到了北面的共国，所以才叫他共叔段。这个战争就叫做郑伯克段于燕。郑伯克段于燕，大家想想这个只有6个字，那到底这篇文章的重点在哪里？ 篇重点啊，就在于几段对话。我们现在讲的呢，是这篇文章的上半篇。上半篇有两段对话，分别是庄公的臣子劝他，这个要提防段的做大，和庄公本人的回应。

都城的三分之一，就城墙啊，不能超过三百丈。那么现在这个京城明显已经超过了，今京不堕，非治也，军将不堪，这上是很危险的呀，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然后这个庄公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说将士欲之，焉必害，就是我的妈妈呀，武姜，她想这么干，我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寨众就真心实意地说，哎呀，这个姜氏啊，他的野心是没法满足的，意思就是说姜氏就是想让段替代你当国君，所以他不可能就停止于此，蔓草一旦这个春天疯长起来，非常难于根除，现在你的弟弟就好像蔓草一样，一旦长起来以后非常的难于收拾，所以你还是趁早把它给除掉吧。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连蔓草我们都收拾不了，何况您的受宠的弟弟呢？这个话其实说得非常的尖刻，但是庄公怎么回答？庄公说了七个字，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七个字啊，现在可是已经成为成语了，我们经常用来形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啊，最后会自倒死地。庄公说这个话很重要，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个人坏事做得多了，他就会自己走向灭亡。这句话第一次展现了庄公对弟弟的恶意，我其实是希望等着他自取灭亡的，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这个段，他呢要求西部和北部的边境两边归辖啊，两边归属，甚至就是只听我的话啊，别听庄公的话了。这种情况一出现，肯定是让人特别忧心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位大臣叫做公子吕，他忍不住了啊，他跑去跟庄公说：“国不堪二，就是国家不能够分属两个君主啊。我们后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就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啊，因为前面寨众已经碰过钉子了，所以公子吕呢就迂回了一下啊，用了一个激将法。如果你要把国君给他的话啊，那我们趁早就去，都跟着段混吧，啊，咱也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若服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如果你不想给他，你就赶紧把他清除掉，不然的话会让臣民们生出二心。”那庄公呢，这次回答的更简单，只有五个字了啊，从七个字到了五个字，他说：“无忧，将自急，不用你去做任何事情，我也不用做任何事情。”前面是自毙，现在是自急，所以庄公一直就在打算要把弟弟啊拖下水，就是要让他自取灭亡。等到公叔段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时候，公子吕又忍不住了，说你这样更不行了，你看啊，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西部北部的这个边境，他又获得了一批这个地盘，人口呢是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从这些地方收到更多的赋税和更多的兵源，他的势力那么深厚，以后我们怎么办？庄公的回答差不多说：“不义不逆，不义就是说他不守君臣道义，不逆就是说他不讲兄弟感情，那么后将崩，即使他啊兵精粮足也好，人口众多也好，他都会崩溃的。”后来的历史果然证明了庄公的预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的，而且为什么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包括他母亲武姜的一举一动都在庄公的眼皮子底下呢？说明庄公其实一直盯着呢，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母子俩的监视，所以一旦有时机到达，他马上就可以动手。所以庄公心机之深，庄公把段赶到了共国去，克段于鄢了，因为他设了很大的局嘛。那么他这个做法能不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呢？显然不能。左传啊，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说春秋为什么使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来说明这个事情？为什么叫庄公叫郑伯？为什么用克字？啊，这都要有讲究的。在这个周朝的体系里面啊，郑国是伯爵，叫他郑伯，而且不叫他兄长，对吧？段也不是弟弟，是因为啊，当然公叔段肯定是他有错，他不讲这个君臣道义，不讲兄弟情义，对吧？他肯定有错。但是你这个庄公，你身为哥哥，你也没有好好的去教育幼弟，你也没有防微杜渐，在他刚刚露出这种造反的苗头的时候就把他打灭，而是放任自流，让他野蛮生长，最后导致这个结果。所以首先这个庄公是要负责任的，负主要领导责任。那么克是什么意思？克的意思就是说

0: 我们不把这两个人当成兄弟，不把他当成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而是把它看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纷争。这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对庄公和段这两兄弟的共同的谴责，整个国际舆论对庄公是不利的。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庄公还干了一件事，就更加不利了。什么事？弟弟跑掉了，但是跟他一起反对自己的不是还有妈妈武姜吗？那怎么对待武姜呢？庄公将武姜放在了郑国南边的陈银这个地方啊，跟共叔段的共国南辕北辙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们两个分隔开来。为了表示自己这个决心坚决，庄公还起了个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路上啊，我们就不要再见了，就死都不见了，再也不见的意思。这个誓啊是发给谁听的？那肯定不是发给武姜听的，也不是发给共叔段听的，他是发给郑国的臣民听的。因为毕竟逐弟求母这种举动是违反伦理纲常的啊，这个庄公自己也知道，但他估计是实在压不住火了。你想憋了30多年的火，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他之所以发这个誓，就是要堵住郑国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嘴。后世的评论家说，到了秦朝的时候，秦王嬴政的母亲跟嫪毐私通，然后政局确凿，被放到雍县去，就那么一个举动，还有27个人为了这件事上谏被杀。何况在更早一些的，在这个东周还没有完全礼崩乐坏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事就更不招人待见了。所以呢，庄公为了堵大家嘴，就坚持要求立个誓吧，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那跟着发生什么事儿？继而悔之啊，各位，继而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如果庄公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慢慢的想起来了，觉得当年还是有母子亲情的，他如果后悔的话，那是真的可能是有点忏悔了，就真情流动了啊。但是这个继而悔之，就说明很快很快他就反悔了。为什么？这说明啊，他前面这个做法是一时冲动。他一旦醒悟过来，庄公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自己非常的不利呢？弟弟被你流放了，母亲被你囚禁了，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应该说是非常不堪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嘛，现在你不但是外扬，你简直就把它写成了国际新闻。所以啊，庄公继而悔之，盘算了一下，发现这个生意有点划不来，不太好。
1: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既是语言极简却字字藏锋，几乎每句都以微言寄予大义。他对这段故事的记载与批判，也恰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折射。郑庄公的做法显然背离了兄弟和睦、君人臣忠的传统伦理秩序，对母亲武姜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更是为这场舆论危机又添了一把柴火。那么，如何采取公关手段，及时挽回自己作为国君的声誉？就在这时，一位大臣的出现，带来了关键的转机。这个人是谁？他又为郑庄公献上了怎样的计策，助其破解舆论困境呢？
0: 这个时候啊，一位最佳配角就登场了。这个人叫做尹考叔。他是郑国的西边边境的管理事务的官员。换句话说，整个这场大戏啊，这个什么共叔段的扩张啊，什么讨伐共叔段啊，等等那些事情，包括什么流放武姜到这个陈营啊，这所有的事情他都没有参与，他都可以假装不知情。当然他这里书中说他是知情了，听到这个故事了，他就呢要求回首都啊，回国都去给庄公送礼物啊，这就是找个借口嘛，找个面见他的借口。当然到底是他要见庄公还是庄公要见他啊，我们就自己去猜想了。尹考叔回到了国都，送给庄公礼物，按照规制啊，按照礼仪，庄公就赐宴，宴请尹考叔。在这个宴席的时候呢，尹考叔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把肉所有肉食都放到一边搁着。庄公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啊？是因为不喜欢吗？尹考叔说，不是，是因为啊，小人的母亲家有老母，老母呢吃过很多我供养的食物，但是他没有吃过国君享用的这种肉羹， 我现在把它留出来，我是希望国君你允许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啊，分享给我母亲。哎，你看这个话真是孝感动天哈，这是个引子，他要引出什么呢？引出庄公后面这句话：儿有母位，以我独无，你有妈妈可以给他回去送吃的，我偏偏不行啊，我有肉羹但没有妈妈可以送，引考书。庄不知道啊，敢问何谓也，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母亲还在世啊，还健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庄公就公与之故啊，我都不知道庄公是怎么解释这个事儿的，说多少真话，说多少的那个场面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说啊，尹考叔其实是知道的，知道整个事儿的，所以尹考叔马上就回答了，这段也很精彩。君何患焉？您在担心什么呢？您不是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吗？若掘地及泉，如果我们挖地挖到了这个地下水，黄泉的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是阴曹地府，另外也是指这个地下水，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然后你们两位母子二人就在地道里面会面，谁敢说你没有遵守誓言呢？我没有违反呢，我没有后悔啊，我没有出尔反尔啊，我就是在黄泉跟他相见的，你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么好一个主意，庄公当然就笑而从之。其实这个想法到底是尹考叔的，还是庄公自己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就是演完这场大戏以后，然后庄公就跟他的母亲武姜啊见面了。庄公进地道的时候附有诗说：大岁之中其乐也融融啊，就是大岁里面啊这个快乐是多么的融洽呀。然后武姜呢，他出来的时候也附了首诗说：大岁之外其乐也谢谢，大岁之外我心情有多么的畅快。经过这个会面以后，最后就六个字：遂为母子如初，完结了这场大戏，给了一个台阶，大家都能下台。武姜呢没有理由不回到首都，庄公呢也全了颜面，而且还把自己不孝子的这样一个风评搬回来一点。但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全篇开篇就是个初字，现在又遂为母子如初，那个初是什么初啊？那初不还是武姜因为误生讨厌这个大儿子，然后不待见他，喜欢小儿子吗？你们两位为母子如初有什么好呢？到底这个初是什么初呢？对吧？这个地方经不起追问呐。但不管啊，反正这个面上过得去就行了，遂为母子如初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左传》对此有个评价：尹考叔啊，纯孝也。说这个尹考叔真的是纯孝啊，爱其母诗及庄公。诗经里说：孝子不愧，永惜儿类。尹考叔自己孝顺母亲，还能把这个情感能够移到庄公身上，啊，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了不起啊！我觉得《左传》其实是想借这个事情来宣扬一点正能量，就是伦理的正能量啊，借尹考叔这个事儿来说明我们还是要回归伦理亲情，因为这个事情是，整个春秋时候，特别儒家极其主张的，啊，包括儒家有个说法说，如果父亲犯了罪，那么儿子是不能够去举报他的，亲亲相依，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是儿子犯了罪，父亲也不能去抓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伦理大过法，啊，伦理大过政治。那么庄公的前面表现真的很难说是伦理大过政治，你看他逐地啊求母。但是他后面他掰了一下，所以《左传》的这个评论者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赶紧讲一下说，这个孝子啊，孝顺还是很重要的呀，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会看到更深的东西。因为 即使在左

传和古文观止里面很多文章也是相通的。下面我要讲另外一篇文章，也收在古文观止里面，叫做郑庄公戒斥守臣。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十年之后，郑庄公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啊，甚至也不是30多岁中年人了，他这个时候已经46岁了。郑庄公在这一年说服了齐国和鲁国三个国家一起攻打许国，把许庄公赶跑了。之后呢，三国就互相推让，说到底谁来托管这个许国呢？啊，齐鲁不可能，因为齐鲁跟他都不接壤的，最后就让这个庄公来代管。庄公呢就派了一个守臣，他把这个许国一分为二，不靠着郑国的这边，就东边，他是让许庄公的弟弟和一些大臣啊在那里守着，靠近郑国的这边，啊，他派自己的臣子去守卫，同时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他终于承认了他当年的过错或者问题，他说：“寡人为事一二父兄，不能共矣，岂敢以许自为公乎？我有一二同姓的父兄，就是我们宗族里面有这么一些人，但是呢，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同心协力治理郑国，我怎么敢以这个许国国土作为我的功劳呢？寡人有弟，不能和谐，而使胡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我都不能跟他和谐相处，让他到处奔波，寄食于别的国家，那我怎么可能把其实对我可能还怀有怨恨的许国长期的置于我们郑国的治下呢？我们夺取许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啊，是因为许国犯了错误，现在许国他只要改正，我们早晚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就说，这些大臣们啊，我的大夫们，你们的财物土地不要放在许国，等到我这个去世之后，你们马上就撤离，这个东西不可能长久的。为什么不能长久？郑庄公的忧虑是来自何处啊？下一句话有解释了：吾先君心意于此，我的父亲在这里新建了都城，王室而既卑矣，周王室已经越来越每况愈下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长期的占领许国呢？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解读一下。大家都知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啊，因为这个镐京被攻占，所以周平王从镐京陕西迁到了河南，迁到了洛邑啊，建立了东周，这就是春秋的开始。郑桓公死于镐京之乱，郑武公继位之后就带领他的臣民从陕西搬迁到了河南。其实之前郑桓公已经有这个考虑了，就觉得西方不可久待啊，情况越来越恶化，我们往东边搬吧。那么在郑武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个使命。而且呢，郑武公也因为护送周平王有功，让他继承了郑桓公的位子，成为了周室的亲室，拱卫王室。到了郑武公和郑庄公这里，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因为郑国本来在西边呢，不在这里，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在这个东边能够立足啊？这往小里说，往大里说呢，是要怎么让这个周王室这些子孙能够重整秩序。在周朝来说，西周东周最重大的一个制度就是宗法制度。后来孔子说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守臣子的本分，父亲呢要有父亲的典范，儿子要遵守儿子的义务，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也是西周基本的一个框架。但现在呢，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周代的子孙呢一天一天伦理秩序越来越混乱了，同姓之国之间互相攻伐啊，还约着别人来攻打这个自己的同姓的国家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庄公之后，发生在春秋时期。所以有句话叫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没有一个是正义的。之前呢，可能是代表周天子，或周天子授权你去惩罚某个诸侯国，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只是假借他的名义。而郑国这个时候确实是碰到了一些危机，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就是因为扩张的比较厉害，引起了周平王的猜忌，郑国的国君和周王室之间的信任也出现了裂缝。所以到了庄公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很忧虑的，
他又再次提起了十年前的那场伦理冲突，其实也是告诫大家说，我们这种内乱对于我们的民生，对于我们的秩序的损害是异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的考量，我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再搞这种轻痛仇快的事情了。所以整篇郑庄公戒持守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说得很清楚，我占领许国是因为我要保护郑国的边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跟许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啊。假如有一天许国归还到他们国君手里，我们还希望能够永为婚姻之好，我们还希望互相之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这样才是郑国的长治久安之道。所以关于这篇文章，左传给了郑庄公两个字的评价，说你知礼。你看，从最早的不得不隐忍母亲和弟弟的反叛，到终于报仇雪恨逐弟求母，但是呢损害了名声，不得不靠这个地道见母来扳回一点自己的名声，再到十年之后啊，戒持守成说我们要整顿周朝和郑国的伦理秩序。庄公成长了，从一个心怀怨恨的少年成长成了一个胸有天下的国君。所以他前面被左传批评为失教，丧失了教养，对自己弟弟对自己母亲都没有尽到责任，到最后的这个知礼，这就是当时的伦理要求，伦理规范对于庄公的一个塑造，也是庄公本人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们看郑伯克段于鄢，不是表面上的这个伦理亲情啊家庭矛盾这么简单，它后面其实蕴含着整个西周到东周的一个政治的转型，同时也是郑国从西边到东边之后它的一个重新立足的努力。所以我们读《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要特别注意文章呈现出来的和文章背后的各种方面的历史的情况，了解这些情况以后，你再去看这篇文章，你是不是觉得它的表达特别精到，特别的微言大义，特别的让人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我从小到大读这篇文章不下50次，每次读我都能读出一些新的意思，而且有些东西有些谜团一直没有解开，常读常新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我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评阅，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并受人诋毁污蔑，对人生运命的变幻，官场诡谲的艰险有着较深的体会。公元1030年，欧阳修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到洛阳任职，深受顶头上司钱惟演的欣赏与厚爱，所以欧阳修常常与其他的青年才俊们一起聚会宴饮，吟诗作赋。可是钱惟演调离了洛阳之后，就由王曙来接管了。王曙带队伍的方式完全不同，管束部下极为严格。欧阳修和这位新上司性格迥异，因而两人在工作中也是冲突不断。但是王曙十分欣赏欧阳修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才识和气度。后来王曙成为宰相后，不计前嫌，还大力提拔举荐了欧阳修，一时传为佳话。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首《玉楼春》，就是作于欧阳修即将离开洛阳之际，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樽前一把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夜，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樽前交代了离别就发生在一场美好的宴会上，春荣则表明这场离别的对象有着姣好的容颜。欢乐的聚会，美好的人物，本该属于人生乐事，但是因为有归期，所以有惨夜。这场离别的聚会，欢乐中带着悲伤，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是即将离别的悲痛。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诗人心中突如其来的悲慨，不单是为眼下这一场具体的离别，而是将个人的情感升华到人世

0: 间普遍的情感。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歌曲唱一首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一首我一首不停地唱下去，因为一曲能交长寸节，因为这一首离歌就已经让我感到长寸节了，已经觉得是难以承受了。一般的人如果想到这种人生的悲慨，如果想到这种命运的无奈，如果想到我们的聚少离多，往往都会沉溺在这种离情之中。但是欧阳修不同，他有着大智慧，他要从这种情绪中跳脱出来，所以最后两句写得更精彩。洛阳的花是美丽的，即使再美的花也终将凋谢啊，但是只要今天花仍旧在开，我们就应该尽情地去赏花，要把它从头到尾看个周遍，那么等到花零落的时候，我们才始共春风容易别，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才容易接受这场离别。纵然是离开了，也对得起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了。欧阳修的这首词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好像在诉说一场离别，但是欧阳修在这里展现出超乎众人的能力。首先，他能够把一件具体离别的情事上升到一种对人生悲慨的关注。其次呢，他在面对这种人生悲慨时，能够用豪荡的意兴，用过人的智慧来排解。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欧阳修这样，拥有对万事万物赏爱的深情，在面对人生无奈之时，又能以乐观的态度，智慧的从中跳脱出来。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个宰相，王安石啊，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词文赋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王安石在辞世前两年到朋友家去串门时写下的五言绝句，看看这位大政治家的小诗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慧眼慧思。荷叶参差卷，流花次第开，淡菱心有赏，岁月任渠摧。这首诗啊，其实是王安石为一位姓何的朋友家里的园林亭台题写的小诗。春末夏初的时候，荷叶刚刚萌生，它不是一下子就长成擎雨盖那么大了，而是参差的有先有后的慢慢舒展，有着他自己成长的节奏。流花次第开，这个石榴花呀，它其实也是春末夏初盛开的一种花。那么这个次第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石榴花也是先后有序的慢慢的张开的。初生荷叶的碧翠鲜嫩，绽放石榴花的耀眼鲜明，这一花一叶之间，一红一绿之间，一高一矮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我们说的文本的张力。大家看王安石的这首小诗，前两句就表现出了万事万物都有自身成长发展的节奏与规律。梅先菊后何须教，好似人生各有时。其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花木一样，也都有着自己的花期，有着自己绽放的时间，成长的节奏。那王安石接下来怎么说呢？淡菱心有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怒放枝头的石榴花，还是浮萍水上的荷叶，只要我们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目标，发现了自己愿意投注的方向，那么岁月任渠摧，

我们就不会再觉得时间匆促，也不会再慨叹年华易逝，也就不会再感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了。其实大家知道吗？王安石在年轻的时候，他心怀天下而发奋读书，以至于达到了丝毫不注意自己饮食和仪表的地步，甚至被苏洵描述为求守丧面而谈诗书。也就是说，王安石啊，他不仅不打扮，而且呢，有时候甚至像囚犯一样蓬头垢面的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了。但王安石却可以心安理得的照常的与大家论诗谈诗。当年王安石在扬州的时候，他呢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处理公务，有的时候一直读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在椅子中打一个盹儿。那么知府韩琦看到王安石头发飞散的样子，还以为王安石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去了呢，于是就劝导王安石说，你以后呀少些声色犬马吧，多些时间用来读书可好。王安石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呀，韩琦终于发现了，原来王安石深夜不眠不是不读书，恰恰是书读得太投入了。王安石因为对新游赏的投入而能够不关注衣着打扮，甚至不在意他人的评价，确实做到了任渠摧。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所完成，只要确立了一个可以终身向往的目标，就算是不负此生。那么一生中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令自己心有赏的目标和方向。一旦找到了，这一生的生命与价值就有了意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

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他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即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也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意义。他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

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益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于我而言，有益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韩燕的文章《洛萨达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季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

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要使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从冰变成了水一样。实验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1:1的人，和消极情绪占主导的人表现几乎一样，这两种人一般都萎靡不振。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2:1的人，也就是积极情绪多一些的人，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神奇的是，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

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泊，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零一项发明，第四集，中世纪时期，那些改变人类生活的新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每一次创新探索中，生活中这些平凡的日常用品都是跨越千年的智慧沉淀。从古至今，无数发明创造打破了局限，一点点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明进程。本期我们继续讲解那些经典的发明，探寻那些经典发明漫长的演变史与科学奥秘。
1: 今天要说的第一项古老发明，可以说大大提升了古人的牙齿保健水平，也改变了人类的口腔清洁方式。您猜到了吧？就是牙刷。我们现在用的现代的这种牙刷呢，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代，也就是11到12世纪。当时的医学典籍和日常起居相关的文献里面都明确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带手柄镶嵌硬毛的小型清洁刷具专门用来清洁牙齿。它的整体结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牙刷相比，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1498年问世的一本《中国百科全书》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古人会采集西伯利亚野猪脖颈处短而坚硬的毛发，镶嵌在兽骨制作的手柄上，做成专门的牙齿清洁工具。到了17世纪，中国商人把这款牙刷带到了欧洲，于是呢，就在欧洲风靡起来了。后来呢，人们尝试用质地更柔软的马毛替代了野猪毛。其实牙刷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牙齿清洁。

0: 清洁工具，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注重牙齿清洁了。考古学家在埃及法老的陵墓当中发掘出了公元前3000年的牙签儿。那这些牙签儿呢，是由磨损的树枝或者是灌木纤维制作而成，主要就是用来清洁残渣，还有清新口气。那到了16世纪，中国人也会用自带清香的灌木制作牙签儿。不过说到这儿，我当时看书的时候也有一个疑虑啊，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它是牙签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疑虑。那带着这个疑问呢，时间来到了1780年，英国发明家威廉·爱迪斯设计出了全新款式的牙刷，而且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售卖。这款新式的牙刷是把野猪毛和猪鬃毛粘贴在小型奶牛的股骨末端制作而成的。19世纪40年代，牙刷制作工艺迎来小升级，刷毛首次按照行列整齐来排列，外观也变得规整均匀了。在1939年，世界上第一支电动牙刷正式诞生，让牙齿清洁方式迎来了全新的突破。牙刷算得上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用品之一了，历经千年依然是被我们日常使用。那说完牙刷，再说一个在现代来说比较通用的啊，当然也不是全面普及的，还是比较通用的一种锁，就是密码锁。很多人呢都以为密码锁是近现代的文明，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可不是，其实它的理论雏形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1206年，阿拉伯学者加扎利他撰写了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那这位名气不算大的这位学者呢，在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款当时还没有落地的机械设备，比如说水轮、曲轴都是在其中的。那密码锁的早期设计构想也是第一次被文字记录下来了。1550年，性格古怪的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他借鉴了加扎利的早期构想，并且呢把它优化改进，成功发明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密码锁。卡尔达诺他这个发明呢，其实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一生特别的波折，曾经深陷经济危机、名声受损一系列的这个漩涡当中。那同时呢，他也是特别有天赋的发明家。那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安心，也是为了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他研发出了密码锁。卡尔达诺设计的密码锁其实核心结构是几组带槽口的旋转圆盘，上锁的时候呢，人们可以用带齿的这个钥匙卡住旋转圆盘，当圆盘上的槽口和钥匙上的齿完全吻合的时候呢，锁具就能顺利的打开了。那从我们现代视角看来，卡尔达诺发明的这款密码锁安全性其实是很低的，只要锁具的制作精度稍有偏差，就算你不知道正确的密码也能轻松的开锁。但是咱们现在这么说是很轻松的，对于那个时候来说，这个发明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另外呢，这款经典的原始设计，人家现在也没有被完全淘汰，现如今依然是应用在安全性能要求不高的，比如说公文包锁呀、自行车锁呀。你比如说我们家后门用的就是这种链条式的密码锁，你需要把几个数字对上才能把它打开。然后有一天呢，我爸就从后门进来了，我说，哎爸，你知道这咱家这个密码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咋进来的？我把外一掰就开了就是家乡话说把那个一拽，两头一拽就拽开了。所以其实呢，它的这个卡槽和所谓的这个钥匙上的齿并没有完全的结合，但是也不影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在相关的安全性能不高的这样的这个领域被广泛的使用。而现代的电子密码锁经过多重设计升级，加密逻辑更复杂了，很难被轻易破译，安全性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1: 看完了陪伴我们千年的牙刷，还有暗藏智慧的古老密码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个个都藏着千年的故事。人类的智慧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件小小的发明都是古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工具。
0: 我们每天都可能用到的铅笔是英国的经典发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笔记可以轻松地把它擦掉，用起来很灵活。1564年，英国人在坎布里亚郡发现了储量丰富、纯度极高的天然石墨矿石，也就是依托这份资源，石墨铅笔应运而生。这里的石墨纯度很高，不需要复杂加工，直接把它切割成薄片，再削成很细小的这种方形长条，就能直接来写东西了。和其他石墨复合材料相比呢，这种天然石墨写出来的字迹颜色更深，但是呢，质地也偏油腻，书写没多长时间你会发现手就脏了，而且本身也比较脆，容易断裂，所以必须搭配保护外壳来使用。那即便是有这些小缺点，因为它的笔记可以很轻松地擦掉嘛，所以在当时这种石墨铅笔和传统墨水相比更受欢迎。在石墨铅笔诞生之后，很多科学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和改良，让这款工具逐渐成型。1565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记录了石墨铅笔，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他在文字当中描述了把石墨包裹在木质支架当中制作而成的简易铅笔。到了17世纪60年代，一位木匠把木条中间挖空，嵌进去了石墨芯，制作出的成品就是咱现代铅笔的雏形。石墨在当时呢，经常被人们称作是黑铅或者是铅矿，后来瑞典化学家舍勒给它重新命名，这个新名称也出现在了他的著作《论化石》的脚注当中。英国的石墨矿藏到现在都是人类发现的纯度最高的，因为它的矿藏价值很高，但是提炼难度很低，所以呢，就这个偷盗行为就很猖獗。那为了杜绝偷盗行为，英国议会在1752年专门出台了法律，偷盗石墨者会被处以监禁惩罚。1761年，德国纽伦堡诞生了第一批商业化量产的铅笔，标志着铅笔正式走进了大众生活。好，那说完铅笔，咱们再来说一说婴儿车。现在有孩子的家庭几乎都会备有一项工具，就是婴儿车。它最早诞生在1733年，是由设计师肯特发明的。而且婴儿车的发明最初只是一款趣味儿童用品，它并不是有实用价值的。肯特是英国知名的园林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者，家具啊、女装啊、园林规划，人家都很擅长。1733年，第三代德文郡公爵委托他设计一款儿童玩具，由此世界上第一台婴儿车诞生了。这款初代婴儿车采用了贝壳造型，是专门让孩子来乘坐的，车头配有碗具，可以由小马呀、小狗或者山羊牵引前行。婴儿车问世之后，迅速成为欧洲贵族圈层的热门儿童玩具。后续设计师不断地优化它的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改良就是增加了它的后置把手，成年人可以站在后面推行。这个改良彻底改变了婴儿车的使用方式。19世纪4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买了三辆全新的手推式婴儿车，王室的营销广告让这个婴儿车是迅速走红，开始走进了更多的普通家庭。1889年，威廉·理查森对婴儿车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他设计出了可以折叠的结构，能把车座和把手给它收纳起来，跟咱现代用的折叠婴儿车基本是一致的。要知道那可是1889年啊。同时他优化了车轴结构，让车轮呢可以灵活转向，他的很多项改良设计到今天依然在沿用。
1: 谁能想到，一支铅笔藏着这么多的研发故事，而婴儿车最初居然是一款玩具。这些发明的迭代都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探索与创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解锁下一项发明，它是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经典发明。
0: 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报纸陪伴了人类几百年。全球第一份印刷报纸是在1605年正式发行的。1605年，约翰·卡洛勒斯在法国发行了印刷出版物《通告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正规印刷的报纸，也标志着报纸这种传媒载体正式诞生。 虽然印刷报纸诞生在1605年，但类似于新闻传播、公示公告的这种载体形式，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500多年前，

0: 古罗马时期，尤利乌斯·凯撒曾经向罗马市民发行每日祭文，把新闻内容刻在石头或者是金属板材上向民众公示。时隔800年，我国唐朝推出了《开元杂报》，用丝绸作为载体，手写记录新闻，这是古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最开始的时候呢，卡洛勒斯依靠手工抄写新闻，售卖给出身富裕的人群。那为了降低售价，吸引更多的读者，他在1604年买了一台印刷机，开始了印刷报纸的模式。不过很遗憾，即便是采用了现代化的这种运营方式，通告报还是没能维持下来。所以目前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是荷兰的《哈勒姆日报》。现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报纸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即便如此，全球每天依然有超1亿人坚持阅读纸质报纸，这份传统载体依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望远镜的出现让人类打破了局限，得以探索浩瀚的星空，而它的诞生源自一场偶然的发现。说呢，荷兰眼镜匠人汉斯有2个孩子，这俩孩子在作坊里面玩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把一枚凹透镜贴近眼睛，另一枚凹透镜呢，把它放在一胳膊长之外的这个距离，远处的教堂尖塔就会被明显放大。汉斯呢，就由此受到启发，把两枚透镜固定在管状装置里，打算把这款全新的光学设备推销给军方。这款被称作"荷兰桶"的光学仪器，很快就在欧洲各地流行开了。基础款望远镜问世之后，天文学家们迅速跟进改良，让它成了观测天文的核心工具。1609年5月，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得知了望远镜这项发明。回到帕多瓦大学之后呢，他潜心研发，制作出了放大倍数20倍、视长角0.1度的专业望远镜。凭借这款设备，伽利略成功观测到了太阳黑子、木星四大卫星、金星相位，还有就是月球山脉。1610年3月，伽利略发表《星空使者》这本书，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天文观测成果，轰动学界。那在此之后，望远镜天文学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611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研发出了双凸透镜望远镜，放大能力大幅的提升了。1668年，英国科学巨匠牛顿爵士发明了反射望远镜，解决了传统望远镜的色差问题，让这项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
1: 报纸帮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望远镜让我们可以仰望星辰大海，而有一项发明，它既能扎根人间烟火，也能奔赴浩瀚星河，更是直接改写了人类的计时方式，让时间的丈量变得更加精准。
0: 在摆钟出现之前，人类的计时工具误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摆钟的出现呢，大大提升了计时器的精准度。在1602年，伽利略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物理规律，就是钟摆的摇摆周期不会随着摆动幅度的变化而改变。那这个发现成为钟表发展史上的关键突破。1656年，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惠更斯，第一次把钟摆运用在了钟表的调节振荡器当中，也是正式发明出了摆钟。钟摆的这种摇摆周期呢，主要是由长度和局部引力场决定的，所以它的稳定性是很强的。而在摆钟之前，人们用的心轴平衡振荡计时工具是依靠传动弹簧来输送动力的，那所以它的振荡周期是很不稳定的，计时误差就比较大。惠更斯发明摆钟之后呢，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风靡了整个欧洲。因为钟摆的这个摆动需要充足的空间，而且需要配备1米长的钟摆，所以早期的这种摆钟都会放在一个

0: 长长的落地式的这种中核里面，这种初代摆钟的误差大概是每天20秒，后来经过多重改良，摆钟的每天误差下降到了1秒，凭借自身的超高精准度，摆钟也成了天文观测的重要辅助工具。好，那说完了摆钟，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如今我们家庭厨房都会常备的高压锅。哎，各位没听错，说完了摆钟我们就说高压锅。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时常的刺激一下大家的听神经。高压锅呢是法国科学家帕潘他的经典发明。帕潘呢是通过改良蒸汽烹饪装置开创了高压快速烹饪的全新模式。相传1679年法国科学家丹尼斯·帕潘向伦敦皇家学会展示了自己研发的蒸解器，也就是高压锅的雏形。在展示过程当中，这个设备意外发生了爆炸。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意外带来了一项全新的技术突破。帕潘呢，由此研发出了帕潘安全阀。这项技术后续也衍生出了很多跨领域的应用。在解决安全隐患之后，这款蒸汽装置的烹饪优势也被发掘出来了，并且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682年经过改良的全新蒸汽蒸煮器能够高效地烹饪各类的食材，就连很坚硬的骨头都能被炖得很烂很入味儿。那在当年皇家学会的成果展示晚宴上，知名园艺学家伊芙琳在日记里面特意记录了，称赞这款设备烹制出的食物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帕潘吧，这也是我们截止到目前讲述的几期内容当中很少特别提到的某一位的发明者或者科学家。帕潘呢，他是一位跨界能力非常强的科学家，早年主修科目是医学，但是他深耕的却是食品保存领域。他研发的密闭蒸煮器成功地验证了大气压影响液体沸点这个原理。那这种烹饪方式不但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这种风味，还能降低能耗。帕潘呢也特别看好这项发明的民生价值，认为它能够改善饮食条件。依托这套高压蒸汽原理，帕潘后续还研发出了多款早期蒸汽机的原型，而他的蒸汽蒸煮器技术更是直接启发了现代高压锅，包括医疗高压灭菌器的设计研发，汇集了餐饮、医疗、工业等多个领域。
1: 精准计时的摆钟规范了人类的时间计量方式，利用蒸汽烹饪的高压锅革新了传统烹饪模式。两项实用发明凝结着前人的科学探索与创新智慧，诸多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创造都源自科研路上的大胆探索与实践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下一项精彩的发明。
0: 在水银温度计诞生之前，温度测量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而华伦海特在1714年发明的水银温度计改变了这个现状。水银温度计的结构简单又很精巧，它的核心呢是一个盛放水银的小型玻璃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水银受热膨胀会顺着上方细长的玻璃管上升，人们通过水银的膨胀高度就能精准判断温度的数值。这款经典温度计的发明者是华伦海特，他定居在荷兰，是一名专业的玻璃吹制工匠，当然也是科学仪器的制造者。1709年他制作出首款玻璃管温度计，以酒精作为测温液体，但是他发现呢，酒精的冰点和沸点之间温差是比较小的，所以测温范围比较有限。1714年华伦海特选择了水银，这种液态金属在常规温度区间之内膨胀速度均匀稳定，特别适合精准的测温。不只是研发设备，华伦海特还认为同样的温度值会反复出现，所以类似的温度值应该是用固定的数字来表示，以此来实现温度计量的标准化。 1724年，它在温度计玻璃管上标注出了3个固定温度点，8个刻度，搭建起了最初的华氏温标体系。从1717年开始，华伦海特在阿姆斯特丹的工厂批量售卖温度计，华氏温度计和华氏温标也迅速。

0: 速在英国、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普及开来。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显微镜的诞生。可以说显微镜呢是打开了人类观察微观世界的大门。最早的复合显微镜是由汉斯和萨加利亚父子通过组合透镜研发出来的。最早的显微镜结构特别的简单，是一款放大倍数只有6到10倍的单透镜器具。透镜匠人汉斯和儿子萨加利亚，他们常年研究透镜的组合效果，偶然有一次就发现把望远镜给它倒转过来用，就能够有效地提升放大效果。基于这个发现，父子两个人呢又研发出了复合显微镜，核心结构就是靠近观测物体的放大透镜搭配管道另一端的目镜。之后呢，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又为这款仪器加装了聚焦装置，让显微镜的观测精度更进了一步。硬件结构成型之后呢，科学家们开始不断地用显微镜开展研究，同时持续改良设备，让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强。意大利生理学家马尔塞鲁是最早利用显微镜观察人体毛细血管的科学家。165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出版了书籍《显微术》，这本书的问世极大地拓宽了显微镜的应用场景。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不断地改良设备，把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也提升到了270倍。他研发的显微镜结构是特别的精简的，只配备了一个曲率半径大概是0.7毫米的单透镜，但是这让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微生物和血细胞的人。列文虎克这一生制作出了500台的显微镜，到现在还有10台完好的保存着。那18世纪之后呢，玻璃制造技术不断升级，推动显微镜技术实现大幅进步，人类得以观测到了更细微的物质结构。那到了19世纪呢，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显微镜正式成型，配备了稳定的光学管，观测体验和精准度也都大幅提升了。
1: 从守护口腔健康的牙刷，暗藏玄机的密码锁，到便利生活的铅笔、婴儿车，再到传播文明的报纸，探索星河的望远镜，每一项看似普通的发明都承载着人类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力量，千年迭代，精益求精，这些经典发明跨越时光，深深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探索不息，创新不止。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鑫。
20: 大家好，我是李鑫。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 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19: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20: 对，
18: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19: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他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也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啊，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这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20: 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它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

0: 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安本分，自己的那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孝廷刚才说，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 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
1: 他的节俭是真节俭。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细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 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 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2: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 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 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克扣， 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0: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

0: 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它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民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地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1: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2: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刑制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0: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熺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萧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 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他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1: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0: 对，
1: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

0: 此外呢，他还三次东巡圣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1: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于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3步2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他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0: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18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10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2: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 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那

0: 重要，哪儿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何公不就是吗？何公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散散心就行。
1: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的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0: 对
1: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8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3: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有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2: 安慰剂的
3: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啊，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4: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 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工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2: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3: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啊，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4: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 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是帝王的事，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个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2: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3: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就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4: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 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既然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记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2: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60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3: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90后都在做遗产规划，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2: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3: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这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4: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节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 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3: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的。
2: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3: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得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姐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啊，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4: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 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她嫡母，她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她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她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它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签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哎、
2: 上了岁数的妇女，
4: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2: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一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 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它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即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它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播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 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益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于我而言，有益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韩燕的文章《洛萨达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季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来分析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积极情绪的实验。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要使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

人一般都萎靡不振，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2:1的人，也就是积极情绪多一些的人，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神奇的是，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

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的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四集，中世纪时期，那些改变人类生活的新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每一次创新探索中，生活中这些平凡的日常用品都是跨越千年的智慧沉淀。从古至今，无数发明创造打破了局限，一点点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明进程。本期我们继续讲解那些经典的发明，探寻那些经典发明漫长的演变史与科学奥秘。
1: 今天要说的第一项古老发明，可以说大大提升了古人的牙齿保健水平，也改变了人类的口腔清洁方式。您猜到了吧？就是牙刷。我们现在用的现代的这种牙刷呢，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代，也就是11到12世纪。当时的医学典籍和日常起居相关的文献里面都明确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带手柄镶嵌硬毛的小型清洁刷具专门用来清洁牙齿。它的整体结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牙刷相比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1498年问世的一本中国百科全书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古人会采集西伯利亚野猪脖颈处短而坚硬的毛发，镶嵌在兽骨制作的手柄上，做成专门的牙齿清洁工具。到了17世纪，中国商人把这款牙刷带到了欧洲，于是呢就在欧洲风靡起来了。后来呢，人们尝试用质地更柔软的马毛替代了野猪毛。其实牙刷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牙齿清洁工具，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注重牙齿清洁了。考古学家在埃及法老的陵墓当中发掘出了公元前3000年的牙签儿。那这些牙签儿呢，是由磨损的树枝或者是灌木纤维制作而成，主要就是用来清洁残渣，还有清新口气。那到了16世纪，中国人也会用自带清香的灌木制作牙签儿。不过说到这儿，我当时看书的时候也有一个疑虑啊，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它是牙签儿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疑虑。那带着这个疑问呢，时间来到了1780年，英国发明家威廉·爱迪斯设计出了全新款式的牙刷，而且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售卖。这款新式的牙刷是把野猪毛和猪鬃毛粘贴在小型奶牛的股骨末端制作而成的。19世纪40年代，牙刷制作工艺迎来小升级，刷毛首次按照行列整齐来排列，外观也变得规整均匀了。在1939年，世界上第一支电动牙刷正式诞生，让牙齿清洁方式迎来了全新的突破。牙刷算得上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用品之一了，历经千年依然是被我们日常使用。那说完牙刷，再说一个在现代来说比较通用的啊，当然也不是全面普及的，还是比较通用的一种锁，就是密码锁。很多人呢都以为密码锁是近现代的文明，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可不是，其实它的理论雏形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1206年，阿拉伯学者加扎利他撰写了《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那这位名气不算大的这位学者呢，在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款当时还没有落地的机械设备，比如说水轮、曲轴都是在其中的。那密码锁的早期设计构想也是第一次被文字记录下来了。1550年，性格古怪的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他借鉴了加扎利的早期构想，并且呢把它优化改进，成功发明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密码锁。 卡尔达诺他这个发明呢，其实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一生特别的波折，曾经深陷经济危机，名声受损，一系列的这个漩涡当中。那同时呢，他也是特别有天赋的发明家。那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安心，也是为了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他研发出了密码锁。卡尔达诺设计的密码锁其实核心结构是几组带槽口的旋转圆盘，上锁的时候呢，人们可以用带齿的这个钥匙卡住旋转圆盘，当圆盘上的槽口和钥匙上的齿完全吻合的时候呢，锁具就能顺利的打开了。那从我们现代视角看来，卡尔达诺发明的这款密码锁安全性其实是很低的，只要锁具的制作精度稍有偏差，就算你不知道正确的密码也能轻松的开锁。但是咱们现在这么说是很轻松的，对于那个时候来说，这个发明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另外呢，这款经典的原始设计人家现在也没有被完全淘汰，现如今依然是应用在安全性能要求不高的，比如说公文包锁呀，自行车锁呀。你比如说我们家后门用的就是这种链条式的密码锁，你需要把几个数字对上才能把它打开。然后有一天呢，我爸就从后门进来了，我说，哎爸，你知道这咱家这密码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咋进来的？摸摸把外一掰头开了就是家乡话说把那个一拽，两头一拽就拽开了。所以其实呢，他的这个卡槽和所谓的这个钥匙上的齿并没有完全的结合，但是也不影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在相关的安全性能不高的这样的这个领域被广泛的使用。而现代的电子密码锁经过多重设计升级，加密逻辑更复杂了，很难被轻易破译，安全性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3: 看完了陪伴我们千年的牙刷，还有暗藏智慧的古老密码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个个都藏着千年的故事。人类的智慧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件小小的发明都是古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工具。
1: 我们每天都可能用到的铅笔是英国的经典发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笔记可以轻松地把它擦掉，用起来很灵活。1564年，英国人在坎布里亚郡发现了储量丰富、纯度极高的天然石墨矿石，也就是依托这份资源，石墨铅笔应运而生。这里的石墨纯度很高，不需要复杂加工，直接把它切割成薄片，再削成很细小的这种方形长条，就能直接来写东西了。和其他石墨复合材料相比呢，这种天然石墨写出来的字迹颜色更深，但是呢质地也偏油腻，书写没多长时间你会发现手就脏了，而且本身也比较脆，容易断裂，所以必须搭配保护外壳来使用。那即便是有这些小缺点，因为它的笔记可以很轻松地擦掉嘛，所以在当时这种石墨铅笔和传统墨水相比更受欢迎。在石墨铅笔诞生之后，很多科学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和改良，让这款工具逐渐成型。1565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记录了石墨铅笔，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他在文字当中描述了把石墨包裹在木质支架当中制作而成的简易铅笔。到了17世纪60年代，一位木匠把木条中间挖空，嵌进去了石墨芯儿，制作出的成品就是咱现代铅笔的雏形。石墨在当时呢，经常被人们称作是黑铅或者是铅矿，后来瑞典化学家舍勒给它重新命名，这个新名称也出现在了他的著作《论化石》的脚注当中。英国的石墨矿藏到现在都是人类发现的纯度最高的，因为它的矿藏价值很高，但是提炼难度很低，所以呢，就这个偷盗行为就很猖獗。那为了杜绝偷盗行为，英国议会在1752年专门出台了法律，偷盗石墨者会被处以监禁惩罚。1761年，德国纽伦堡诞生了第一批商业化量产的铅笔，标志着铅笔正式走进了大众生活。 好，那说完铅笔，咱们再来说一说婴儿车。现在有孩子的家庭几乎都会备有一项工具，就是婴儿车。它最早诞生在1733年，是由设计师肯特发明的。而且婴儿车的发明最初只是一款趣味儿童用品，它并不是有实用价值的。肯特是英国知名的园林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者，家具啊、女装啊、园林规划，人家都很擅长。1733年，第三代德文郡公爵委托他设计一款儿童玩具，由此世界上第一台婴儿车诞生了。这款初代婴儿车采用了贝壳造型，是专门让孩子来乘坐的，车头配有碗具，可以由小马呀、小狗或者山羊牵引前行。婴儿车问世之后，迅速成为欧洲贵族圈层的热门儿童玩具。后续设计师不断地优化它的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改良就是增加了它的后置把手，成年人可以站在后面推行。这个改良彻底改变了婴儿车的使用方式。19世纪4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买了三辆全新的手推式婴儿车，王室的营销广告让这个婴儿车是迅速走红，开始走进了更多的普通家庭。1889年，威廉·理查森对婴儿车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他设计出了可以折叠的结构，能把车座和把手给它收纳起来，跟咱现代用的折叠婴儿车基本是一致的。要知道那可是1889年啊。同时他优化了车轴结构，让车轮呢可以灵活转向，他的很多项改良设计到今天依然在沿用。
3: 谁能想到一支铅笔藏着这么多的研发故事，而婴儿车最初居然是一款玩具。这些发明的迭代都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探索与创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解锁下一项发明，它是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经典发明。
1: 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报纸陪伴了人类几百年。全球第一份印刷报纸是在1605年正式发行的。1605年，约翰·卡洛勒斯在法国发行了印刷出版物《通告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正规印刷的报纸，也标志着报纸这种传媒载体正式诞生。虽然印刷报纸诞生在1605年，但类似于新闻传播、公事公告的这种载体形式，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500多年前，古罗马时期，尤利乌斯·凯撒曾经向罗马市民发行每日祭文，把新闻内容刻在石头或者是金属板材上向民众公示。时隔800年，我国唐朝推出了《开元杂报》，用丝绸作为载体，手写记录新闻，这是古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最开始的时候呢，卡洛勒斯依靠手工抄写新闻，售卖给出身富裕的人群。那为了降低售价，吸引更多的读者，他在1604年买了一台印刷机，开始了印刷报纸的模式。不过很遗憾，即便是采用了现代化的这种运营方式，通告报还是没能维持下来。所以目前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是荷兰的《哈勒姆日报》。现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报纸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即便如此，全球每天依然有超1亿人坚持阅读纸质报纸，这份传统载体依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望远镜的出现让人类打破了局限，得以探索浩瀚的星空，而它的诞生源自一场偶然的发现。说呢，荷兰眼镜匠人汉斯有两个孩子，这俩孩子在作坊里面玩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把一枚凹透镜贴近眼睛，另一枚凹透镜呢，把它放在一胳膊长之外的这个距离，远处的教堂尖塔就会被明显放大。 汉斯呢就由此受到启发，把两枚透镜固定在管状装置里，打算把这款全新的光学设备推销给军方。这款被称作荷兰桶的光学仪器很快就在欧洲各地流行开了。基础款望远镜问世之后，天文学家们迅速跟进改良，让它成了观测天文的核心工具。1609年5月，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得知了望远镜这项发明。回到帕多瓦大学之后呢，他潜心研发，制作出了放大倍数20倍、视长角 0.1 度的专业望远镜。凭借这款设备，伽利略成功观测到了太阳黑子、木星四大卫星、金星相位，还有就是月球山脉。1610年3月，伽利略发表《星空使者》这本书，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天文观测成果，轰动学界。那在此之后，望远镜天文学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611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研发出了双凸透镜望远镜，放大能力大幅的提升了。1668年，英国科学巨匠牛顿爵士发明了反射望远镜，解决了传统望远镜的色差问题，让这项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
3: 报纸帮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望远镜让我们可以仰望星辰大海，而有一项发明，它既能扎根人间烟火，也能奔赴浩瀚星河，更是直接改写了人类的计时方式，让时间的丈量变得更加精准。
1: 在摆钟出现之前，人类的计时工具误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摆钟的出现呢，大大提升了计时器的精准度。在1602年，伽利略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物理规律，就是钟摆的摇摆周期不会随着摆动幅度的变化而改变。那这个发现成为钟表发展史上的关键突破。1656年，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惠更斯第一次把钟摆运用在了钟表的调节振荡器当中，也是正式发明出了摆钟。钟摆的这种摇摆周期呢，主要是由长度和局部引力场决定的，所以它的稳定性是很强的。而在摆钟之前，人们用的心轴平衡振荡计时工具是依靠传动弹簧来输送动力的，那所以它的振荡周期是很不稳定的，计时误差就比较大。惠更斯发明摆钟之后呢，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风靡了整个欧洲。因为钟摆的这个摆动需要充足的空间，而且需要配备一米长的钟摆，所以早期的这种摆钟都会放在一个长长的落地式的这种钟盒里面。这种初代摆钟的误差大概是每天20秒，后来经过多重改良，摆钟的每天误差下降到了1秒，凭借自身的超高精准度，摆钟也成了天文观测的重要辅助工具。好，那说完了摆钟，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如今我们家庭厨房都会常备的高压锅。哎，各位没听错，说完了摆钟我们就说高压锅。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时常的刺激一下大家的听神经。高压锅呢是法国科学家帕潘他的经典发明。帕潘呢是通过改良蒸汽烹饪装置，开创了高压快速烹饪的全新模式。相传1679年，法国科学家丹尼斯·帕潘向伦敦皇家学会展示了自己研发的蒸解器，也就是高压锅的雏形。在展示过程当中，这个设备意外发生了爆炸。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意外带来了一项全新的技术突破。帕潘呢，由此研发出了帕潘安全阀。这项技术后续也衍生出了很多跨领域的应用。在解决安全隐患之后，这款蒸汽装置的烹饪优势也被发掘出来了，并且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682年经过改良的全新蒸汽蒸煮器能够高效地烹饪各类的食材，就连很坚硬的骨头都能被炖得很烂很入味儿。那在当年皇家学会的成果展示晚宴上，知名园艺学家伊芙琳在日记里面特意记录了，称赞这款设备烹制出的食物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帕潘吧，这也是我们截止到目前讲述的几期内容当中很少特别提到的某一位的发明者或者科学家。 帕潘呢，他是一位跨界能力非常强的科学家，早年主修科目是医学，但是他深耕的却是食品保存领域。他研发的密闭蒸煮器成功的验证了大气压影响液体沸点这个原理。那这种烹饪方式不但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这种风味，还能降低能耗。帕潘呢也特别看好这项发明的民生价值，认为它能够改善饮食条件。依托这套高压蒸汽原理，帕潘后续还研发出了多款早期蒸汽机的原型，而他的蒸汽蒸煮器技术更是直接启发了现代高压锅，包括医疗高压灭菌器的设计研发，汇集了餐饮、医疗、工业等多个领域。
3: 精准计时的摆钟规范了人类的时间计量方式，利用蒸汽烹饪的高压锅革新了传统烹饪模式。两项实用发明凝结着前人的科学探索与创新智慧，诸多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创造都源自科研路上的大胆探索与实践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下一项精彩的发明。
1: 在水银温度计诞生之前，温度测量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而华伦海特在1714年发明的水银温度计改变了这个现状。水银温度计的结构简单又很精巧，它的核心呢是一个盛放水银的小型玻璃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水银受热膨胀会顺着上方细长的玻璃管上升，人们通过水银的膨胀高度就能精准判断温度的数值。这款经典温度计的发明者是华伦海特，他定居在荷兰，是一名专业的玻璃吹制工匠，当然也是科学仪器的制造者。1709年他制作出首款玻璃管温度计，以酒精作为测温液体，但是他发现呢，酒精的冰点和沸点之间温差是比较小的，所以测温范围比较有限。1714年华伦海特选择了水银，这种液态金属在常规温度区间之内膨胀速度均匀稳定，特别适合精准的测温。不只是研发设备，华伦海特还认为同样的温度值会反复出现，所以类似的温度值应该是用固定的数字来表示，以此来实现温度计量的标准化。1724年他在温度计玻璃管上标注出了3个固定温度点，8个刻度，搭建起了最初的华氏温标体系。从1717年开始，华伦海特在阿姆斯特丹的工厂批量售卖温度计，华氏温度计和华氏温标也迅速在英国、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普及开来。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显微镜的诞生。可以说显微镜呢是打开了人类观察微观世界的大门。最早的复合显微镜是由汉斯和萨加利亚父子通过组合透镜研发出来的。最早的显微镜结构特别的简单，是一款放大倍数只有6到10倍的单透镜器具。透镜匠人汉斯和儿子萨加利亚，他们常年研究透镜的组合效果，偶然有一次就发现把望远镜给它倒转过来用，就能够有效地提升放大效果。基于这个发现，父子两个人呢又研发出了复合显微镜，核心结构就是靠近观测物体的放大透镜搭配管道另一端的目镜。之后呢，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又为这款仪器加装了聚焦装置，让显微镜的观测精度更进了一步。硬件结构成型之后呢，科学家们开始不断地用显微镜开展研究，同时持续改良设备，让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强。意大利生理学家马尔塞鲁是最早利用显微镜观察人体毛细血管的科学家。165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出版了书籍《显微术》，这本书的问世极大地拓宽了显微镜的应用场景。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不断地改良设备，把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也提升到了270倍。他研发的显微镜结构是特别的精简的，只配备了一个曲率半径大概是0.7毫米的单透镜，但是这让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微生物和血细胞的人。列文虎克这一生制作出了500台的显微镜，到现在还有10台 完好的保存着。那18世纪之后呢，玻璃制造技术不断升级，推动显微镜技术实现大幅进步，人类得以观测到了更细微的物质结构。那到了19世纪呢，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显微镜正式成型，配备了稳定的光学管，观测体验和精准度也都大幅提升了。
3: 从守护口腔健康的牙刷，暗藏玄机的密码锁，到便利生活的铅笔、婴儿车，再到传播文明的报纸，探索星河的望远镜，每一项看似普通的发明都承载着人类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力量，千年迭代，精益求精，这些经典发明跨越时光，深深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探索不息，创新不止。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2: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千百年间，中华文脉如滚滚长河奔流不息，无数文学经典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的精神殿堂，而《古文观止》正是带我们走进这座殿堂的一把钥匙。它精选了自东周至明末的200余篇古文佳作，书名中的“观止”二字，意为看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而无以复加，可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时光反复打磨淘洗，字字珠玑，无一字冗余。从曹刿论战一鼓作气的锐意果决，到滕王阁序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的壮志豪情，从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豁达，到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淡泊闲适，在墨香深处不仅流淌着文辞之美，更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回响，百代文心的共鸣。那么作为古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古文观止中所收录的传世佳作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魅力与教育意义？而被置于首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又讲述了一个怎样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文学宝库，探寻其跨越时空的不朽魅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3: 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在归化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封疆大吏，时任右翼汉军副都统，叫吴兴作。他在这年春天收到了来自故乡浙江绍兴的一个函件，是一本古文选本，是由他的侄子吴楚才和侄孙吴调侯共同选编的这么一本古文的选集。翻着这本选集吴兴作是心潮起伏，不禁想起了往事。他想起当年自己小时候在学古文的时候，他能够理解古文的大致的意思，但是要说到昔义理与精微之韵，便自句于毫发之间那真是做不到。吴兴作这个困惑也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古文入门的时候的困惑，就是字词我们都认识，句子呢大概意思也知道，但是我为什么就是体会不到这个古文的精髓呢？我会去看白话译文，看完以后呢意思明白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古人为什么这么写，对吧？这就是吴兴作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共同的困惑。看完这本古文选本之后，吴兴作觉得这样好了。之前他在福建当巡抚的时候，这两位侄子侄孙跟他的儿子一块儿跟着两位绍兴的宿儒学习古文，当时他们就想着怎么来编选一本比较简明扼要、详而不繁的一个选本了。现在终于编出来了，从此以后天下的读书人启蒙者都能够从这个地方获得古文的基本的知识和了解古文的深邃。所以吴兴作很兴奋，立刻就是回书两位后辈说，你们赶紧把这个书印行出来可以有益于后学，有益于天下的读书人。当时呢雕版印刷其实是很贵的，但是吴兴作他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因为他相信这本书一定会风行天下。这本书就是古文观止。
2: 观止一词源自左传，意为所见事物精妙至极，再也没有能超越它的存在。吴家叔侄将这本选集取名为《古文观止》，其意正是彰显书中篇目无可替代的权威性 与收录的完备性。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之作代表着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足以引领读者品味古文的凝练之美、气韵之妙。作为吴家长辈，吴兴作的眼光也十分精准。《古文观止》自问世起便迅速风靡私塾与学堂，成为学子研习古文的必读书目，更在此后的300余年间成为了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入门级古文教科书。
3: 说到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很疑惑，这个《古文观止》它又不是统编教材，凭什么我就只能选《古文观止》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古文选本了吗？有的，在《古文观止》之前，有一位名人叫做金圣叹，曾经选过一本书叫做《天下才子必读书》。在《古文观止》之后呢，桐城派的大家叫姚乃选过一本叫做《古文词内传》，还有更有名的是曾国藩选过《经史百家杂抄》。这些选本的选者名气都远远大于吴楚才和吴调侯，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名气影响力反而还不如古文观止呢？这里就说到古文观止的几个特点了，我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叫做少、短、精、通。怎么说呢？少，古文观止里面222篇文章，天下才子必读书选文是350多篇，古文词类传呢选文是700多篇，而经史百家杂抄选文是600多篇。你想想啊，一个刚刚学古文的人拿了这么多的文章这么样的去读，你说他能不能够很快入手啊？不行。所以少是一个特点。第二呢是短，古文观止里面的古文大部分都是千字文以下，所以短也是可以让人很快的去进入古文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第三点，精。什么叫精？就是选编者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这个初学古文的人他应该是要带着事儿去理解这个文章的，纯粹的论说文呢就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左传啊选的特别多，这就体现了选编者自己的一个立场和观点啊。从后来的这个情况来反映，确实也是选得很精到的。第四个字叫做通。什么叫通？另外几本选本都是按照体裁来选的，觉得好像这个是给人学习写各种文体的吧，但是实际上这样呢一来呢，这所有的文体不分朝代，就是很散碎，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学生进入古文的世界。那么古文观止不一样，古文观止的选法是按照朝代从东周到明代每一朝都选了相当的文章，然后这样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等于是把东周到明代的这个历史都过了一遍，不但能够了解文章本身的写法，还能够理解写文章人当时的情绪，这种情绪又是怎么跟时事相呼应，它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和流传，这样一来呢，这个古文就显得脉络清晰。所以古文观止能够成为初学者的不二选择是有道理的。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立就曾经说过，说古文观止对于学习文言文好处是非常的大的。那著名的文学家巴金呢，更是说他从小就被私塾老师逼着把222篇古文观止的古文都背得滚瓜烂熟这个是他文学上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古文观止和文选相提并论我们都知道文选就是昭明文选，那是选本里面的泰山北斗，但是鲁迅说把古文观止和文选并列看起来有点可笑，可实际上呢他们对文学的影响是一样的。那对古文观止评价最高的呢是著名的文学家金克木，他说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这个评价出来大家都知道了看古文观止不仅仅是学文章，也不仅仅是知道这些事儿，更多的呢是要体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中的精髓，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 我们试图啊从这个文章当中啊去探索到底每一个朝代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人是怎么思想的啊，甚至历史是怎么流变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公元前722年，郑国的国君庄公已经继位22年了。这一年，郑国打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让所有人都震撼莫名的战争，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的国家。这场战争发生在兄弟之间，庄公和他弟弟段，同时参与的还有他的妈妈武姜。这场离奇的家庭战争到底怎么回事呢？春秋收录的时候只用了六个字来写这个战争，叫做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用了700多个字来写他的前因后果，它的发展过程，它的后果影响等等都在其中。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庄公及共叔段，庄公误生，今姜始，故名曰误生，遂误之。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女子，叫做武姜。武姜呢生了2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庄公，小儿子叫段。大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叫误生。什么叫误生？误就是睡着又醒过来的意思。据说是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武姜疼得死去活来，醒了以后为了纪念这场难以忘记的痛苦，所以呢起名叫做误生。也是因为这个误生，武姜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原文里说遂误之，我就很讨厌他，这个因果关系就出来了，对吧？因为我生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很讨厌这个儿子。后来过了3年，他的弟弟段出生了，这次可能是顺产，武姜就喜欢段，不喜欢武生。那么2个孩子渐渐长大了，武姜就向自己丈夫郑武公提出申请，说咱能不能不立大儿子为国君，而立小儿子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各位，这个大儿子对和小儿子队这两个球队的一场比赛就开始了。只不过一般的比赛90分钟，最长就是120分钟，但是这场球赛足足踢了33年。武姜的第一次进攻就是要求立小儿子为国君，而显然郑武公是大儿子这边的守门员，他拒绝了武姜的要求，所以呢就没办法了。等到郑武公下场了他去世了，那么误生呢就当了郑庄公。郑庄公继位之后，武姜的第二次进攻又发起了，这次是什么？他要求把治这个城市封给小儿子段。庄公拒绝了，说治严邑也，严就是凶险的意思，险要的意思。治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封给弟弟呢？公开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凶险，因为他以前是东国国的首都，东国国呢被郑国所灭，国叔死于此。国叔就是以前东国国的国君，说国叔就是死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吉利，所以呢弟弟就别去了。其实他的内心独白是这个地方太险要了，我要是封给你的话，将来我怎么收拾你，对吧？所以不行。武姜这次要求不成，提出了另一个要求，说那么把荆封给段怎么样？荆是郑国的第二大都市。这次庄公同意了，说好。封了以后呢，庄公的臣子就提出了异议，觉得这个荆城封给段太危险了但是呢庄公就没有管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后来这个段占据荆城之后，又开始慢慢的扩展这些势力，最后呢段召集军队，修缮甲兵，修建城池，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要攻打郑国的国都。而且他为什么敢攻打郑国国都？因为他有一个内应，妈妈武姜同意说我来帮你打开城门。这就是小儿子队向着大儿子队发起的一个总攻。
2: 虽然同为一母所出的兄弟，但郑庄公与弟弟段在母亲武姜那里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关爱。郑庄公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母亲对胞弟的明显偏爱，这份不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芥蒂。随着一直支持自己的父亲郑武公的去世，年纪尚轻便继位为君的郑庄公不得不独自面对母亲与弟弟的步步进逼， 那么，面对这场注定无法回避的细墙之争，郑庄公暗中准备了哪些应对手段？他看似隐忍退让的言行背后，又体现着其怎样的性格特点呢？
3: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动态早就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一旦知道了准确的日期之后，就派大臣率领200乘的车去攻击段的老巢京城。结果京城的百姓一听说啊，这个国军派军队来了，马上就叛变了段。结果呢，段就只好逃到了燕这个地方。庄公没有放过段，自己亲率军队去攻击燕。段呢，就只好逃到了北面的共国，所以才叫他共叔段。这个战争就叫做郑伯克段于燕。郑伯克段于燕，大家想想，这个只有六个字，那到底这篇文章的重点在哪里？这边重点啊，就在于几段对话。我们现在讲的呢，是这篇文章的上半篇。上半篇有两段对话，分别是庄公的臣子劝他，这个要提防段的做大，和庄公本人的回应。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段对话，写得非常的精彩。庄公的回应也是步步深入。首先是一位大臣叫寨种，他是拿制度说事儿。他说啊，先王有规定，一般的最大的都市也不能到都城的1/3，就城墙啊，不能超过300丈。那么现在这个京城明显已经超过了，今京不堕，非治也，军将不堪，这上是很危险的呀，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然后这个庄公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说将事预知，焉必害，就是我的妈妈呀，武姜，她想这么干，我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寨众就真心实意地说，哎呀，这个姜氏啊，他的野心是没法满足的，意思就是说姜氏就是想让段替代你当国君，所以他不可能就停止于此，蔓草一旦这个春天疯长起来，非常难于根除，现在你的弟弟就好像蔓草一样，一旦长起来以后非常的难于收拾，所以你还是趁早把它给除掉吧。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连蔓草我们都收拾不了，何况您的受宠的弟弟呢？这个话其实说得非常的尖刻，但是庄公怎么回答？庄公说了七个字，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七个字啊，现在可是已经成为成语了，我们经常用来形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啊，最后会自倒死地。庄公说这个话很重要，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个人坏事做得多了，他就会自己走向灭亡。这句话第一次展现了庄公对弟弟的恶意，我其实是希望等着他自取灭亡的，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这个段，他呢要求西部和北部的边境两边归辖啊，两边归属，甚至就是只听我的话啊，别听庄公的话了。这种情况一出现，肯定是让人特别忧心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位大臣叫做公子吕，他忍不住了啊，他跑去跟庄公说：“国不堪二，就是国家不能够分属两个君主啊。我们后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就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啊，因为前面寨种已经碰过钉子了，所以公子吕呢就迂回了一下啊，用了一个激将法。如果你要把国君给他的话啊，那我们趁早就去。”都跟着段混吧，啊，咱也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若弗与，则请除之，无声名。

不用你去做任何事情，我也不用做任何事情。前面是自闭，现在是自极，所以庄公一直就在打算要把弟弟啊拖下水，就是要让他自取灭亡。等到公叔段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时候，公子里又忍不住了，说你这样更不行了。你看啊，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西部北部的这个边境，他又获得了一批这个地盘，人口呢是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从这些地方收到更多的赋税和更多的兵源。他的势力那么深厚，以后我们怎么办？庄公的回答差不多说，不义不逆。不义就是说他不守君臣道义，不逆就是说他不讲兄弟感情。那么后将崩，即使他兵精粮足也好，人口众多也好，他都会崩溃的。后来的历史果然证明了庄公的预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的。而且为什么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包括他母亲武姜的一举一动都在庄公的眼皮子底下呢？说明庄公其实一直盯着呢，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母子俩的监视，所以一旦有时机到达，他马上就可以动手。所以庄公心机之深，庄公把段赶到了共国去，客断于鄢了，因为他设了很大的局嘛。那么他这个做法能不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呢？显然不能。左传啊，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说春秋为什么使用郑伯客断于鄢这六个字来说明这个事情。为什么叫庄公叫郑伯？为什么用客字啊？这都要有讲究的。在这个周朝的体系里面啊，郑国是伯爵，叫他郑伯，而且不叫他兄长，对吧？段也不是弟弟，是因为啊，当然公叔段肯定是他有错，他不讲这个君臣道义，不讲兄弟情义，对吧？他肯定有错。但是你这个庄公，你身为哥哥，你也没有好好的去教育幼弟，你也没有防微杜渐，在他刚刚露出这种造反的苗头的时候就把他打灭，而是放任自流，让他野蛮生长，最后导致这个结果。所以首先这个庄公是要负责任的，负主要领导责任。那么客是什么意思？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把这两个人当成兄弟，不把他当成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而是把他看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纷争。这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对庄公和段这两兄弟的共同的谴责，整个国际舆论对庄公是不利的。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庄公还干了一件事就更加不利了。什么事？弟弟跑掉了，但是跟他一起反对自己的不是还有妈妈武姜吗？那怎么对待武姜呢？庄公将武姜放在了郑国南边的陈营，这个地方啊，跟共叔段的共国南辕北辙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们两个分隔开来。为了表示自己这个决心坚决，庄公还起了个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路上啊，我们就不要再见了，就死都不见了，再也不见的意思。这个誓啊是发给谁听的？那肯定不是发给武姜听的，也不是发给共叔段听的，他是发给郑国的臣民听的。因为毕竟逐弟求母这种举动是违反伦理纲常的啊，这个庄公自己也知道，但他估计是实在压不住火了。你想憋了30多年的火，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他之所以发这个誓，就是要堵住郑国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嘴。后世的评论家说，到了秦朝的时候，秦王嬴政的母亲跟嫪毐私通，然后政局确凿，被放到雍县去，就那么一个举动，还有27个人为了这件事上谏被杀。何况在更早一些的，在这个东周还没有完全礼崩乐坏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事就更不招人待见了。所以呢，庄公为了堵大家的嘴，就坚持要求立个誓吧，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那跟着发生什么事儿？继而悔之啊，各位，继而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如果庄公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慢慢的想起来了，觉得当年还是有母子亲情的，他如果后悔的话，那是真的可能是有点忏悔了，就真情流动了啊。但是这个继而悔之，就说明很快很快他就反悔了。为什么？这说明啊，他前面这个做法是一时冲动。他一旦醒悟过来，庄公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自己非常的不利呢？弟弟被你流放了，母亲被你囚禁了，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应该说是

0: 非常不堪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嘛。现在你不但是外扬，你简直就把它写成了国际新闻。所以啊，庄公继而悔之，盘算了一下，发现这个生意有点划不来，不太好。
1: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事语言极简，却字字藏锋，几乎每句都以微言寄予大义。他对这段故事的记载与批判，也恰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折射。郑庄公的做法显然背离了兄弟和睦、军人臣忠的传统伦理秩序，对母亲武姜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更是为这场舆论危机又添了一把柴火。那么，如何采取公关手段，及时挽回自己作为国君的声誉？就在这时，一位大臣的出现带来了关键的转机。这个人是谁？他又为郑庄公献上了怎样的计策，助其破解舆论困境呢？
0: 这个时候啊，一位最佳配角就登场了。这个人叫做尹考叔，他是郑国的西边边境的管理事务的官员。换句话说，整个这场大戏啊，这个什么供书段的扩张啊，什么讨伐供书段啊，等等那些事情，包括什么流放武姜到这个陈营啊，这所有的事情他都没有参与，他都可以假装不知情。那当然，他这里书中说他是知情了，听到这个故事了，他就呢要求回首都啊，回国都去给庄公送礼物啊，这就是找个借口嘛，找个面见他的借口。当然，到底是他要见庄公，还是庄公要见他啊，我们就自己去猜想了。尹考叔回到了国都，送给庄公礼物。按照规制啊，按照礼仪，庄公就赐宴，宴请尹考叔。在这个宴席的时候呢，尹考叔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把肉，所有肉食都放到一边，搁着。庄公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啊？是因为不喜欢吗？”尹考叔说：“不是，是因为啊，小人的母亲家有老母，老母呢吃过很多我供养的食物。”但是他没有吃过国君享用的这种肉羹，我现在把它留出来，我是希望国君你允许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啊，分享给我母亲。哎，你看这个话真是孝感动天哈，这是个引子，他要引出什么呢？引出庄公后面这句话：“儿有母位，以我独无，你有妈妈可以给他回去送吃的，我偏偏不行啊，我有肉羹但没有妈妈可以送。”尹考叔装不知道啊，敢问何谓也？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母亲还在世啊，还健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庄公就公与之故啊，我都不知道庄公是怎么解释这个事儿了，说了多少真话，说了多少的那个场面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说啊，尹考叔其实是知道的，知道整个事儿的，所以尹考叔马上就回答了，这段也很精彩：“君何患焉？您在担心什么呢？您不是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吗？若掘地及泉，如果我们挖地挖到了这个地下水，黄泉的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是阴曹地府，另外也是指这个地下水。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然后你们两位母子二人就在地道里面会面，谁敢说你没有遵守誓言呢？我没有违反呢，我没有后悔啊，我没有出尔反尔啊，我就是在黄泉跟他相见的，你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么好一个主意。”庄公当然就笑而从之。其实这个想法到底是尹考叔的，还是庄公自己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就是演完这场大戏以后，然后庄公就跟他的母亲武姜啊见面了。庄公进地道的时候附有诗说：“大岁之中，其乐也融融。”就是大岁里面啊，这个快乐是多么的融洽呀。然后武姜呢，他出来的时候也附了首诗说：“大岁之外，其乐也谢谢。”大岁之外，我心情有多么的畅快。经过这个会面以后，最后就六个字：“遂为母子如初”，完结了这场大戏，给了一个台阶，大家都能下台。武姜呢，没有理由不回到首都；庄公呢，也全了颜面，而且还把自己不孝子的这样一个风评搬回来一点。但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全篇开篇就是个“初”字，现在又遂为母子如初。那个初是什么初啊？那初不还是武姜因为误生讨厌这个大儿子，然后不待见他，喜欢小儿子吗？你们两位为母子如初有什么好呢？到底这个初是什么初呢？对吧？ 这个地方禁不许追问呐。但不管啊，反正这个面上过得去就行了，所以无子如初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左传》对此有个评价，尹考叔啊，纯孝也，说这个尹考叔真的是纯孝啊，爱其母诗及庄公，诗经里说孝子不愧，永惜儿类。尹考叔自己孝顺母亲，还能把这个情感能够移到庄公身上，啊，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了不起啊！我觉得《左传》其实是想借这个事情来宣扬一点正能量，就是伦理的正能量啊，借尹考叔这个事儿来说明，我们还是要回归伦理亲情，因为这个事情是，整个春秋时候，特别儒家极其主张的，啊，包括儒家有个说法说，如果父亲犯了罪，那么儿子是不能够去举报他的，亲亲相依，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是儿子犯了罪，父亲也不能去抓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伦理大过法，啊，伦理大过政治。那么庄公的前面表现真的很难说是伦理大过政治。你看他逐弟啊求母，但是他后面他掰了一下，所以《左传》的这个评论者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赶紧讲一下说，这个孝子啊，孝顺还是很重要的呀。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会看到更深的东西。因为即使在《左传》和《古文观止》里面，很多文章也是相通的。下面我要讲另外一篇文章，也出在《古文观止》里面，叫做郑庄公戒斥守臣。这件事情啊，发生在10年之后，郑庄公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啊，甚至也不是30多岁中年人了，他这个时候已经46岁了。郑庄公在这一年说服了齐国和鲁国三个国家一起攻打许国，把许庄公赶跑了。之后呢，三国就互相推让，说到底谁来托管这个许国呢？啊，齐鲁不可能，因为齐鲁跟他都不接壤的。最后就让这个庄公来代管。庄公呢就派了一个守臣，他把这个许国一分为二，不靠着郑国的这边，就东边，他是让许庄公的弟弟和一些大臣啊在那里守着，靠近郑国的这边，啊，他派自己的臣子去守卫，同时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他终于承认了他当年的过错或者问题。他说：“寡人为氏一二父兄，不能共矣，岂敢以许自为公乎？我有一二同姓的父兄，就是我们宗族里面有这么一些人，但是呢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同心协力治理郑国，我怎么敢以这个许国国土作为我的功劳呢？寡人有弟不能和谐，而使胡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我都不能跟他和谐相处，让他到处奔波寄食于别的国家，那我怎么可能把其实对我可能还怀有怨恨的许国长期的置于我们郑国的治下呢？我们夺取许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啊，是因为许国犯了错误，现在许国他只要改正，我们早晚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就说，这些大臣们啊，我的大夫们，你们的财物土地不要放在许国，等到我这个去世之后，你们马上就撤离，这个东西不可能长久的。为什么不能长久？郑庄公的忧虑是来自何处？啊，下一句话有解释了：吾先君心意于此。我的父亲在这里新建了都城，王室而既卑矣。周王室已经越来越每况愈下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长期的占领许国呢？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要跟大家解读一下。大家都知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因为这个镐京被攻占，所以周平王从镐京陕西迁到了河南，迁到了洛邑，建立了东周，这就是春秋的开始。郑桓公死于镐京之乱，郑武公继位之后，就带领他的臣民从陕西搬迁到了河南。其实之前郑桓公已经有这个考虑了，就觉得西方不可久待，情况越来越恶化，我们往东边搬吧。那么在郑武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个使命。而且呢，郑武公也因为护送周平王有功，让他继承了郑桓公的位子，成为了周史的亲事拱卫王史。到了郑武公和郑庄公这里，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因为郑国本来在西边呢，不在这里，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在这个东边能够立足啊？这是往小里说。往大里说呢，是要怎么让这个周王室这些子孙能够重整秩序。在周朝来说，西周东周最重大的一个制度就是宗法制度。后来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守臣子的本分，父亲呢要有父亲的典范，儿子要遵守儿子的义务，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也是西周基本的一个框架。但现在呢，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周代的子孙呢，一天一天伦理秩序越来越混乱了，同姓之国之间互相攻伐还约着别人来攻打这个自己的同姓的国家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庄公之后，发生在春秋时期。所以有句话叫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没有一个是正义的。之前呢，可能是代表周天子或周天子授权你去惩罚某个诸侯国，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只是假借他的名义。而郑国这个时候确实是碰到了一些危机，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就是因为扩张的比较厉害，引起了周平王的猜忌，郑国的国君和周王室之间的信任也出现了裂缝。所以到了庄公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很忧虑的，他又再次提起了十年前的那场伦理冲突，其实也是告诫大家说，我们这种内乱对于我们的民生，对于我们的秩序的损害是异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的考量，我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再搞这种轻痛仇快的事情了。所以整篇郑庄公戒尺守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说得很清楚，我占领许国是因为我要保护郑国的边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跟许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假如有一天许国归还到他们国君手里，我们还希望能够永为婚姻之好，我们还希望互相之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这样才是郑国的长治久安之道。所以关于这篇文章，左传给了郑庄公两个字的评价，说你知礼。你看，从最早的不得不隐忍母亲和弟弟的反叛，到终于报仇雪恨逐弟求母，但是呢，损害了名声，不得不靠这个地道建母来扳回一点自己的名声。再到十年之后，戒尺守臣说我们要整顿周朝和郑国的伦理秩序。庄公成长了，从一个心怀怨恨的少年，成长成了一个胸有天下的国君。所以他前面被左传批评为失教，丧失了教养，对自己弟弟、对自己母亲都没有尽到责任。到最后的这个知礼，这就是当时的伦理要求、伦理规范对于庄公的一个塑造，也是庄公本人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们看郑伯克段于鄢，不是表面上的这个伦理亲情啊、家庭矛盾这么简单，它后面其实蕴含着整个西周到东周的一个政治的转型，同时也是郑国从西边到东边之后它的一个重新立足的努力。所以我们读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要特别注意文章呈现出来的和文章背后的各种方面的历史的情况，了解这情况以后，你再去看这篇文章，你是不是觉得它的表达特别精到，特别的微言大义，特别的让人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我从小到大读这篇文章不下五十次，每次读我都能读出一些新的意思，而且有些东西、有些谜团一直没有解开，常读常新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我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评阅，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并受人诋毁污蔑，对人生运命的变幻，官场诡谲的艰险有着较深的体会。公元1030年，欧阳修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到洛阳任职，深受顶头上司钱惟演的欣赏与厚爱，所以欧阳修常常与其他的青年才俊们一起聚会宴饮，吟诗作赋。可是钱惟演调离了洛阳之后，就由王曙来接管了。王曙带队伍的方式完全不同，管束部下极为严格。欧阳修和这位新上司性格迥异，因而两人在工作中也是冲突不断。但是王曙十分欣赏欧阳修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才识和气度。后来王曙成为宰相后，不计前嫌，还大力提拔举荐了欧阳修，一时传为佳话。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首《玉楼春》，就是作于欧阳修即将离开洛阳之际，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樽前一把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叶，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樽前交代了离别就发生在一场美好的宴会上，春荣则表明这场离别的对象有着姣好的容颜。欢乐的聚会，美好的人物，本该属于人生乐事，但是因为有归期，所以有惨叶。这场离别的聚会，欢乐中带着悲伤，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是即将离别的悲痛。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诗人心中突如其来的悲慨，不单是为眼下这一场具体的离别，而是将个人的情感升华到人世间普遍的情感。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歌曲唱一首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一首我一首不停地唱下去。因为一曲能教长寸节，因为这一首离歌就已经让我感到长寸节了，已经觉得是难以承受了。一般的人如果想到这种人生的悲慨，如果想到这种命运的无奈，如果想到我们的聚少离多，往往都会沉溺在这种离情之中。但是欧阳修不同，他有着大智慧，他要从这种情绪中跳脱出来，所以最后两句写得更精彩。洛阳的花是美丽的，即使再美的花也终将凋谢啊。但是只要今天花仍旧在开，我们就应该尽情地去赏花，要把它从头到尾看个周遍。那么等到花零落的时候，我们才始共春风容易别，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才容易接受这场离别。纵然是离开了，也对得起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了。欧阳修的这首词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好像在诉说一场离别，但是欧阳修在这里展现出超乎众人的能力。首先，他能够把一件具体离别的情事上升到一种对人生悲慨的关注。其次呢，他在面对这种人生悲慨时，能够用豪荡的意兴，用过人的智慧来排解。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欧阳修这样，拥有对万事万物赏爱的深情，在面对人生无奈之时，又能以乐观的态度，智慧的 从中跳脱出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个宰相，王安石啊，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词文赋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王安石在辞世前两年到朋友家去串门时写下的五言绝句，看看这位大政治家的小诗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慧眼慧思。荷叶参差卷，流花次第开，淡灵心有赏，岁月任渠摧。这首诗啊，其实是王安石为一位姓何的朋友家里的园林亭台题写的小诗。春末夏初的时候，荷叶刚刚萌生，它不是一下子就长成擎雨盖那么大了，而是参差的有先有后的慢慢舒展，有着他自己成长的节奏。流花次第开，这个石榴花呀，它其实也是春末夏初盛开的一种花。那么这个次第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石榴花也是先后有序的慢慢的张开的。初生荷叶的碧翠鲜嫩，绽放石榴花的耀眼鲜明，这一花一叶之间，一红一绿之间，一高一矮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我们说的文本的张力。大家看王安石的这首小诗，前两句就表现出了万事万物都有自身成长发展的节奏与规律。梅先菊后何须教，好似人生各有时。其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花木一样，也都有着自己的花期，有着自己绽放的时间，成长的节奏。那王安石接下来怎么说呢？淡灵心有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怒放枝头的石榴花，还是浮萍水上的荷叶，只要我们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目标，发现了自己愿意投注的方向，那么岁月任渠摧，我们就不会再觉得时间匆促，也不会再慨叹年华易逝，也就不会再感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了。其实大家知道吗？王安石在年轻的时候，他心怀天下而发奋读书，以至于达到了丝毫不注意自己饮食和仪表的地步，甚至被苏洵描述为求守丧面而谈诗书。也就是说王安石啊，他不仅不打扮，而且呢，有时候甚至像囚犯一样蓬头垢面的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了。但王安石却可以心安理得的照常的与大家论诗谈诗。当年王安石在扬州的时候，他呢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处理公务，有的时候一直读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在椅子中打一个盹儿。那么知府韩琦看到王安石头发飞散的样子，还以为王安石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去了呢，于是就劝导王安石说，你以后呀少些声色犬马吧，多些时间用来读书可好。王安石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呀，韩琦终于发现了，原来王安石深夜不眠不是不读书，恰恰是书读得太投入了。王安石因为对心有赏的投入而能够不关注衣着打扮，甚至不在意他人的评价，确实做到了任渠摧。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所完成，只要确立了一个可以终身向往的目标，就算是不负此生。 那么一生中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令自己心有赏的目标和方向。一旦找到了，这一生的生命与价值就有了意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4: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5: 对，
3: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4: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他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 他要维护一定的理智，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有一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啊，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就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5: 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民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门的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3: 很爱惜。
5: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3: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 花费超标，被要求每十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十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十分之久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4: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苛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运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5: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入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他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名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 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邸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3: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4: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行制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但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5: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它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3: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5: 对，
3: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0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盛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4: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

0: 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前代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前代子。它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它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于皇帝 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步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 尝试，他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至无为而至，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的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 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
1: 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 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十八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苑待了可能有10天左右吧。
2: 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 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工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 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他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 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 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河工不就是吗？河工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这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
1: 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散散心就行。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的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2: 对，
1: 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 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望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8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4: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啊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3: 安慰剂的
4: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5: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 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功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做着做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做着做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3: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4: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啊，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5: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必然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的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个人一定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 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个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3: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4: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5: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 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间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记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3: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六十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4: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九零后都在做遗产规划了，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3: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4: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这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5: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皆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 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4: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来。
3: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4: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一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的一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啊，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5: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 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她嫡母，她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她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她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它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牵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
3: 上了岁数的妇女，
5: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3: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 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它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的

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即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也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意义。他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播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益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于我而言，有益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韩燕的文章《洛萨达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季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来分析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积极情绪的实验。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要使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从冰变成了水一样。实验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1:1的人，和消极情绪占主导的人表现几乎一样，这两种人一般都萎靡不振。 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2:1的人，也就是积极情绪多一些的人，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神奇的是，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身心
1: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1: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2: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的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

琴曲。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四集，中世纪时期，那些改变人类生活的新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每一次创新探索中，生活中这些平凡的日常用品都是跨越千年的智慧沉淀。从古至今，无数发明创造打破了局限，一点点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明进程。本期我们继续讲解那些经典的发明，探寻那些经典发明漫长的演变史与科学奥秘。
1: 今天要说的第一项古老发明，可以说大大提升了古人的牙齿保健水平，也改变了人类的口腔清洁方式。您猜到了吧？就是牙刷。我们现在用的现代的这种牙刷呢，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代，也就是11到12世纪。当时的医学典籍和日常起居相关的文献里面都明确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带手柄镶嵌硬毛的小型清洁刷具专门用来清洁牙齿。它的整体结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牙刷相比，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1498年问世的一本中国百科全书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古人会采集西伯利亚野猪脖颈处短而坚硬的毛发，镶嵌在兽骨制作的手柄上，做成专门的牙齿清洁工具。到了17世纪，中国商人把这款牙刷带到了欧洲，于是呢就在欧洲风靡起来了。后来呢，人们尝试用质地更柔软的马毛替代了野猪毛。其实牙刷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牙齿清洁工具，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注重牙齿清洁了。考古学家在埃及法老的陵墓当中发掘出了公元前3000年的牙签，那这些牙签呢，是由磨损的树枝或者是灌木纤维制作而成，主要就是用来清洁残渣还有清新口气。那到了16世纪，中国人也会用自带清香的灌木制作牙签儿。不过说到这儿，我当时看书的时候也有一个疑虑啊，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它是牙签儿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疑虑。那带着这个疑问呢，时间来到了1780年，英国发明家威廉·爱迪斯设计出了全新款式的牙刷，而且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售卖。这款新式的牙刷是把野猪毛和猪鬃毛粘贴在小型奶牛的股骨末端制作而成的。19世纪40年代，牙刷制作工艺迎来小升级，刷毛首次按照行列整齐来排列，外观也变得规整均匀了。在1939年，世界上第一支电动牙刷正式诞生，让牙齿清洁方式迎来了全新的突破。牙刷算得上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用品之一了，历经千年依然是被我们日常使用。那说完牙刷，再说一个在现代来说比较通用的啊，当然也不是全面普及的，还是比较通用的一种锁，就是密码锁。很多人呢都以为密码锁是近现代的文明，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可不是，其实它的理论雏形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1206年，阿拉伯学者加扎利他撰写了《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那这位名气不算大的这位学者呢，在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款当时还没有落地的机械设备，比如说水轮、曲轴都是在其中的。那密码锁的早期设计构想也是第一次被文字记录下来了。1550年，性格古怪的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他借鉴了加扎利的早期构想，并且呢把它优化改进，成功发明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密码锁。 卡尔达诺他这个发明呢，其实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一生特别的波折，曾经深陷经济危机，名声受损，一系列的这个漩涡当中。那同时呢，他也是特别有天赋的发明家。那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安心，也是为了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他研发出了密码锁。卡尔达诺设计的密码锁其实核心结构是几组带槽口的旋转圆盘，上锁的时候呢，人们可以用带齿的这个钥匙卡住旋转圆盘，当圆盘上的槽口和钥匙上的齿完全吻合的时候呢，锁具就能顺利的打开了。那从我们现代视角看来，卡尔达诺发明的这款密码锁安全性其实是很低的，只要锁具的制作精度稍有偏差，就算你不知道正确的密码也能轻松的开锁。但是咱们现在这么说是很轻松的，对于那个时候来说，这个发明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另外呢，这款经典的原始设计人家现在也没有被完全淘汰，现如今依然是应用在安全性能要求不高的，比如说公文包锁呀，自行车锁呀。你比如说我们家后门用的就是这种链条式的密码锁，你需要把几个数字对上才能把它打开。然后有一天呢，我爸就从后门进来了，我说哎爸，你知道这咱家这个密码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咋进来的？我把外一掰就开了就是家乡话说把那个一拽，两头一拽就拽开了。所以其实呢，他的这个卡槽和所谓的这个钥匙上的齿并没有完全的结合，但是也不影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在相关的安全性能不高的这样的这个领域被广泛的使用。而现代的电子密码锁经过多重设计升级，加密逻辑更复杂了，很难被轻易破译，安全性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3: 看完了陪伴我们千年的牙刷，还有暗藏智慧的古老密码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个个都藏着千年的故事。人类的智慧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件小小的发明都是古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工具。
1: 我们每天都可能用到的铅笔是英国的经典发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笔记可以轻松地把它擦掉，用起来很灵活。1564年，英国人在坎布里亚郡发现了储量丰富、纯度极高的天然石墨矿石，也就是依托这份资源，石墨铅笔应运而生。这里的石墨纯度很高，不需要复杂加工，直接把它切割成薄片，再削成很细小的这种方形长条，就能直接来写东西了。和其他石墨复合材料相比呢，这种天然石墨写出来的字迹颜色更深，但是呢质地也偏油腻，书写没多长时间你会发现手就脏了，而且本身也比较脆，容易断裂，所以必须搭配保护外壳来使用。那即便是有这些小缺点，因为它的笔记可以很轻松地擦掉嘛，所以在当时这种石墨铅笔和传统墨水相比更受欢迎。在石墨铅笔诞生之后，很多科学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和改良，让这款工具逐渐成型。1565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记录了石墨铅笔，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他在文字当中描述了把石墨包裹在木质支架当中制作而成的简易铅笔。到了17世纪60年代，一位木匠把木条中间挖空，嵌进去了石墨芯儿，制作出的成品就是咱现代铅笔的雏形。石墨在当时呢，经常被人们称作是黑铅或者是铅矿。后来瑞典化学家舍勒给它重新命名，这个新名称也出现在了他的著作《论化石》的脚注当中。英国的石墨矿藏到现在都是人类发现的纯度最高的，因为它的矿藏价值很高，但是提炼难度很低，所以呢，就这个偷盗行为就很猖獗。那为了杜绝偷盗行为，英国议会在1752年专门出台了法律，偷盗石墨者会被处以监禁惩罚。1761年，德国纽伦堡诞生了第一批商业化量产的铅笔，标志着铅笔正式走进了大众生活。 好，那说完铅笔，咱们再来说一说婴儿车。现在有孩子的家庭几乎都会备有一项工具，就是婴儿车。它最早诞生在1733年，是由设计师肯特发明的。而且婴儿车的发明最初只是一款趣味儿童用品，它并不是有实用价值的。肯特是英国知名的园林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者，家具啊、女装啊、园林规划，人家都很擅长。1733年，第三代德文郡公爵委托他设计一款儿童玩具，由此世界上第一台婴儿车诞生了。这款初代婴儿车采用了贝壳造型，是专门让孩子来乘坐的，车头配有碗具，可以由小马呀、小狗或者山羊牵引前行。婴儿车问世之后，迅速成为欧洲贵族圈层的热门儿童玩具。后续设计师不断地优化它的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改良就是增加了它的后置把手，成年人可以站在后面推行。这个改良彻底改变了婴儿车的使用方式。19世纪4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买了三辆全新的手推式婴儿车，王室的营销广告让这个婴儿车是迅速走红，开始走进了更多的普通家庭。1889年，威廉·理查森对婴儿车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他设计出了可以折叠的结构，能把车座和把手给它收纳起来，跟咱现代用的折叠婴儿车基本是一致的，要知道那可是1889年啊。同时他优化了车轴结构，让车轮呢可以灵活转向，他的很多项改良设计到今天依然在沿用。
3: 谁能想到一支铅笔藏着这么多的研发故事，而婴儿车最初居然是一款玩具。这些发明的迭代都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探索与创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解锁下一项发明，它是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经典发明。
1: 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报纸陪伴了人类几百年。全球第一份印刷报纸是在1605年正式发行的。1605年，约翰·卡洛勒斯在法国发行了印刷出版物《通告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正规印刷的报纸，也标志着报纸这种传媒载体正式诞生。虽然印刷报纸诞生在1605年，但类似于新闻传播、公事公告的这种载体形式，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500多年前，古罗马时期，尤利乌斯·凯撒曾经向罗马市民发行每日祭文，把新闻内容刻在石头或者是金属板材上向民众公示。时隔800年，我国唐朝推出了《开元杂报》，用丝绸作为载体，手写记录新闻，这是古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最开始的时候呢，卡洛勒斯依靠手工抄写新闻，售卖给出身富裕的人群。那为了降低售价，吸引更多的读者，他在1604年买了一台印刷机，开始了印刷报纸的模式。不过很遗憾，即便是采用了现代化的这种运营方式，通告报还是没能维持下来。所以目前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是荷兰的《哈勒姆日报》。现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报纸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即便如此，全球每天依然有超1亿人坚持阅读纸质报纸，这份传统载体依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望远镜的出现让人类打破了局限，得以探索浩瀚的星空，而它的诞生源自一场偶然的发现。说呢，荷兰眼镜匠人汉斯有两个孩子，这俩孩子在作坊里面玩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把一枚凹透镜贴近眼睛，另一枚凹透镜呢，把它放在一胳膊长之外的这个距离，远处的教堂尖塔就会被明显放大。 汉斯呢就由此受到启发，把两枚透镜固定在管状装置里，打算把这款全新的光学设备推销给军方。这款被称作荷兰桶的光学仪器很快就在欧洲各地流行开了。基础款望远镜问世之后，天文学家们迅速跟进改良，让它成了观测天文的核心工具。1609年5月，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得知了望远镜这项发明。回到帕多瓦大学之后呢，他潜心研发，制作出了放大倍数20倍、视长角 0.1 度的专业望远镜。凭借这款设备，伽利略成功观测到了太阳黑子、木星四大卫星、金星相位，还有就是月球山脉。1610年3月，伽利略发表《星空使者》这本书，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天文观测成果，轰动学界。那在此之后，望远镜天文学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611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研发出了双凸透镜望远镜，放大能力大幅的提升了。1668年，英国科学巨匠牛顿爵士发明了反射望远镜，解决了传统望远镜的色差问题，让这项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
3: 报纸帮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望远镜让我们可以仰望星辰大海，而有一项发明，它既能扎根人间烟火，也能奔赴浩瀚星河，更是直接改写了人类的计时方式，让时间的丈量变得更加精准。
1: 在摆钟出现之前，人类的计时工具误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摆钟的出现呢，大大提升了计时器的精准度。在1602年，伽利略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物理规律，就是钟摆的摇摆周期不会随着摆动幅度的变化而改变。那这个发现成为钟表发展史上的关键突破。1656年，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惠更斯第一次把钟摆运用在了钟表的调节振荡器当中，也是正式发明出了摆钟。钟摆的这种摇摆周期呢，主要是由长度和局部引力场决定的，所以它的稳定性是很强的。而在摆钟之前，人们用的心轴平衡振荡计时工具是依靠传动弹簧来输送动力的，那所以它的振荡周期是很不稳定的，计时误差就比较大。惠更斯发明摆钟之后呢，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风靡了整个欧洲。因为钟摆的这个摆动需要充足的空间，而且需要配备一米长的钟摆，所以早期的这种摆钟都会放在一个长长的落地式的这种钟盒里面。这种初代摆钟的误差大概是每天20秒，后来经过多重改良，摆钟的每天误差下降到了1秒，凭借自身的超高精准度，摆钟也成了天文观测的重要辅助工具。好，那说完了摆钟，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如今我们家庭厨房都会常备的高压锅。哎，各位没听错，说完了摆钟，我们就说高压锅。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时常的刺激一下大家的听神经。高压锅呢是法国科学家帕潘他的经典发明。帕潘呢是通过改良蒸汽烹饪装置，开创了高压快速烹饪的全新模式。相传1679年，法国科学家丹尼斯·帕潘向伦敦皇家学会展示了自己研发的蒸解器，也就是高压锅的雏形。在展示过程当中，这个设备意外发生了爆炸。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意外带来了一项全新的技术突破。帕潘呢，由此研发出了帕潘安全阀。这项技术后续也衍生出了很多跨领域的应用。在解决安全隐患之后，这款蒸汽装置的烹饪优势也被发掘出来了，并且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682年经过改良的全新蒸汽蒸煮器能够高效地烹饪各类的食材，就连很坚硬的骨头都能被炖得很烂很入味儿。那在当年皇家学会的成果展示晚宴上，知名园艺学家伊芙琳在日记里面特意记录了，称赞这款设备烹制出的食物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帕潘吧，这也是我们截止到目前讲述的几期内容当中很少特别提到的某一位的发明者或者科学家。 帕潘呢，他是一位跨界能力非常强的科学家，早年主修科目是医学，但是他深耕的却是食品保存领域。他研发的密闭蒸煮器成功的验证了大气压影响液体沸点这个原理。那这种烹饪方式不但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这种风味，还能降低能耗。帕潘呢也特别看好这项发明的民生价值，认为它能够改善饮食条件。依托这套高压蒸汽原理，帕潘后续还研发出了多款早期蒸汽机的原型，而它的蒸汽蒸煮器技术更是直接启发了现代高压锅，包括医疗高压灭菌器的设计研发，汇集了餐饮、医疗、工业等多个领域。
3: 精准计时的摆钟规范了人类的时间计量方式，利用蒸汽烹饪的高压锅革新了传统烹饪模式。两项实用发明凝结着前人的科学探索与创新智慧，诸多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创造都源自科研路上的大胆探索与实践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下一项精彩的发明。
1: 在水银温度计诞生之前，温度测量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而华伦海特在1714年发明的水银温度计改变了这个现状。水银温度计的结构简单又很精巧，它的核心呢是一个盛放水银的小型玻璃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水银受热膨胀会顺着上方细长的玻璃管上升，人们通过水银的膨胀高度就能精准判断温度的数值。这款经典温度计的发明者是华伦海特，他定居在荷兰，是一名专业的玻璃吹制工匠，当然也是科学仪器的制造者。1709年他制作出首款玻璃管温度计，以酒精作为测温液体，但是他发现呢，酒精的冰点和沸点之间温差是比较小的，所以测温范围比较有限。1714年华伦海特选择了水银，这种液态金属在常规温度区间之内膨胀速度均匀稳定，特别适合精准的测温。不只是研发设备，华伦海特还认为同样的温度值会反复出现，所以类似的温度值应该是用固定的数字来表示，以此来实现温度计量的标准化。1724年他在温度计玻璃管上标注出了3个固定温度点，8个刻度，搭建起了最初的华氏温标体系。从1717年开始，华伦海特在阿姆斯特丹的工厂批量售卖温度计，华氏温度计和华氏温标也迅速在英国、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普及开来。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显微镜的诞生。可以说显微镜呢是打开了人类观察微观世界的大门。最早的复合显微镜是由汉斯和萨加利亚父子通过组合透镜研发出来的。最早的显微镜结构特别的简单，是一款放大倍数只有6到10倍的单透镜器具。透镜匠人汉斯和儿子萨加利亚，他们常年研究透镜的组合效果，偶然有一次就发现把望远镜给它倒转过来用，就能够有效地提升放大效果。基于这个发现，父子两个人呢又研发出了复合显微镜，核心结构就是靠近观测物体的放大透镜搭配管道另一端的目镜。之后呢，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又为这款仪器加装了聚焦装置，让显微镜的观测精度更进了一步。硬件结构成型之后呢，科学家们开始不断地用显微镜开展研究，同时持续改良设备，让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强。意大利生理学家马尔塞鲁是最早利用显微镜观察人体毛细血管的科学家。165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出版了书籍《显微术》，这本书的问世极大地拓宽了显微镜的应用场景。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不断地改良设备，把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也提升到了270倍。他研发的显微镜结构是特别的精简的，只配备了一个曲率半径大概是0.7毫米的单透镜，但是这让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微生物和血细胞的人。列文虎克这一生制作出了500台的显微镜，到现在还有10台 完好的保存着。那十八世纪之后呢，玻璃制造技术不断升级，推动显微镜技术实现大幅进步，人类得以观测到了更细微的物质结构。那到了十九世纪呢，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显微镜正式成型，配备了稳定的光学管，观测体验和精准度也都大幅提升了。
3: 从守护口腔健康的牙刷，暗藏玄机的密码锁，到便利生活的铅笔、婴儿车，再到传播文明的报纸，探索星河的望远镜，每一项看似普通的发明，都承载着人类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力量。千年迭代，精益求精，这些经典发明跨越时光，深深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探索不息，创新不止。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王鑫。
21: 大家好，我是李鑫。
19: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事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100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 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20: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越来越临近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大病对于这个夺嫡的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每一次关键节点，甚至可能就是最后的冲锋号，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第一个是对将来的政策方针的明确的指导，因为康熙他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针是能够延续的。所以不管咱们上一期李先生提到的永不加赋了，还是他这次的非常长的一道口谕里，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未来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对着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啊，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再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像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了立嫡了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一个政权成熟之后他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21: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

0: 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欲已备十年，就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已备十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命谕，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那你已备十年，你为什么到56年？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仁宪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臣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备了十年这个话到现在说，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也讲过，讲印题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因为随后我们再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
1: 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56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供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
2: 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理解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它不是哲学向的，它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敬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供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它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啊。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
0: 我们知道整个这命运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我是个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0: 对，
2: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0: 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2: 对样板。
1: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他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2: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中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啦，包括对子女的啦，对婚姻的啦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就是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
0: 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上书原文叫考终命，这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到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精力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到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
1: 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担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 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
2: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至，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就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看到了九五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你们做好准备像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这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其实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0: 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着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 无知之语，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纸，就是我替皇帝代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为什么呢？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戴铎石函，戴铎嘛，他那门人劝的时候，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当皇帝尽享人生富贵，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
1: 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2: 就是盼头在哪儿？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天下了班回去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于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啊，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最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啊，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 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但康熙这个弦儿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里面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他其实是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
1: 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
2: 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1: 对，
2: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崩一辈子是特别难的。
0: 对，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

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但人到晚

0: 最高处飞，等它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炼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
1: 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帝王只需要总揽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计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断无拖延搁置之理。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五十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既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未雨绸缪都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
2: 刚才李欣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灵官撰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常基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这在他的观念里，就是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啊，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都可能作为点燃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由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慢慢就会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也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执政理念。
0: 哎，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偏，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防微杜渐。任何小的东西我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手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都是有必要做的事。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只要我抓，他就不是小的事儿，他一定是大事。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
1: 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能拉开15力的弓，能发射13握的箭，对于行军打仗的事情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12万两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3: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

0: 自己的所有的工业的时候，它都要有价值拔高，它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它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止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政绩功臣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啊，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啊，他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啊，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像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
1: 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力排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
2: 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识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福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在康熙56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的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斤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57年日夜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0: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废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 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工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啊，一直这个手鼠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
1: 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谕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遥。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很狠的话，吾为言之不欲也。
2: 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十年了啊！刚才两位都说了，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0: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心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十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它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人给他支持的，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
1: 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所以他其实越往后他越发现这件事儿不是他能处理的，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恫吓，还是恫吓，就是我还有实力啊，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不要想，所以恐怕是这样，因为他还是他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就你既然牺牲了立嫡的这个稳定性，你到后来你二废之后你没得选了，就这样了，所以他一直拖啊拖，但是还是不假手于人。
0: 这件事情的唯一的解脱就是时间的解脱。
1: 他甚至都暴露出来说我想退下来，我已经身体许可不了，但是没有最优解，你没退路吗？
0: 就像我做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嗯、A、B、C 我都选了一遍了，
1: 那你
2: 只能交给时间。
0: 对，
1: 你还属于心态比较好，有的铃声一响就崩溃了，郁闷了，就打哭了，等于。
2: 说完了烦心事，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议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富，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
0: 他不只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啊，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人也不会向他说真心话，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秦鳌拜、定三藩、安定边疆等等。当这些人逐渐都从他身边退去凋零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这种消失的这种难过，一方面他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那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啊，说明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力，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地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不停地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正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
1: 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56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500年。他的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儿都步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到时候我想片刻安宁，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学拉丁文，然后天热的时候自己坐到那屋里要把领扣系得很严。为啥？他不以安宁为他的目标，一定要向上生长，做到最好。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片刻安宁，意味着什么呢？还是那观点，他没答案了，我这一辈子图啥呢？我到底我又没有嗜好，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2: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
0: 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清老师说，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2: 有点悲凉啊。
0: 嗯，
1: 那他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 有可能会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面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智不清楚了，别人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是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荣镇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要想生事那恐怕就会处理的。
2: 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当下是危机四伏，
1: 对，
2: 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0: 焦虑型人格，
2: 焦虑型人格。
1: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2: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勤鳌拜，中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0: 我看到这句话，我心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别愁了，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啊，或者说有很多人铃声还没响，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粮油厂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是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认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啊，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1: 哎，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一个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交是我能力之外，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为时间创纪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跟你此前一开篇说的敬天法祖，你已经超过了此前这么多的，所以他也要提醒自己，就你再不泰然就是不知敬畏。你看这种责任感一直体现在他整个这一生。
2: 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0: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的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工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自己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这样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 他的追求已经不是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上自己的到底在哪个位置，他的历史锚点，他希望主动解释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主动权。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领悟出来的，所以他当然对和他的标准是高度契合的。
1: 另外一个，这个事必躬亲的这个人，他的最顶级的做法就是为自己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
2: 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啊。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0: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的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他纵观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的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了、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祭奠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
1: 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计，就是你看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做了多少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把它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身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意味着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体，我也说的是我这个现在不行了，身体我恐怕做不到以前的这些，所以我现在就要立遗诏。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的这个好恶参杂，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
2: 康熙的时代落幕了，一纸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现实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五集。18世纪中期，有哪些意外的发明？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普通物件，其实每一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守护建筑的避雷针，拯救生命的救护车，到陪伴日常的苏打水，便捷出行的脚踏车，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物品，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探索故事、脑洞灵感与一次次大胆尝试。今天，我们就继续解锁这些经典的发明，探寻藏在平凡物件里的不凡力量。
3: 1752年，富兰克林用一场大胆的实验证明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美国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一直对电学研究是特别感兴趣的，他还专门在自己家搭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人家潜心的去钻研电的各类特性。那在不断的研究当中呢，他就发现了电和闪电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特征，所以呢就开始研究神秘的闪电现象了。其实在富兰克林之前，有很多的科学家留意到了电和闪电的关联，但始终没人去真正的付诸行动，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研究明白，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想。1752年的一个夜晚，话说那天雷电交加，噼里啪啦，富兰克林呢完成了一场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实验。他呢做了一个风筝，那这个风筝呢是有金属的钉子的，在暴雨雷电天气当中，把风筝放飞到天上，风筝线的末端系着一把钥匙。实验过程当中，富兰克林就发现，当自己的手指关节靠近钥匙的时候，会清晰地产生电火花。凭借这个现象，他成功证实了闪电是属于电的一种形式。依托这个发现，富兰克林后续又研发出了避雷针，专门用来保护各类建筑物免受雷击损害。那避雷针的主体呢，就是一根2到3米长的铁棒，核心的原理就是为雷电提供一条阻力最小的传导路径，让闪电的电流可以安全地传导到地面，规避雷击风险。那经过反复的测试，富兰克林还发现，尖头铁棒的这种避雷效果要远远好于钝头铁棒。不过关于这场经典的风筝实验，后世呢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这个实验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根本没那么玄乎。理由就是呢，如果富兰克林真的被闪电击中了，他根本不可能安然无恙啊。但也有支持者说了，实验真实发生过，我们看到的电火花其实来自电场作用，并不是直接的雷击电流。那说完了闪电，我们再来说一说降落伞吧。我个人也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首先要说一个人，雷诺曼德。说他呢研发降落伞的灵感大概率源自于前法国驻中国大使写的通俗小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书里面记载过中国杂技演员借助雨伞平稳落地的这个技艺。不但如此，更早的中国民间传奇里面也有囚犯借助斗笠缓冲从高塔跳下来逃生的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完成高空降落伞降落的人是法国热气球驾驶员安德烈·加纳林。1797年，他从680米高空的热气球篮筐里面跳下来，依靠一款无排气孔的丝绸降落伞，平稳地降落在了巴黎一处公园的人群面前，全程毫发无伤。后续发明家加尼叶在这款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排气孔结构，减少了降落伞在降落过程当中的晃动和震动，让降落过程更稳定安全。
2: 原来这项守护高空安全的发明 灵感居然源自中国的民间技艺和杂技巧思，从古人斗笠逃生的智慧，到人类首次高空跳伞的勇敢尝试，再到不断优化的安全结构，小小的降落伞藏着跨越时空的脑洞与突破。
3: 那接下来呢，给爱喝苏打水的朋友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普利斯特里。1771年，普利斯特里成功的把二氧化碳和水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饮品苏打水。普利斯特里在英格兰的一家啤酒厂长大，小的时候呢，他就留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呢，发酵谷物的这个沉积物会不断地冒出碳酸气体。那这一幕呢，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他想长大了去研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那到了1771年，身兼哲学家、化学家多重身份的普利斯特里开始深入研究这个现象。他呢，准备了一个小型的容器，把里面装进去没有被外界空气污染的清水，再加上二氧化碳。当时他把这种气体叫做固定空气，之后持续搅拌混合物30分钟，让清水充分的吸收二氧化碳。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款可以饮用的苏

0: 打水诞生了。1772年，普利斯特里在书里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专门介绍了碳酸水的妙用，比如说可以延缓食物的腐败呀，还能有效地降低远洋航行当中船员得上这个坏血病的概率。除此之外呢，他还发表了水与固定空气混合方法指导这篇文章，详细的讲解了苏打水的制作方式。普利斯特里的科研成果其实远远不止苏打水这一项啊，他为科学界留下了丰厚的知识财富。比如说在1774年成功的发现了氧气，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把碳酸水技术商业化，也从来没有借助这项发明谋取任何商业利益。人工制作的碳酸水这项发明诞生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水花，一直到1819年有人发明了冷饮柜，也就是自动的售货机，于是这个碳酸水才正式的普及开来，成为各类软饮料的基础配方，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大众饮品。我猜那个时候苏打水并没有普及，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认知啊，并没有到一定的这个层面，他不知道这东西能喝，万一喝了之后呢，身体上不舒服了，是不是还得去医院呀？那提到了去医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吧。哎呀，我这也是生拉硬拽一把好手啊，也加了一个如此蹩脚的这么一个过渡语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诞生在法国的战场，发明者是外科医生雷拉。1792年拿破仑一世的时候呢，当时军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医护人员必须驻守在战场后方。这个呢，就让一心想到前线去救助伤员的这个雷拉觉得很无奈。在长期观察战场局势的过程当中，雷拉就发现法军的大炮机动性比较的强。怎么个强法呢？你看他既能跟进作战，也能摆脱敌军的追击。那受到这一点的启发，他就跟军方提出了飞速救护车的设计方案，希望打造一款可以跟随火炮奔赴前线，第一时间救助伤员的专用车辆。雷拉设计的初代救护车其实是马拉车型，车厢里面铺设了马毛填充的皮革床垫，一次呢可以容纳2名伤员平躺救治转运。车身两侧有窗户，能保证车厢的通风，专属的滚轴支架让伤员的搬运进出呢也更省力了。车厢墙壁的这个凹陷区域专门用来放药品和医疗器械，车辆尾部的有一个斜台子啊，还能临时的充当手术台，满足紧急救治的需求。除此之外，雷拉还定了一套公平的救援的准则。我们救伤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伤势的轻重啊，根据这个事儿来判定优先等级，完全不看你伤员的身份地位。
1: 一位医生的善意与巧思，巧妙借鉴周围环境的机动优势，打造出了专属救援车辆，还定下了公平救人的暖心准则。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治愈人心的发明。
0: 1796年问世的天花疫苗，开启了人类主动预防传染病的时代。爱德华·詹纳在英格兰长大，年少的时候他亲眼见证了天花的危害。长大之后呢，詹纳就成了一名医生。在行医期间，他偶然留意到牛痘和天花之间的特殊关联，他就发现凡是感染过牛痘而且痊愈的人，后续都不再会感染天花了。那这个奇特的现象让詹纳开启了专项研究。1796年5月，挤奶女工莎拉在工作当中感染了牛痘，她马上就找到了詹纳来就医。詹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验证牛痘防护作用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经过多次重复的试验，反复的验证之后呢，詹纳确认了牛痘对天花的预防作用，并且在1798年正式对外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853年英国出台了国会法案，把牛痘疫苗接种定为公民义务。打那之后呢，天花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大幅的锐减，天花得到了有效遏制。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罐头吧。罐头是一项食品储存技术，原理呢就是把食物密封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再通过高温或者是高压处理完成杀菌消毒，彻底杜绝食物腐败变质的问题，大幅地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时长。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研发出了罐头的雏形，他把食物放到了熟铁打造还有一个内衬吸层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罐里面来长期的保存。初代金属罐头呢，依然是要依靠手工制作，人工密封之后呢，还需要加到沸水里面煮上6个小时来杀菌，制作工序很繁琐，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在诞生初期，罐头食品并不是很普及，只是给军队和探险人员来使用的。而且呢，当时还没有发明开罐器，你要想吃一罐罐头，你只能要么敲它，要么切开，总而言之，就主打一个简单粗暴。那杜兰德发明了罐头存储技术之后呢，罐头的内衬材质、密封工艺还有开罐的工具，这些配套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让罐头食品变得更便捷也更平价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812年，为了找到可以替代马匹的代步运输方式，德国发明家德莱斯开始研发新型的代步设备。最开始呢，他设计了一款四轮车，是由专人坐在车尾踩踏踏板来提供动力，驾驶员呢在前面操控方向。但是这款四轮车实用性是不强的，没能普及开来。德莱斯呢也暂时把研发重心就转移到其他的测量设备上了。1815年之后，研发无马代步工具的需求就变得愈发的迫切了。于是呢，德莱斯重新投入到研发，摒弃了之前的四轮结构，简化成了2轮的设计，同时取消了踏板装置。1817年，全新的2轮代步车正式问世，也就是咱说的老式自行车。根据地域不同，有着不一样的别称啊。这款老式自行车的结构呢，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在2个车轮上面呢，架一个轻便的木质车架，骑行者坐在车架上面，用双脚交替蹬地来发力驱动车辆的前行，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19千米。凭借简单实用的设计，它很快就风靡了全球。不过这款自行车的弊端也是特别明显的，骑行体验比较差，而且很多平价仿制款没有配备制动系统，那风险是很高的，你就不敢往那个有坡的地方骑，你试想一下没有刹车的自行车啊。后续呢，因为老式自行车容易威胁行人的安全，各地陆续的出台了规定，禁止在人行道上骑这种老款的自行车。那这款初代自行车也慢慢的被大众遗忘淘汰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莱斯的这项大胆的尝试为后续现代自行车的研发改良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发明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因为他研发了现代灭火器。他的发明在火灾救援当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名字叫乔治·孟比。其实呢，在孟比之前，市面上已经出现过各类灭火器的雏形了。目前有明确记载的早期灭火器是1723年格弗雷设计的款式。那这款灭火器是由盛放灭火液体的容器和带引线的火药管组成的。点燃引信之后呢，火药爆炸产生推力，这样呢，容器里的灭火液体就会喷射而出。虽然1729年伦敦曾经用这款设备成功的扑灭过大火，但它的适用场景是很有限的，没能大范围的普及使用。1818年孟比研发的灭火器相比初代产品效率实用性都大幅的升级了。他设计的灭火器呢，主体是铜桶，桶里面呢可以加2到3加仑的碳酸钾，剩余空间呢要填充压缩空气。 铜顶呢是配备了专属的开关，打开这个开关之后呢，压缩空气会快速的冲出来，带动碳酸钾灭火剂喷射而出。同时呢，这款设备也可以搭配清水灭火，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便捷轻便，消防员呢可以轻松的携带它奔赴各类狭窄的高危的火灾现场。

0: 覆盖了以往没法救援的那些区域。后续梦比的这款灭火器被效率更高的新型设备替代，但是它的核心设计理念一直被沿用到现在。依靠压缩空气加压推动灭火剂大面积喷射的原理，也是现代灭火器的设计基础。
1: 在没有灭火器的年代，火情救援处处受限，险象环生。从早期粗糙简陋的灭火装置，到便携高效适配多场景的新式灭火器，一代代发明家迭代改良，用巧思筑牢消防安全防线。看似普通的灭火工具，藏着守护万家平安的硬核科技。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下雨天很多人会用到的雨具，就是雨衣。雨衣呢，是由苏格兰化学家麦金托什研发的。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麦金托什并没有直接发明雨衣，他是研发出了制作防水雨衣的核心材料。这项发明的诞生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怎么回事呢？说通过煤炭制作煤气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料。那麦金托什呢，最初呢，他就是利用这些废料把这个氨给它提取出来，用来制作紫红色染料。在染料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产生了全新的副产品，叫煤焦油。麦金托什呢，尝试着把煤焦油当作溶剂开展各类实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意外地发现煤焦油有着出色的防水特性。他尝试着把煤焦油涂抹在轻薄的布料上面，制作出防水面料。但是这个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个呢，是涂抹之后的布料粘性很强。第二呢，就是布料会散发出很难闻的很刺鼻的味道。那为了解决粘性问题，麦金托什创新性的把橡胶夹层在两层布料中间，再通过高压压制给它融合，成功打造出了一款防水性能优异的新型面料，并且在1823年正式申请了专利。这就是初代防水面料的由来。不过这款面料刺鼻的气味问题呢，始终是没得到彻底的解决。即便是到现在，你发现这个有一些雨衣外套啊，它可能那个味道还是很难闻，包括传统的麦金托什防雨外套依然会有轻微的气味。初代防水面料因为版型笨重，气味难闻，所以并不受大众的欢迎，但凭借出色的防水效果得到了军队的广泛使用。后来英国发明家汉考克，他获得了这款双层防水材料的生产授权，并且对它进行了优化改良。他提升了面料里面的橡胶占比，不但是让防水效果更好，还减轻了异味。1831年，汉考克正式成为麦金托什公司的合伙人，两个人共同推动了防水面料的普及升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发明家名字叫路易·布莱叶。他呢，在4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10岁那年，他进入到巴黎国立盲童学校去读书。当时学校用的教学工具呢，是这所学校创始人设计的凸起雕刻字母。那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教学工具呢，是让这些盲童识别很繁琐，学习效率也是比较低的。1821年，法国前陆军上尉巴比耶到访了这所盲校，带来了自己研发的夜写符号。那这套符号依靠凸点和短画的组合标注语音，最初呢，是为了方便士兵夜间无声通讯的。布莱叶呢，他敏锐地发现了这套符号系统的弊端，他就觉得如果能设计出可以单指触摸一次性识别的这种紧凑符号，就能大幅提升读写的效率了，让视障人群不需要视觉辅助也能独立完成阅读和书写。那到了1824年，布莱叶成功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点字系统。整套系统由统一规格的单元格构成，每个单元格规整排列6个凸点位置，通过不同的凸点排列组合，对应不同的字母数字，理论上呢可以形成64种独特的组合，而且编排逻辑也很清晰，适合残障人士学习记忆。之后布莱叶反复打磨测试这套系统，还专门设计出了适配数字的点式记谱方案，并且在1829年出版点字书写文字音乐与素歌法。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这套盲文书写体系。任职盲校教师期间，布莱叶还在不断地优化这套系统，改良出兼顾视觉和触觉的兼容符号，还联合了工匠研发出专属的速写设备。最终呢，这套六点式盲文系统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盲文标准，帮助了无数视障人群。
1: 一束微光，点亮黑暗世界。小小

0: 身处黑暗的人平凡的发明，造就不凡的善意。
1: 缝纫机的研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英国人托马斯设计出一款可以穿过皮革穿线缝纫的设备，还成功申请了专利。可惜呢，这款设备最终没有被实际制作出来。1830年法国人西蒙尼尔沿用同款的链式缝法，成功打造出了实体缝纫机器，十几年间陆续生产了80台。1834年英国人亨特经过改良，成功制作出了一款缝纫机。他创新性地设计出了双线连锁缝纫结构，通过上下两个线轴搭配带孔的机针，机针穿过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两股线材的锁合了，完成牢固的缝纫工序。那值得一提的是，亨特也是安全别针的发明者。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在影视剧里面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概念——摩斯电码。摩斯电码呢，是由塞缪尔·摩斯和他的搭档维尔共同研发的，是以摩斯的名字命名的简易编码系统。核心呢，是通过点、画两种基础信号替代英文字母，实现远距离电流通信。1844年摩斯在美国国会现场完成了摩斯电码电报通信的公开演示，他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成功发送电报，传输速度远超马匹、车辆这些传统的传递方式，这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新型通信技术的强大。其实呢，在演示初期，美国国会对这项新的技术也是充满了疑问的。那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讨论调研，才批准投入搭建专属的电报专线。专线搭成之后呢，摩斯电码逐渐得到了大众认可，成为了国际通用的通信方式，广泛应用于军队、铁路这些大的领域。早期的无线电报通信核心就是通过收音机传输摩斯电码信号。那摩斯电码它有标准的计时规则，一个点是基础的信号单位，一画的时长等于三个点，字母之间的间隔是三个点的时长，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点的时长。熟练的电报操作员每分钟可以发送或者接收20到30个英文单词。现如今随着通信技术迭代，摩斯电码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通信舞台了，只保留在少数的这种使用场景，比如说船舶在海上偶尔会使用摩斯电码通信，全球通用的 SOS 求助信号就是由三点三画三点的这种标准摩斯码编成的。同时呢，世界各地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依然会用这套经典的电话编码开展交流。
0: 今天我们解锁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人类的观察、思考与坚持。这些看似普通的创造，有的源自偶然的发现，有的源于日复一日的钻研，还有的源于绝境中的善意与坚守。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小小发明，一步步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推动着时代不断向前。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一个人加 AI 真的能开公司赚钱吗？ AI 进入物理世界之后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4: 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而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5: 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
4: 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
3: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OPC， 就是一人公司。大家都说我一个人，然后加一堆 AI， 我就可以创业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对于 OPC， 您的看法是？
4: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事实上 AI 是提供了很多的工具，让你能够完成跟原来相比完全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空间智能平台，它就提供了 API， 可以让我们的创作者直接输入一些照片或者视频，能将一个比较精细的线上的 3D 空间给创作出来，然后基于这个创作出来的空间呢，我就可以去做各种后续的影视的制作，或者做一些小游戏。那这些东西其实原来这样的工具是不存在的。然后原来我如果想做一个 3D 空间的重建，一，对我的设备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二，对我这个人的操作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第三个，可能从软件上来说，我也不一定有这么方便的工具能把效果处理到这么好，并且只需要我做一些简单的交互。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因为 AI 在最近两三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新的工具，还有新的这种软件。这些软件如果你能够充分的利用，那么 OPC 也能够实现像原来一个小团队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3: 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加 AI 就可以开一家公司，这个可能是它的字面意思，因为是 one person company 嘛。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5: 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首次重磅推出的这个叫做 WIC Future Tech OPC 独立先锋赛的赛期内的数据，一共是将近600位的这个 OPC 的创业者，以及他赛后的一个深度的调研和访谈，其实是会看到一些大数据方面的洞察，以及个体方面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体会。简单来说，的确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一个人加 AI 来开一家公司了。这件事情可能从2024年底开始以这个 OPC 或者一人创业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知，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 ，OPC 的整体的工商的注册数量是得到了激增，甚至它相应的扶持的这样的一些园区的数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激增。那像这次的 WIC 上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里面，其实一 半左右的这个报名项目，它都是一个人主导的。然后其他的报名项目里面，有一部分是两到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另外一些呢是四个人或者是以上。这其实代表了大家其实这个我们曾经的这种，这个需要一个大型的合伙人团队，然后高门槛，并且高资本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范式，现在是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充。
6: 公司它总要发展，如果说 OPC 发展壮大了，它难道真的不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吗？
4: 我觉得其实 OPC 这个形态本身，它代表了我们可能相对比较根本上的公司的组织的一种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要把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团队组织成一个公司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情，我们需要有能力组织七八个人十几个人，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我能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很多，我要做非常大规模的事情呢，我就需要非常多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上的这种损耗。但是 OPC 它更多的代表了这个行业里的问题，它被分解成了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而这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它可以独立被解决，独立产生价值。所以呢未来我们会可能看到的是 OPC 会有很多 OPC 和 OPC 之间会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协作网络他们本来可能在之前的时代是在一个大公司里的不同的团队他们在协作，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然后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6: OPC 创业者他们可以做什么生意？那目前能赚到钱吗？
5: 这是非常好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次也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道，如果进行一个排序的话，头两位一个是健康医疗类的一个垂直业务，另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硬件 IoT 和机器人，然后再有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OPC 的团队，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的这个大量的团队其实都深入到了一个垂直的领域，甚至是以前我们认为一个小团队是无法进行交付的这样一些垂类啊，包括健康医疗，包括企业服务，包括政务、法律、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垂类。那与此同时的话，他们的在形态上面，除了一半以上还是以软件为这个交付形式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也是百花齐放，有硬件，有这个咨询，有知识服务等等。所以说可以说这个生意的形式非常多元，但是呢，它的确是这个垂类是越来越深耕了。那最终那个是否赚到钱这件事儿，对于 OPC 来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次比赛当中80%以上的团队其实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某种形式的验证，但是呢在这些人里面其实只有一半左右拿到了真正的市场真金白银的付款，也就是说另外的60%的团队其实还没有分文的收入。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未来的趋势，首先基本上所有的团队都认为他这个未来的收入是远远高于当下的收入的，甚至呢现在即便当下我们只有5%的团队是月入10万块以上，那么但是实际上对未来的预期里面，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更有甚者呢，他其实的确把未来的这个目标定到了这个近千万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可以见到，就是说大家现在都还走在一个商业验证这条路上，但是呢它在对于未来的这个普遍的心气或者是普遍的目标还是锚定在一个健康运转的一个小型公司。现在特别在这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有很多很多的 OPC 社区，大家也是日常非常火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调研报告，它肯定在这个样本数量上面以及它这个目的性的抽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是具备一定偏差的。的确呢，其实它的这个由于这个赛事本身的设置，它吸引的是一些跟 AI 息息相关，然后并且可能在这个某一些城市，然后呢碰巧就是说这个当下正在这个进行一个 OPC 实验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它不一定代表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一人责任公司这件事情在中国1995年就出现了，而且它在更早的话在世界上就出现了。所以说其实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时候， 这个一人责任公司在全国企业的总量的存量是27.4%，这个也是之前的这个其他的调研当中的一个很有力的数据。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来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的确是把 AI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方式，然后呢同时也将这种团队的本身的规模不作为它的一个门槛，而是将它的这个团队的低成本然后高商业闭环的这种组织特性作为它的定义。
6: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是人人都能做 OPC 吗？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
5: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且就是都能够赚到钱的话，那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泡沫了。所以现在呢的确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更详细的洞察来去伪存真。那么这次的访谈当中，其实我们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他自己觉得他的优势和壁垒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竞争对象不只是其他的同类公司，他们竞争对象是大厂和大模型本身。
6: 对，
5: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六个不同的方向。其实最主要的的确是包括就有这个创业者的产业认知，他是否深刻的对他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垂类有一定的洞察，并且他通过他的长期积累有一些自有的判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落地经验，他就相比较大模型和相比较大厂，他能不能去完成那些更难的事情，他能不能选择一些这个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使得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别人既不想碰同时也做不了。然后还有一些团队的话，他是在他的本身的一个审美和用户体验上面，那做出来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判断，以及但他能不能带来一个用户的独一无二的体验。那别人呢就算能够抄走一张皮，但是他也抄不走他背后的这个能够持续产生产品的这样洞察。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的用户关系，就是因为 OPC 它的起点都非常的这个轻量，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团队，基本上没有营销预算，那他能够获得用户的话，不外乎都是因为他其实通过这个熟人社群，通过这种这个过往人脉，通过各种共创关系以及社群的运营和组织或者文化认同，能够去找在自己很小然后很早期并且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的时候获得很多的验证，甚至是收入。那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考验也很多的。还会有两个优势是我觉得就选择了 OPC 这个形式本身会带来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成本，很明显就是如果你只需要养活一个人的话，和你的这个 AI 的 token 管理的开销的话，那其实是任何一个中型或者是大型企业都无法企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呢的确是在同等交付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性价比能够达到一定的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当人少并且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协调的摩擦能够降到最少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组织也能够在科技非迅速跟进的这样一个当下能够很快的去灵活的敏捷的去选择它的业务归属，并且能够伴随这个技术进行一个迅速的迭代。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说会跟大厂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化的选择，它会去选择做那些很垂事情，但与此同时呢也会和大厂形成一个生态互补的关系，比如大厂提供基础设施，然后 OPC 在它这个基础设施的上面去做一些更灵活更垂直然后更不断进化迭代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所以一方面是说普通人进入来做 OPC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OPC 这件事情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 OPC 或者会成功。
6: 大家可能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吧，大家就会觉得随着 AI 越来越能干呢，同一个岗位上面是不是会被 AI 更多的去替代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我觉得它这个里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原来的这种可能 AI 能做到非常好并且确实 AI 做起来成本也比较低的这种工作内容会消失。那么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其实意味着一种我的工作内容的升级，或者说我的一种工作范畴的一种扩增。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制作剧组 或者 AI 的这种影视的制作剧组已经出现了，他们可以去接一些这种影视制作的单子，然后很快就能够把一个 AI 制作的短剧给做出来。然后也有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合作的文旅文博领域的这种不论是景区还是博物馆，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空间扫描拍摄的需求，就有很多的人呢会去转行去做这种个体的这种拍摄，或者说 3D 重建，或者说这种内容的制作。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这种岗位。那老的岗位呢，就像比如我们这种软件工程师，其实我们原来很多要手写代码，但现在其实我们写代码这个具体已经不去手写代码了，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需求用文档的形式定义得非常细致清楚，然后让 AI 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我们的工作就变成我要去思考到底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我的问题，那我的工作内容就得到了变化。
6: 有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一直会担心 AI 的出现会替代自己的岗位啊等等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2000年时期的搜索引擎的出现，当然他们肯定是量级不一样，但是搜索引擎的出现其实它是让你的优势更加放大，就是优秀的人你会更快速的发现他其实很优秀，就是能够更加快速的证明你的优秀也放大你的优秀。那 AI 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相当于给 AI 下指令嘛，就是一个像一个战略指挥官。那如果说他的认知能力也好，他本身也好很优秀，那其实 AI 的出现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替代他，而是辅助他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呢？
4: 是的，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因为其实它和搜索引擎在某些层面上的确还是很像的。比如说虽然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AI, 它的能力它的所有的内容和它的完成的任务都是用生成式的一些方式去完成的。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它最大改变的点是我原来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一些相对确定或者说具有一定复杂度但是并不是特别难的问题。它都能够给出你一个比较好的解法。而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你有了一个如此低成本可以快速解决很多问题的工具，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啊。比如说你可以快速的自学，你可以用更快的效率去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说原来你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你才能够去学会一些知识，而现在呢他给你的内容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你原来可以接触到的老师，那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可以去学习，同时呢他还能够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并且他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甚至是基于这些信息去做一些答疑推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自己的想象力去想我到底要怎么去指挥他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哪些问题要去解决，我更多的要去挖掘我身边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呢就是很考验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慧眼，他能够去看到问题，然后呢他能够想到我用 AI 去解决。但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即使说搜索引擎在2000年附近大家可能开始陆续使用一些搜索引擎，即使到现在可能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遇到问题第一会想到我自己去搜索引擎里搜一搜解决解决啊，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哎，我去问问人，或者说我去怎么去自己先开个脑袋去想一想。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差异性，所以真正的这个变化呢是来自于你如何很好的借助这一波 AI 的革新去挖掘出一些新的机会，并且去放大自己在问题的定位以及灵感的创造等方面的一些价值。
3: 除了工作上 AI 助力艺人公司形态的发展，还有消费账和国家战略账，精彩马上继续。
6: AI 真正走进物理世界，随着它进入的功能也好，然后它的价格也在降低，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4: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的任务或者说很多的比较费力的任务有可能会由机器人来完成，另外就是 AI 确实也极大的去促进了一些数字化内容的升级，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空间智能的模型其实不只用在物理空间，在数字空间里也被用于去创作一些可供消费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消费习惯或者消费模式会更加的偏向于娱乐，或者说偏向于能够去带来趣味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原来的这种生产类的任务它的成本会逐步的降低，当这些东西被降到越来越低之后，有可能会改变大家的这个消费时的一个预算分配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决策时候的一个这个想法吧。
6: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还看到就是曙光八千十万卡国产超级群真机，就是它首次亮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算力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资产，当然算力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呢？
4: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国家它能够去自主研发完成这个十万卡的国产的超级群，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就可以后续通过这些集群的部署去降低我们获得算力的购买成本。那么一旦这个购买成本被降下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终端用户使用模型的成本，使用这些算力的成本也将会降低。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比较适应的，我在手机上和一个 APP 进行聊天对话，它是免费的这么一个模式。那随着这么一些算力集群的普及、国产化、自主可控，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更多的这种免费的或者近乎于免费的算力能够被我们普通人所使用。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能让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去考虑应用 AI， 然后呢也许我们就能够去把 AI 用在更多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一些新的场景下，而不是像现在可能我只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才打开这个 AI 去跟他聊两句。也许在每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将来也会有一个性能还可以的算力的国产芯片，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结合这个手机上的芯片、电脑上的芯片，以及我们在云端的这种大的这种十万卡规模的芯片，我们是有可能实现近乎于免费的一个使用。
6: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真的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您刚刚说今年的这个变化，它就是走进物理世界。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其实还是因为 AI 快速的变革和发展，它带来了很多新的工具，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很好的使用这些工具。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去让自己的思维模式尽可能的开放起来，就是说我去尽量多的探索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啊。如果我是一个 OPC， 那么我这个 OPC 的这个公司我应该去做什么事呢？我可能更多的就要去思考我能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然后

0: 我可以怎么去调用 AI 解决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机会呢，就是能够去开动脑筋，挖掘身边看到的机会，然后在这些机会里面去找到用 AI 去解决它的方式，从而去创造价值。这个我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浪潮中，他可能率先去使用了某些工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先行者，他就能够去抓住一些窗口的机会，去做一个 OPC，或者不一定是 OPC，也许只是一个自媒体，但他能够在其中能挖掘到价值，挖到第一桶金。然后呢，我觉得相应的最大的风险也是在这里，就是确实也留意到有很多人他会对 AI 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会认为要不然就是我原来的工具用得很好，我不需要一个新的工具；要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那么好，我不想去用它。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其实是对大家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 AI 这个东西真的变化很快。我们看过去3年，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半年，它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都要在每一个半年去对自己要做一个认知上的刷新。就是半年前这些事情它是不能做的，半年后这些事情它可以做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型，每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半年前可能我们这个模型它对于一些空间上的东西只能做到生成，但是呢，接下来再过半年，也许它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空间里的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去打开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接受它，然后去挖掘其中的机会。
1: 对，展望一下我们接下来 AI 的发展，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0: 其实 AI 它在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很多的行业。那我觉得空间智能其实是接下来 AI 走向物理世界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性的模块，因为不论是机器人它要去做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是说我们一些这种世界模型它要去做未来的预测，它不可脱离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是对空间的认知理解和对空间里的推理的能力。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很快我们的空间智能大模型能够铺开去使用，到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可能我的手机就是一个空间智能的相机，我这个相机拍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张静态的图片，而是一个 3D 场景。实际上呢，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算法模型已经在研发中了。那我相信，接下来随着我们对于 AI 走向物理空间、走向物理世界的落地的过程中，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将能看到很多原来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些很新式的对于手机的应用、对于工具的应用、对于一些内容的创作，以及我们机器人真正的落地，都会逐步变成现实。
2: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

0: 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 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9: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9: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8: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2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8: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2: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

0: 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中国人民银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大量调运物资已陆续到达西藏吉隆，吉隆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完成安置，滞留游客完成转移。国家移民管理局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1: 今日财经头条：自动驾驶违章罚单开给谁？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拟明确责任归属。
0: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四问，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事关老人出行权益，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国家标准即将实施。
0: 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1: 算力产业观察， AI 大模型竞争白热化，资源价格更普惠，算力更稀缺。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为了做好金融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2: 目前大量调援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下午4点已全都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
1: 为了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从2026年8月28号，也就是今天0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2: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一直以来，坐上驾驶位，人就要对车上车下的一切负责。可要是车开始自己开了，违章的罚单该寄给谁？
2: 日前，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1: 这条规定把过去模糊的责任边界梳理清楚了。草案同时明确，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按非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规定。也就是说， L2 辅助驾驶你开着，出了事儿还是你的责任。L3 自动驾驶激活了，出了事儿车企负责。
2: 不过责任线到底怎么划分？普通车主又该怎么看待自己手里的智驾？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的解读。
4: 车辆是依法准入的自动驾驶车辆，违章发生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情况下，在这种条件下就由生产企业或进口企业接受处理，不会记到车主的驾驶责任上。但是这块的话，应该说现在还是草案的框架阶段，接受处理的具体办法还要国务院公安部门牵头去制定。现行的积分制度是建立在驾驶证上的，企业如果没有驾驶证的话，未来大概率不会得扣分，而是罚款、责令整改，还有各种保险制度的跟进。应该说车主是不用担心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这次 L2 跟 L3 应该说是自动驾驶跟人类驾驶的核心的分水岭。过去我们车企一直说 L2+、L2++ 等等，这些没有人敢说 L3 的。核心差距就在于驾驶主体是谁。 L2 的驾驶主体它是辅助驾驶，系统只是辅助完成部分的驾驶任务，责任人始终是驾驶员。而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限定的设计条件下，系统替代人执行自动的全部的驾驶任务，责任人从人转到了系统，转到了车辆。激活状态下由车辆系统对安全负责，所以这次修法的话把两者分开，本质上就是谁在开车谁负责，划清了责任的边界。现在宣传的高阶自驾，它应该属于 L2 的级别，本质是一个辅助驾驶，出了事儿完全是由驾驶员负责。现在 L3 级的工信部批准的车辆只有2台，就是长安的和北汽极狐的2款车拿到了是特定区域的试点性的车辆，并没有对消费者去销售。此前

0: 您的一些规定啊、通知啊、准入许可都属于政策性文件，而我们这次道交法的话是法律层面的文件，而且它是解决了真正来看从法律层面如何去改善我们的人跟车的关系、系统跟车的关系系统性的修订，然后设定了自动驾驶的篇章，等于把责任用国家法律方式固定下来，使我国成为继全球在自动驾驶上专门立法的那种国家，我们应该说在全球是领先的法治体系。
1: 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一种是在自动驾驶状态下事故前，系统瞬间退出自动驾驶，把控制权交回驾驶员，发生了事故，责任怎么划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系统发出接管请求，但是驾驶员没有接管，这中间给驾驶人反应的时间可能很短，一两秒，那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责任又该怎么划分？这次专章或者后续细则能把这些口子堵上吗？我们继续来听崔东树的分析。
0: 事故前一秒推出自动驾驶，我觉得是有严格的说法的，他堵死了这口子，要求是举证责任的倒置，企业如果认为这个行为或出现的事故与自动驾驶无关的，应该承担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事故前一秒是不是系统自己推出的，举证责任在企业而不在车主。第二条是数据记录的强化，强制国标的要求是这些数据不可拆卸、不可篡改，然后把这个数据永久的、有效的保存。如果在提出接管的请求，驾驶员没有反应，这些都有据可查。如果驾驶员没有有效的对应的话，他需要自动的把车辆驾驶到或者是停靠到相对安全的状态。在自动驾驶下出现事故，在人类没接管之前，他的责任还是由车辆去负担的。过去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系统管不了的时候突然间就装死了，然后现在来看，从强制国标要求系统发出介入请求之后最迟四秒就要升级提示，增加语音报警跟方向盘座椅震动控制等这些，并给驾驶员留出来足够的这个反应时间。如果系统已经充分提示给了时间，驾驶员仍然不接管，那责任可能要转回驾驶员。如果系统没有提示或提示不足或系统本身异常，那还是车企责任。公安部门也明确了，系统发起接管预警之后，驾驶员拖延拒绝或不处置导致的事故，承担相应的后续责任。所以一两秒没有接管不必然违责，关键看系统有没有充分的及时的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有没有合理的去接管这个车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4: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2: 好喝。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品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6: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2: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6: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2: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7: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6: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8: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2: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3: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9: 如果说家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那么伴随着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汽车正在从单纯的交通工具逐渐成为重要的第三空间。零重力座椅、可折叠办公桌、车载冰箱，眼下各大车企正在把移动办公、露营休憩等多元场景植入车内，放大汽车的空间属性。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四问，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倩茹。
10: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多数车型在动力、续航、能耗等基础性能层面的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者对车辆的诉求

0: 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步出行。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汽车品牌体验店，了解到零重力座椅、车载冰箱、可折叠办公桌等偏向生活化的座舱配置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主流配置。
1: 零重力座椅舒适的会更高一些，而且整个躺倒角度是非常不错的，前面有腿托，对腿部撑力很好。
2: 二排带冰箱，0到7度，35到50度，就是冷热两用。0度它不结冰，8.8升。
3: 像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价位相对更高了，大概在25万元。
0: 多名受访消费者都表示，种类丰富的车载生活化配置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与幸福感。
4: 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
5: 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冰水啊、零食啊，那小孩子要吃的辅食，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0: 各类偏向生活化的座舱配置为出行带来舒适体验与空间归属感。某品牌在部分车型配备了后舱21英寸 4K 神奇移动屏，支持120毫米电动滑移，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乘坐位置调整屏幕的前后距离。与此同时，车内还配备了头枕音响，视听体验堪称移动 IMAX 影院。不过对于车内层出不穷的配置，消费者的看法不一。
6: 平时孩子就比较闹，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出行就可以让他看一会儿，等于是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吧。
7: 现在很多车都宣传了后排电视，但是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得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0: 早些年，车载冰箱、大屏、零重力座椅这类配置基本是几十万元豪华车型的专属。如今，这类配置正在快速下放到普通家用车型上，而且汽车座舱配置也越发丰富多元。这一变化的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驱动？在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看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倒逼车企深耕自研，持续优化座舱配置的搭载逻辑。
8: 我认为很多消费者其实他车里的50%以上的功能他就没用过，但是呢，车企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有人说我有这配置，你可能也得有这配置。另一方面呢，现在的产能的规模上去了，所以你的成本提升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说这配置你上来就至少得8万，那也不会有太多车企硬配。就如果是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近年来，随着户外露营的兴起，汽车企业也通过增加各类配置，让汽车成为探索户外的可靠伙伴和后勤基地。近期，升顶帐篷在汽车圈引发广泛讨论，部分造车新势力还把它作为新车型的核心卖点。某车企在新车发布会上介绍，升顶帐篷在展开后呈三角形，可以和车身无缝融合，并且支持一键展开收纳，安全性和便捷性显著提升。过去，消费者购车核心诉求是代步出行，如今城市通勤耗时增加，露营、自驾等休闲出行日益普及，人们在车内停留的时间不断变长，对座舱的舒适度、人性化与智能化水平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车载配置，不少消费者陷入纠结。
9: 只要是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那配置当然越多越好。丰富一些配置的话，我愿意多花一些。
10: 这些功能很大程度的方便了我们生活，就感觉我们也是受益者之一嘛。
11: 它堆砌很多功能，出故障的概率就直线飙升了，维修起来还麻烦。
12: 不是越多越好，车子还是以安全为主，实用性为主。
0: 那么在丰富配置和经济实用之间，消费者应该遵循怎样的决策逻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提醒消费者，要摒弃配置越多越好的营销陷阱，把预算精准投入到可以高频使用、解决痛点、提升体验的实用配置上。
13: 配置呢，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核心的逻辑呢，就是按需分配、按频分配和按预算分配。比如说您要跑长途，可以重点考虑缓解疲劳和安全的配置，您要是家庭出行的，重点考虑比如乘坐的舒适和空间的配置。另外就是注意，比如说气候，北方的寒冷气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南方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座椅通风等等。总之，对于车一年用不到几次的酷炫的配置，我们可以保持清醒，不要为它呢支付高能的溢价。所有的配置一定要实践体验，实践去驾车，最终的决策看看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些配置，避免仅凭配置表做决定。

0: 记者昨晚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总台记者胡波报道。
1: 新标准强化全流程安全防护，针对老年群体特点，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对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的关键环节设置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统筹适老化硬件设施配置，明确车站通行、休憩、救助、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救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乘客途中休息、应急救助的现实需求，同时优化信息引导与智慧服务，兼顾老年人视听特征、规范导向标识、广播播报、应急呼叫装置等要求，针对数字化服务提出简化操作、设置长辈模式等要求，消除老年人出行场景下的智能设备使用障碍。新标准还要求规范列车车载适老化条件，对车厢爱心座位、轮椅停靠空间、车内环境等提出配置要求，适配老年乘客乘车、陪护、应急停靠的实际使用场景，改善车厢内乘车体验。新标准同步明确，适老化设施应当与轨道交通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建设、验收以及投入使用。新建项目严格落实，既有改扩建工程参照执行。这项标准的实施，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备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维护提供了统一技术依据，将有力推动全龄友好轨道交通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公共出行权益。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支持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3: 手机、电脑、电视、冰箱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在损坏后能够快速找到维修点，但是民航客机这样的大型机器老化破损后的维修过程复杂得多，大多需要依托进口备件检修翻新循环复用，也由此催生了体量巨大前景广阔的保税维修蓝海市场。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 12% 的项目数贡献了 85% 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
4: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支持开展航空保税维修，有利于保障民航运输的安全稳定运行。
3: 此次发布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等。黄林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三点创新，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
4: 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3: 意见还要求各单位要将航空保税维修作为一项重要开放政策加快推动，结合实际做好落实。各相关航空保税维修企业要不断优化维修能力布局，加强新技术使用和工程维修能力建设，提升维修工作质量，确保维修业务的合规性。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今年六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
5: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腾讯公司智慧产业总经理刘峰：
6: 我们的浑元三正式版上线第一周，就比我们的上一代模型浑元二增长了68倍的token 的调用量，聊天式的场景已经到了智能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各个核心业务线里边。
5: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西宇科技开放平台首席架构师冯文：
7: 像去年下半年可能大家会希望每三个月迭代一次模型，那现在的话每4到6周发布一个新的模型，对算力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5: 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随之爆发。冯文：
7: 现在的话，文本模型的价格其实是输入价格是100万 token 2.1块，然后输出是100万 token 8.4块，它其实是国际上面某些模型的价格的不到1/10。token 价格的降低，其实带来了应用的普及，也加速了 token 整体调用量的指数级增长，让整体的算力变得更加稀缺。
5: 为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远景科技集团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总经理郑子浩：
8: AI 智算中心的建设都是一个我们说井喷式的发展，所以这个也得益于最终的用户他给到的长期稳定的订单的承诺。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0: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中金公司昨天发布公告说，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事项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交易还需证监会等有权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重点整治问题具体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制造工艺标准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整车企业的新车设计使用寿命和研发周期情况，整车产品缺陷、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情况。
0: 8月27号到9月1号，为了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2: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品牌估值机构品牌金融集团27号发布的2026全球物流品牌价值50强报告显示，中国物流品牌表现亮眼，顺丰速运品牌价值居全球第6，中国邮政品牌价值位列全球第10。除品牌价值指标外，报告用品牌强度指标衡量品牌影响消费者决策、支撑企业获得溢价与市场优势的能力。京东物流品牌强度指数排名全球第2。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放五十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7: 我来问问 AI。
1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9: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